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3: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4: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好啦，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今天我们领大家逛一逛啊，来自河北石家庄的丈石岩景区。它呢是在赞皇县境内，是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4A 级旅游景区，还是国家自然遗产。它呢可是中国三大砂岩地貌之一丈石岩地貌的命名地，特别有意思啊。
3: 哎，咱们先来说说怎么去啊。如果您要是从石家庄出发自驾的话呢，可以走横溪高速，在丈石岩收费站下高速，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到景区了，非常方便啊。如果要是坐公共交通呢，能在石家庄赵头公园坐公交旅游专线直达景区，或者呢是在南郊客运站先到赞皇客运站，再换乘丈石岩的班车也是能到的。那如果您是从北京自驾而来呢，走京港澳高速大概3.5个小时，天津的朋友自驾经过这个京石高速大概4个小时也就能到了。
4: 到了景区呢，住的选择可以说是非常多了，有九峰宾馆能提供3000多张床位，想要体验特色的住宿啊、民宿，有那个农家乐居民的红石农舍，高低错落，反正住在这儿呢能够感受宁静的田园风光，想想就是非常惬意啊。
3: 哎，再说说吃啊，在景区里面呢，咱一定要尝尝的就是农家乐的饭菜了，人均大概就是30块钱到50块钱，实惠又好吃。像丈石岩炒鸡用的是土鸡肉，紧实入味，锅气十足。大锅菜煮饺子，汤浓馅儿香。
4: 大锅菜煮饺子。

0: 着就好吃。
1: 对啊，这本地人叫它里外香啊，还有这个柴鸡炖蘑菇，里边的这个山野蘑菇也是鲜的能鲜掉眉毛，还有野菜团子和煎饼啊，这粗粮的清香蘸上韭菜花酱啊，这味道也是绝了，这都是咱在城市里吃不着的。
0: 是。
1: 另外还有什么？就是腌肉炒山笋，也一定得试一试啊。
0: 如果要油的话呢，就更加有的说了哈。嶂石岩景区呢，分为这个华安道，还有纸胡套，就是我们说的主峰和回音壁，还有洞灵背和九女峰这四个区域。一般下来呢，你把整个景区玩下来呢，差不多得两天的时间。这里面有世界最大的天然回音壁，湖长310米，高103米，弧度达到了250度。站在里面呢，你随便喊一嗓子，真的是声震寰宇，回音袅袅啊，好几里地之外都能听得着，就跟进了神奇的音乐殿堂似的。哪怕你轻声说句话，都能听到那个层层叠叠的回响，就是去啥呢？就跟无数人在跟你对话一样，扯着喊着喊嗓子喊一声，声音能够绕着这个岩壁转三圈，震得耳朵嗡嗡响，连远处的这个鸟呢都得扑棱扑棱飞起来。这种大自然的音响效果呢，可比任何演唱会的现场都带劲儿。
1: 哎，咱们再来看看那个九女峰啊，那绝对是拍照打卡的必去之地了。九座石柱一字排开，有的呢像梳着发髻的仙女，有的像捧着花篮的仙子，尤其是清晨云雾缭绕的时候啊，这个峰间在云海中若隐若现，真的跟这个神话里的仙女下凡一模一样了。顺着登山步道往上爬，中途呢也会通过通天梯，这石阶陡得像挂在悬崖壁上一样的啊，这手脚并用爬上去，哎呀，回头一看，脚下是万丈深渊，眼前是千里风光，哇，那种成就感啊，真的是谁来谁知道。
0: 没错啊，除此之外呢，如果你特别喜欢地质奇观啊，睁大眼睛，嶂石岩的三层赤壁地貌堪称活的地质教科书，红色的石英砂岩一层叠着一层，每层呢都有上百米高，远远望去呢就跟天地间挂着三条巨大的红绸带一样，阳光好的时候，岩壁被晒得通红，连空气都染上了暖融融的色调，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级的风景，根本不用修啊。据说呢这种地貌是全中国就这最典型，来都来了一定得仔细摸一摸这些亿万年形成的石头，感受一下地球的肌肉线条。
1: 哎，如果您要是带着孩子来啊，空中缆车和飞天魔毯绝对能让他们乐疯了。缆车慢悠悠地划过山谷，脚下是郁郁葱葱的林海，偶尔呢还能看到小松鼠在树枝间跳跃。魔毯就更刺激了，像一条彩色的传送带贴着山体往上送，一边走一边看啊，两边的悬崖峭壁，那心跳速度比坐这个过山车还过瘾。下山的时候呢，推荐试一试这个丛林滑道，坐在特制的滑车里，顺着山势往下冲，两边的树木飞快地往后退啊，风声在耳边呼啸，玩一次根本不过瘾，保准你还想再来第二次啊。
0: 另外呢，景区里面还有不少的隐藏玩法，比如您可以去洞灵背景区来看看冰瀑，哪怕你夏天来，岩壁上也能看到那个亮晶晶的冰碴子，溪水呢是从冰缝里流出来的，又凉又甜，捧一下洗把脸，瞬间驱散掉所有的夏天的这个暑气哈。要是赶上运气好的时候呢，各位是可以来看到非常漂亮的一种算是奇观景色啊，它是云海翻涌的奇景。站在河北山西的界碑旁，一脚跨两省，脚下是白茫茫的云涛，感觉自己就跟这个腾云驾雾的神仙似的。
1: 最后我们来说说鱼啊，就是娱乐，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体验项目，景区里还有嶂石岩欢乐谷，能让您尽情的玩耍。要是夏天来呢，这儿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8%，植物有98棵，654种，是华北地区保护最好、品种最全的天然植物园，被叫做燕赵自然宝库。而且呢，夏天平均气温也就才22度左右，又有北方两岛天然氧吧的美誉，避暑可真的是相当合适了。
0: 没错，总之啊，这个嶂石岩景区好玩好吃的特别多，不管您是想休闲度假、研学体验，还是康养身心，这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各位有机会的话一定得去逛一逛。

发短信谈理想谈爱，白日的困倦是夜晚的难耐，学校围墙外通宵是常态。有次因为女友暴打高年级的阔绰，父亲从外地请假赶来，因为你的过错，对方家长指着伤口问你做没做错。那天的他态度显得唯唯诺诺，赔了钱但回去没爱你以为的骂，这口是该打。

作几年，身处一文班的公司没共同语言，父亲身体有些差，经常回老家吃顿老人做的饭，和他们聊聊以前，也有谈恋爱，他是你的理想，为他拿把枪顶，但语言能抵挡。最近又在考虑结婚，婚房都看好地点，可是他的妈妈对此有不同的意见。你敲过敌军的门，对他们承诺，呵呵，之后是沉默。你垂着头不说话，他也站在旁边，忽然接起电话，疯了一样冲出房间。你从未感觉回家的路径是那么的远，非爱晚晴是你那天唯一记住的点。你深深注视父亲那张坚硬的脸，在一个月后的清晨，他合上了眼。

变，一切也不一样，岁月在脸上刻下了更多的不遗忘。1995，你不再年轻，但有时依旧迷茫，找不到努力的原因。终于你再次接到电话，全力的奔向，在99次祈祷以后手术室的灯亮，有某种力量从天而降到你身上，你接过孩子在他耳边轻声哼唱。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最近啊，这个突然来到的这个阵雨会比较多啊，出行时呢难免会被雨淋到。有些人图省事儿啊，淋雨之后呢不洗头，但是这可能为健康会埋下隐患啊。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通常呢，雨水的 pH 值是小于7的呈弱酸性，因此啊，被弱酸性的雨水淋湿之后，可能会引起头皮的瘙痒和发炎，严重时呢，还可能会出现脱皮的症状。同时，雨水中还含有微生物和病菌，淋雨后呢，不及时洗干净啊，很容易滋生细菌，导致毛囊发炎。雨水与空气中的灰尘、微生物、病菌混合之后呢，可能会刺激到头皮，导致头皮皮脂腺分泌增多，头皮出油加重。此外，淋雨之后呢，头皮受凉，还容易诱发感冒。那淋雨之后我们要做哪三件事呢？首先是洗头或者洗澡，回家之后及时用热水淋浴，做好头皮和头发的清洁啊。还有就是清洁耳朵，使用医用棉签蘸取酒精或者碘伏等溶液呢，轻轻的清洁外耳道。消毒液啊，可以有效的杀菌，预防感染，但需要避免过度的清洁，以损伤耳道。第三件事是衣服消毒分开洗，淋过雨后的衣服也及时消毒，因为雨中带有大气层中的各种污染物，还会和路上的污染物混杂在一起，所以说回家之后要及时脱掉衣服，与其他衣服分开放。还有两件事啊，咱们一定不要做。首先就是立即进入温度较低的空调房，应该先用干净毛巾擦干身体的水分，或者选择用热水洗澡，以恢复咱们的正常体温。第二点呢，就是脚上受伤的人还有经期的女性不要趟水。最后呢，提醒您啊，在雨天里头一定要护好这三个关键部位。首先呢，就是脚部哈，脚接触雨水，湿寒之气可能会趁机侵入，所以说脚是第一道关卡。脚底是人体所有器官的反射区，天热，身体的毛孔处于是开放状态，雨水会加重体内的湿气，雨水中的真菌等微生物较多，皮肤还可能因此而感染，出现脚气湿疹等。汤水完之后呢，洗澡最好是用热盐水泡泡脚驱寒杀菌，之后用手搓搓脚底，直到皮肤微热。第二个部位呢，就是腰部。下雨天这个湿衣服贴在身上时间长了，可能会造成女性宫寒，男性肾气受损，可能感到疲惫乏力。雨季呢，最好在办公室备上一件衣服或者几条干毛巾。第三个部位呢，就是颈部啊，颈部也是受凉的重灾区，再加上雨天湿气入侵，无疑是雪上加霜，可以用电吹风吹吹脖子的风府穴啊，它位于后颈部的颈顶窝处，此穴位呢是治疗头颈部疾病的常用穴道。
3: 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捉住夏。

0: 2000，少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
1: 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呦，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庄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 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干什么呢？赶路的商人。
1: 姓名？陈日宇。陈日宇？
0: 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
0: 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笑>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
0: 听好了啊，茶友夏北明翰，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
3: 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 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4: 杀了夏明翰。
5: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铆。 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0: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

0: 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3: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暗公，暗公。
4: 是爸爸回来了吗？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妈。
5: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
1: 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
6: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拿点人呢！
1: 帮忙抬一下伤员。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是的。
1: 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
5: 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
1: 夫人。这是在拍照。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5: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5: 我知道。

0: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2: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2: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3: 人生如马张蹄，
2: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2: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2: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7: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8: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9: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8: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9: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8: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0: 元帅，
11: 陈议员说的对，
10: 商会
11: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2: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
10: 可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13: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8: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9: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5: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9: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7: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9: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9: 先锋这人的完成，
7: 填充以血肉，
9: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最后付之皮肤。
8: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7: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5: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5: 愿意。
7: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6: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7: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8: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7: 什么？
8: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7: 他要干什么？
8: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7: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7: 哦，还在这儿。
7: 是唐通庆。
17: 他还在。
7: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7: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7: 太久了。
7: 是啊，好久。
18: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9: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8: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9: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8: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9: 什么呀？
18: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8

0: 201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哦。
3: 我没有能力改变时代，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5: 疼吗？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0: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
8: 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 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好的，好的，
8: 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
9: 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
1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
3: 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 88个

0: 这座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
1: 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
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0: 没错。 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1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 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1: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 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 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 就要多走10几公里，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走，哎，走，哎，老婆，跟上，快，跟上。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 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 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

0: 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0: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
1: 糟了！
2: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4: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4: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2: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2: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2: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0: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8: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 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9: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0: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9: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8: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0: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1: 必须夺回来。
8: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

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购买家具家电、日常过日子的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很多朋友啊，这个入住了新家，都会开始逐渐添置一些软装啊，同时呢，发现有一些小家电，这个挺好，哎，这个被种草了啊，想着呢，它能让居家生活变得更加便捷舒适。然而呢，现实可能却给了你狠狠一击。经过亲身体验之后呢，也有朋友总结了啊，一些这个。跟风买的这个小家电，有些呢是格外鸡肋，90%的家庭买回家之后，顶多用一两次就会闲置吃灰了，大家都笑称中看不中用，是吧？所以呢，奉劝大家别盲目跟风。我们今天跟大家来盘点盘点这8件啊，这个所谓的中看不中用的小家电。第一个就是精致复古的早餐机啊，有些精致真的大可不必啊。要说颜值，真的没有比它高的，网红的。这个复古配色让人看着哇，好好看，我要拥有它啊！放在家里任何一个角落呢，的确都是亮眼的存在，仿佛用了它呢，每天都能享受一顿丰盛又健康的早餐。于是呢，满怀期待的买回家了，用起来你才会发现，这反正就是一个绣花枕头啊。
0: 首先啊，就是不能容忍它的速度啊，我觉得就是左手呢是用来煎鸡蛋、热牛奶的，但是煎个鸡蛋至少要12分钟，因为它这个功率低呀啊。
1: 对，
0: 有这功夫，咱一筐鸡蛋都煎完了。你在煤气火上咔，这一个锅能煎3-4个啊。右边呢确实是万物压扁，有一说一啊，压扁的食物确实也挺好吃的，而且我确实就是我最有发言权的原因是我确实买这个东西了就是做一个三明治什么的挺好，但是就是大可不必啊，真的感觉是就是做个早餐至少要早起30分钟，最后还要清洗这个东西10分钟。像我们这样的就是每天上班的人啊，真的是做不到啊。有这时间我宁愿就是早晨起来，对吧，就是一个面包一个鸡蛋一杯牛奶搞定了，咱不用非得做那么精致啊。
1: 是啊，
0: 就是实在不行咱楼下5块钱买个早餐，
1: 个、啊、
0: 豆浆油条也是可以的
1: 啊。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自动挤牙膏的机器啊。很多人说哈哈哈，我只能说被他气笑了啊。当初呢，你从网上买东西的时候看视频觉得哇好方便啊，不用手自动出牙膏，简直太神了。真实情况是什么呀？这个自动挤牙膏的牙膏机，不买后悔，买了更后悔。首先呢，你必须保证你的牙刷的刷头对着出口，不然一挤咔嚓掉到台面上了，是吧？要不然这个就是挤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往下赶的速度没赶好，挤出来是空气，你知道？所以这东西你不太确定，问商家什么原因呢，他支支吾吾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啊。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大概率知道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所以这玩意儿就是太鸡肋了，别买。你差那点时间，你自己用手挤一下会浪费多长时间呀？
0: 对啊，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我曾经也被种草，但是就是最后是理智啊劝阻了我，可打包的智能垃圾桶，就是还是不要过于追求智能化啊。
1: 你别说这个可打包的，我家原来那个是自动感应的翻盖垃圾桶，我现在都把那个盖给撤了，
0: 拆了，是
1: 就很麻烦，你知道吗？
0: 你光听它什么智能垃圾桶这几个字啊，听名字很高大上，实则呢就挺失败的，不用动手就能自动打包垃圾和套垃圾袋，确实是洁癖啊，会有懒人的福音。但是啊，它打包换袋的速度真的是，就是懒人都懒得等，太慢了。要是装多一点的垃圾呢，它还会自动打包失败，还得是用手你去给它弄一下啊。而且啊，它这个声音真的是有点大。你早晨，假如说你卧室的这个垃圾桶啊，你早晨你一动，你想睡个懒觉也不行啊，
1: 对，
0: 比较鸡肋了。
1: 是，所以生活当中没有完全必要追求过于智能化啊，有些智能化的确可以提升幸福感，但是有些东西真的没必要啊。接下来和您说的这个就是错题打印机啊，家里有孩子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这玩意儿真的不省心。原本呢是想给孩子整理错题省点事儿啊，实际上你要用它真的很复杂。为啥呢？你先用手机拍照，然后整理一下错题格式， 因为孩子写出来这个东西啊，它的格式不是很工整，有的时候呢还识别不准，然后你再裁剪一下大小，然后再打印出来，像年纪小点的孩子自己操作不了，就得家长来，这么一套操作下来呢，感觉自己又上了一回课，你根本没时间做别的事儿了啊，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最后还是让孩子用自己用笔抄一遍省事多了啊。所以啊，建议低年级的家长别跟风买，太繁琐了，他们还是适合高年级的学生。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一般老师都会让准备一个错题本嘛，这个错题本就是，但是建议学生自己去把这个错题抄一遍来加深印象，这个还是有用的啊。另外还有个是什么投影式键盘，哇，你听名字是不是很黑科技啊？
1: 对，可高级了，看起来。
0: 对，买一个回家啊，让大家都投来佩服的眼光。于是呢，就是你买一个就会发现啊，原本这么一个小小的盒子，走哪儿都必要搬，就方便呗。对，往那一放，哎，就能投影，这个可以用键盘来办公，哎，又方便又拉风。但试过之后真的是特别难用啊。首先，你的投影的必须是一个平面才行，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包括我们平时家里面买那个投影机、投影仪，也必须得是一个平面，颜色还不能太深，而且室内的光线不能太强，不然的话投影效果极差，你都看不清。其次呢，投影出来的这个键盘啊，经常会出现这个点按失灵的这么一个情况。你哎呀，真的是我觉得就特别糟心啊！你老板搁那儿催着要报告呢，要 PPT 呢，你就搁这儿就鼓捣鼓捣鼓捣半天，你一个字也没写出来，也是挺麻烦的。
1: 对，而且这个东西我老觉得你这么敲桌面啊，这个触感和你敲键盘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现在无线键盘有很多是可以折叠的，也挺小巧的。你没必要花大价钱买一个这个所谓的投影键盘，
0: 对，
1: 就是在那种什么精致女生坐高铁里面可能会见那种东西啊。
0: 对对对，就纯粹是为了拍视频而买这个东西。
1: 对，就是画蛇添足啊，没啥必要啊。刚才我们和您说了四个家里面这种所谓的小家电，买了之后你就后悔，真的是中看不中用啊。对于这事您是怎么看的？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和您说到了一些这个鸡肋的小家电，就是你买回来之前设想的，觉得哎呀非常好。

0: 好用啊，使用场景特别多呀，但是其实你买到手里之后会发现，真的是没啥用啊，扔了吧觉得可惜，不扔吧就在家里面的角落吃灰，让人挺心疼，同时也挺麻烦的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和您说说这些东西，如果您还没买就别买了，买了的话呢，
1: 如果刚买就退了吧，如果、
0: 没用就退了、如果用了的话呢，就放着吧，
1: 对，或者坚持多用一用，怎么着先把那个钱用回来。
0: 是啊，但是别放在闲鱼上卖去坑别人去啊，没必要啊。
1: 对，
0: 但是有的东西如果特别便宜情况之下，你是可以买回来试一试的。
1: 对，那尝试一下就死心了。
0: 对，刚才和您说到了啊，这个一些家里面常用的，比如什么早餐机呀、等等等等啊。接下来和您说的这个东西和早餐机一样，你以为能解放双手，实际用起来就是自动搅拌机。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家庭里面会买到的自动炒菜机。大家可能觉得，哎呀，我炒菜不太行，有了它之后，我是不是就能做出来满汉全席，色香味俱全了啊？还真不是，因为它只能代替的就是跟它的名字一样，翻炒这两件事啊。洗菜呀、切菜呀、摘菜呀，该做的你是一样不能落下。最好笑的是，它工作起来看着特别努力，但实际上是事半功倍。网上有一个翻车的视频，就是想煎个鱼，最后把这个鱼弄得碎的成渣渣了，你知道？就一直旋转跳跃，它闭着眼啊，就而且呢，就是在翻的过程当中呢，它的力度也不会根据你的食材的变化而变化。因为鱼这个东西在没有定型之前，你翻的是特别容易散的。
1: 对，
0: 它就咔嚓一翻，咔嚓一翻，好了。
1: 它只是一个自动炒菜机，它并不智能。
0: 对，就是它就是一个搅拌的功能，而且你还得往里边放调料。有的就是有的朋友刚开始还是往调料盒里加，就跟那个打印机的墨盒一样。
1: 对，固定的是吧？
0: 对，固定的，然后它会放多少，后来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是麻烦，有的时候忘了加了，就开始自动往里跳。
1: 对，
0: 放调料，越来越发现它就跟个炒菜锅没啥大区别，
1: 对，
0: 只是省了人工剥了的那个过程。
1: 对，所以就没有必要啊。还有说什么呢，就是折叠行李箱啊，咱先说说它的优点。首先呢，折叠起来好收纳，不占地儿啊，这是优点。
0: 对，
1: 用的时候呢，只需要把它里面这个支撑板支撑起来就可以了。于是呢，买回家啊，想试一试，但是呢，它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锁。它是旅行箱哦，它没有锁，那你还能带它出门吗？这要是出门，要么说是别往里面放一些贵重物品啊，要么就是寸步不离的看着它。你托运就更别想了啊！你这种折叠的，你，我觉得你拉着时候，它都得小心翼翼的，别它咔嚓一下里边那个支撑板就是给它弹回去了，那你就
0: 行李箱的东西都出来了。
1: 对啊，所以说啊，就是这种折叠行李箱根本就不能轻易带它出门。还有就是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材质啊，反正我感觉质量挺堪忧的，
0: 对，
1: 托运真的你就别想啊。
0: 是，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果蔬清洗机了啊。它呢，宣传的时候说什么能强力去除农药残留、激素、超声波、羟基水离子、臭氧，技术名词堆砌的天花乱坠。实际效果呢是远远不如流水用手认真搓洗效果好。所谓的净化这件事你是肉眼看不到的。一什么臭氧，什么这羟基水离子，那东西都小了，你眼睛都看不着。
1: 对。
0: 你心理安慰可能大于实际的一个效果，而且呢，这个机器相对来讲占的地方比较大，清洗机器本身成为了新的负担。清洗耗材的这个时候呢，比用手洗还长，而且噪音还总，就这种声啊不小。价格呢动辄几百上千，最终呢还是回归朴实无华的水龙头，加上盐，加上小苏打，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1: 对，就咱们平时一些小妙招啊，你像做饭的时候啊，什么洗葡萄啊，这些
0: 包括
1: 对啊，用面啊，它是有吸附作用的，这个它是有原理的，咱也能看得着它的这个效果啊。所以说这种就是智商税的这种大型的机器啊，成百上千的这种，咱就还是再考虑考虑啊，没有必要
0: 啊。所以很多人说了，为什么我们总是前赴后继的掉进这些小家电的坑里面？无非是商家精准狙击了我们追求精致、向往便利、渴望健康的心理，用铺天盖地的美好场景渲染掩盖了产品本身的笨拙和低效啊。生活这个事儿的确应该精致，同时也应该轻盈，但是呢，不应该被这些华而不实的小家电所拖累了。真正的智慧呢，不在于拥有多少工具，而是在于懂得筛选和舍弃，这点很重要哈。
1: 没错，
0: 如果你实在不行，该点外卖点外卖吧，是吧？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1: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0: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1: 扎根民生一线，连结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0: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1: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0: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他曾被称为无冕之王，却甘愿走下舞台，成为一名家政行业

0: 领头人。他用自己21年托起了无数下岗女工和农村姐妹的梦想。他是谁？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他又在创业路上经历了怎样的风雨与荣光？河北扶桑今天为您讲述范卫华，从无冕之王到家政筑梦人。
1: 范卫华这个名字也许您并不熟悉，但张元大嫂这个品牌在张家口乃至河北家政行业几乎无人不知。范卫华是他的创始人，而在创立这个品牌之前，他是一名电台记者、主持人，有一个好听的播音名字叫依林。很多人问他，当年那么光鲜的职业为什么要放弃？
2: 说起来这个创办的初衷，是因为1995年我进入电台就一直在经济部工作，当时我们就在电台的工作过程中正好逢到9798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吧，就这时候就有大量的下岗工人就涌入了社会，我们经济部就负责对这样的一个事件进行一个采访，所以当时我持续做了1年多将近2年的采访，就认识了好多的下岗女工。我从小的这个梦想就是做一个像雷锋叔叔那样的人，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始终把雷锋叔叔作为自己的标杆，然后就是特别乐于助人吧，从我的本性呀，我的性格呀，可能都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下岗女工找我，就让我帮他们介绍工作，所以我也很乐意做这件事。就在大概将近2年的时间内，我就帮助了有200-300个下岗女工对接工作，就是在我所认识的各种资源去给他们对接工作，这样呢，就觉得自己挺开心的，能帮助到别人嘛。但是到后来，我就发现回馈给我的信息就参差不齐，有的呢说，还是工作的挺好的，也有的说，哎呀，技能不行，也有说情商不够高，不会说话，也给这些我的这些资源就造成了一些困惑。后来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就是性格比较追求完美，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既没有把这些下岗女工安排好，也给了我手里的这些资源民营企业的这些老板们找了麻烦，所以我就一段时间我就把这件事停下了。
1: 范卫华暂时停下了脚步，但是下岗女工们却抓住了这根救命稻草，他们一传十，十传百，每次范卫华下节目一出单位门口，总会有3-3、2的下岗女工慕名而来找他寻求帮助。范卫华的心中万般纠结，也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呢？
2: 我就沿着科教文卫的方向去做选题，在北京发现了月嫂这个职业。我就觉得，哎，当时如果说要去应聘一个民营企业的职员，在我们张家口在2003年的时候大概只能拿到工资300来块钱，但是当时北京的月嫂收入就已经能达到1800了。后来呢，我又在上海调研，发现了在南方大城市北上广深，好多的8-9个月1岁多的小朋友都已经开始上早教课了，而我们张家口这个还是空白。
1: 范卫华非常笃定，月嫂这个职业是改变下岗女工窘迫现状、解决家庭生计的职业，而且未来可期，于是他毅然辞职。
2: 在2004年，我就主动的告别了电台，告别了我亲爱的话筒，告别了我亲爱的直播间，毅然创业，为下岗女工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就业的平台，等于自己炒了自己的鱿鱼。然后也有人，也有媒体记者说你是被下岗工人被下岗了。
3: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0: 他们是河北

0: 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1: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0: 微光汇聚，晴暖烟照大地。被下岗工人下岗了，这话听着像句玩笑，却是范卫华实实在在的经历。都说万事开头难，一位广播电台的主持人转行做家政，这背后藏着多少心血和汗水，又走过多少辛酸与不易。公司注册张元大嫂这个品牌的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又寄托着怎样的期许？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范卫华从无冕之王到家政筑梦人。
2: 因为创业之初没有充足的经验，范卫华决定借鉴别人。他在一番考察之后，加盟了全国连锁的品牌中华好月嫂。本以为姐妹们都会积极加入这个团队，可没想到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
3: 我是2004年4月14号注册的营业执照，因为当时我就想嘛，这几年围绕在我身边的就百十多号的妇女姐妹找我找工作，我就满怀欣喜，交了这个加盟费，然后从大连坐了一天多的火车，抱回来的这些资料，我租了一个大概有将近200平，一个教室就有100平，租了两间大房子，然后就买了娃娃，做好了培训教室，然后我就开始通知这些下岗姐妹过来培训。第一批来了30多个人，然后我就满怀信心的站在前面给他们讲什么是月嫂，讲了天花乱坠。然后坐在后排的一个胖胖的一个姐姐，她就站起来，她就说，哎呀，依林，你讲了这么半天，什么月嫂不月嫂的，不还是保姆吗？于是她站起头来，她带头她就走了，然后哩哩啦啦的就都走了。哎呀，我就站在我那个200平的那个大屋子中间的那门那，我就眼泪扑噜扑噜扑噜的掉。哎呀，第一次这么受挫。以前做记者的时候，人家都称咱们记者是无冕之王，然后我们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尊重，然后忽然间做了保姆头，然后连以前这么需要我的这些下岗姐妹都这样对我，哎，然后我一个人就在那里就哭。
2: 范卫华的性格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哭完了还得接着干。他印了很多传单，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跑去蔬菜批发市场发传单。他知道肯定有人需要这份工作，可一段时间过后还是没有起色。后来经朋友介绍，他找到了当地妇联，由妇联牵头和街道对接，组织了20多位下岗女工，还对接了当地的妇产医院第三医院，请了一位护士长。就这样，第一期月嫂培训终于开始了。
3: 当时我们妇联主也都去了，参加了我们的开班仪式，我们的街道主任什么都去了，特别特别的感动。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这个月嫂才慢慢的有人去关注，有人参加培训，才慢慢的被人知道。因为在我2004年做月嫂这个职业的时候，我们张家口人不知道什么是月嫂，就是消费者不知道什么是月嫂，然后我们的这些女工们需要找工作的人更不知道月嫂是什么，所以我们是把这个月嫂这个职业引进到张家口的，在一个空白的市场上开始打拼，所以那个时候真的特别特别的难，所以慢慢的我们有了第一个员工，我们开始有了第一个客户，我们开始慢慢的去拓展我们各种各样的业务，然后一点一点的被客户认可。
2: 作为公司的一把手，范卫华凡事亲力亲为，把员工的事情都放在心上。大年三十是阖家团圆的日子，而范卫华创业头一年的大年三十却是在医院度过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泪水与荣光，只有自己能体会。

0: 因为大年28生了一个宝宝，我的月嫂呢是大年29出户，我舍不得让她大年30不能跟家人团圆，所以大年30是我在医院顶班，就真正的去做月嫂吧。那个时候第一年感觉，哎呀，看着别人万家灯火，阖家团圆，然后我却不管我自己的女儿，然后还有老人，我在医院里怀里抱着别人家的孩子，所以那个时候挺感慨的。
1: 为了提升专业技能，更好地带领公司发展进步，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范卫华不断给自己充电。他每周五晚上或者周六一大早坐3个小时车到北京参加专业培训，周日晚上再坐车回家。此外，他还专门去请教妇产科的大夫，甚至假装成孕产妇家属，在病房门口偷听大夫出来给家属的交代。他通过各种渠道拼尽全力去学习，陆续考了家政培训师资质、母婴护理师资质，不断完善自己的职业技能，把自己打造成了当时在张家口甚至在河北省数一数二的月嫂培训师。在培训月嫂的过程中，范卫华不断整理和提升教学内容，比如怎么针对经络穴位给小朋友做抚触，给宝宝洗澡的10大关键部位等等。
0: 我在整个培训的过程中，从最普通的简单的洗澡，后来我总结提炼出来了要给宝宝洗澡的关键10大部位，就是你洗澡要重点洗哪个10大部位，你在用这个棉花给宝宝做清理的时候，有哪10大关键部位是你容易忽视的，我就给他会总结出来好多好多这样的培训的东西。所以这个都来自于这个对专业的学习吧。所以在创业的前10几年、14、15年，我一直没有中断对专业的学习，包括后续我们的养老的呀，我自己的这个专业，包括育婴师我们总结出来的，包括在最后我们在弥补我们标准化缺失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都创造了很多适合于大龄女性学习和操作的方法。
2: 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3: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3: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在4层楼高的木墙前，当两个男员工吓得不敢下板，是什么让范卫华把自己绑上绳索，成为张家口第一个女蜘蛛人？当满身褥疮的老人拉着他的手老泪纵横，他又是如何从这份看似底层的活计里看见了天使的光环？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范卫华从无冕之王到家政筑梦人。
1: 范卫华的家政之路上最为惊险的是那次高空保洁的经历，因为那时候月嫂的利润太低，基本不能覆盖成本，于是他拓展了高空保洁作业，招了2名男员工到北京学了一套下板擦木墙玻璃的技术，买回设备开始接订单。然而接到第一笔订单之后，站在楼顶上往下看，一片眩晕，2名男员工不敢下板了，范卫华只好自己上，成了张家口第一个女蜘蛛人。
0: 第一笔订单联系的是一个4层楼的一个木墙玻璃的清洗，当我们站在4层楼的楼顶，那个时候在张家口还没有那种特别高特别高的那种楼呢，18层楼那就算是

0: 最高的，但是很凤毛麟角，所以当时站在四层楼，我们往下看都觉得人好渺小，于是那两个男员工他们就不敢下板了，所以我必须自己上，我下的第一板。而我当时身材小，个子也矮，然后力气也小，然后他坐在板上就是左边荡一下，然后拿那个刮板擦一边，右边荡一下去擦嘛，就挂在那个上面，都没有现在的那种从楼上下来的那种那一个框呀什么都没有，那个就是坐在那个板上纯靠自己的身体荡来荡去的，荡了几下之后我就没力气了，我就全身酸疼，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就把自己挂在半空中的时候，内心生出了很大的无力感啊，我就在上面哭啊，我就说我好好的记者我不干，我为什么又选择这样的一个呀，我要自己把自己挂在墙上，我上不着天，我下不着地，然后我就自己哭啊，我一边哭我就一边抹眼泪啊，我就一边咬着牙，我还得干，我还得蹬着，我还得刷嘛，啊，我就一边刷一边刷，我下这一个板我整整基本上用了将近一个小时我才下来，下来了以后不是说腿麻了，我整个的全身都站在那里不会动，包括手，包括手指头全都不会动，几个员工就过来围着我就看我的脸说，经理你怎么了，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然后结果是因为我在办公桌的时候使劲的咬着牙就把自己的嘴唇就给咬破了，然后我随着我擦眼泪，我就把我嘴上的血糊得满脸都是，然后脸上挂满了血印子、血道子，就和那些眼泪嘛就合在一起，然后自己就哭嘛，真的就那时候觉得好无力啊。然后我下了这个板之后，然后两个男员工们开始下，还有一个女员工，然后下，所以我在那个时候也成了张家口第一个女蜘蛛人，自己现在想起来还是挺自豪的吧，我感觉。
1: 家政这条路走得实在艰难，范卫华在北京培训学习的时候，为了节省住宿费，曾经在火车站大厅凑合过夜，他也曾带着大包小包的婴幼产品回家，却因为行李太多需要一趟趟搬运，眼睁睁错过火车，他也遭遇过员工跳槽、客户上门打人，曾被人一拳打在脸上，一个趔趄摔倒在地受伤住院，那时候他真的无数次想放弃，直到曹爷爷的出现让他找到了坚持下去的理由。
0: 因为当时那时候我们也去入户给老年人做陪护，有一次我们就接了一个曹爷爷需要我们到医院去做护理，之前告诉我们就说爷爷身上有褥疮，然后我带我们这个李姐送岗送到医院去，进到这个屋里就一股扑鼻的恶臭，那个恶臭味就是褥疮的味儿。然后我就赶紧过去去检查这个爷爷的褥疮嘛，这个爷爷身上大大小小的褥疮有八处，最大的一处褥疮在就是尾骨下边这个骶骨的这个位置上，就能够足足放下我当时的一个拳头，所以看到这种情况理解他就不敢上了，他说经理这么严重我可不敢弄了，我做了第一个大的这个创面的清除，我就蹲在那个床边请那个爷爷侧过身去开始去给爷爷清创，喷一个药水用棉枪清除腐肉，喷一个药水去软化那些腐肉，直到清除出他的这个粉色的肉，然后我们再上药，然后每天都要这么处理。我清除第一个这个褥疮整整清除了有40多分钟吧，就在清除的这个过程中，因为我距离这个窗面非常近，它就这种扑鼻的恶臭一阵阵的就扑到我的鼻子里，然后我就一阵阵的想呕吐，但是我又不能呕吐，因为我一旦呕吐了我就是对我的患者不尊重，对我的服务对象的不尊重，我就忍着呕吐把第一个做下来。在做下来的这个过程中，这个曹爷爷就说我要撒尿，他憋不住了，我就说爷爷来我给你接尿，爷爷就赶紧就说，爷爷说不不不不不不不，男女授受不亲，然后我又也是脱口而出，我就说爷爷别在意，我说你就把我当成你自己的女儿吧，然后我就这样给爷爷侧过身来，我就给爷爷接尿，余光中我就看到爷爷在我给他接尿的时候他的老泪纵横呀， 以后呢，李姐就一直就留在医院照顾他嘛，然后我呢就基本上每个礼拜回馈去做一次回访，去见一次，所以那个曹爷爷就每次都管我叫闺女啊，我一去了就闺女闺女，他就管我叫闺女。然后我们照顾这个曹爷爷基本上是在十个月左右的时间，他身上八处褥疮基本上就都痊愈了，但是因为他长期卧床架不住他身体的虚弱，加上高龄嘛，所以有一天没到我去探访的时候，我们的李姐就给我 BB 机呼了，说经理曹爷爷让你来一趟，我就赶紧过去，曹爷爷就拉着我的手，他就跟我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闺女，大爷我不怕死，他说但是我现在舍不得死，如果我早一点认识你们，或许我可以活得更久。所以就爷爷说完这句话第三天，曹爷爷就走了。曹爷爷的这句话就一直始终的在我脑子里转，我就在想，因为我们的优秀的服务，我们可以唤醒一个老人对生命的渴望。所以那个时候忽然间的感觉，家政服务是那么的神圣，那么的伟大。所以在以后每当我遇到困难，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我就去想曹爷爷的这句话，我就去暗暗地告诉我自己，从事家政服务神圣而伟大，它是一个称得上是天使的职业。而我作为一个家政的创业者，我不仅能够满足家庭当中对服务的需求，我更托起了一个一个下岗女工、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家庭的梦想。所以我就感觉作为一个家政的一个创业者，我一手托两家，我肩上的担子是两副。
2: 从那以后，范卫华不再迷茫，他知道自己肩上挑着两副担子，一头是那些需要被照顾的老人和孩子，另一头是一个个下岗女工、农村姐妹的家庭希望。后来，范卫华如何打造张元大嫂这个品牌，让她成为张家口这座城市的温暖符号？张元大嫂背后还有哪些平凡而又不凡的瞬间？关于范卫华的故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为您讲述。本节目监制侯亚军，编导荣荣，编辑范妍妍，主讲任泽林，解说蓝江，制作彭柳，责任编辑范妍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三、周六上午10:30到11:00。河北扶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五环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各位朋友们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收听我们的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每天中午呢，我们也一起用声音照亮山河，用旅途收获美好。那么首先呢，还是先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最新鲜的文旅资讯，整理一些我们的暑期游玩啊、展览啊、景区的福利啊，不管是亲子出行还是近郊的散心，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全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正式发布，复盘了文创文旅市场全年发展情况，为行业发展提供参考。暑期档十余部动画影片分时段上映，整个夏天亲子观影选择充足。广西环江毛南族分龙节拉开帷幕，非遗巡游，还有一些展演、山地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登陆巴西，百余件文物亮相，对外展现中华传统饮食文化。上海苏河湾国风插画艺术季火热开展，大批原创插画作品集中展出，成为城市文艺打卡点。中美民间友好历史专题展开展，借助馆藏文物讲述两国长久以来的民间交往故事。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落地湘潭，现场推出多条特色旅游路线以及景区的惠民政策。

内蒙古阿尔山圣水文化周正式启动，依托森林山泉资源打造清凉康养避暑线路。秦汉溯源全国书法名家邀请展在河北美术学院展出，展出大量的古代的书法精品作品。福建发布多条森林风景道的精品路线，省内各大景区同步上线了暑期免票研学专属的优惠活动。接下来呢，咱们关注一下河北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北本地的文旅资讯。河北博物院呢，免费对外开放馆藏了金缕玉衣、长信宫灯等国宝，馆而且场馆呢也是比较清凉舒适的，很适合夏天避暑啊。但是要提醒各位朋友们的是，周一闭馆，我们出行呢要提前线上预约。石家庄大剧院的暑期演出季持续上演，七八月份都排有多场的儿童剧、音乐会，适合带小朋友们观看。长安之音1953、东环公园、石金冠渠公园等多地开展了露天的公益影院，免费播放动画、红色影片、雨天放映的这个场次会顺延。市图书馆开设了夏日书香市集，每周五六开展亲子读书置换活动，免费参与。湖东河太平河的生态廊道，金鸡菊和向日葵都已经连片的盛放了。市区公园的荷花、凌霄花也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全天呢也是免费开放的，也非常适合骑行散步。镇定古城全天免大门票，白天呢可以去逛龙兴寺、广惠寺的古建，晚间呢可以去城墙看灯光夜景，氛围感非常的好啊！常态化的上演长山战鼓的飞移表演。那随着气温的逐步上升，驼梁五岳寨的山区的气温呢还是非常凉爽的啊。这儿呢也有像森林啊、高山草甸等等非常适合周末的短途避暑。如果想避暑的朋友呢，可以去驼梁啊、五岳寨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么我们今年的2026届应届的中高考生凭借准考证可以享受到像我们市区的呼呼水、灵寿的秋山、锦绣大明川等等景区的门票优惠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也将会一直持续到整个暑假的结束。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各位一起分享到的文旅资讯，希望能够给您的出行呢带来一丝丝的灵感。那接下来呢让午后的时光也去慢慢的享受音乐，享受轻松吧。那么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一起再跟各位一路出发。

0: 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那前两天呢，跟各位盘点了一系列的亲子游玩攻略啊，包括像昨天说了几个海洋公园，我看很多朋友都说说的好想领着孩子去看看这个大白鲸了。确实是啊，但是可能海洋公园的话呢，像昨天盘点的几个稍显一点点远啊。很多朋友说这个周末就已经迎来了神兽们的放假了，有没有近一点的就两三天的这种户外清凉的遛娃路线呢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就换一个思路，我们呢不逛一些室内场馆了，我们主打什么呢？山林溪水，天然的避暑胜地啊。首先呢，咱们先从周边看起吧。平山那边其实玩水的还是挺多的啊，你像呼呼水，夏天的话泉水还是比较清凉的啊，小朋友们可以去踩水啊，捞小鱼啊，然后沿途的瀑布啊都可以去这个感受玩水的快乐啊。栈道的坡度呢也是比较平缓的。而且距这儿不远的锦绣大明川也有一个溪流是贯穿整个山谷的，免费的潜水区也很多，可以带上小帐篷小水桶就能玩上一下午，周边的农家院里能吃到本地的柴鸡山野菜等等啊。那如果说孩子大一点了，喜欢徒步研学的话呢，其实可以往灵寿那边走一走，你像灵寿的五岳寨秋山都还是不错的。五岳寨的平均气温呢比市里应该要低上个我觉得十来度是要有的吧，目前看啊，森林覆盖率是比较高的，空气呢也很清爽，山间的步道呢也是不是特别的高吧，有这种专门的平缓的亲子步道，那么沿路呢也能看到小野花啊，野生的小动物，很适合带着小朋友们去自然科普走一走。那这两天呢，我相信很多朋友的朋友圈里应该都会有去滹沱河踩水的大家发的照片吧。确实啊，太平河滹沱河的这个沿岸的浅滩安全区域是可以踩水的，有很多的花海的，现在也还可以去拍照。那么沿途呢也会有一些像骑行的步道啊，卫生间呀等等啊，可以去租个亲子的自行车沿着河边散散步，十分的惬意啊。还有呢，也可以带孩子们去图书馆去感受一下这个书香的熏陶啊。那么是图书馆在每周的五六也会有书香市集同步开放，在这儿呢也可以领着孩子们去交换绘本，这样的也算是动静结合，兼顾玩和阅读吧。同时呢，你像保定的一些地方啊，还有再往张家口这边走啊，也都是有周边非常好玩的一些山啊，带着山泉的这种小山坡，适合孩子们去爬一爬，像这个野山坡啊什么的也是受到大家好评的啊。也提醒大家，就是山林的溪水温度会稍微偏低一点，如果要去这个玩水爬山的话，一定要给孩子备一套换洗衣服，还有就是可以这个踩水的，比如说这个防滑的一些鞋子啊。另外呢，就是山区的蚊虫也会多一点，要备好驱蚊液、防晒帽、小风扇。如果是周末去的话呢，也要建议大家尽量早早出发，避开咱们的这个车流啊。

趣儿童剧场也是持续的上新，在玩完水之后呢，也可以带娃去看一场舞台剧，这样的整体的行程是非常充实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清凉的山林亲子游的全部攻略了。有短途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收藏一下。那接下来呢，这首来自张信哲的《属于我们的故事》送给各位。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9: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0: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

0: 生命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寻找平山团，
1: 历时五年，两万里跋涉，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河北青年作家程雪莉呕心力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0: 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更新讲述。

厉在温和母亲正在枫树下说话，厉正治的妻子慌张跑进院，手里拿着两把镰刀和绳子，说他家吉子和正通他们都去报名当兵去了。听说此话，正通的母亲崔占华也从屋里走了出来。几个孩子还不知道当兵打仗是怎么一回事，更不会知道或许这就是和故乡的永别。吉子的母亲自己安慰自己说，二叔在区上，他看见孩子们就会让他们回来的。崔占华不语，看着婆婆和厉在温。正通去报名参军，让崔占华又想起二儿子厉正清，他的心揪起巨大的酸痛。1935年年底，时为共青团平山县委书记的厉正清要到天津受训，北方局准备派他们一批青年干部去苏联学习。记得正清出发的那个夜晚，他连夜给儿子缝制了一件粗布长袍，起大早做了玉米面菜窝窝，熬了绿豆米汤。天刚蒙蒙亮，厉正清揣了几个窝窝就出发了。他送到后门，看着正清俊美的身影慢慢离去。忽然，厉正清回头对母亲说：娘，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就指望我哥哥吧，别指望我了。母亲温柔而坚决地说：我谁都指望，远行人不许说不吉利的话。正清说：娘，你回去吧，我走了。儿，办完事儿早点回来。哦，娘，回屋吧。然而，这个母亲和奶奶最喜欢的孩子从此就永远地走了。1936年四月，厉正清在天津码头被捕，被关押在日本监狱第一看守所。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压杠子坐老虎凳，他始终保持一腔朗朗硬气，只字不言。第二年，平山的党组织得到消息，派曹木尧装扮成亲戚去探监。等第二次去看望他时，厉正清已经病得不轻了，面色泥黄，脸颊消瘦，眼窝深陷，但他依然对未来满怀着信心。临别时，用低沉的声音为曹木尧朗诵《石灰吟》：千凿万机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间。他的坚定和凛然无惧，让狱友感叹，连狱警们都十分敬佩。厉家四处借钱，和党组织一起想方设法营救正清出狱，都没能办成。这个年仅20岁的优秀男儿很快病死在狱中。曾经为爱爱争气、为贫苦农民鸣不平的正清，一位怀着报国为民崇高理想的热血男儿，像风一样永远没有了踪影。噩耗传回平山，厉家第一次为革命失去了一个亲人，全家人悲痛万分。临别母亲一语成谶，母亲再不能指望他了。而今才几个月，大儿子正通又将要离去，而且是直接走向战场，母亲的心是多么痛苦啊。但她心里很清楚，她的丈夫厉从周是肯定要支持正通参军的。她看看沉默不语的厉在温，
一旁的老太太已经用坚定又清晰的口气开始吩咐，要给孩子带的东西赶快去准备，让他四叔给孩子们捎到红紫殿。留给母亲们的只有仓促和不安。崔占华回屋拿了一双新鞋，吉子的母亲回去拿了几块干粮，让厉在温带给孩子们。南沟又一次的离别就这样简单的开始了，母亲们揪起的心将随着平山团一起跳动。11月7日，红紫殿一片锣鼓声，乡亲们欢送平山团离开红紫殿，前往山西盂县上社359旅驻地。同一天，朱德总司令电令晋察冀军区宣告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平型关大捷之后，林彪、聂荣臻率领的八路军115师兵分几路，主力南下开辟吕梁山抗日根据地，聂荣臻奉命率领独立团、骑兵营等共2000余人留守五台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欢送平山团的锣鼓中也有许多顾虑，日寇步步紧逼家园，而平山团就要离开，难免许多人有了意见，想留下平山团来迎击日寇。厉在温耐心地给大家做工作，要顾大局，抗日要靠八路军，目光不能狭隘。最后他亲自把平山团送到盂县，交到王震旅长手中。平山团到山西整训后，1500人正式编为120师359旅718团，团长陈宗尧，政委李全，参谋长左奇、李法庄为特派员。当然，晋察冀军区刚刚创建，抗日烽火多么需要火种去点燃呢？厉在温把地方的这个请求转达给王震，王震微笑着安慰说，早安排好了，给你们挑最好的干部留下来。厉在温送去一个团，又带回了一个连，200多人从平山团抽调出来，由平山团副团长叶长庚率领，有刘桂云、黄胜斌等10几名老红军干部，还有梁雨晴、李锦廷等平山级干部战士，他们重回红紫殿，开始着手组建晋察冀军区第4分区的部队，迅速在河北、山西的几个县组织收编地方武装，建立4分区789抗日游击队，约3000人。后来合并为晋察冀军区5团，陈祖林任团长，萧峰任政委。五团又迅速发展到近5000人，始终驻防平山，守护晋察冀的南大门。

成为战斗在平山本土的平山团。几乎在送走平山团的同时，罗荣桓率领的幺幺五师教导队来到红子店，幺幺五师徐海东、344旅以及曾国华支队一同到达。罗荣桓用商量的口气对厉在温他们说，我们幺幺五师人也不多，特别缺乏知识分子，你们这里地下党的文化素质较高，能不能帮助我们增加一些知识分子？当时平山团刚刚组建，谁都知道再次征兵的困难。厉在温问，需要多少？罗荣桓微笑着回答，100来个吧，当然多多益善。参军的热潮又一次掀起，红子店第二高等小学里几乎没有了学生，上一年级的随359旅走了，下一级的扔下书包跟随115师入伍。从第8班到第14班全部参加了八路军，剩余的各班也都加入了各个抗日团体和党政机关。这一次有300多学子补充到罗荣桓的教导队，这些有文化的学生在部队成长很快，随后又征召800人补充到徐海东旅，600人到了曾国华支队。到1938年1月，全县有1700人跟随115师挺进鲁东南，成为115师中的平山团。多年后，根据从二高参加平山团的谷寿民回忆，平山团组建后到第2年春天，全县共有2700人参加了120师，1700人参加了115师，另有1800人参加了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共有6200人从红子店出发加入了八路军的队伍。而东渡黄河时，八路军仅有3个师，战斗兵力不足30000。平山在抗战伊始的红色队伍中占据的分量是何等之重啊！8年抗战期间，平山县陆续输送12065名优秀儿女加入八路军的队伍，从一个平山团达到一个平山军。平山县在抗战前夕就有700多名共产党员，约为华北地区的1/7，有200多名共青团员，还有1000余人的穷人会等等。试想，如果没有厉在温这一批先行者在这里耕耘、奋斗和经营，定会是另一番景象。如今，当我寻访平山团来到红子店时，那支穿着农家衣裳的队伍已经离开了73年。他们进行新兵训练的河滩已成百坡湖底，这些带着兴奋出发的青年几乎没有人重新回到故乡。我寻访过多个村庄，被问者欣然讲述，不是二爷爷就是3大伯都参加了平山团，但话没说完就黯然了，他们多数牺牲了，家人也不知亲人的生死下落。一个乡亲忽然想起什么问我，你知道平山团怎么点名吗？我摇头说，在电视中听到过，1营1连到，2连3班出发，3连待命，不是这样的吗？乡亲笑了，他说，平山团是用村名点名的。后来采访94岁的平山团2营通信员范明堂老人时，他一口气点出一串队伍的名字：东黄泥、西黄泥、南庄、北庄、朱豪、嘉峪、唐家沟、朱家沟、北家沟，这些村多了，
我说不完呐。耄耋之年的范老张口唱起来，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亡国的条件我们绝不能接受，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同胞们，向前走别后退，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红子店位于平山县版图的中心位置，距离西柏坡只有5公里。滹沱河在这里拐弯，冲刷出了一个富饶的滩涂，良田万顷，稻麦两熟。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曾这样描述：当我们登上东西黄泥的大山，朝滹沱河两岸望去，嘿，河两岸的稻子一片金黄，在微风中摇动。我对他们说，你们看，这真是晋察冀边区的乌克兰呐。这块富饶的地方连日本人都眼馋，侵略者曾绘制了详细的平山物产分布图，标出各个村镇的特产，精确到猪鸡核桃栗子等。日本人称平山红子店一带是冀西的风库。的确，红子店壮观的集市就是说明，这里是山货粮食的集散地，百余家商铺林立于长街两侧，城里容纳不下，在西门外的河滩上一字摆开，又是3-4里长。大集之日，万人集聚，熙熙攘攘。红子店连通晋冀，是名副其实的冀西第一重镇。在120师组建平山团时，红子店更是热闹非凡，一时达到沸点。冀西特委、平山县委、抗日政府、农会，随后成立的晋察冀军区第四分区、115师教导队等等，都驻扎红子店，还有平山县的武装总队、复旧会、清旧会以及铁血剧社等等。城外的西河滩成为会场和舞台，常常呼号如潮，大戏连台。有民谚说，红子店唱戏多，一年能唱几火车，这台走了那台来，中间有空铁血街。王震、罗荣桓、彭真、贺龙、聂荣臻、白求恩等都曾驻足这里。解放战争中，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公校在进驻西柏坡前在这里短暂停留居住，中央警卫团在这里长期驻扎，警卫西柏坡一带的中央首脑机关。抗战中，红子店成为敌我争夺的关键地，保卫和巩固红子店对于整个敌后根据地都有着非常的价值和意义。他身后不远的大山里，就是晋察冀的党政军首脑机关、兵工厂、学校、后方医院。所幸的是，抗战中红子店先后经历了14次保卫战，他始终盯在滹沱河边一动不动。平山团离开红子店不久，一支国民党的杂牌溃军从平山东部涌来，他们在匪首葛司令、崔司令的带领下肆意骚扰百姓，企图要占领红子店立足。当时红子店是一座空城，除了栗在温刚去天桂山争取的国民党保安团的20多人，没有别的武装力量，大家惶恐不安，商量要撤到大山中。栗在温把大家召集起来，要求必须坚守红子店，谁私自撤离就枪毙谁。他布置召开7000多人的农会会员大会，邀请葛崔二人到会观摩，
会场四处是标语旗帜，七千人黑压压看不到边。会上厉在温让江占春讲话，江占春鼓足勇气机智地说，我们刚刚成立了平山团，八路军强大的武装力量就藏在平山千百个山头中，日本鬼子来多少就消灭多少。台下呼声如雷，葛翠二人面对沸腾的人潮竟然没有敢讲话，第二天人喊马叫乱哄哄奔山西去了。刘桂云、黄胜斌率领的平山团200人也回到了红紫殿，开始收编私人武装、联装会、零星的土匪，扩大力量，又接收了三韩地主武装，元芳村韩直廷、湾子村韩永年、韩增峰父子、苍蝇沟韩贵选的人马，成立平井货游击大队，一点一点地集聚着抗日力量。今天我已经无法去细细研究红紫殿第一次保卫战是怎样的惨烈，只听90多岁的老人郭瑞讲述说，记得那是抗战开始，滹沱河上还堆积着厚厚的冻凌，嘎嘣嘎嘣响啊，敌人从温塘过来要打红紫殿，八路军两个连开到城东的山脑上，依托地势猛烈阻击敌人，那鬼子真叫个疯狂啊，攻上来一波被咱打下去，再上来一波又打下去，八路军的三挺歪把子机枪，枪口个个大得通红，像是沾了血。咱们游击队不行，主要搞配合，打土枪土炮，埋个地雷。土枪是打兔子的枪，土炮呢，是用一截柳木楔子掏空了，装上黑曜铁砂，用纸捻点火，和鬼子的洋枪没法比。敌人还派了4架飞机轰炸，战斗惨烈呀，最后只打到日头落山，八路军护着老百姓和住在红紫殿的机关人员撤到了西边的大山里。但是敌人根本不能在这里立足，一次次的拉锯战反复打响，红紫殿一带几乎村村户户的房屋都被烧过，惨案不断，也随处可见战斗着的村民。单是一个农民崔全基抄起一把铁镐就抵挡3个鬼子，身中10几刀硬是不肯倒。某村的兄弟2人本来在吵架，鬼子进来了，老大前去抵挡，被鬼子刺破肚子，肠子流出，但仍然抓住鬼子的枪管大喊，老二快跑，老二举起铁锹一下子将鬼子劈成2半。一个妇女被日本鬼子糟蹋，她硬是将日本鬼子的2根手指头咬断。鬼子打进来了，东寺的钟声还在悠然敲响，也许是顽强的钟声提醒了鬼子。一天，一群鬼子驮着几具尸体来到了红紫殿东寺。这座寺庙也叫延寿寺，属临济宗，日本的佛教也以此为主，许多日本兵都是信奉者。那天他们运来尸体，想让方丈通启为战死的士兵做佛事，超度亡灵。延寿寺的大殿中，通启老方丈闭目念经，根本不理睬日本兵哇啦哇啦的请求。翻译官百般威胁说，如果不给日本兵超度，他们就会烧毁寺庙。几个和尚都被抓进了大殿，但殿内始终沉默着。最后鬼子把大殿点燃，有几个和尚跑出来后被鬼子追杀，其中有一个年轻和尚释有明，7岁在延寿寺落发，俗姓焦，平山县西黄泥村人，他到五台山修行，正好回寺院看师父，遇上鬼子烧杀，
跑到庙后的

山坡，躲在一个地印子里逃过一劫。延寿寺火光冲天，顷刻间化为乌有。烈火中，通奇老方丈一动不动，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睁开。他和他的寺庙一起飞入佛国西天，不屑看一眼这些侵略者。在铁打的红紫殿，侵略者的灵魂都不能在此超度天国。逃过劫难的释有明和尚后来成为临济宗第45世传人，他主持重建正定的临济宗祖庭，恰恰又是日本临济宗法旅的资助下完成的。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正定读书，节假日去临济寺寻访，亲眼见到有明方丈接待虔诚的日本信徒。面对跪拜祖庭的一波波的日本人，有明老方丈是否还会想到红紫殿的屠杀，想到坐化在火光里的师父？2011年11月20日，94岁有明禅师在正定圆寂。在临济寺举办追思法会后，数十辆大轿车、几千信徒送行，将有明禅师法体送至平山县红紫殿延寿禅寺。

广播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监制魏向东，统筹杨梅凯，文学编辑高向晨，音乐编辑王英，后期制作罗巧巧，出品河北广播电视台故事广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今天旅程的第一站，我们从关淑怡的声音开始，一首《难得有情人》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一首经典情歌，来自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节奏，轻快、浪漫，而且温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关淑怡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新人，不过《难得有情人》就是为了迎合市场而诞生的。同名专辑刚一上市就卖了50,000多张，好歌想不红也难。动听上口的旋律，关淑怡动听的歌声，还有《难得有情人》的主题，都让这首歌一旦响起，空气中就好像弥漫出了甜蜜的味道。难得有情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人，找个机会好好的感谢身边的他吧。一起来听华仔带来的这首《谢谢你的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当爱在靠近，我们不仅要勇敢地迎接它，更要学会珍惜和呵护。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并不容易。所以呢，当我们感受到那份爱的时候，就请紧紧地抓住它。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纷扰的世界当中，找到一份对爱情、对生活的执着和坚守。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李荣浩，《不将就》。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梁咏琪的《给自己的情歌》。在爱别人之前，你能否先好好爱自己呢？学会为自己唱歌，为自己骄傲，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人生最怕错过，尤其是在爱里，有些话要及时说，有些拥抱要趁早，别让等待成为永远的遗憾。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古巨基，爱得太迟。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或许好的感情从来不需要观众，只需要一个对的人，一间小小的屋子和一份就算吵架也很快和好的默契。也愿我们都能够拥有这样一份安心。世界很大，而我们刚好喜欢两个人。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有圆满的结局。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传雄，《我难过》。

特定的日子会让思念更加锋利。刚刚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蔡依林，离人节，也唱出了在欢庆的节日里独自面对回忆的孤独。原来最大的孤单是心里住着一个不再回来的人。有时候相爱的两个人却好像活在不同的世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杰伦，梁心颐，珊瑚海。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

0: 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1: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0: 嗯，
1: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这、哎、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0: 没错，
1: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能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0: 好，
1: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清楚啊，马经理。
1: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0: 必须的。
1: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家家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0: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1: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御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0: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1: 调味儿
0: 啊，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儿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1: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0: 这个没有
1: 白萝 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
0: 嗯。
1: 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
0: 嗯。
1: 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

0: 做，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1: 对，这个就是那种，
0: 啊，你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1: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才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玉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玉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0: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
1: 对
0: 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 3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1: 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0: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1: 就不愿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0: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1: 了？是的，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0: 我们正常在专柜门店里边都是15.9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膻到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你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9一罐。
0: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十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
0: 我
1: 听听。
0: 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十五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十五罐这咋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十八罐行不行？十八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核桃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五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御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御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御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0: 对吧？
1: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御味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0: 嗯，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御味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1: 对，而

0: 也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
1: 啊，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山道鱼味。一呢是跟山道鱼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的山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山道鱼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山道鱼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星辰，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堵我嘴。
1: 5块5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是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1: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很高兴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给您严选好物啊，同时呢也会给大家带来生活上的一个品质转变。那么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给大家带到的这款商品呢是既普通又不普通的一款商品。可能我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有点疑惑了啊，为什么它就是既普通又不普通呢？这个呢要从咱们的日常说起，因为我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东西，它普通到什么程度呢？你

0: 啊，同时这款酱油而且是目前市面上为数不多的零添加酱油。可能说到这几点呢，大家就知道了这款酱油的不普通之处了。那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厂家季美酱源的销售部经理咱们的陈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陈总。
1: 啊，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刚刚主持人形容我们的产品是既普通又不普通，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准确啊。那今天我们也是真正把非常健康的啊，我觉得把家里边传统的酱油都摒弃的真正好的来自于季美酱源的酱油带给大家。所以这个东西家里边家家户户都有，很多人在讲说，哎，那我在超市随便就能买得到，或者是我在市场里边随时都能买得到，那为什么今天要选择咱们季美酱源的品牌？我觉得给大家提个理由吧。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入口的东西大家一定要重视它的安全性，对吧？
0: 对。
1: 因为看似普通，咱家里边家家户户都有，但你从来没有想过你家的酱油是怎么酿造出来的。很多人说了说，哎，我每天炒菜都要用酱油，我都从来没有看过我家里边酱油的那个配料表。哎，来，各位，如果现在家里边手边有你的那个酱油的话，你打开看一看，那里边配料表里面有没有出现像苯甲酸钠、山梨酸钾的这些东西啊？出现这样的字眼儿，告诉大家这个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它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你想想，你每天要吃的东西，你把添加剂都吃到身体里边了，孩子老人身体能好吗？对吧？它肯定是会有影响的。所以今天第一个入口的东西，咱们的质量是严格做到把关的。所以今天第一点啊，我们的做到的是零添加给到大家，没有任何的这些所谓的添加剂，大家放心来使用，每天来使用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品牌，我觉得对于现在很多的家庭来讲，越来越重视我觉得饮食的这个健康了，大家花同样的钱，可能我要买到更好的质量的产品。所以今天我们的季美酱源，它首先是一个200年历史的百年老字号啊、它源自1792年，所以我觉得经过了200年的一个传言，真正是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中华老字号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不要想说简简单单的一瓶酱油，它经过了200年这样的一个历史，它是一段非常鲜活的一段历史，所以也承载着咱们岁月当中每一天去品尝到的那个味道，都是我们季美酱源带给大家的。所以这是我们做品牌的一个初心啊。第一点，第二点给到大家了。同时我们今天里面所有的全部来自于非转基因的大豆，高蛋白的大豆，而且选用了添加到北方的硬质的小麦，所以结合起来。所以今天我觉得第一个安全，第二个百年老字号，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成分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几点，如果大家说真的我想提高我的生活水平，但是我不想多花钱，今天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季美酱源，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0: 您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啊。看来今天这好东西它不贵了，因为我知道咱们这200多年的企业其实生产的这些品质好的这些酱油，一般都是出现在一些高端的那些酒店里面，高端的那些饭店里面的大厨们，五星大厨们去选择的，是吧？就是咱普通老百姓呢，可能平时想买的话呢，要么通过咱们那个线下的直营店就花很贵的钱去买，要么可能就得在网上，也不一定买的真的假的了啊，咱就不说那个了。所以说呢，今天咱们把季美酱源这么大的品牌，230多年的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真的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刚才陈经理也说了啊，就是我今天其实我知道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这款酱油嘛，我这两天一直在看，我甚至那专门去趟超市里面，我去看这种瓶装酱油，好多里边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里面，除了咱们说的那些，它里边可能有的就是没有什么你看不到粮食的成分，它就是都是勾兑的，就什么色素什么什么这种色，焦糖色什么各种各样，里边还有什么苯甲酸钠呀，什么山梨酸钾等等这些东西添加到里边去的。然后呢，有的呢好一点贵一点的啊，可能在10来块钱的，它里面你能看到什么黄豆啊、小麦这种营养成分，但是它里边也有添加。那么20多块钱以上的酱油，可能里边没有那些什么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了，那但是那个价格就真的挺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好的酱油，其实你看它，我说它普通嘛，它很普通，因为咱一日三餐都用得着，就是因为它现在呢就是各种的科技与狠活给它调配出来的，所以它那个成本大大降低了。但是咱也知道，你像醋啊、酱油啊等等这些，在从古至今流传下来，它都是用粮食等于是酿造出来的，对吧？所以酿造它就肯定需要粮食啊。你看现在粮食也不便宜，尤其是你看啊，我看了咱们这个季美酱源这个配料表里边用的是，你看原料只有这4样，我给大家读一下啊：水、非转基因黄豆、 小麦还有食用盐，就这四种。

0: 真的就是粮食，纯粮食做的，没有那个其他的什么你不知道的什么这个酸钠呀那个酸钾呀什么都没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很健康了。
1: 没错啊，所以我觉得家里边现在真的，我觉得讲究生活品质的是吧？
0: 嗯，
1: 咱们说了啊，经常，哎呦，我买那个蔬菜，我得买有机的，我吃鸡蛋，我得吃柴鸡蛋。但是你没有想过，在烹饪他们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酱油是勾兑的，
0: 嗯，
1: 如果你的酱油含有了特别多的添加剂，你想想，你买的那些健康的食物，是不是都没有任何意义了？
0: 对
1: 呀。所以今天啊，我们第一点保证到的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我们是真正古法的一个酿造。怎么来酿造？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了解一下。
0: 嗯，
1: 我们采用到的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非转基因大豆，同时再加入到硬质的小麦，高温给它蒸制之后，我们整备制取，然后恒温给它做发酵之后，我们一定要装坛慢晒180天以上，这个时间是一定要达到的啊。
0: 嗯，
1: 晒足了180天之后，我们做灌装的基础之上，最后一步高温灭菌出厂。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流程步骤，我们沿袭了古法的这种酿造的工艺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的这种杀菌的工艺，所以保证到每一瓶拿到家里边，它是那种很鲜的感觉啊。无论你说了，哎，我是真正想要提味儿，还是说炒菜的时候我需要挂色，今天这个都能满足大家。所以各位记住几点：中华老字号，零添加，零腐啊，零防腐。同时，我们真正做到日晒180天以上，真正好的品质给到大家。
0: 那这得多少钱吧？反正我也了解了一下，超市里边真的，你像这种零添加的，都得30块钱左右一瓶。
1: 嗯，没错。
0: 咱今天都是500毫升一瓶的是吧？
1: 500毫升，这就是一瓶就一斤嘛，对吧？
0: 嗯。
1: 啊，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正常价格是25.5块，就咱们就打25块钱。对吧？25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直接，因为我们这个一系列的，我们分到不同的这个作用的，大家也知道，平时家里边酱油肯定有生抽有老抽，它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对吧？而我们今天就是原料，因为是黄豆嘛，而且是非转基因的黄豆，其实我们家最招牌的叫做这个黄豆酱油啊。所以今天我觉得，既然我们来到节目当中了，肯定是把最招牌的这个给大家先去尝尝鲜。所以我今天的组合当中，你看给大家做的时候，各种口味都有，您都可以先试一下啊。
0: 我给大家说说吧。
1: 招牌的
0: 啊，因为你这4种黄豆的是吧？刚才您提的是你家招牌的这个酱油，也就是自古传承的这个酱油是吧？然后老抽酱油咱都知道提个色儿，上个色的是吧？生抽就是用的比较多，炒菜什么的往里边放放，还有味极鲜这个调凉菜呀、什么的，这个都可以啊。包括咱们唐山地区的朋友吃饺子喜欢蘸酱油的，都知道蘸这个味极鲜好吃啊，
1: 特别鲜。
0: 对，这四种，那这个今天给我们什么价啊？
1: 啊，大家可以算一下，正常假如说咱就打25块钱一瓶去算啊，正常4瓶1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99啊。但是
0: 啊
1: 你说99就便宜1块钱那也不行啊。
0: 是啊，
1: 对吧？我们今天给大家额外加赠2。那既然家里边是生抽和老抽炒菜，咱们肯定家里边用的比较多，所以今天在各1瓶4瓶的基础之上，99块钱额外我再加1瓶生抽，再加1瓶老抽，就额外再加2瓶，6瓶，99块钱，怎么样？
0: 其实你看啊，按说呢，你们这个市面的价格25，这个是我看来是网上的价格是吧？你们店里是不是？
1: 对。
0: 那个啥呀，我
1: 还要比这个更贵，
0: 咱就按网上来算吧。你再给我加2瓶，应该是给了等于50块钱了，也按说是可以了。但是您刚才不是一直说咱们那个什么黄豆的那个啥，黄豆的是咱们的招牌是吗？
1: 对对对，
0: 黄豆的
1: 这个是
0: 黄豆的是招牌，你再给我加个黄豆的呗。
1: 第一次做节目，行吧，主持人都开口了，那就再加一瓶、
0: 你看你这别跟挤牙膏一样了，陈总，咱都是敞亮人儿，你这黄豆加了，那个味极鲜也再加一个，就咱这正好就是99，你给我8瓶，咱一样2瓶。
1: 那主持人组合，你再加我再加一瓶味极鲜，那就相当于我组合翻倍了呀。
0: 对呀、咱也没跟你，你看你这本身酱油，说实在的，我也知道这好酱油不便宜，你们这酱油这么贵是吧？你给我让我按市面价格买，我肯定舍不得买啊！你现在你再给我翻个倍，等于是我就等于半价买了，行吗？
1: 我刚刚偷偷算了一下，那我99块钱，如果是8瓶的话，一瓶就合到12块钱。我就想说，家里边你买的那种勾兑的，你买到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有大量添加剂的，可能12块钱500毫升就一斤的你都买不下来。今天我们家200年历史，
0: 咱不是来做宣传的吗？咱都知道。金美酱园今天咱们是给大家的是享受健康好生活，99块钱咱们是4瓶的基础之上，今天给大家翻个倍， 给大家八瓶酱油啊。你虽然听上去99，你买八瓶酱油你可能觉得贵，但是我跟大家说，这是零添加的百年老字号品牌，好吗？大家如果对自己的品质生活有要求的朋友，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来进行抢定啊。济美酱园这个牌子，我相信咱们在座的朋友们都是听过的。如果说呢，这200多年历史的一个牌子咱没听过，咱可以就是通过现在手机啊什么，咱通过网络去查一查，你就知道200多年的一个牌子，中华老字号，人家是专门做酱菜酱油这种酱制品的这样一个企业啊，而且它的历史很悠久。同时今天带到的这款酱油，它是零添加酱油，它是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甜味剂，这个包括那个什么色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就一个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和食用盐这四种配料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家里常用到的老抽酱油、生抽酱油，还有呢平时调个凉菜用到的味极鲜酱油，以及他们家真真正正的招牌黄豆酱油这四款。每一款呢原本在一瓶基础上，今天再翻倍2瓶带回家，也就是8瓶啊，各2瓶带回去，99块钱的一个价格。真正注重家人生活品质的朋友，今天可以把这种好酱油带回去，咱们尝尝，跟咱们超市里买那个普通酱油、勾兑酱油到底有啥不一样的，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电话呢开始抢定啊！今天呢，咱们这个酱油听起来普通，但是它真的不普通，而且就像刚才陈经理，我觉得你句话触动了我。咱平时很多朋友特别注重健康，买东西都得看有没有添加剂、防腐剂，是吧？包括像您说的买什么，那个五谷散养鸡呀，那个鸡蛋呀，包括买那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无公害蔬菜呀。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买了这些东西回去，你那个烹饪的酱油如果各种添加剂、防腐剂，你那钱不白瞎了吗？是吧？
1: 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真的想要健康生活，你要从生活当中你每天要用的东西入手。每天你炒菜是不是得放酱油，对吧？你现在说盐我都用那种无碘的了，比较健康的了啊，什么东西我都已经升级换代了，但酱油还用老的啊，我不会选，我不会挑。今天200年历史品牌的中华老字号的济美酱园带给大家，而且我觉得大家这么算一下价格吧，就我们搞多大的活动可能都没有99块钱8瓶8斤这个组合和价格。咱们就打正常，你去买酱油可能12块钱你都买不来品质这么好的。今天这个真的算是物美价廉了，我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别错过咱们这次机会，真的是算是一个宣传了
0: 啊。说句实在话啊，可能对于经常咱们买那个几块钱酱油的叔叔阿姨们来说，这个12块钱一瓶酱油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贵啊，但是呢跟原价20多块钱将近30块钱一瓶的来比，咱今天是确实很便宜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点是什么呢，你可能比在超市里面买一瓶酱油多花了几块钱，但是你带回去的健康可不是几块钱能买的、能衡量的，对吧？超市里面的酱油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或者你看看咱们现在家里边正在使用的酱油，不管是味极鲜也好、生抽老抽也好，你去看看它上面那个配料表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酸钠、那个酸钾、这个啥玩意儿你都不知道的东西在里边添加着，甚至里面有什么焦糖色等等，它是全部用色素和各种各样的科技狠活给你勾兑出来的那种酱油。你想想，长此以往，虽然酱油咱们吃的量不多，但是它每天吃啊，是不是？你每天都要摄入，你每天都要摄入，对身体能有好处吗？所以说啊，真正注重自己和家人生活品质的朋友们，我真的劝大家一句，你吃酱油，咱也是一定要吃好一点的酱油，对吧？咱别为了这几块钱，就相差这几块钱的一个这个金额，咱们去把一份健康拒之门外。就是退一万步讲，咱没有吃过这样无添加的酱油，没有吃过真正的日晒180天的好酱油的叔叔阿姨们，咱今天更应该买回去尝一尝了，对吧？如果说平时咱们经常吃这种类似的零添加酱油、好酱油的叔叔阿姨，你就知道大咖购今天给您带来济美酱园这么大的百年品牌给您带到的这个价格有多实惠了。咱别的不多说了，因为今天呢咱们是和济美酱园第一次合作，而且呢咱们也是今天陈经理亲临现场，没有给大家做限购， 对吧？咱们就是在四瓶的基础上，今天再给大家翻了个倍，其中有咱。
1: 刚刚主持人说了不限购，那今天因为第一次吧，跟大家见面就真的不限购了。大家，我觉得能听到这个节目，赶快抢一组回去，不会让大家失望。
0: 好的，感谢您啊！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99块钱带过去的酱油是哪几种？分别是老抽酱油、生抽酱油、味极鲜，还有咱们的这个黄豆酱油啊。本身呢，咱们今天的组合呢是各一瓶的，今天呢，咱们直接翻了个倍，各2瓶，也就是8瓶酱油。

0: 金酱油带回家。老抽生抽这个我不用多说了，咱们日常做饭都用得着的，对吧？黄豆酱油呢是他们家的一个招牌酱油。刚才我要这个加赠的时候，他一直舍不得，陈经理舍不得拿那个黄豆的啊。他家这个真是传承百年的，这个就是全靠这个黄豆酱油撑着了，对吧？还有咱们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味极鲜，这个调凉菜什么的，这个味儿特别好。你真的要拿回去尝一尝，咱们今天这种零添加的酱油，跟你日常买的酱油到底不一样在哪儿了？它的味儿好在哪儿了？真的，大家要去尝一尝，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虽然十二块钱一瓶合到这个酱油，但是它却是零添加的啊，它的配料表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全部只有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和食用盐这四种，没有其他的你不认识的什么酸钾、酸钠什么这种乱七八糟那种色素的都没有，零防腐、零色素，给您带到零添加的一个好酱油，日晒180天的40063718184006371818。还有最后这点时间，那个陈总再跟我们来承诺承诺咱们这个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啊，咱们是真正中华老字号200年历史的一个品牌啊，季美酱园。同时，大家收到的每一瓶，无论是我们今天黄豆、生抽、老抽还是味极鲜，你去看一下配料表，我们都是真正能做到零添加、零防腐。好，这点大家放心。然后我们所有的啊配料表，你都自己可以看得到，对吧？
0: 嗯。
1: 水、非转基因大豆，还会有到优质的小麦，就这些东西啊，所以健健康康的。咱们生活品质就从这里提升，而且每一瓶咱们真正都做到的是日晒180天以上，这个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
0: 嗯，
1: 我希望啊，我们的品牌因为已经沿袭200年了，我们就希望就是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我们真正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大家能够传承下去啊，真正好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流传，我们就真的是这个目的。所以今天99块钱啊，8瓶8斤带给大家，这个组合真的任何其他地方真的看不到了。
0: 好的，感谢陈总啊。然后呢，把咱们这个传承200多年的中华老字号的这个好酱油，今天呢是带给大家，也特别感谢您。咱们下次再会。
1: 下次再见。
0: 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如果还没有抢到的话，可以打电话4006371818把它抢回家啊。真正的好酱油零添加，真正的鲜味的这个酱油，真正的粮食酿造的酱油，真正的没有任何什么防腐剂、色素添加的好酱油，咱们真的要拿回去尝一尝。祝您订购成功，4006371818，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
6: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6: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6: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超低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0: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6: 4006371818。
0: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6: 哎，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0: 对，
6: 吃的美，喝的美啊，
0: 对，
6: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0: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6: 哎，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0: 是的
6: 啊，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0: 没错，
6: 让我们俩给

0: 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到
1: 了。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0: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嗯、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1: 没错
0: 是吧，
1: 没错，
0: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嗯、
1: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哦，
0: 我告诉大家啊、嗯，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嗯，皮儿薄馅儿大。
1: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0: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1: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0: 我
1: 特爱吃，
0: 特喜欢肉松、嗯。我跟你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儿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对，那个皮儿
0: 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嗯，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嗯、不腻。
1: 对。
0: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1: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嗯、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0: 对
1: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
0: 嗯、
1: 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啊、
0: 哎，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嗯、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
0: 嗯、
1: 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0: 哎，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1: 对，
0: 哎，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嗯、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
1: 行，
0: 咱今天的山药肉松饼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1: 刘经理好，
2: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
1: 嗯、
2: 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0: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2: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0: 哎、
2: 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0: 嗯，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哎、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1: 就特油，
0: 哎，特油特腻、嗯、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1: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0: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2: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嗯，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哦、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0: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收音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1: 专门铁棍山药粉，
0: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
2: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到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
0: 哦、
2: 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0: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遮得慌，
1: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0: 特别痒，
2: 那个粘液对不对，
0: 嗯，
2: 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 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家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2: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3: 所以很清爽，
2: 很
1: 对，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啊，
2: 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3: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1: 是的。
3: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1: 对，
3: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1: 对，
3: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2: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3: 对，
2: 即使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1: 不是，我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3: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1: 对，那小箱
3: 也是一箱，
1: 小箱也是箱。
2: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6斤啊、
1: 哦、
2: 得有
1: 6斤，
3: 有6斤呢。
2: 想想，对呀，
3: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2: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2斤、3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6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找我囤
3: 回购2-3箱，是吧？
1: 那我得看看得多少钱吧。
3: 那我也得
1: 看，我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3: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1: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第二咱就不说了。
3: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1: 对，
3: 对吧？
1: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3: 哎。那如果
1: 十来个，
3: 那要按6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2: 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绝对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6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1: 哇，158，6斤，这可以说是
3: 一百五十八六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1: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3: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1: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3: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2: 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1: 对
3: 啊、那肯定呀，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1: 您不是不为了宣传宣传吗？
3: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了呀。
1: 这你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3: 我觉得也是。
2: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现，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六箱、
3: 哎、有点费劲呢，是吧？
1: 120吧、
3: 你
1: 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3: 啊，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吧？你也不差那10块钱
1: 啊。
3: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1: 对，按你的要求。
3: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1: 你这便宜了30。
3: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1: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3: 你看，星辰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 那我们128减30，
1: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3: 128减30是多少？98
1: 呀，是吧？
3: 刘经理，就
1: 是
3: 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一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1: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多订
3: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2: 98-6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面，

0: 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1: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0: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咱就尝鲜了。
0: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2: 对，多吉利的数，
1: 尝鲜价了，行吗？
0: 尝鲜价，真的尝鲜。
1: 好嘞，给力！
2: 好，来打电话400-637-1818，
1: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2: 这可是六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1: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2: 对，
1: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2: 没错，
1: 里边85块左右，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2: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1: 每个都是皮包馅儿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2: 是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嗯，我觉得这六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一斤才合多少钱啊？
1: 哎，不能那么算，
2: 你现在
1: 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2: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是尝鲜了，好吧？
1: 没错。
2: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1: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是不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2: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1: 又干
2: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
1: 嗯，
2: 那今天咱们尝一尝，
1: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
2: 软软糯糯。
1: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2: 皮儿薄馅儿厚的，
1: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尝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订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2箱起步，
2: 没错没错，
1: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2: 嗯，
1: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我刚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十箱怎么定了？
1: 几箱？
2: 4箱啊！
1: 哎呀，天哪！
2: 4箱？
1: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
2: 别哎呦，大伙悠着点啊，悠着点。
1: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啊！
0: 谢谢大家。
1: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呀，喷香喷香的，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2: 没错。
1: 我觉着这
2: 小金饼，
1: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2: 对。
1: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啊，这满嘴呀、啊，都是享受。
2: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开之后，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是满手油，
1: 对，
2: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1: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
2: 您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1: 哎，对、
2: 哦、
1: 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2: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1: 哎呦，真
2: 是吧，
1: 还差不多、嗯、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2: 对，
1: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2: 嗯，
1: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2: 饿了
1: 哎、嗯、饿了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2: 嗯，
1: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2: 嗯，
1: 那咱刚吃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2: 对，
1: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非常的好、嗯、
2: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
1: 哎、
2: 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1: 哎，
2: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1: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8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嗯、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2: 是的是的、
1: 啊、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
2: 嗯、
1: 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2: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1: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2: 对，
1: 但是齁甜、
2: 嗯、
1: 里边哪有肉松啊，
2: 是，
1: 对不对，
2: 嗯，
1: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2: 嗯
1: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2: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
1: 嗯、
2: 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1: 对，
2: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
1: 嗯、
2: 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1: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嗯、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2: 嗯，
1: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对吧？
2: 对，
1: 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2: 嗯，
1: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2: 嗯，
1: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2: 是的，
1: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嗯？咱不舒服了。
2: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
1: 嗯，
2: 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
1: 对，
2: 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1: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2: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啊
1: 嗯？
2: 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也得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1: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

0: 享受得到。
1: 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觉得这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0: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啊、砸实一下。
2: 刚才刘静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0: 啊，对对对，
2: 他给咱
1: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8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哎呦天哪！
2: 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0: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
1: 是的，
0: 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1: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
2: 很自信，
1: 谢谢两位，
0: 很自信，
1: 谢谢听众朋友，好不好？
2: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0: 满满一大箱，
2: 6斤，
0: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2: 对，
0: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美了，
2: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0: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锅山药是吧？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2: 对，
0: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2: 没错，而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啊，
0: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2: 对，
0: 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这个吃起来真的吃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2: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0: 真的是这样啊，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2: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0: 哎、库存也不多了，
2: 库存也不
0: 还能补货吗？
1: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了
0: 坏人吧，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1: 好不好，
0: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点时间，
2: 98块钱6斤
1: 到这个、
2: 啊、
1: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就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三分钟大家敞开抢，
2: 感谢刘总啊，
0: 感谢您啊、
1: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0: 好，
2: 那今天抢吧，咱们马上就结束了啊，
0: 对，4006371818，
2: 4006371818。
0: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2: 98是6斤，
0: 6斤、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
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章，夸赞。我拎着一只空铝皮桶走向猪圈，我家的桶都被规定了具体用途，打水的，放米面粮油的，喂猪喂鸡喂鸭的。这只桶专门用来搅拌盛放猪食。1982年，我家养了两头猪，四月末的这一刻，两头猪见我走近，停了闹腾，盯住桶努力辨认。只需片刻功夫，他俩便认出这是猪食桶，口水扑啦啦从他们嘴里滴下来，咕啊咕啊。

0: 他们的喉咙里蹦出高亢有力的叫声，他俩还将粉色柱状鼻头拱进栅栏缝，拱进来，退回去，再拱进来，每次都竭尽全力。上下两排水杉木以及竖着的十几节同样的水杉木构成的这个栅栏式猪圈栏，在他俩的拱动中颤动不止。栅栏两侧是用来将其固定在墙上的钢丝和铁钉，前者嘎吱嘎吱地响个没完，后者似乎随时会从墙体上脱落。
1: 老实点。
0: 我把桶放到石槽外的栅栏下，这桶对我来说过于高大，与其说放，不如说摆。咕哇咕哇，俩猪反倒因为猪食桶更加近在眼前，发出更为急躁的叫声，破坏性的动作更加猛烈。卷栏曾多次因俩猪的暴动被弄裂或掀翻，我很怕今天又发生这样的事。如果卷栏是爷和母妈不在家时被猪弄坏的，我担心爷和母妈会觉得我没管好俩猪。我们那个平原的乡下，那时对爸爸妈妈的称谓有多种，我和我舅舅家的孩子称爸爸为爷，妈妈为母妈。我家侧后方的一户人家，孩子喊爸爸为父，对妈妈的叫法听着像羊叫，恩咩。我有个远房亲戚，这家的孩子喊爸爸是呜啊。有一次我鼓足勇气学着别人家的叫法喊母妈为恩咩，喊爷为父呜啊，他俩都没好意思答应。此后我再也不好意思开这种玩笑了。他俩是那种内敛含蓄的人，开玩笑算是一种亲密互动，他俩不习惯。我急急忙忙地将桶里的勺子拿起来，伸到俩猪面前甩了甩，让他们误以为我马上要给他们喂食。
1: 别急别急。
0: 俩猪的叫声变得平和，说甜美都可以，他们也不再有任何破坏圈栏的动作。就这样，他们叫唤着移步至石槽边，开始挤来挤去，争抢最佳进食位置。这是两头长相相似的猪，全都身披白毛，面颊微凹，都有一对直立脖耳，背腰长而平直，四肢高壮结实。他们的块头却有明显区别，一个仿似另一个的精缩版。壮硕的那头一贯是个霸道的主，他开始用厚重的身体撞小个子，狂怒的尖叫声从鼻腔里滑出，气管长红地穿行在猪圈狭窄的空间里。
1: 大圆，别欺负小圆。
0: 我将桶提得离开地面最多两厘米，把桶口往大块头眼前倾斜，尽量让他看清桶内全貌。大块头将两只蚕豆粒大的黑眼珠锁定在桶里，终于发现那里面没有一粒珠石。他发出得知受骗后的沮丧恼怒的尖叫，离开了圈栏。小个子的眼睛居然比大块头的大，他将眼珠子对准大块头，左右转了一下，而后放低了声音，尾随着大块头往猪圈里侧走去。它是一头善于审时度势的猪，在与大块头的长期相处中，它早已学会了坐也要坐出使大块头跟班的样子。猪圈连着茅坑，中间隔一面墙，在墙的最里侧下方设有一个与茅房连通的洞，洞内一小片地面略凹陷，那是给猪排泄的特定位置。然而三四个平方大小的猪圈里不止那一块区域，整个青砖地面上，就连里侧另一面墙下铺着的一堆干稻草上也零星沾着猪粪。这些干稻草是供俩猪睡觉时垫身子用的。爷和母妈经常骂着俩猪， 说他们笨。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总把铺在身下的干稻草弄脏。我跟爷和母妈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这两个家伙都谈不上笨，把踩过粪便的脚踩到自己的床铺上，把自己的床铺弄脏就是笨。照这样说，我的同桌陈二逢更笨。三年级，也就是去年，陈二逢还在课上尿了一裤子呢。陈二逢的成绩在班上虽然排中下，智商绝对是正常的。以我的理解，陈二逢尿到裤子上那回，是眼看着要下课了，他就没向老师喊报告去厕所，就出事了。我好几次就险些酿出这种事故，幸亏我终究放胆喊了报告。眼前这俩猪犯了那样的错，肯定有他们的理由，比如他们有时会莫名的高兴，继而奔跑起来。猪圈场地太小，他们跑得忘了形，踩到不该踩的地方。晚上睡觉起身，黑灯瞎火的，不小心踩到了脏地方。夜里困意太浓，不想起身，便在睡梦中尿了起来。我甚至觉得俩猪都聪明，比如被我唤作大圆的大块头，此刻他本想趴到干稻草上去的，却看到了上面的污迹，便不愿躺上去了。小圆也跟他一样，俩猪又看看其他地方，同样被他们弄脏了，更不能供他们躺下，于是开始发出那种表示他们很烦躁的尖叫声。俩猪有各种各样的叫声，每一种叫声都对应他们的某种情绪，这么会表达喜怒哀乐，他们怎么可能不聪明？家里没人时，我喜欢跟他们说话，那些时候我恍然间会觉得他们是跟我同龄的两个朋友。家里有人，我是不会跟猪说话的，怕被人笑话。在我看来，有些大人还有个别烦人的大孩子，总爱拿小孩子说笑。他们这么做时，通常不需要理由，就仿佛在路上碰到一只小动物，挥手让它跑开那么自然而随意。跟猪说话，那些平常不爱取笑小孩子的大人或大孩子，也会把我笑话死吧。
1: 大圆小圆，我这就给你们做饭去，你们千万别往那些脏地方上躺。
0: 我叮嘱着，皱着眉头看了眼猪圈里的满地污迹，艳羡地把目光别开了。我拎着桶走到猪圈西侧，那儿是一盘木板作壁，竹子和茅草做棚的小棚子。我将桶搁在棚外，进去打开一只装稻糠的麻袋，拿起旁边一只瓢，舀了半瓢稻糠倒进桶里，又打开另一只装麸子的麻袋，往桶里舀了四分之一瓢麸子。然后我将两个麻袋撒好，拎着桶越过天井，向猪圈侧前方我家的后门走去。我们那个平原的乡下，那时许多人家是这样的格局，前面一排三到五间的大瓦房，后面也有一排矮小的房子或窝棚，后者通常是茅房、猪圈、羊圈、鸡窝之类。两排房子之间算是院子，这院子有全封闭的，有半封闭的，也有两头都敞开的。不管封闭程度如何，人们都叫它天井。我家的天井视觉上不算完全封闭，有一头开了一个很宽的铁栅栏门，目光越过这门，可以看到我家和邻居家的菜地。俩猪见我拎着桶远离他们，声音里充斥着怒音，对着我的背影狂叫不已，仿佛在控诉我：你玩我们吗？要把我们的早饭拎到哪儿去？或者快点回来，我们要饿死了。或者人呢？人哪儿去了？我没有去理会他们的叫声或控诉，穿过空无一人的堂屋，我走出房子的前门，来到东厢房顶头那口井旁。我将铝皮桶搁在地上，

0: 了井旁那只系了绳子的小铁皮桶，慢慢将它放入井中。铁皮桶底一接触井水，我用力一抖，它便在水面上打了个个，井水迅速将桶整个吞没。就在桶将要迅速下沉的瞬间，我猛地往上收绳索，直到将满满一桶水吊上来。那一年我长得极其瘦小，瘦小到如果不跟不认识我的人说我十岁，对方会误以为我最多八岁。用吊桶打水，小孩子一般不怎么会，我却不是一般的会。我很擅长做家务活，并且我非常得益于自己比别的孩子会做家务活。
1: 你看看人家早清，不光爱学习，家务还干得好，跟你一般大，干得这么好，你怎么就不会呢？
0: 经常会有邻居拿我举例，来督促自家孩子干活。每当我从旁人口中得知这种事，会窃喜，并且更加卖力地学习我尚且不会的活计，同时暗中期待下一次听到这样的传言。我吃力地两手合作着，将水倒入铝皮桶中，而后半提半拽，将铝皮桶弄到堂屋前方的空地上。空地西侧种着一小片莴苣，那些莴苣每一颗都粗壮挺拔。我去屋里拿了铲刀，铲了几颗就要开花的莴苣，抱到空地上。然后我剥除了枯黄的叶子，又开始剔青绿的叶子，后者马上要被我切碎，扔入铝皮桶中，与先前的稻糠、麸子、水共同搅拌成那俩猪的早餐。剩下的莴苣杆将被我放进灶房，留作炒菜用。
1: 给你们送早饭来了。
0: 几分钟后，我在俩猪疯狂的欢叫声中，气喘吁吁地来到猪圈外靠近食槽的位置。我休息了片刻，克制着心中对猪的畏惧，像爷和母妈喂猪时那样，一手提着桶的吊环，一手护持住桶的底部，试图往食槽里倒猪食。这个动作需要太多的力气，对我来说难度很大。虽然我会用巧劲儿，但还是没法将猪食倒入食槽内。最终我还是懊恼地去一边拿来勺子，一勺一勺往食槽里舀猪食。等把猪食舀出一多半后，才提起桶将鱼食倒入槽中。终于喂完猪食，我感觉累极了，两腿打晃。我抬头向东边的屋角上方看了看，太阳明晃晃地支棱在尖尖的屋角上。早晨已经过去了，我估摸了一下时间，应该已过九点。在爷和母妈回来之前，我要喂的除了俩猪还有鸡，羊是不用定时喂的。那些鸡的早餐跟猪食不一样，要重新拌。此外，我还要将房里房外用扫帚扫一遍。我不知道爷和母妈什么时候回家，但我要求自己在他们回来前干完这一切。没错，这是我自己的要求，并非爷和母妈的要求。之所以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是因为如果爷和母妈回来看到我干了这么多活计，会开心地夸我几句。我特别爱听别人的夸赞，从某种角度甚至可以说我爱做家务，做得那么棒是为了获得赞美。生活中似乎没有比获得赞美更让我高兴的事儿。前几天我们进行了一次考试，我不知道自己的成绩怎么样，希望成绩好也可以得到爷和母妈的夸奖。将鸡喂完，打扫完家门口的那块空地，我正开始清扫天井，母妈扛着锄头回来了，爷没回来。七点多钟我起床时，发现爷和母妈不在家。我理所当然地认为爷和母妈一早就去远田干活去了。我家有两块承包地，离家超过两里地， 现在我纳闷，母妈回来了，为什么爷没回来？正揣测着，就听母妈问：
2: 早饭吃了没？
0: 母妈放下锄头，抢过我手上的扫帚扫了起来。他们早上出门时，我还没起床。母妈和爷吃过早饭去了地里，把我的那份早餐捂在了锅里。
1: 吃了的。
0: 我看到母妈三两下就把天井里我没来得及清扫的地面扫干净了。她扫地特别用力，扫帚在硬土的地面上划出浅而整齐的痕迹，将那一片地面扫成一幅画。画中春雨丝丝缕缕地拂过晴空，我盯着这块地面，羡慕母妈的力气以及她扫地动作的干脆和决绝。我看着母妈在心里矫正自己的扫地动作。母妈是大人中都很少见的干活好手，我在家里学干活首要的效仿对象是母妈。在这方面，母妈当仁不让，是我的师父。我早在七岁时就跟母妈学会了喂猪喂鸡，学会了扫地洗衣服做饭。近两年我学会的农活越来越多。
2: 吃了就好，一会儿收拾下跟我去舅舅家。
0: 母妈扫完猪圈前的地面，看着猪圈里肮脏的地面，皱了皱眉头。
2: 猪圈几天没打扫了？嗯，
1: 去干什么？
2: 今天是外公的忌日。
0: 外公是我们家族最敬重的人，虽然他去世了，但他的威望还长存于我们之间。他的忌日对我们任何人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日子。虽然如此，我还是不想去舅舅家。我不喜欢去亲戚家，最不喜欢去的亲戚家正是舅舅家。原因有很多，有些是我说得清的，有些是我说不清的，反正就是不喜欢去。偏偏母妈最喜欢去的正是舅舅家，这也可以理解嘛，自己的哥哥家她当然愿意去。我从来没有把我不喜欢去舅舅家的想法表露出来，我不知道该不该表露，也不知道怎么表露。我担心表露出来母妈会不高兴。
1: 我不去了吧，我在家给爷做饭。
2: 他中午不回来吃饭。
0: 母妈脸色一沉。
2: 哎呦，今天一早他就出门去给大队办事情了。
0: 那一年母妈还是习惯把现在的村喊成大队，大家都这样。去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们这块平原的乡下实施，经过一次春耕和秋收，大多数的田地分到了各家各户手上，但还有几种田地，比如种着水杉的几块林地，临河的几处藕塘，还有没人想要的几处坡地，暂时没分出去。这些地就还像以前生产队时期一样归集体管理。整个农业合作社时期都任职大队植保员的爷，偶尔会被村委会叫去履行植保员职责。只要村委会叫，无论家里多忙爷都会去。为这个事儿，母妈跟爷闹过几次不愉快。
1: 那我可以在家里做事情。
0: 我看了眼灶房前面的一只盆，那里面泡着我和爷母妈昨晚换下来的衣服。
1: 我洗衣服。
0: 母妈停下手上的动作，眼中浮现出失望。有一次是夏天里，我坐在寂静的荷塘边，看着满河的浮萍发呆。一条青色的水蛇叮开几片浮萍出现在我的视野里，虽然那蛇将头探出水面后没再有下一步的行动，比如游走，荷塘仍旧是寂静的，但在我看来，荷塘上面变得动荡起来，如同雨夜里梦中某个风起云涌的场景。
2: 你这孩子呀，其他都好，就是不爱出门，不爱见人， 一说到

0: 如果我吃完中饭回来时啊，你已经把猪圈打扫了，你就可以不去。
1: 我看了眼猪圈的地面，不要说叫我打扫，让我站进去，就站那么一小会儿，我都受不了。爱干活的我，有两样活是不愿干的，一样是打扫猪圈，另一样是把手探进鸡窝里取蛋。原因一个样，猪圈和鸡窝里都有粪便，这猪圈通常三四天打扫一次，也打扫居多，有时母妈也会打扫。
2: 那我还是去好了。
1: 我知道母妈不会让我打扫猪圈，这么说是用来激我，这一点我还是看得明白的。我最终决定跟母妈去舅舅家，是因为我不想让母妈换成那样的目光看我。我喜欢看到母妈用她那两只亮亮的眼睛看我，像是有笑声随时会从里面蹦出来的那种明亮。我爱干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多干一点，母妈就可以少干一点，母妈没那么辛苦了，不开心的时候就会少一点，我就可以多从母妈眼睛里看到那种笑。我总觉得母妈太辛苦了。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手，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7: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7: 做好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不，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谢谢大家的掌声，
7: 谢谢。
6: 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
7: 看出来了，
6: 哥俩孪生兄弟，
7: 双胞胎呀、啊，
6: 英文叫 twins，
7: 醋。
6: 你等会儿，等会儿，叫什么玩意儿？
7: 醋死？
6: 干嘛要死啊
7: ？twins， twins，
6: 对呀、啊，
7: 我是弟弟，
6: 哎，
7: 我叫郭亮。
6: 郭亮，
7: 郭呢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郭，
6: 这里有郭吗？
7: 亮呢是歌声嘹亮的亮，
6: 就是郭亮。
7: 站在我旁边这位
6: 介绍我了，
7: 这不是外人，
6: 是
7: 我的亲哥哥，
6: 那是
7: 他叫郭阳。
6: 哎，
7: 郭呢跟我这郭一样，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6: 我叫郭八，我哥哥郭八呀，
7: 这今天
6: 阳啊，
7: 阳。
6: 我哥哥杨八呀。
7: 什么杨八呀？
6: 那你不叫郭杨，你叫什么？
7: 郭八呀。
6: 有意思吗？
7: 不是，我说哥哥，你这脑瓜也太慢了。
6: 我这脑袋好使着呢。
7: 你看，一说这就不服气，一说这就不服气。
6: 废话，
7: 当然了啊，他脑瓜慢这有原因。
6: 什么原因？
7: 打小我们哥俩身体不好，
6: 爱生病，
7: 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刚一出生上秤一腰七八十斤，
6: 那是猪。七八斤，
7: 七八斤。
6: 对，
7: 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八斤，
6: 俩人八斤，
7: 我才七斤九两。一说就伤心。
6: 不是，你先别伤心了，嘿嘿嘿嘿嘿，俩人总共八斤，你七斤九两，我才一两，我就桃核这么大，我还能活吗？我
7: 刚出生的时候
6: 啊，
7: 我这脑袋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
6: 那我还有脑袋吗？我
7: 说实话，您看我们哥俩啊，虽然长相一样，
6: 对，
7: 但是兴趣爱好有所不同，
6: 是吗？
7: 我喜欢唱，
6: 哦，我喜欢说，
7: 所以有的人称我为音乐达人。
6: 什么呀？你就音乐达人呀？你会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7: 不是哥哥，我听你这话茬儿
6: 啊，
7: 你薛微的有点不相信呢。
6: 什么叫薛微呀？我根本就不信呀。
7: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件事儿吧。
6: 啊，什么事儿啊？
7: 美国知道吗？
6: 知道啊。
7: 美国请我那儿演出去，开演唱会。
6: 哦，
7: 这兄弟我没把你忘了。
6: 怎么意思？
7: 我打算带你一块儿去，咱哥俩组一组合，肯定火呀。
6: 这里还有我呢。
7: 怎么了？
6: 我可不去。你唱的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到了美国，我给你丢人家呀。
7: 我给你唱两句不就得了吗？
6: 唱两句，我们听听。
7: 我给各位唱两句。
6: 好啊，
7: 行不行？
6: 好，来听听。
7: 这么着，我给您唱一首台湾著名小天王
6: 啊，
7: 周杰伦的。
6: 谁？
7: 周杰伦。
6: 你告诉那周杰伦的时候离我远点啊！啊，你别砸死我，到时候。周杰伦啊，
7: 周杰伦。
6: 对呀、啊，
7: 周杰伦有一首歌曲 菊花茶，你听过？
6: 有铁观音吗？
7: 歌没出呢吧？
6: 没听说过菊花台。
7: 菊花台啊，这歌行吗？
6: 行啊，
7: 你听这个，
6: 我听听。
7: 前奏我都给你哼出来。
6: 哦，还有前奏啊。

0: 船。
1: 这周杰伦划着船来的是吗？这不我的祖国吗？
2: 不是哥哥，你不知道
1: 怎么了？
2: 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你什么？
2: 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那你用哪儿哼哼习惯啊？
2: 往哪看呢？
1: 什么叫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呀、啊。
2: 不是我唱歌，我必须得有那吉他。
1: 吉他我们这儿没有，
2: 你那儿有？
1: 我们这儿有怼他。
2: 什么叫怼他呀？
1: 那个呀叫吉他
2: 啊。吉他，吉他有吗？
1: 什么
2: 吉他有吗？
1: 这话问的，这是哪儿啊？平谷影剧院呀、啊、别说一把破琴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
2: 我要媳妇儿。有吗？
1: 呵，你看你今儿来了多少丈母娘，找你这些男丈母娘要去啊。我给你拿琴去啊。
2: 我跟您说各位，我这个人唱歌必须得有乐器，为什么呢？这就是应了一句话，再好的厨师要是没有双手，他也炒不出那好菜。
1: 是废话，没手能炒菜吗？来，这是那吉他，
2: 就是这个
1: 啊，就这个吧。
2: 跟您各位说，有了这个我可以说是如水得鱼了。
1: 干嘛要做个汤啊？还得
2: 等会儿啊，掏一下拨片。
1: 贺家伙，行吗？先试试琴、嗯、
2: 我想先试一试行吗？
1: 哦，先试一下琴可以。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2: 怎么了？
1: 要不你后边先吃点药，我在台上等你。
2: 不是，我试试，我开开手指、啊、
1: 怎么了？你干嘛？你这是帕金森的底子呀？这个
2: 我开开手指啊，我怕什么森呢？
1: 你开什么手指？你直接来啊。
2: 怎么了啊？知道今天在座各位都谁吗？
1: 这听相声的观众朋友们，
2: 这都是我的歌迷呀、啊、
1: 这都是你歌迷？
2: 那当然了，我跟我歌迷都有配合的。
1: 是吗？
2: 各位咱配合一把，咱让他看看怎么样。
1: 嘿，我
2: 接下来我唱什么您可得注意听了啊。
1: 我就不信这是你歌迷。
3: 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
2: 看出来了吗？
1: 看出来了。
2: 看出什么来了？
1: 今儿来了不少财迷。
2: 财迷像话？
1: 废话，您还挺配合的。像今儿来了这么多歌迷，是不是都是听你来唱歌了，对不对？
2: 对呀、啊，
1: 给我们来一拿手的好不好？
2: 没问题呀、啊。
1: 哎，
2: 这么着吧，各位，我给您唱一首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1: 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2: 这歌马上就得火。
1: 呵，那我们得听听啊。
2: 你听听这个，
1: 比小苹果都得火吧？
2: 小苹果是歌吗？呵，是新歌吗？
1: 好，都听听这新歌。上个礼拜的新歌咱还真得仔细听听。

0: 啊，这是上个礼拜的新歌啊，这不上个世纪的新歌吗？这不甜蜜蜜吗？
1: 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0: 啊，换，这不，这不是新歌啊，
1: 甭这么说话，哥哥，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0: 换一首歌，
1: 你听这个，
0: 哎，
1: 嗯，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0: 行，甜蜜蜜，不还是这歌吗？
1: 没看出来啊，哥哥，
0: 怎么了？
1: 你会的歌不少啊。
0: 我这30年就听过这一首歌啊。你听这个，你听这个，
1: 哎，
0: 这节奏型多好啊。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呀？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呀？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三分了，都齁死我了都。
0: 不是，你知道我干嘛呢吗？
1: 你干什么呢？我这叫开嗓小唱，不是真格的。我开开我这嗓子。嗨，你早说，现在开开了吧？
0: 嗯，没问题了。
1: 那来吧。
0: 这么着，各位啊，
1: 我要给您唱一首我自己压箱底儿的歌曲。
0: 哎，来一真格的。
1: 这首歌曲我是根据美国的西部风情和布鲁斯节奏创作而成的。
0: 美国乡村，
1: 歌的名字叫啊 ，My Hometown。
0: 美国乡村，和他自己写的嘿。
1: 他不说这乡村音乐弹着就不一样。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别看屯子不咋大啊，可是有山有树林儿。
0: 你先从那树林里滚出来。你这歌叫什么？
1: My Hometown。
0: 干嘛喊我？大点声。这歌叫什么？
1: My Hometown。
0: 你这歌啊，不如叫《乡村爱情》怎么样？
1: 太好了，哥哥，
0: 是吧？
1: 中文名字就这么叫。哎，然后咱们一到美国一唱一，
0: 什么都不会，上这儿蒙人来了，上这儿。还我给你唱一首新歌，那歌马上就得火，那歌都火糊了，那歌都。
1: 还美国乡村，出东三省了吗？这歌。
0: 还买 Hometown，
1: 听像买耗子药，
0: 什么玩意儿啊？
1: 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后台这些演员吗？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吗？谁说对得起了呀？这真是你歌迷这个。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啊？你对得起灯泡吗？
0: 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呀、啊？
1: 你别看我，你别看我，我看你有点恶心啊！我给大家来段单口啊，
0: 不是，那我问问你，那咱这美国，
1: 你爱跟谁去跟谁去啊？
0: 那咱这组合
1: 爱跟谁组跟谁组，
0: 那咱这歌
1: 爱跟谁唱跟谁唱，你跟主持人唱跟谁唱都行，就我不跟你去。
0: 那咱这一千万，
1: 你别跟我提这
0: 多少钱？一千万，
1: 对。
0: 您怎么知道啊？
1: 他是请你那个。你别闹，我告诉你啊，兄弟，
0: 你这背着琴累，来，我帮你来。我不，我累什么呀？我啊，我累什么呀？我
1: 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0: 你跟谁去？你跟谁去？
1: 我得照顾你，兄弟。
0: 你照顾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瞧你这儿啊，汤汤汤汤汤，跟吃了脏东西似的。我跟您说，各位，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本想着带你一块儿去美国，让你也长长见识，让你也住一住人家那五星级酒店，纽约的希尔顿如家，
1: 汉庭啊，速八都可以。
0: 哥俩一人一千万啊，一人500万，坐那儿咔咔，咱俩点钱，那手不得搓出鸡眼来？
1: 拿哪儿点呀、啊？这个
0: 啊，你不分青红皂白，你有损我形象，耽误在座朋友这么长时间。就你这样的。你对得起后台这帮演员吗？啊？
1: 你也是他歌迷是不是？啊？
0: 你对得起今天到场这么多观众吗？你对得起这灯泡吗？我告诉你，我最恼你一句话啊，还我怎么这么难看？咱哥俩一模样啊。
1: 你不去啊？
0: 我问主持人去不去？
1: 哎，兄弟，
0: 听我说啊，别闹，
1: 知道吗？有这么一句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兄弟心连心，黄土变成金呢。
0: 你琢磨琢磨，明白了
1: 什么意思？
0: 白说了，
1: 什么意思？
0: 不是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1: 啊！你现在你想跟我一起去
0: 啊？我这不照顾你吗？
1: 早麻去了。
0: 再说了，你唱怎么样，我还不知道。
1: 咱来了呀。
0: 来了
1: 啊，
0: 那行，
1: 你挑歌吧。
0: 那行
1: 啊，
0: 那这么着吧，哥哥，咱俩合作一首歌曲。
1: 好啊，
0: 如果掌声热烈的话，我就带你去，行吗？
1: 行啊，
0: 那行，
2: 咱俩唱一首那谁的吧，啊，庾澄庆的。
3: 什么歌？
2: 情非得已。
3: 哟，这歌好听啊。
2: 这歌会吗？
3: 好啊，
2: 职工指令咱唱一遍。
3: 行啊，
2: 行吗？各位，
3: 嘿，来这个，
2: 现在开始。

0: 怎么样，
1: 兄弟？没问题了，
0: 美国
1: 没问题，美国我带你去定了。
0: 好啊，
1: 不但带你去啊，咱们的组合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0: 还有组合名呢，
1: 咱们就叫活灵活现。
0: 好名字，
1: 我叫活灵，
0: 我叫活现。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6: 正格得、啊、各位看看我，
0: 你
6: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0: 看什么呀？
6: 体格怎么样？
0: 太瘦了。
6: 什么玩意？
0: 瘦
6: 瘦
0: 啊！
6: 别看哥们瘦，浑身是肌肉。
0: 那你哪有肌肉啊？
6: 看不出来
0: 啊。
6: 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
0: 哦，
6: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0: 长哪儿哈？
6: 长骨头里。
0: 长骨头里。
6: 对。
0: 哎呦，你是螃蟹呀。
6: 谁是螃蟹？
0: 螃蟹就长骨头里。
6: 不是得长在
0: 哪儿？有
6: 嵌在骨头上。
0: 哪儿有肌肉？
6: 这人不服。就这胳膊
0: 啊，
6: 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6: 盯住了。
0: 看着呢。
6: 我问你
0: 说，
6: 怕不怕？嗯，
0: 你自个儿怕吗？
6: 我都怕。
0: 你怕什么呀？
6: 我怕他折了我。
0: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6: 折了不可能啊！
0: 小胳膊小腿，
6: 咱这胳膊
0: 啊，
6: 杠子似的。
0: 哎呦，
6: 腿，墩子似的。
0: 瞧瞧，
6: 腰，
0: 呵，
6: 柱子似的
0: 啊，
6: 脑袋，
0: 傻子似的。
6: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0: 哪有功夫啊？
6: 从小练武术的，
0: 打小就练。
6: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0: 是吗？
6: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0: 真的？
6: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
0: 嗯，
6: 49成烂颤。
0: 哪年呢？
6: 地震那年。

0: 不跺脚也得颤，
1: 这都不叫事儿。
0: 是啊，
1: 前两天啊，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哎呦，打了2钟头啊，愣没倒下，
0: 真功夫，
1: 捆树上打的。
0: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1: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0: 那怪什么用啊，
1: 有功夫盯着呢。哦、哎、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0: 他有轻功，
1: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啊，这么高的二楼，
0: 这么高，
1: 我爸爸一垫脚蹭就上去。
0: 哎呦，
1: 3楼怎么样？
0: 高啊，
1: 一垫脚蹭就上去。
0: 这都上去，
1: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哎呀，一垫脚蹭就上
0: 去。这怎么上去的？
1: 坐电梯。
0: 那是
1: 太轻松了。
0: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1: 这都不算什么啊，江湖上有外号，
0: 外号叫
1: 草上飞。
0: 草上飞，
1: 这么跟你说吧，啊，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哦，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嗯，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0: 他，他爸爸是贼。
1: 什么叫贼呀？
0: 怎么还捅锁去？
1: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0: 还是个热心人。哎，
1: 啊，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0: 是啊，
1: 先练内功。
0: 内功
1: 也就是气功。哦，气功知道吗？
0: 知道。
1: 丹田气。口吞铁球，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0: 哦，这是个弹簧球，
1: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哎呦，俩，先搁手里揉，
0: 揉，
1: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0: 咽了。
1: 不是咽到胃里，
0: 那你在哪儿呢？
1: 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叫
1: 丹田气拖着，
0: 哦，拖着
1: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把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2钟头，哎呀，甩头一子定乾坤，
0: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1: 天，吐出来，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0: 啊，
1: 功夫。哎呀，口吞宝剑，
0: 这怎么回事？
1: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嗯，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0: 有了，
1: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0: 弯腰，哎呦，
1: 没事，但是别低头啊。
0: 为什么呀？
1: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0: 是
1: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你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0: 嚯，
1: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0: 哎呀，
1: 口吞宝剑，
0: 还有什么呀？
1: 鼻子眼儿喝牛奶，
0: 这听着都新鲜的很，真的。
1: 早餐牛奶拿过来啊，早一整袋啊，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0: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1: 这奶吸进去啊，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0: 火，
1: 一叫丹田气，哎，顺眼睛这儿滋出来，
0: 火，
1: 这边也行，三，
0: 我滋的够远的，还
1: 一块，
0: 我都分叉了啊，
1: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0: 还什么呀？
1: 油锤灌顶，
0: 这又怎么回事啊？
1: 早晨起来啊，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0: 痒痒，
1: 难受啊！啊，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0: 搁这儿。
1: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0: 干嘛呀？
1: 照我这脑袋，当当当，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
0: 这是亲爹吗？
1: 这是功夫，
0: 有这功夫。哎，
1: 我父亲筋骨也活动开。
0: 哎呀，各位，
1: 没事，
0: 姑姑长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1: 这个来不了。
0: 灌一个，
1: 不是博宁各位 啊，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0: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唱，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起火。太好了，
1: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0: 怎么了？
1: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0: 什么呀，
1: 主要这两天呀，身体不适
0: 哟，
1: 天儿太热，有点中暑。
0: 哎呀，
1: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嗯，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0: 哎呀，
1: 脑。

0: 脑袋碎了
1: 怎么办？
2: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0: 这演员多坏啊。
2: 我跟你开玩笑，
0: 是搭档说的话。
2: 开玩笑开玩笑，
0: 不像话啊，您这个
2: 不是还有什么？
0: 我这气功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手练。
2: 拳脚的功夫，
0: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估计你都没听说。
2: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0: 你会什么拳？
2: 上小学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0: 行，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2: 还行，
0: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2: 正经的
0: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2: 您会什么拳呀？
0: 我会的拳不下100种。
2: 吹吹，
0: 你都没听说过。
2: 拳术100种。
0: 首先来说啊，
2: 您说
0: 有这个孟苏七式拳。
2: 孟苏七式
0: 听说过吗？
2: 还真有这个。
0: 有这个
2: 还有吗？
0: 寸锦章关东拳，斜川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2: 还真不少。
0: 有达尊拳，
2: 还有吗？
0: 一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纵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108罗汉拳。
2: 还真不少拳法。
0: 还有啊？
2: 还有呢？
0: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保健拳，开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2: 可好，这么多拳。
0: 这拳你都听说过？
2: 真不少，
0: 从小就练。
2: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好，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0: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2: 是是，
0: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2: 你怎么得来一来？
0: 这样啊，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2: 您说
0: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2: 那我给您炒几个栗子。
0: 什么叫栗子呀？
2: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0: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2: 招式
0: 看你知道不知道。
2: 我尽量。
0: 行吗？
2: 哎，
0: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2: 这是
0: 袖子挽一挽。
2: 哦，
0: 哎，大褂有点长，给它系起来。
2: 你看
0: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2: 上午的精神。
0: 哎，练武之前呢，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2: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0: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礼多人不怪。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武的您是老前辈。
2: 是了，
0: 在下我是个学徒，学的年头不算多。
2: 怎么样？
0: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2: 哎，这是卖假药的。
0: 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2: 甭客气了，
0: 考考你啊，
2: 来吧。拉个云手，
0: 这都知道。
2: 你看
0: 看这个，
2: 哎，骑马蹲裆式，
0: 行啊，
2: 不外行吧？
0: 骑过
2: 没有？
0: 猜这个，
2: 再来，金鸡独立，
0: 嚯，
2: 怎么样？
0: 有门户
2: 没有？没有，
0: 知道不少。
2: 没有老师，
0: 这个，
2: 哎，夜叉探海。
0: 哇，
2: 怎么样？
0: 你看过
2: 没有？
0: 难不住你，
2: 知道一些。
0: 看这个，
2: 再来。哎，举火烧天，
0: 不对。
2: 霸王举鼎，
0: 不对。
2: 气贯长虹，
0: 不对。
2: 那您这是
0: 无线 WiFi？
2: 哎，去你的吧！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4: 推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5: 大
1: 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3: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4: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3: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4: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3: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4: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3: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啊，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0: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1: 您这玩意儿一点辙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2: 一展八方藏刀式。
13: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5: 有些个有几位老观众啊，今天没买过前排的票，很不高兴。
16: 哎，
15: 啊，别介，前排后排一样。
16: 啊，
15: 看曲艺不分前后排。
16: 哎，
15: 不管看戏，看戏，买前排。
16: 哦，
15: 多看，看看人家表演啊，眼神、
16: 哎、
15: 动作，看看花脸的脸谱，坐前排。
16: 啊
15: 啊，看戏一定坐前排，曲艺不分。如果要看杂技，
16: 怎么样？机长
15: 啊。
16: 厅长
15: 啊，
16: 杂技买票别前排啊，后排，
15: 后排
16: 最好是楼上。
15: 怎么？
16: 那玩意儿悬呢？杂技耍流星，耍叠茶杆，耍坛子，耍飞叉。当然说人家保托范儿准，不会出错、啊、
15: 哎，
16: 人有失手马有落蹄，你这什么时候撒手
15: 啊？
16: 你坐前排都有性命之忧。
15: 是啊，
16: 揍你脑子上，你告诉他顶大给弄医院，给上个药，完了，这背不住啊！这个老演员耍叉的王雨田知道吗？
15: 啊，王雨田知道。
16: 王雨田的耍叉那很好了，那多少年了，就那有手撅的，那叉刷刷刷刷刷刷刷，把这一扔，啪扔起来，拿手背接
15: 啊，
16: 这叉呀，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轱辘下来，
15: 嗯，
16: 到脚底这儿一踢，啪。
15: 哎，
16: 又踢上去，
15: 踢起来
16: 还这么接，
15: 嘿，
16: 挺好吧？
15: 啊，
16: 那回坏了，
15: 怎么了？
16: 就这一踢，
15: 唰，
16: 踢起来了
15: 啊，
16: 没踢上去，
15: 踢哪儿呢？
16: 本台下去了，
15: 嚯，
16: 插头冲下，这儿冲上，前三排，
15: 哎呦，
16: 前三排当间正坐一大胖子，
15: 啊，
16: 大胖子新剃头，
15: 呵，
16: 脑袋剃的挺亮，看着这插头奔他去了。当戳上了
15: 啊，
16: 咵嚓，这叉就掉地下了。
15: 是啊，
16: 大伙儿
15: 哟
16: 都吓一跳，一看这胖子
15: 啊，
16: 撇撇嘴儿，拍拍脑袋，没事儿。
15: 怎么
16: 照样看玩意儿？
15: 是啊，
16: 一打听
15: 啊，
16: 练过气功。
15: 嗨，
16: 你这小子
15: 遇见同行的，
16: 你他坐着打坐着运着气呢。
15: 啊、好嘛。
16: 有人不懂，说气功这个东西，他哎，那是多年的了。
15: 气功
16: 不是任何人拿过来就练，
15: 啊，
16: 有小孩不懂，哎呀，我也练吧，我少林寺吧，你甭上少林寺，你到那儿你也练不会，
15: 哎，
16: 你哪儿找少林寺去？
15: 哎，
16: 那些位也不少林寺那儿练出来的。
15: 对，
16: 那姓乔人家砸石头，
15: 当
16: 一大石头碎了，那么大块砖往脑袋一磕，
15: 当
16: 脑袋没事砖两半了。
15: 嘿，
16: 小孩不懂啊，我有亲戚小孩小刚十岁了，也拿个大砖往脑袋上歇，
15: 当
16: 啊，砖没碎
15: 啊，
16: 脑袋来个大口子，
15: 嗨，
16: 哗血下来了，
15: 没功夫，
16: 弄到医院就缝七针，
15: 呵，
16: 好了，小孩不懂啊。小孩不懂这有情可原
15: 啊，
16: 小孩嘛不懂事儿啊，大人还有这种糊涂虫
15: 也有，
16: 有没有啊？也有，
15: 是啊，
16: 糊里糊涂。我们街坊那个，你上我们胡同去过吧？
15: 啊，
16: 在我们对门那院子，张二伯，
15: 啊，
16: 这张二伯就这样，自个儿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四十来岁，自个儿那能耐大了，那胳膊比我憨点有限，脖子比我细，大咳嗽像大鸭梨似的，
15: 嚯！
16: 四十多岁，留小平头，小眼儿，小眼睛，瘪鼻子，大嘴，那嘴比我俩大。
15: 是，
16: 成天不上班，老吃总吃劳保，不知道干嘛地，两口子过日子。这张二婶是好人，张二婶也四十来岁，两口子也没孩子，
15: 嗯，
16: 特别可气。张二伯见谁从大辈儿，那么长都大个子，见二伯不造回事儿，不管专门欺负小孩
15: 啊。
16: 街坊小孩没有不怕他，街坊也都怕他，不是不敢惹他，因为不跟他一般见识，说他人浑糊里糊涂，站胡同口那儿一站，叉着腰，瞅小孩来了给接住，打来进一小孩，这小孩拿一冰棍，刚一进胡同，张二伯，小伙，那怎么，都怕他，二伯，问你那怎么，
15: 啊，
16: 那怎么，冰棍，冰棍
15: 啊，
16: 嘛的，奶油的。倒霉孩子卖奶油的干嘛？小豆的呀，谢倒霉孩子，谢好吃吗？我尝尝，我尝尝。
15: 哎，
16: 让我尝尝。你要不尝，不让我尝尝。你要不让我尝，你别进胡同。你进胡同，我把你踹出去。
15: 嚯！
16: 小孩怕他，举起二碗腻了，你尝尝吧。咔嚓，这口咬一多半去。
15: 嗨，
16: 给吃了，拿住了，走到点别说。
15: 嘿，
16: 这喊走了，又来一个
15: 啊，
16: 又来小孩，这小孩呢拿个大苹果，头号大苹果
15: 啊，
16: 那么俩大个儿，
15: 嚯，
16: 脆苹果，红香蕉的大苹果，小孩拿着，刚一进胡同，小二哥，那怎么？
15: 嗯，
16: 二伯，那怎么？苹果，苹果，我尝尝。
15: 哎，
16: 啊，要倒霉你信吗？要倒霉你信吗？没出息，护士倒霉孩子没出息，藏着怕嘛的，这倒霉孩子你不藏藏，要不藏，我你藏藏吧。小孩个儿小，他个儿高，这孩子举着苹果，你咬口，你咬藏口吧，咬你手别赖我啊，拿过来呀、啊，你拿着咬你手算你算我的。
15: 嗨，
16: 倒霉孩子护士啊，你我都吃了吗？去孩子倒霉孩子。他拿着大苹果，
15: 嚯、
16: 你张嘴，这张二伯这俩大牙，你见过车间的大台钳怎么样？咔嚓这一口，
15: 啊，
16: 呱呱呱呱，嚼不嚼？咽下去了。给，拿得快，你的半拉多好，没活走。
15: 好嘛，连活都吃了。
16: 街坊邻居没有不恨他的，
15: 嗯，
16: 都恨他。完了，现在完了，现在张二伯完了，死了。
15: 怎么
16: 死了？今年春天死的。
15: 是啊，
16: 死了，
15: 死了。
16: 怎么死的？
15: 怎么死的？
16: 他魂，就因为他魂，他才死。
15: 魂死。
16: 张二伯，我们住一胡同嘛。
15: 啊。
16: 有一天晚上跑我们家去了，上我们家看电视，张二伯来了，我一跳，哎呦，张二伯来了，您坐下，像拉屎大架子，坐一凳子上，对着这电视，这样坐着。这么坐着，正赶上电视什么呢？那天转播体育馆练武术，
15: 哦，
16: 气功武术表演，他坐那看着不服，演一个他刨一个他劈一个，气没劲，砸石头，啪啪啪，咔，石头破了，气就骂你，四下，气，这是个脆劲儿，垫劲儿。一下让他搓一搓搓，没劲，哎呀，没劲没劲，
15: 嗯，
16: 这没劲，又换一节目了。这节目什么呢？十二磅那个大铁锤砸脑袋，这叫什么？油锤灌顶。
15: 对，
16: 当当，他坐这看着，这谁不像？ 借谁不行，借骨子玩意儿。这节目下去了，又上来一个啊，这小伙子他大光脊梁，大光膀子，上身赤背，拿着大西瓜刀，这西瓜刀这么大个儿，拿着西瓜刀，这手拿一大木头棍子，
15: 哦，
16: 跟修铅笔似的，让观众看这刀啊，这大西瓜刀多快，
15: 快，
16: 修一块木头，修完了，把这大西瓜刀搁到心口这儿了，拿一大棍子砸，嘿，嘿，打，嘿，打，西瓜刀拿开，一道白印儿，没事儿，
15: 气功，
16: 啊，鼓掌欢迎，哎，节目完了，电视完了。他坐着运气呢，我一瞧还是坐着。我说张二伯，你喝点水吗？喝嘛，跟我这是较劲儿啊！
15: 啊，
16: 行了，这算行了。
15: 怎么？
16: 气气哈哈站起走了，一边走一边叨了。行了，这算行了。
15: 哦，
16: 让他们小个儿级看着我张二伯，不服我这些老膏药了
15: 啊！
16: 这算行了，在我们家出来上他们家去，到那儿踹门，当。当串门，张二婶怕他，他打啊，他骂街啊，一听来了赶紧开门，走，干嘛干嘛去了，他连理都不理，这也算行了，往院里走，奔屋去了，到屋干嘛，脱衣裳，把衣裳脱了，小褂脱了，把背心也脱了，
15: 嚯，
16: 脱大光脊呢，张二婶一看，哟，你脱衣裳干嘛呀，你别看冻着吧，
15: 嚯，别管，管我干嘛，
16: 一猫腰伸手打柜橱里边菜刀拿出来了，
15: 嚯，
16: 大菜刀，新磨的，锃光瓦亮啊，拿着菜刀拿手还摸摸，这也算行了，
15: 行啊，
16: 这也算行了，张二婶一看，你在这干嘛，你在这跟谁呀、啊、你在这跟谁呀、啊、去去躲躲躲，这是他妈还有玩意儿吧，拿大菜刀往身上摆，人家练这气功的人是搁在心口这儿用肋头顶着，他不是，找软和地方，
15: 软和，
16: 把大菜刀搁肚子上了，
15: 嚯，
16: 拿擀棍来，
15: 啊，
16: 递我擀棍去，张二婶把擀棍递给他，把大擀棍抡起来了，还有谁，
15: 谱，
16: 来，
13: 大家好，我是于谦，
17: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8: 我是岳云鹏，
19: 我是孙越。
2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与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21: 留下了大量的吃的，
22: 吃的，都是人家作词写诗留吃的，
21: 吃的这个，东坡鱼
22: 啊有，
21: 东坡肉
22: 啊，
21: 东坡肘子
22: 啊有
21: 啊，东坡酥
22: 哦，
21: 大量的都是苏东坡留下的，
22: 都是苏东坡留下的，
21: 关于吃的
22: 啊，
21: 留下了很多小故事，
22: 还有小故事，
21: 哎，比如说啊，
22: 啊
21: 来个大家熟悉的吧，
22: 什么呢，
21: 东坡鱼这怎么留下的呢，
22: 东坡鱼
21: 这是他跟佛印和尚的故事，
22: 哦，他跟那大和尚佛印，
21: 哎，他的朋友佛印和尚，
22: 简单说怎么回事，
21: 哎，就这么一回事
22: 啊
21: 有一天苏东坡做了这么一条鱼，
22: 哦，
21: 刚要吃，
22: 怎么
21: 佛印来了
22: 啊，
21: 就一块吃吧，
22: 对呀，
21: 苏东坡这个人太鸡贼，
22: 怎么了，
21: 不想让佛印吃，
22: 哦，不让他吃，
21: 把这鱼给藏起来，
22: 藏起来了，
21: 藏哪儿呢，
22: 藏什么地方，
21: 有一个书架的上边
22: 啊
21: 有一个草编的一小篮，
22: 哦，小竹篓，小草篮那意思，
21: 小草篮，
22: 啊，
21: 哎，把这鱼搁这草篮上边，
22: 哦，放那上面了，
21: 佛印早就看见了，
22: 哦，看见了，
21: 一眼就看见了，
22: 是吗，
21: 看见不能明着要，
22: 那怎么呢，
21: 文人之间嘛，
22: 啊，
21: 用这种幽默睿智的对话，
22: 哦，
21: 委婉的把这鱼给要过来，
22: 哦，他愣把鱼给要下来了，
21: 哎，两个人产生了一段对话，
22: 哎哎哎，那这就你光说啊，大家伙咱也不直观，
21: 怎么着，
22: 咱俩演一回，
21: 咱演一回啊，
13: 跟刚才二锅他们演那他们
21: 不不，咱
13: 那多好他那个，你知道我这
21: 盖你站住了，站住了，
13: 半天了，知道我就想演。
21: 咱们主要是通过语言来塑造人物，
13: 语言塑造人物，
21: 语言塑造人物，
13: 塑造人物，
21: 减少形体，
13: 行，
21: 减少形体，好不好？
13: 怎么分角色？
21: 咱分角色，就我来这个东坡先生，
13: 哦，苏东坡，
21: 哎，你来这佛印和尚，
13: 大和尚，
21: 大和尚，
13: 行了，
21: 你来拜访我，
13: 就反正我就拜访你，我要这鱼呗，就
21: 对对对对对，哎，产生这段对话，
13: 哎，
21: 来，啊。佛印法师，
18: 哎呀，东坡先生，洒家好几天没吃鱼了，快点把鱼与洒家拿下来。
21: 你是
18: 洒家，
21: 你是佛印，佛印不是智深，这是两个法号，知道吗？
18: 是
21: 啊，对，你老实一点 啊！
13: 再来
21: 啊！佛印法师，
13: 东坡先生，
21: 委婉，
13: 是，我要吃鱼，快点，好几天没吃了，
21: 太直白了，
13: 委婉一点，
21: 委婉这样，就是问我，
13: 问你什么？
21: 你问我苏字怎么写？
13: 这玩意儿，苏上面草字头，底下一办事的办，
21: 你
13: 苏吗？
21: 简写的繁体字。苏怎么写？
13: 繁体的我也知道啊，繁体的上面是一草字头，这边呢是一个鱼，
21: 嗯，
13: 哎，这边是一个禾木的那个禾，
21: 禾苗的禾，
13: 禾苗的禾。
21: 我知道，
13: 嗯，
21: 我知道你会写，
13: 嗯，
21: 假装不会，
13: 假装不会，
21: 假装不会。
13: 我问你，
21: 问我，
13: 就我这和尚问你这字怎么写？
21: 行
13: 行，来啊，
21: 啊，佛印法师，
13: 东坡先生，请问东坡先生，这。苏东坡的这个上边一个草字头，这边一个鱼，这边一个禾苗的禾的苏字儿怎么写呀？
21: 啊，佛印法师，
13: 是，
21: 我妈不让我跟傻子一块玩，
13: 不是跟傻子一块玩，像
21: 废话，你都说出来了，你呢？愣问，不许说出怎么写。
13: 不说，
21: 愣问。
13: 哎，东坡先生，请问这苏字儿怎么写呢？
21: 上面一个草字头，这边一个鱼，这边一个河。
13: 哦，是。那要是这个鱼跟那个河换个位置，
21: 哦，把这个鱼写在右边，这个字儿也念苏。
13: 哦，也念苏。
21: 嗯，
13: 那要把这鱼搁这个草字头上边呢？
21: 哎呦呀，佛印法师啊，把这个鱼搁在草上边可不行啊。
13: 哦，不行啊。
21: 嗯，
13: 啊，既然不行，就把鱼拿下来给我吃了吧。
21: 哎，对，当时就是
13: 这么样那个。
21: 当时就这么一个故事，
13: 哎，
21: 对，一眼大家伙直观的，
13: 哎，
21: 就这么一个故事
13: 啊，这故事
21: 啊，他这么一说，
13: 啊，
21: 当时苏东坡说了，
13: 说什么，
21: 在这儿等着我呢？苏东坡说的，
13: 这是苏东坡说的吗？
21: 对，
13: 这怎么像说相声那郭亮说的呢？这个。
21: 郭亮能用这么老的翻包袱的方式吗？
13: 哦，是
21: 对啊，对啊，
13: 就这么说的。
21: 这是一回，
13: 第二回呢？
21: 第二回，来而不往非礼也。
13: 二一回什么样啊？
21: 二一回呀，
13: 啊。
21: 佛印做这么条鱼
13: 啊，哦，他呢？
21: 苏东坡看见了
13: 哦，
21: 哎，苏东坡来了，这佛印看怎么办啊？
13: 怎么办？
21: 也给藏起来。
13: 藏哪儿了？
21: 藏那个庙里边啊。
13: 嗯，
21: 敲的那个磬。
13: 哦，当当那磬。
21: 敲那个磬。
13: 哦，
21: 藏这磬里边。
13: 哦，搁磬里了。
21: 苏东坡也看见了。
13: 是吗？
21: 看见了不能愣说呀。
13: 那怎么办呢？
21: 幽默委婉的方式，
13: 哦，也给他要回来了。
21: 产生这么一段对话。
13: 咱们把这也表演表演怎么样？
21: 这佛印想方设法不给苏东坡吃。
13: 哦，不给。

0: 你吃
1: 苏东坡怎么巧妙的要过来？
0: 行行行，哎，没问题。
1: 来来来，
0: 来，我还是佛印啊。
1: 你佛印。啊，佛印法师，
0: 家里没人，走吧。没有人，
1: 没人，你说话。
0: 这是小丫鬟说的。
1: 庙里头有一个小丫鬟。
0: 这个
1: 这都像话吗？这都
0: 就知道了。
1: 得让我进去，
0: 让你进去，让你进去。
1: 啊，佛印法师。
0: 东坡先生，不送不送，
1: 给轰出去了。
0: 哎，怎么着？
1: 你得搭茬呀！我先问你啊，
0: 问
1: 你一话，你别把我轰出去。
0: 是
1: 啊，佛印法师。
0: 东坡先生啊，
1: 鄙人这里有一副对联，不知佛印法师可否一对呀？
0: 不对，
1: 必须对，
0: 好吧。
1: 他矫情的这个人必须对啊，
0: 必须对。哎，
1: 我这个上联是
0: 上联，
1: 向阳门第春常在。
0: 哦，好对好对。东坡先生，我给您对雨打沙滩万点坑。阿弥陀佛，
1: 那对吗？
0: 怎么不对啊？
1: 那对吗？
0: 怎么不对啊？
1: 我上联要说，风吹水面千层浪，你可以对雨打沙滩万点坑。我说的是我什么时候说层层浪了吗？
0: 不是八扇屏吗？这节目
1: 不是多新鲜？那有数对有数，无数对无数。
0: 这的规矩是什么呀？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对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1: 平平
0: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
1: 对，
0: 我学习春晚节目多及时。
1: 哎，对，他主要还得给纠正过来啊。平平仄仄，平平仄。
0: 我告诉你，
1: 仄仄平平仄仄。
0: 没问题，来吧，哎呀，继续吧。演呀，
1: 演也是给你说，
0: 不对是吧？
1: 我上联是向阳门第春常在。
0: 好好好，我给您
1: 下联是，
0: 我给您对。积善人家庆有余，
1: 哎，这就对了
0: 啊！是是，
1: 积善人家庆有余，
0: 哎，
1: 那么既然这个庆里有余，就把余拿出来吧。
0: 哎，你瞧瞧
1: 啊，两个人往来的这么一个小故事，
0: 都很睿智，
1: 留下了东坡鱼的吃食，还留下了东坡鱼的典故。
0: 哦，是是是，
1: 当然了，
0: 啊，
1: 大家更熟悉的
0: 什么呀？
1: 那还是苏东坡那些脍炙人口的诗词名句。
0: 啊，这我也熟悉，
1: 这啊
0: 我也熟悉，
1: 这你也熟悉吗？
0: 太熟悉了，
1: 我要说个上句了，
0: 我接下句啊，
1: 是这话吗？
0: 来试试，
1: 哎，听这个啊
0: 啊啊，
1: 说这个，不识庐山真面目，
0: 只缘身在此山中。
1: 欲把西湖比西子，
0: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大江东去，浪淘尽，三千古风流人物。
0: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1: 十年生死两茫茫，
0: 学技术就得去蓝翔。你这都有
1: 什么乱七八糟？这是什么乱七八糟？
0: 这就是苏东坡吗？这不是？
1: 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什么呀？
1: 大家一说错了，为什么大家伙笑啊？
0: 啊。
1: 脍炙人口
0: 都知道，
1: 大家知道正确的是什么，
0: 嗯，
1: 您就笑了。
0: 最熟悉的呢，
1: 大家最熟悉的
0: 啊，
1: 明月几时有。
0: 哦，这个好，
1: 明月几时有，
0: 嗯，
1: 对吧？这是什么故事？
0: 什么故事？
1: 这是水哥掉头的故事。
0: 哎
1: 哎，这个故事大家伙很了解。
0: 这是哪个司机的故事啊？这是怎么那么水呀？水哥还掉头了，怎么？水调歌头，
1: 水调歌头，
0: 明月几时有？
1: 明月几时有？
0: 哎，
1: 大家为什么熟悉？
0: 为什么呀？
1: 后来把它谱成歌曲了，
0: 这能唱啊！
1: 王菲、邓丽君都演唱
0: 过，是是是。
1: 这你怎么样？
0: 我唱的特别好听，
1: 是吗？
0: 你要不相信的话，大伙儿一鼓掌，我就唱一个。
1: 啊，
0: 是吧？
1: 啊，你唱一个，
0: 我唱一个，
1: 你唱一个，这样
0: 怎么了？
1: 唱一个，我别闲着。
0: 那你干嘛？
1: 唱，
0: 我独唱。
1: 不唱，我给来一伴奏，好不好？
0: 你来伴奏，
1: 我来伴奏，乐器伴奏。
0: 好，那你什么乐器？这中山音乐堂啊，这。我，你瞧，什么这是？
1: 笛子，竹笛，
0: 就这个啊？
1: 这没问题，
0: 能吹响吗？
1: 没问题。
0: 你吹，你先吹响，你试试，你试试，我听听这意思。我说，行了行了，八辈，撂下，我去，不行，我这心脏不好，你这，这怎么什么味儿啊？这是，
1: 我说独奏了吗？
0: 啊，
1: 我刚才我说笛子独奏了吗？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伴奏吗？
0: 哦，我一唱你能吹好
1: 了？你先唱，你唱我准能响。
0: 来一回试试。
1: 来一回啊！
0: 来来来，
1: 准能响。
0: 切，开始啊！明。

0: 怪这个，这么多年了，咱俩太熟悉了。你别说把它吹好了，随便拿着乐器，你能弄响了就行。
1: 这你说的，
0: 可不我说的吗？
1: 你等着我的吧。
0: 各位，您别，这咱都老观众了，他会，他。
1: 响了，你看他说的，只要能弄响了，你就服了我。
0: 这不都搅和了？
1: 我说独奏了，我更没说，我说大叉独奏，我说了吗？
0: 大叉独奏，我听着都闹腾。
1: 那哪个乐队没有打击乐啊？
0: 那您这要干嘛使啊？
1: 交响乐的乐句之间嘛，打完啪一打到紧闭音嘛。
0: 下边。哎，下边
1: 紧闭音嘛，
0: 就打一节奏是吧？
1: 积极儿歌嘛，
0: 咱们试试行吗？
1: 没问题啊，
0: 来
1: 吧，
0: 您打一前奏、啊，
1: 我来前奏、啊，
0: 我看看什么意思。怎么听怎么像拉洋片的，你
1: 是？你唱，你
0: 光唱就行了。
1: 唱
0: 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何自在人。
2: 塑料从污染海，
3: 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大家好，我是于谦，
7: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8: 我是岳云鹏，
9: 我是孙越。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2: 能来到这个舞台演出啊，我们心情是非常的激动，
13: 瞧着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2: 啊，能在这儿给大伙儿说相声呢，
13: 还说相声呢，
12: 当然了，说得不好。
13: 那你干嘛来呢？
12: 新人嘛。
13: 你都多余干这个。
12: 你有病吧？
13: 怎么了？
12: 我打上来我可没搭理你，我招你，我惹你了，我说一句你怼一句。
13: 不是，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说相声？
12: 这你这话说的就跟你不是说相声的似的。
13: 我
12: 啊，
13: 不干了。
12: 不干了，
13: 不说了。
12: 不，什么时候事儿？
13: 半个月以前我就辞职了。
12: 啊，辞职半个月我不知道啊，
13: 没来得及告诉你。
12: 你辞职干嘛去了？
13: 冥想。
12: 想什么呢？
13: 想怎么能快速成名。
12: 哦，想出来了吗？
13: 想出来了。
12: 怎么样？
13: 我这不回来了吗？
12: 好，白辞了这回。
13: 这
12: 行了，行了，回来就回来了。今天咱在这儿给大家奉献一段相声。
13: 哎，我回来我不是说相声来了。
12: 你干嘛来了？
13: 我找你。
12: 找我有事儿啊？
13: 我得把你带走。
12: 你死还得拉个垫背的。
13: 兄弟，你不知道吗？
12: 我不知道什么呀？
13: 我带你成名去。
12: 不，你要干嘛呀？我
13: 不认命，知道吗？
12: 不是，你要说到这儿，我看你的状态可不对了。
13: 怎么不对啊？
12: 我得劝你两句。
13: 你说，
12: 你是自幼学艺
13: 啊？对呀、啊，
12: 七岁登台
13: 啊，没错，
12: 说相声说了20多年了，
13: 这我比你清楚。
12: 我觉得啊，以你的资质
13: 啊，
12: 就在相声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你一定能
13: 饿死。
12: 饿死像话吗？
13: 这相声已经完了，知道？
12: 你可别胡说八道。
13: 相声不行、啊，
12: 别胡说。
13: 怎么了？
12: 咱们现在相声的市场多好啊！
13: 哪儿好啊？
12: 就拿咱们自己的剧场来说吧。
13: 咱这剧场怎么了？
12: 咱们剧场的规定你忘了吗？
13: 什么规定啊？
12: 首先说
13: 啊，
12: 咱们剧场不许观众上花篮。
13: 哼，
12: 那为了什么呀？
13: 为了减少演。

0: 演员收入。
1: 我们那儿不让收礼物，就因为啊
2: 没人给。
1: 我们那儿不让说脏包袱，为了让观众朋友们听着
0: 不过瘾呢。
3: 你走吧。
0: 怎么了？
3: 走吧，快辞了吧啊！就你这想法，你再回来我们都不要你，信吗？
0: 因为你要我，我可得回来。
3: 哎，这什么心态？这叫
0: 这我要出了名啊！那以后有的是大公司签我，
3: 干嘛？
0: 我一次出场费啊，顶你说一辈子相声。
3: 嗯，你是彻底疯了。
0: 嘿，我不认命。
3: 你不认命？
0: 哎，我必须带你走。
3: 你老
0: 为什么？咱俩是搭档，哎、要火一起火。
3: 不是你别这样，
0: 真的跟我走吧。不，咱俩就出名了。
3: 不，你有别的想法是吗？
0: 当然有了。
3: 那你说说我听听。
0: 相声咱俩是干不出来了，
3: 是你干不出来了。
0: 我带你，
3: 你带我哪儿去？
0: 咱影视界发展一下。
3: 影视界？
0: 哎，影视界火得快呀。
3: 是啊，
0: 你看那沈腾啊，一个片子，嗯，出大名了。
3: 哦、那是没少挣，倒是。
0: 吴京，嗯，就一部电影
3: 啊，对呀、啊，
0: 赚了几个亿。
3: 哎，你再把牙咬碎喽！
0: 你说我要赶寸了，弄出那么一部片子来，
3: 听见了吗？还赶寸了，还得这，
0: 咱甭说几个亿，嗯，几千万也行啊，对不对？
3: 啊、哦，搞影视剧，
0: 我带你挣钱去啊！咱搞影视，
3: 影视剧你会演？
0: 我不会。
3: 你怎么说那么热闹？不会。
0: 现在那搞影视的有几个会的？
3: 不，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流量明星懂吗？啊，你看那小鲜肉，哦，往那儿一站，啊，男的女的我都分不出来。呵，再看底下那粉丝，
3: 嗯，怎么你这拉警报呢？是怎么着？
0: 欢呼
3: 啊！就这动静。
0: 紧接着，哎，走你。哎，
3: 不是你这动物园喂猴呢？
0: 喂猴干嘛呀？
3: 这干嘛呀？
0: 扔礼物
3: 啊！就这么送礼物啊？
0: 咱就走这路线。
3: 哦，咱走这路线。
0: 对呀、啊，
3: 哥啊，你拿显微镜看看咱哥俩、嗯、有一点小鲜肉吗？
0: 哎呀，别闹人啊！这偶像派咱是没戏了，
4: 呕吐派可以。
0: 哎，对，咱走实力派。
3: 你是不是忘了你不会演这事儿了？
0: 你是不是忘了咱说过相声这事儿？
3: 不，这挨着吗？
0: 咱有底子啊，就那玩意儿，
3: 那玩意儿啊，
0: 咱都不用学，
3: 那个轻视
0: 啊，自己揣摩呗。
3: 还揣摩，
0: 揣摩完了自己练。
3: 哦，怎么练？
0: 从最简单的对手戏开始。
3: 怎么还对手戏呢？
0: 咱说相声习惯俩人呢、
3: 啊、他离不开相声，
0: 对不对？对手戏容易上手
3: 啊。好好好好，
0: 就来这个，
3: 来个这个啊啊！咱怎么着？
0: 揣摩
3: 他。
0: 对，
3: 你找一个，
0: 找一个，我找一个
3: 现代的还是找一传统的？你找个题材、啊、
0: 我找个传统的吧。
3: 为什么呀？
0: 我传统活会得多呀、哎、对不对？
3: 他就是个说相声，
0: 找一古装戏。
3: 古装戏，
0: 哎，咱就揣他，嗯，好吧，
3: 什么是揣他？
0: 是揣摩呀、啊！
3: 这，
0: 我想想啊，
3: 你想吧，想吧，
0: 咱来个什么呢？
3: 你费不起的，
0: 现在就开始练习。你呀、啊，哎，哎呦，咱相声是不是有段《评水浒》？
3: 哎，这是经典作品，
0: 我特别喜欢。
3: 你爱听啊？
0: 电视剧还有《水浒传》呢。
3: 啊，有啊，
0: 我老爱看了。
3: 是啊，
0: 咱就演《水浒传》，
3: 咱来个《水浒传》
0: 行吗？
3: 可以
0: 啊，我看你演谁啊？
3: 我跟你玩玩吧。
4: 我看啊，
3: 你干嘛？
4: 你怎么这？
3: 你是挑瓜呢？你这还这？
0: 我这看看你外形啊！
3: 不，你看着不得了吗？这，
0: 你呀、啊，啊，你来个鲁智深，像吧？
3: 我来鲁智深啊！
0: 你看，你鲁智深，
3: 行，我陪你玩
0: 行吗？
3: 我这个
0: 来，给评委老师们学个鲁智深。
3: 那还没演呢，我
0: 学
3: 这个嘛，我
0: 看看你行不行、啊？
3: 行了吧，学这玩意儿干嘛？没毛病，我这
0: 智深为什么打人？
4: 不让洒家吃酒，还打洒家？
0: 哎！怎么样，活鲁智深呢？这是，你就演鲁智深了。
3: 啊，不是上了你的当了吧？这次我来鲁智深，
0: 你演鲁智深，
3: 我演鲁智深。
0: 对，
3: 你演谁？
0: 我演鲁智深他爸爸。
3: 你给我走。
0: 怎么了？
3: 不，你怎么着？你这里还有伦理根是怎么着？
0: 我合适？
3: 我不合适。
0: 你怎么不合适啊？
3: 鲁智深什么人呢？啊、了解吗？水泊梁山108将，排行在113位，星号叫天孤星。天孤星懂吗？3亲6故一概没有，他连个亲戚都没有，哪来的爸爸？
0: 我问你，
3: 问哪？
0: 鲁智深怎么来的？
3: 我坐高铁来的，我知道怎么来
0: 的。怎么你们一趟车是怎么着啊？
3: 我认识他吗？我这
0: 鲁智深啊，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啊，就这块石头啊啊，蹦完孙悟空蹦的鲁智深，
3: 我是没听说过。
0: 鲁智深也是娘生父母养的，
3: 肯定的呀。
0: 你怎么能说他没爸爸呢？
3: 他这反正书里没写。
0: 要说你这人火不了，就在这儿了。
3: 怎么着？
0: 不懂得创新呢？
3: 这还能创新呢？
0: 你这就得用电视手法。
3: 哪个手法呀？
0: 蒙太奇。不是。
3: 这跟蒙太奇挨着吗？
0: 鲁智深回忆
3: 什么呀？
0: 回忆他爸爸活着的时候啊，教他知识。
3: 这知识
0: 啊，你儿啊
1: 啊，你爹呀！
0: 啊，找你爹有什么事啊？
1: 啊，那棵树怎么没有叶呢？
0: 哪棵树啊？
1: 就眼前的那棵树。
0: 啊，就那棵树
1: 啊！
0: 你他娘的傻小子
1: 啊！
0: 那是电线杆子。
1: 啊、电线杆子。
0: 今天没有事儿了。
4: 这活多瓷实，你听听去。
0: 迅速入戏，
4: 你入哪儿戏了？你
0: 多好这个！
4: 你是说迅速入活，知道吗？还没离开相声呢。
0: 创新吗？
4: 这叫创新，
0: 对不对？
4: 创新的基础是尊重原著，不能胡改乱改。
0: 他没爸爸，
4: 没有爸爸。
0: 他有师傅对吗？
4: 哎，师傅倒是有，
0: 我演你师傅，
4: 对，总得比我大一辈儿。
0: 来吧，
4: 你我怎么我就来了？
0: 拜师吧，
4: 干嘛哪儿？
0: 磕头？
4: 我什么就磕头了？
0: 跪！
4: 快干嘛？你吓唬我干嘛去？
0: 不是你磕完头，我给你剃度了。
4: 不，别去！你再剃，我血就下来了啊！
0: 不是，咱就演剃度那点、啊。
4: 不是，你冷静点，
0: 对吗？滋啦，
4: 不对，那怎么着？过电呢？是怎么着？还滋啦滋啦的？
0: 剃度吗？在这？
4: 你是剃度还是烧毛啊？你这是？
0: 咱不演
4: 什么意思？别来这个
0: 啊！
4: 你说的这个小章节谁记得住啊？
0: 不，你什么意思？
4: 真想演是吧？
0: 啊，
4: 来个鲁智深的经典故事。
0: 鲁智深有什么故事？
4: 这位什么都不知道，最经典的。
0: 哎嗨，我知道
4: 哪个？
0: 鲁智深
4: 啊，
0: 有一故事。
4: 哪个？
0: 拳打镇关西。
4: 又不易，你真知道一个
0: 快板听过？
4: 哎，他离不开曲艺，
0: 对吧？我记得那时候他还没出家了
4: 啊。对对对，
0: 快板书呢，说他叫鲁达，
4: 书里他也叫鲁达。
0: 哎，咱甭管快板还是书了。
4: 嗯，
0: 你演鲁达
4: 啊，我来鲁达，
0: 我演镇关西。
4: 哎呦呵，听听，
0: 我记得啊，鲁达找镇关西去了
4: 啊。对，
0: 镇关西不在
4: 啊，
0: 他在后院算账了。小伙计看店，伙计到后面一说，镇关西出来，俩人言语不合，动手打起来了，对不对？
4: 书里是直接找的镇关西，
0: 快板找的小伙计，
4: 哎，这就上板了，这就
0: 对吧？你按快板走，他热闹
4: 啊。好，
0: 我一人演俩，
4: 好，你还来两个角色，
0: 我先演小伙计
4: 啊，
0: 我再演镇关西。
4: 那干嘛呀？
0: 尤其这小伙计跟这个镇关西呀、
4: 啊，
0: 有一段对话，
4: 嗯，
0: 这是体现我演技的时候。
4: 哦，
0: 我让你见识见识
4: 啊，
0: 什么叫人物分半？
4: 呵，
0: 表演戏技，
4: 哎，我们拭目以待，
0: 好不好？
4: 嗯，
0: 那咱就演这个，
4: 演这个。
0: 这桌子啊，
4: 怎么着？
0: 好比就是这个肉案子，
4: 改肉案子了。
0: 我得搬把椅子去。
4: 哎，好好去吧。哎，自己玩的还挺美。各位看明白了吗？好高骛远，一山望着一山高。今儿当着各位的面，我非制止他不可啊！您看着点。哎呦，回来了，多耐人的孩子，搁这吧。
0: 这就好比那个镇关西啊，那个躺椅。
4: 哎，罢了
0: 啊！
4: 你这快板听的戏啊，
0: 是吧？
4: 词儿里就是躺椅。
0: 你看，你可对不对？
4: 哎，对了，
0: 这肉案子，
4: 这个
0: 你呢，站旁边备场去。
4: 我怎么干嘛备场
0: 啊？对呀、啊，一会儿开机你进镜头啊。
4: 哦，行
0: 啊，
4: 行，
0: 提高注意力啊。
4: 干嘛？
0: 他们这儿不让返场。
4: 哎呵，全明白。来、啊、
0: 注意啊！滚去呗！预备 ，Action！
4: 这不有病吗？这。
0: 都来瞧，都来看，走一走，看一看，听一听，赞一赞啊！我这肉可太好了啊，我都舍不得卖了啊！
4: 你别卖不完了吗？废话全是。
0: 上啊！
4: 完了，
0: 没词了。
4: 哎，这就没词了。
0: 我来，
4: 给，叫那正途出来。
0: 正途是谁？
4: 镇关西啊。
0: 镇关西不姓镇吗？怎么正途了又怎么？
4: 这哪姓镇？他姓郑，他是个屠户，这不正途吗？
0: 我不知道，
4: 什么都不知道
0: 啊！知道知道。
4: 带叫那正途出来
0: 啊！您哪位？
4: 我是。
0: 你找他有事
4: 儿啊？有点事儿。
0: 您干嘛的？
4: 我那个。
0: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
4: 不是，
0: 他欠你钱。
4: 没
0: 。你欠他钱？
4: 他欠我。
0: 你找工作？
4: 我没有。
0: 那没戏了，我们这裁员。
4: 你哪那么些废话呀？
0: 不是，我不得问清楚了吗？那个。
4: 你话太多，
0: 你那意思
4: 少
0: 点，你跟我少点不？
4: 费劲，带叫那正途出来。
0: 嗯，
4: 完了，
0: 你不让我少点吗？
4: 哎，真简单，来吧。
0: 现在一人演俩，
4: 嗯，
0: 先演镇关西。
4: 哎，好，咱看看他怎么演啊。
0: 一入一，二入二，数个九九八十一。
4: 嘿，大水词儿。
0: 郑总，
4: 哎，郑总，不，
0: 你不在肉案盯着，跑后院干什么来呀？
4: 不是这，喂，
2: 怎么来这个？
0: 谢谢
2: 啊，别客气。
0: 外面有个黑大个子买肉的，
4: 想起来了吧？
0: 买肉你就问你吧。
4: 啊，
0: 他说他跟您有亲戚，
4: 这可这词儿
0: 有什么亲戚啊？
4: 嗯、
0: 啊，开言说，
4: 嗯，
0: 说呀，说完了我怕您生气。
4: 嗯，
0: 我亲戚来了我还生气？
4: 嗯，
0: 我不生气，你说吧。您要不生气，我给他说了。
4: 嘿，不累。
0: 您要问您俩什么亲眷呢？他言说的，昨天晚上娶了你老姨，你放屁！你看生气了？
4: 哎，好，
0: 郑老虎闻听
4: 差不多得了。哎哎，
0: 哪个胆大跟我闹？
4: 行了，这
0: 迈开大步朝前走。
4: 哎哎，
0: 原来是老总到
4: 这里。你差不多了。
0: 腰鲁达，
4: 停！
0: 太顺了，
5: 这你有来言，我有去语的。
4: 我说话了吗？你自己站这玩的挺美啊，这么半天全是快板的词儿。
5: 你给我这玩干嘛？
4: 不是没这玩，你不张不开嘴吗？
5: 你给这不串了吗？
4: 哎，还怨我？
5: 那评委老师看着丢人不丢人呢？
4: 先怨我，怨不怨我？怎么着吧？
5: 不好意思啊，往前倒点，往前倒点。
4: 这玩还能倒呢？还这
0: 什么人？敢拿我镇关西取笑？
4: 来了，
0: 带我到前厅一看。
5: 我看谁呀、啊？找死是怎么着啊？哟，鲁老板，
4: 老板像话吗？
5: 啊，
4: 提虾
5: 啊，
4: 哎，
5: 你提了虾，
4: 对你提了鱼，
5: 不是什么？
4: 提虾，
5: 提虾是什么东西？
4: 官职，
5: 哦、官职，
4: 提虾，哎，
5: 鲁提虾，您这抽什么风？哪阵香风把您吹我这小店来了？
4: 哼。洒家奉经略相公军旨，要上十斤精肉，上面不可见有半点肥的，切成臊子。
5: 什么叫臊子？
4: 肉馅儿。
5: 你说肉馅儿不完了？
4: 啊，对对，切，
5: 你切肉去。
4: 哎，
5: 嗯，
4: 洒家不要那阿扎斯的手来切，你自与我切来。
5: 我
4: 就你。快切切切切切！
0: 不错。
4: 哎呦，怎么？
0: 不就是不就是不就是不就是，
4: 这边还带音配像的，还
5: 提虾，您看，一点肥的没有。
4: 哎，行，剁剁剁。哎，不，怎么意思？
5: 你们让剁吗？
4: 剁我干嘛呀？
5: 什么呀？
4: 剁肉啊！
5: 不剁完了吗？
4: 剁成臊子。
5: 什么叫臊子？
4: 肉馅儿。
5: 等，忘了。提虾，您要这肉馅儿干什么用？是做馄饨啊，还是做丸子？您要是做丸子啊，我劝您来点肥的，
4: 不
5: 有点肥的它香，
4: 不
5: 还拢制。要光是瘦的呀，它这个柴，您拿回去做个什么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粉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但是呢，我刀没那么快，手没那么 好，怕剁不了那么碎。
4: 对你嘴可够碎的呀！
5: 不是，我得给自己加词儿啊！
4: 你加那么些词儿干嘛？
5: 对吧？我这干剁多没戏呀！
4: 不是你半天什么都没演出来，你光加词儿没有用。
5: 我剁个肉馅，我演什么呀？
4: 你这点有戏。
5: 有什么戏啊？
4: 你注意情节
5: 啊！
4: 现在正是中午，艳阳高照
5: 啊！
4: 你为了剁这点肉，你把午饭已经耽误了。
5: 哎、
4: 你现在的状态
5: 啊，
4: 是又热又饿，一肚子邪火，你可不敢跟我撒，你得把这状态演出来。
5: 那么复杂呢？
4: 你行吗？
5: 这可不容易啊，
4: 有难度。
5: 我试试
4: 看看。
5: 我热，
4: 对你热，
5: 我还饿。
4: 哎，对啦，
5: 有火不敢撒，
4: 演出来。
5: 好，
4: 哎，演吧。
5: 哎呀，好热呀！哦，好饿。哎呦，好热！我饿死我了。
4: 你骂街，我抽你啊！
5: 不，你不让我演这状态吗？
4: 你演了半天状态，你手里剁馅了吗？
5: 还得剁馅呢！
4: 废话，你干嘛来的呀？
5: 我是初学者。
4: 不，你有初学者。
5: 这一下让我演那么多状态，我够呛。
4: 你什么意思？
5: 减两下。
4: 怎么减法？
5: 我就光演那个骂街呀！
4: 你骂街就抽你。
5: 那你说演什么？
4: 你呀、啊。这样吧，
5: 啊，
4: 别难为他啊。
5: 怎么着？
4: 你一边剁肉，把你热演出来就行。
5: 就是剁馅跟热，
4: 哎，天热没问题，演出来，哎，
5: 热啊，
4: 你演吧。
5: 啊，好热。
4: 那有来是、啊、吧？不，你这什么动静？
5: 热，知了，知了叫，知了叫，
4: 还会口技。
5: 提虾，您看，
4: 老看着呢，行行，
5: 剁完了。
4: 哎，行，我知道了。
5: 您看行吗？
4: 搁那儿吧。
5: 哎呀，可酸死我了，这个。
4: 你可当闹死我了，这。再要上十斤肥肉，上面不可见有半点精肉，也要切成臊子。
5: 我呀，去你的吧，别挨骂了。
4: 哎，撒底，
5: 谢谢大家。
4: 哎，怎么就谢谢大家呀？干嘛呢你那？
5: 我姓鲁的，你吃饱了撑的。
4: 我找你了，我
5: 大中午不睡觉，你折腾我干嘛？
4: 我来这不就为了折腾你吗？
5: 你有病是吗？
4: 不是，不折腾你干嘛？
5: 我砍死你！
4: 不，你别勾动手，我
5: 这
4: 你
5: 什么人？
4: 你先你得干嘛？
5: 你
4: 干嘛？你能跟我这样吗？
5: 我怎么不能啊？
4: 你得害怕我。
5: 我怕你。
4: 对，
5: 我怕你奶奶个孙子。
4: 哎哎呀哎呀哎！
5: 我好像入戏了。
4: 哎哎
5: 啊！
4: 问个事儿行吗？
5: 什么事儿？
4: 你除了快板书以外，你没看过《水浒传》对吗？
5: 你怎么知道我
4: 呢？
5: 对。
4: 没看过就敢演，
0: 我看过电视剧，
1: 那管什么用啊？我跟你对词太累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干脆咱这样啊，都不要了，咱直接最后一场打戏。
0: 哎呦我的妈呀，可到这会儿了，我憋了半天火了，知道吗？
1: 太可恨
0: 了，我早想砍死你了。来来来，让我剁了你。
1: 等会儿，撂哪儿？
0: 干嘛？干嘛？剁你？
1: 这点是应该我打死。

0: 你。
1: 你打，对，
2: 这里有戏啊。
1: 有什么戏啊？
2: 有你一句台词儿。
1: 什么词儿？
2: 你说体侠今天可是特意来消遣我的啊，我的洒家正是来消遣你的。
1: 哎呀，他拿我这当夜总会了。哎，
2: 说完了以后啊，我把两包肉馅往你脸上一砍，一脚把你踢翻了，脚踏你胸口，我要打你三拳。
1: 三拳呢？
2: 第一拳啊，把你鼻梁子打歪了。第二拳把你眼珠子打爆了，
1: 这就爆了。
2: 第三拳我正打在你的太阳穴上，我就把你打死了。
1: 别
2: 就这点戏，不是？咱们现在开始，咱一块治治他。各部门主席，预备。
1: Action！ 不是，
2: 我来一
1: 下。你等，哎，我来换换。换换。我演鲁达，你演镇国戏，我打死你。
2: 你看，你冷静点，你甭给我来这个，甭给我来这个啊！我告诉你啊，我是说相声的，我这就是陪你玩啊。今天要演，就得我打你，甭废话，来啊！
1: 哎，不是我那，我听说演员都有替身吗？不是。你给我找个替身，
2: 你不配！
1: 别，我
2: 大演员才有替身，你就得自己挨打啊！
1: 哎，我再退一步啊！
2: 干嘛你啊？
1: 那个，这样，我再退一步，假打，
2: 没听说过，电视剧要的就是真实感，
1: 不是真往身上
2: 告诉你来吧？哎，
1: 他
2: 怎么着？
1: 打死我行啊！我必须给自己加一句台词儿，
2: 什么词儿？
1: 我不认命，
2: 还不认命。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智。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0: 我当着大家伙的面啊，跟您请教一个问题，
11: 都是年轻人，谈不上请教。
10: 我想问问您啊，您有嗓子吗？
11: 我谁没嗓子呀？
10: 您有嗓子？
11: 有嗓子。
10: 您嗓子长哪儿了？
11: 我嗓子长脚后跟上了。这像话吗？
10: 怎么？
11: 嗓子不都长这儿吗？
10: 您嗓子干嘛使的呀？
11: 我嗓子是说话使的。
10: 完了啊，我跟你不一样
11: 啊，你嗓子是。
10: 也是说话似的，
11: 这不废话吗？
10: 除了说话，我还用它歌唱
11: 啊！你还喜欢唱歌？
10: 不仅我喜欢啊，在座的朋友们都喜欢，
11: 是吗？
10: 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有这样一个传统，
11: 什么呀？
10: 善于歌唱。
11: 哦，
10: 就拿您来讲啊，每时每刻都有歌声伴随着你
11: 啊，就是说我生活之中离不开歌曲，
10: 离不开。
11: 那我得问问你，
10: 可以啊？
11: 你说说，我早晨起床。这有歌吗？
10: 早晨起床有歌啊。
11: 哪首歌啊？
10: 你听听啊。清早听到公鸡叫，哦，推开窗门迎接晨曦到。
11: 我要是睡觉有歌吗？
10: 睡觉也有歌，
11: 你唱唱。
10: 要

0: 睡着了吗？
1: 睡着了。
0: 睡着你还说话？
2: 我还真没离开歌曲。
0: 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民族歌曲浩如烟海，灿若群星。
2: 哦，
0: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2: 都有哪些歌曲啊？
0: 有劳动歌曲，
2: 哦，
0: 社会歌曲，生活歌曲，叙事歌曲，爱情歌曲。
2: 哦，你最喜欢哪种歌曲？
0: 我最喜欢爱情歌曲。
2: 哎，我也喜欢爱情歌曲。
0: 为什么呀？
2: 搞对象方便。
0: 哎，就这个呀，
2: 情歌嘛。
0: 我之所以喜欢情歌，是因为从情歌中可以看到我们中华民族勤劳朴实的美德。
2: 哦，哪首歌能体现出来呢？
0: 我给你举个例子，
2: 你说说。
0: 江西民歌，请茶歌。
2: 你唱唱。
0: 请郎哥，请喝一杯茶。

0: 今年茶叶收成好啊，茶山姑娘采茶忙啊，茶叶本是妹妹种，送给亲哥尝一尝，喝到嘴里甜在心啊，青梅亲哥请一尝，请一尝哦，喝了妹妹手中的茶，
1: 妹妹呀，你的茶叶我来二两，
2: 有这词儿吗？
1: 分享劳动的快乐吧，哎，我们的民族勤劳朴实。
0: 青哥还体现出我们民族含蓄执着的性格。
1: 哪首歌里有含蓄啊？
0: 新疆民歌
1: 啊，
0: 半个月亮爬上来。
1: 哦，
0: 歌词含蓄，旋律舒展，
1: 是吗？
0: 特别是再加上几句朗诵，哎呀，更深情了。哎，
1: 我给你来这朗诵怎么样？
0: 你行吗？
1: 我朗诵可以。
0: 那好，咱俩唱一回，
1: 配合配合。
0: 来，
1: 你唱吧。

0: 下来，
1: 要当心留神花盆砸脑袋。
0: 你别朗诵，
1: 你还别说，这首歌确实够含蓄的，
0: 是不是？
1: 其实我这个人啊也含蓄。
0: 对对对，
1: 我当初
0: 你谈恋爱的时候唱的也是这首歌。
1: 你瞧，他知道这事儿。
0: 那天晚上月亮刚出来，你就来到你女朋友窗下，
1: 得早去，
0: 冲着楼上你就唱上了。
1: 唱行吗？
0: 唱了没两句，窗户开开了。
1: 您瞧瞧，
0: 从里边啪扔出来了
1: 玫瑰花、
0: 西瓜皮、
1: 西瓜皮呀、啊，
0: 小伙子。在这儿唱姑娘呢，姑娘住对面，半夜三更的，你跟我这老太太较什么劲呢？
1: 我还唱错地方了，我还，反正我这个人含蓄。
0: 情歌还体现出我们民族勇敢的斗争精神，
1: 还有斗争精神。
0: 陕北有一首民歌叫《兰花环》，
1: 兰花环
0: 唱出了一位敢于违抗父母之命、冲破封建枷锁的妇女形象。
1: 你给唱唱，
0: 你听听啊。

0: 抬进了肘后奖，
1: 包办婚姻，
0: 手提上那个洋油，怀里揣上镐，冒着性命往我哥哥家里跑，见到了我的亲哥哥，说不完的话，咱们两个生死也要在一道。
1: 若是周家来找你，我家不轻饶，你就拿起机关枪，我家去拍几炮，
0: 玩命啊，
1: 保护妇女合法权利。
0: 亲哥还体现出我们民族对美好的追求和对幸福的憧憬，
1: 是吗？
0: 安徽有一个黄梅调叫对花呀。
1: 对，怎么对花呀？
0: 就是姑娘提出问题，让小伙子来回答，
1: 要是答不上来呢，
0: 那就催着
1: 答上来，
0: 那就成了。
1: 答上来就算成了，
0: 哎，
1: 那我也就成了
0: 啊。你成什么呀？
1: 我这个人善于回答问题。
0: 你能答上来？
1: 你问呢？
0: 咱俩唱一回啊。
1: 你问吧。
0: 哎，80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1: 80岁的公公爱吃柳腰花，老爷子都爱吃这口。
0: 80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1: 80岁的婆婆爱吃的爆米花，到嘴里就化。
0: 18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1: 18岁的小伙子爱吃那炸麻花，牙好。
0: 18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1: 18岁的大姐姐爱吃的涮羊肉，不离不开酱豆腐，她离不开韭菜花。
0: 你光知道吃，干嘛呢？
1: 生活越过越美好，
0: 有你怎么回答的？
1: 那应该怎么回答
0: 呀？你问我呀。
1: 哎，80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0: 80岁的公公喜爱溜腰，我让你带过去了不是？
1: 还不如我呢。
0: 80岁的公公喜爱官司花，
1: 喜欢棺材花。
0: 棺材花干嘛？
1: 到岁数了，
0: 没听说过。
1: 那
0: 西关花，
1: 关子花。
0: 对，
1: 你听着，80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0: 80岁的婆婆喜爱脏棉花，
1: 喜欢脏棉花。
0: 脏棉花，
1: 你听着，80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0: 有那么大小伙子吗？
1: 我都糊涂了，我都。18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0: 18岁的小伙子喜爱大红花。
1: 18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0: 18岁的大姐爱穿一身花。
1: 我们家的桌上摆的什么花？
0: 你们家的桌上狗尾巴花。
1: 狗尾巴花，
0: 我知道你们家摆什么花。
1: 我还多余问了。
0: 您听听这首对花怎么样？
1: 哎，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
0: 像这样的形式各个地方都有。
1: 还哪有啊？
0: 陕北有一首叫矮盼上开花矮盼上红。哎，
1: 这歌我会唱。
0: 是吗？
1: 矮盼上开花矮盼上红，
0: 受苦人盼到了好光哦，今
1: 有朝一日敲龙门，
0: 我和我的

0: 哎呀，
1: 我就这么点毛病，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
0: 你白白的脸蛋肿眼泡，
1: 我呢你？妹妹呀，你再看看我到底哪儿好？
0: 你细细的脖子像那个面条。
1: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究竟哪儿好？
0: 你走起路来
1: 怎么样？
0: 像熊猫。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8: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上包括长城、周口。
7: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9: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7: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10: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1: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7: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2: 亮起来！
13: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7: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4: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6: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4: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6: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7: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4: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8: 夜战八方藏刀式。
9: 好，
4: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1: 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12: 啊，
11: 一个了不起的人，
12: 谁呀？
11: 于谦，
12: 我呀，
11: 好啊，
12: 啊，
11: 样样都好，
12: 不像您说的似的，
11: 嗯，
12: 啊，
11: 说学逗唱，样样精通，
12: 不敢这么说，
11: 文武双全，
12: 哎呦呵，
11: 而且为人处事，
12: 啊，
11: 算得上这份儿，
12: 好啊。
11: 说相声里边找您这样的太难了，
12: 哎呦，您太捧我了。
11: 叫于谦这人说实在的，
12: 啊，
11: 没有这么好的人。
12: 这还好呢，都退上了。
11: 不是，在我刚才有一小虫子，你知道吗？
12: 这虫子来这寸的，
11: 没说话没留神，
12: 嗯，啊，
11: 嗯，没事，嗯，
12: 没事，
11: 甭往心里去，甭往心里去。
12: 是是是，
11: 我很小的时候，
12: 啊，
11: 我就看过于老师，
12: 啊，我从艺比较早，
11: 我那阵很小啊，
12: 哎，
11: 我刚10岁，
12: 你看看，
11: 我就见过他，
12: 是，
11: 他母亲抱着他，
12: 哎，啊，您还是比我早啊，这么说，
11: 你算这多少年了吧？
12: 还甭算了，那就
11: 这多少年了吧？在北京曲艺团学员班的时候，
12: 哎，
11: 于谦被称为神童，
12: 好聪明，
11: 老师最喜欢他，
12: 对。
11: 天下爹娘爱好的呀，
12: 哎，
11: 一帮孩子里边哪个聪明，老师喜欢哪个。
12: 是，
11: 早上起来带着一帮孩子练功，
12: 嗯，啊，
11: 给他开小灶。
12: 哦，
11: 到中午了，学校里边团里边熬一大锅绿豆汤，
12: 嗯，啊，
11: 给大伙儿分着喝。
12: 哦，
11: 于谦儿，谦儿去，
12: 怎么
11: 给大伙儿盛去？
12: 让我盛，
11: 喜欢他，
12: 我供的，
11: 给大伙儿盛，拿着碗。林伟健一碗，
12: 哎，
11: 我一碗，
12: 分嘛。
11: 武斌一碗，
12: 嗯，啊，
11: 我一碗。刘廷凯一碗，我一碗。老师的后边一瞧，哼，哎，老师一碗，我一碗，
12: 还有我呢，我这还供着呢，这个。
11: 而且这个人特别有上进心，
12: 怎么
11: 说别人呢？要比他强，
12: 嗯，
11: 他自己受不了。
12: 我好强，
11: 太好强了，
12: 哎，
11: 在团里来说，伟健啊、武斌这几个人呢，
12: 嗯，
11: 有的时候稍微的比他强一点，
12: 啊，人说的好，
11: 受不了，
12: 对。
11: 受不了，
12: 嗯，
11: 当然换别人，我自己山后练鞭，
12: 自尊心呢，
11: 好好下功夫，
12: 哎，
11: 但是于谦呢，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12: 我有什么主意？
11: 害他们，
12: 哎，

0: 要强
1: 什么人呢？这
0: 要强
1: 啊！
0: 那阵儿最恨这几个人啊
1: 啊！
0: 白天他出去准备一罐硫酸啊
1: 啊，
0: 偷着藏在床底下
1: 哦，
0: 等着吧，晚上。都睡觉了，
1: 嗯，
0: 他起来穿好衣裳，
1: 啊，
0: 把这硫酸倒到茶碗里边。
1: 哎呦，
0: 哼，你，哼，
1: 在这儿呢，
0: 你们谁也好不了。
1: 瞧瞧，
0: 让你们比我强，
1: 嗯，
0: 你们就作吧。嘿，这玩意儿喷你们脸上，你们就完了。
1: 哼，哎，这起来吧，我至于这样吗？我傻这份上了吗？
0: 好强吗？
1: 还好强呢，这个。
0: 后来烧的这里边都烂了，是吧？
1: 好嘛，没好了，
0: 斗根斗不了了
1: 啊！
0: 你说干嘛去呢？是吧？干别的
1: 啊？
0: 上后院烧锅炉去
1: 啊？
0: 又怕他偷煤吃啊？
1: 我都吃煤了，我
0: 没办法，就捧哏了啊！其实
1: 这怎么说话呢？
0: 过去这种艺术学校都这样啊，
1: 那是都是玩笑，
0: 同学们之间难免有这种争强好胜，
1: 这也是正常。
0: 包括现在艺术学校
1: 啊，
0: 同学们甭管是学歌舞的
1: 啊，
0: 学音乐
1: 啊，
0: 学什么都如此，大伙儿都较着劲，
1: 演员就得这样，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学校是个好地方
1: 啊，
0: 好多孩子不爱上学，不对，
1: 对，
0: 上了班之后知道过日子不容易了
1: 啊，
0: 回想上学的时候那是幸福的事儿，
1: 哎，就是
0: 什么都不用管呢，
1: 对。对对对，
0: 尤其现在各种学校都有，
1: 嗯，
0: 是不是？九年义务制，
1: 对，
0: 上去吧，
1: 嗯，
0: 还有这个愿意花钱贵族学校，
1: 哎，有
0: 全日制的都有，
1: 是
0: 搁在那儿学去吧，连吃带住什么都管，
1: 哎，
0: 过去没有，
1: 嗯，
0: 旧社会哪有这么些学校？
1: 过去是
0: 私塾，
1: 哦，
0: 一个老先生教这么十几个、二十几个孩子，
1: 这叫私塾。
0: 哎，咱们是没赶上。
1: 对，
0: 后台老先生们，张文顺、王文林、李文山、邢文昭，
1: 哦，
0: 他们四位赶上了。
1: 哎，人家年岁大，
0: 这老哥四个还曾经一块上过私塾。
1: 哦，都在一起，
0: 一个老师教，
1: 是吗？
0: 啊，一帮孩子里边有咱们后台这老四位，
1: 哦，
0: 一块上学。
1: 嗯，
0: 那阵儿来说，这一个班呢，
1: 啊，
0: 也没法分班级，
1: 怎么
0: 学什么的都有。念三字经的，百家姓的，
1: 嗯，
0: 念大学的，念中庸的，
1: 都是老书，
0: 念论语的，
1: 嗯，
0: 各念各的，
1: 哦，都不一样。
0: 老师早晨起来给大伙儿上书，
1: 嗯，
0: 你背什么你背什么，
1: 嗯，
0: 到下午四点了，
1: 哦，
0: 大伙儿全复习一遍，
1: 哦，
0: 全背一遍，
1: 嗯，
0: 呵，一念书啊，这学房里边跟蛤蟆炒坑似的，
1: 乱
0: 乱呐，大伙儿各念各的，
1: 是吗？
2: 啊，赵先生。
1: 七八糟的呀，收破烂的都进来了，
0: 老师也纳闷儿
1: 啊，
0: 你还有收破烂的在这里？
1: 是啊，这轰出去吧，
0: 念书
1: 啊，
0: 挨个背一遍。
1: 哦，
0: 就怕这句话，
1: 怎么
0: 一说这个全傻，
1: 背书
0: 背不上来挨打，
1: 还打啊？
0: 有戒尺啊？老师拿着这个打手板，
1: 你瞧瞧
0: 啊，背书，
1: 对，
0: 谁先来啊？
1: 啊，
0: 邢文昭。
1: 哦，邢先生，
0: 邢文昭先来，
1: 来吧。
0: 邢文昭过来了，先给老师鞠躬。哦、这，闭嘴，闭嘴，闭嘴，闭嘴，
1: 啊，
0: 闭嘴。你嘴怎么不利索呢？啊，啊，再说，
1: 是
0: 啊。哎呀，
1: 哎，干嘛这是？
0: 这得解释一下。
1: 怎么了？
0: 在过去的书房里边，只要是背书，
1: 哦，
0: 必须先加上这个。哎呀。必须有这个
1: 哦，
0: 没有这个啊，张不开嘴
1: 啊，先得哎呀，
0: 哎
1: 啊，
0: 来，邢文昭，赶紧背
1: 背吧，
0: 哎呀，
1: 背，
0: 哎呀，
1: 背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唱上了，
0: 背书
1: 是啊，
0: 忘了
1: 得，
0: 头一句啊
1: 啊，
0: 要是没背上来
1: 啊，
0: 不打。
1: 哦，不打，
0: 头一句不打
1: 哦，
0: 给你提个醒儿，
1: 我先告诉你，
0: 孟子见梁惠王，
1: 孟子
0: 背，
1: 来吧，
0: 哎呀，
1: 哎，
0: 孟啊，
1: 嗯，
0: 哎哎呀，子啊，
1: 啊，
0: 哎见呐，
1: 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背啊，
0: 凉了，
1: 嗯，
0: 穿上点儿去啊，
1: 天儿凉了是怎么着呀？
0: 凉了像话吗？
1: 啊。
0: 这
1: 小就这味儿，
3: 鞠个躬，
1: 嗯，
0: 哎呀，
1: 呵，
0: 这比那听着就惨多了。
1: 那是，嗯，就这味儿嘛。
0: 他学的是啊，买着信儿。
1: 好，
0: 赵钱孙李
1: 背吧。
2: 哎，赵啊，哎，孙啊，
1: 全这样。
2: 哎，李啊，钱呢？花了。
1: 嗨，花钱呢？
2: 跪那儿去。哎，你往那边挪点，跪这儿。
1: 还对付呢。
2: 王文林，
1: 王先生，
2: 王文林，
1: 哎。
2: 该你了，
1: 背吧。
2: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1: 啊，你行就背吧。
0: 该你背了啊，
1: 背吧。
0: 好，这有点意思啊，这有点意思，有点。
1: 这有什么意思啊？这
0: 那些废话
1: 啊，
0: 快去，
1: 全是话佐料，
0: 快点
1: 啊。
0: 哎，是是是是。他背的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1: 啊，这好。
0: 哎，哎呀，
1: 还有这个，
0: 大呀，
1: 嗯，
0: 学呀。我知道了，
1: 知道。
0: 你知道什么呀？
1: 啊，
0: 我也那儿跪着去吧。
1: 嗨，这明白的早，
0: 都跪这儿了
1: 啊。
0: 张文顺坐那儿，
1: 哦，打小就这样。
0: 什么玩意儿？
1: 嗯，
0: 看我张文顺给你背个。
1: 哦，
0: 看我张文顺的。
1: 好，
0: 老师喊的。张文顺，
1: 嗯，
0: 有，
1: 哼，还挺精神。
0: 嗯，该你背了，
1: 背吧，
0: 老师
1: 啊。
0: 咱俩商量点事儿吧。
1: 什么事儿？
0: 我别背了。
1: 怎么？
0: 我直接跪着吧。啊，
1: 嗨，一句都不会。
0: 过去私塾都这样。
1: 好，
0: 现在没有了。
1: 啊，
0: 到后来咱们上学时候，
1: 嗯，
0: 哪有这个课程？
1: 那就没有私塾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当然我上学时候也住校，这是有的。
1: 哦，您还住过校？
0: 哎，住校。我上学那年，我们住在女生宿舍的时候。
1: 哎。您弄乱了，您上学住女生宿舍
0: 啊？对啊，你像这玩意儿，校长很喜欢我呀，是吧？
1: 啊，
0: 特批的，特批的。
1: 校长还批这个？
0: 不是，我们那男生宿舍下雨漏雨
1: 啊，
0: 溺饼子，
1: 哦，
0: 怎么办呢？就是你们这几个男生啊，女生宿舍吧，
1: 哎，
0: 当间拉一帘儿，这边都是女学生
1: 啊，
0: 我们几个男生住在这边，
1: 临时凑合。
0: 校长说了，我告诉你们啊，几个人啊，尤其郭德纲啊，告诉你啊，
1: 点你呢，
0: 这帘儿啊，不许动啊，
1: 哎。
0: 谁敢撩过这帘钻过去罚钱啊，
1: 就是
0: 钻一次罚10块钱，
1: 哟，
0: 两次20啊，
1: 嗯，
0: 3次30，
1: 你看看
0: 我站起来了，
1: 嗯，
0: 校长，
1: 嗯，
0: 月票多少钱？
1: 好嘛，打的长住啊，是怎么着，嗯，
0: 校长很喜欢我啊。哎，你这归置东西夹走吧，夹走吧，
1: 回去吧，那就
0: 让我出阁了，就，
1: 嗯，出阁了，
0: 革除了就啊，
1: 哎，革除了。
0: 回家一说这事，我父亲很生气，
1: 是
0: 你太不像话了，你
1: 啊，
0: 花的钱让你是上学去的，
1: 对，
0: 谁让你惹祸了
1: 啊？
0: 为什么给爸爸找事儿？
1: 淘气，
0: 你要记住了，
1: 哎，
0: 我是你爸爸，你知道不知道？
1: 我是你爸爸，说着说着怎么冲我呀？
0: 我这不给你学学这意思吗？
1: 甭冲我，冲那边
0: 啊！我说爸爸，您别生气啊！
1: 啊，这他冲那边了，这你冲这边多好呢！你这
0: 说这事儿，
1: 嗯，
0: 说这意思啊！
1: 说这，
0: 嗯，但是啊，但是我对自己有个要求
1: 啊，
0: 我不能让我父亲着急呀。
1: 那倒是，
0: 就何况说我也上了好些年学了
1: 哦，
0: 我得自己我找一工作干吧。
1: 哎，有学问就找工作，
0: 我干点什么呢？
1: 啊，
0: 干点什么好呢？
1: 想想，
0: 我开一学校吧。
1: 自己办学，
0: 我自己开一学校得了。
1: 哟，这想法也好，
0: 教课，你说呢？
1: 可以吗？
0: 好吗？
1: 行，
0: 当然了，你说办一学校，学位大点
1: 啊，
0: 先从一个班开始，
1: 哎，先招一个班的学，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门口招生，
1: 哎，
0: 5岁以上、8岁以下全要。
1: 干嘛那么严格？还8岁以下？
0: 必须是8岁，截止到8岁。
1: 怎么？
0: 再大我教不了了。
1: 哎，呵，这学问不怎么样。
0: 来了之后啊，
1: 嗯，
0: 算了，交学费吧。
1: 交
0: 学费、杂费、课本费都搁一块儿，
1: 多少钱？
0: 一个学生一个月8块钱。
1: 啊，那么便宜？
0: 这咱们这面向工薪嘛，面向工薪
1: 啊，这还面向工薪？
0: 21个学生，
1: 哦，
0: 一人交8块钱。
1: 好，
0: 我找我一朋友给我算了一下啊，100多块钱。
1: 这账还找朋友算？您是得交8岁以下的这个。
0: 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1: 哎，这。
0: 100多块钱，
1: 哎，
0: 100多块钱，我们朋友说你行，够挑费了，够挑费了，
1: 够什么挑费？
0: 我回来算不够挑费，
1: 那可不是吗？
0: 房钱就700啊，这哪够
1: 啊？
0: 涨钱，
1: 涨钱吧，
0: 跟学生说了，坐好了，哎，喊他，别睡觉，喊他，坐下来，
1: 叫醒了。
0: 那个，咱们开个会说点事儿啊，
1: 哎，
0: 各位同学，
1: 嗯
0: 啊，三老四少，各位老大啊，
1: 啊，卖。

0: 8块钱学费实在是太少了，
1: 哎，
0: 本老师不够挑费，
1: 哎，
0: 咱们涨点行不行啊？
1: 实话实说。
0: 话音刚落，学生们都站起来，
1: 啊，
0: 挥着书包，站起来往外就走，
1: 啊，走了，
0: 回回回回回来，你们干嘛去？
1: 嗯，
0: 干嘛去？咱就涨1块钱行不行？
1: 对，
0: 1块钱
1: 少涨点
0: 不行。我爸爸说了，
1: 嗯，
0: 多1分钱都不值，啊，
1: 好嘛，
0: 就这8块钱，
1: 啊，
0: 跟你这起腻啊，
1: 嘿。
0: 讨厌了啊！
1: 哇，走着
0: 太讨厌了。
1: 嗯，
0: 学费不让涨，我有别的办法。
1: 想主意？
0: 罚款。
1: 罚款？
0: 这罚款是个好办法啊。
1: 是吗？
0: 太好了，俩学生打起来了。
1: 这怎么罚？
0: 罚钱。
1: 哦，
0: 打人这个
1: 啊，
0: 打人这个5块。
1: 哦，那被打那个
0: 10块。
1: 挨打倒罚得多。
0: 你谁让你挨打的？以后你打人，你不就5块了吗？
1: 哼，您这什么主意啊？这是
0: 好办。啊，
1: 嗯，
0: 鼓励你们打人啊，
1: 嗯嗯，
0: 好，完事我好敛钱啊，
1: 嗯，
0: 哎，在屋里走道把桌子碰歪了，
1: 这个
0: 有碍交通
1: 哦，
0: 有碍交通啊，我弄个本儿，我给你撕票贴桌子上，
1: 这怎么
0: 罚钱啊？
1: 啊，还贴条？
0: 你贴条啊？你要是不愿意这样的话，你找我来啊，找我来，我给你铲这单子啊。罚一半，罚一半。哎，嗯，还有走道在屋里边，
1: 嗯，
0: 吐口唾沫，
1: 破随地吐痰，
0: 有碍卫生。
1: 这个
0: 10块，
1: 啊，罚10块钱，
0: 罚10块钱。
1: 好，
0: 我天天让他们喝水，水里边搁盐，齁着他们挨个吐痰。
1: 想着主意，
0: 想开了这些主意。
1: 嗯，
0: 后来大伙儿都加了小心，
1: 我都注意了，
0: 防备着我，
1: 留神了吗？
0: 我有办法
1: 啊，
0: 迟到啊，你们。早晨迟到准罚上1人10块钱，
1: 怎么还准罚上？
0: 谁来你也迟到？
1: 为什么？
0: 我天天对表。
1: 那，您改周扒皮了吗？这不是
0: 对表啊？
1: 啊，
0: 早起啊。到后来孩子们不带钱了。
1: 哦，
0: 家里说不让带钱。
1: 你看，
0: 不让带钱，手里拿什么呀？
1: 嗯，
0: 早点啊，
1: 哦，
0: 买汉堡，拿过来。
1: 啊，
0: 啊，这里边这肉饼是我的，这是你们的。
1: 把肉拿出来了。
0: 哎，你带的什么？
1: 这个，
0: 我带枣馒头。
1: 哦，
0: 拿过来。
1: 啊。
0: 罚一半
1: 哦，掰一半，
0: 嗯，把枣儿出来，
1: 哎，这是一半吗？
0: 这是你的，这是你，啊，你那挺好，你那好嚼，你那个知道吗？
1: 嗨，那没糊嘛。
0: 哎呀，五月节
1: 罚什么？
0: 罚粽子。
1: 哦，粽子。
0: 哎，五月节罚粽子，腊八，
1: 腊八，
0: 腊八粥，腊八蒜，腊八醋，
1: 什么都要，
0: 什么都要。
1: 嗯，
0: 8月15。
1: 哦。
0: 8月15又到我罚钱的日子了，
1: 这您罚？
0: 孩子一进门
1: 啊，
0: 这手搁兜里不出来。
1: 好，
0: 过来，过来，过来，
1: 太，
0: 拿什么东西？
1: 啊，
0: 我妈不让说带月饼了。
1: 好嘛，这孩子也够聪明
0: 啊。拿月饼不跟老师说，
1: 嗯
0: 啊，不懂得尊师重道，
1: 嗯
0: 啊，你这搁过去，你这就立展无赦，你知道吗？
1: 没听说过。
0: 再一个，这吃月饼这东西很深沉呢，
1: 怎么
0: 咱们还没上到吃月饼这课呢？
1: 这还有课？
0: 那这一圆月饼，
1: 嗯，
0: 老师给你咬月牙出来，
1: 好嘛，月牙
0: 再掉一个，
1: 嗯，
0: 你看咬一苹果核，
1: 嗯，有这样的。
0: 老师再给你咬，老师你别咬了，
1: 嗯，
0: 四口咬一葫芦钱儿，我会。
1: 对对，学生都明白了。
0: 讨厌，
1: 啊，
0: 跟老师犟嘴啊，
1: 这就罚呀。
0: 不罚不行啊！
1: 那是全罚了，
0: 小树得砍，孩子得管，知道吗？
1: 就这么管呢？
0: 哎，别跑，别跑！
1: 还有，
0: 正说着，有一学生一探头，
1: 嗯，
0: 瞧我吃月饼，抹头就跑，
1: 怎么
0: 像话吗？像话吗？见我就跑啊！非奸即盗，
1: 害怕您
0: 啊！一猫腰，我这讲桌得有绳子套，头里摔一绳子，我追出来，你跑，人扔出去了，
1: 嗯，
0: 套好了往回来，呵，
1: 您在新疆马队还干过呢是吧？
0: 我踩着脑袋翻，啊，翻，翻出块月饼来，
1: 哦，
0: 我就知道你啊藏着歹心呢，拿着月饼不让老师看，
1: 嗯，
0: 来这儿了，进来，
1: 提溜进来了，
0: 全体开会啊，都坐好了，把月饼搁桌子上。这节课啊，咱们讲月饼，
1: 啊，真讲月饼，
0: 有这课程啊。
1: 哦，
0: 有这课程，
1: 什么内容？
0: 咱们不能误人子弟，
1: 哦，
0: 是不是？
1: 好，
0: 都坐好了，
1: 讲吧。
0: 这个说起来话长了，
1: 嗯，
0: 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
1: 哦，
0: 啊，混沌初开，
1: 嚯，这太早了。
0: 乾坤始变，
1: 哦，
0: 清者上升为天，浊者下沉为地。那时节是无极世界，无极生有极，

0: 有极生四仪，四仪出八卦，这个八卦图是圆的、
1: 哦、
0: 你们看看这个月饼就是代表着八卦图、嗯、这里边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度景死惊开、
1: 哦、
0: 我把这太极图放好了啊，
1: 这成太极图了，这个
0: 三皇治世，
1: 嗯，
0: 五帝为君，才有夏传子家天下，夏桀王暴虐昏庸，
1: 哦，
0: 才引出来汤武伐夏，建立了商。商纣王这个人实在是荒淫无道、
1: 嗯，
0: 在民间留下了十不该。
1: 哦，
0: 一不该将妲己封入宫院，
1: 嗯，
0: 二不该修露台。望花民前、
1: 哦、
0: 三不该造柴盆文武遭难、
1: 嗯、
0: 四不该杀姜后太子鸣冤、
1: 嗯、
0: 五不该讲洋刃弯曲双眼、
1: 嗯、
0: 六不该比干丞相挖去心肝、
1: 嗯、
0: 七不该摘星楼上摆妖宴八不该炮烙梅百化灰烟、
1: 嗯、
0: 九成王黄飞虎被逼造了反姜子牙奉师命下了昆仑山、
1: 嗯、
0: 渭水河边垂钩钓周文王郊外去访贤连拉了八百单八部到后来福保大周江山八百单八年、
1: 哦、
0: 周朝定鼎江山传至在周幽王信宠褒姒烽火台一笑失江山才有五霸强七雄出共分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连同周朝一共是八个国家你们看、
1: 嗯、
0: 拿起月饼来嘣嘣嘣掰了八块
1: 哦，分了
0: 这当中
1: 啊，
0: 这个周朝最软弱、
1: 哦、
0: 于是就被大伙儿给吃了
1: 啊，这是被大伙儿吃了吗这个
0: 七国里边
1: 嗯、
0: 啊，这个秦是最壮大的、
1: 啊、
0: 他依次吃了齐楚燕
1: 啊
0: 韩赵
1: 啊
0: 魏、
1: 哎、这点月饼就都就着知识吃了
0: 到最后就剩下了秦、
1: 啊、
0: 秦始皇暴虐昏庸南修为陵北建长城还有刘邦项羽兵进咸阳就把这秦国
1: 啊
0: 也给吃了、
1: 啊、哎对全吃了
0: 都明白了吧
1: 啊
0: 到现在为止这八个国家
1: 啊
0: 一个没剩
1: 啊、哦、
0: 这孩子站起来哭了
1: 啊
0: 老师你太狠了
1: 啊
0: 你一国都没给我留下呀、
1: 哎
0: 别废话别废话啊、
1: 嗯、
0: 就这个老师觉着还不够呢
1: 是啊
0: 老师要是实在不够啊、
1: 嗯、
0: 您上点心铺摆去吧、
1: 啊、对
0: 那儿多讨厌低头一瞧这桌子上月饼渣不少
1: 嗯
0: 我把这月饼渣拢了一堆儿
1: 这干嘛呀
0: 只因为
1: 啊
0: 秦始皇修造万里长城
1: 还
0: 动用民夫太多
1: 啊
0: 有一位孟姜女千里送寒衣寻找丈夫
1: 啊
0: 可是丈夫死了这就是民间传说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
1: 这
0: 月饼渣也是
1: 吧这个呀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2: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4: 记住了这红白喜寿事没有内行白花钱办不好
5: 这是实话
4: 那次虽然花钱不多很对得起你们老爷子
5: 哎我听说办得不错嘛
4: 要说你父亲这一辈子
5: 啊
4: 这老头不易呀、啊、
5: 那可不
4: 那真是为家为业操劳过度以致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觉剧烈经北京著名的医师萧龙友孔伯华汪凤春杨浩如施金墨以及西医方世山
5: 都请到了
4: 各大名医临床会诊

0: 普挂朝珠，袍套靴帽。
1: 不是，
2: 那他那是
0: 生前亲眼看着做的，所以穿的是全身道服，掐金边，整部金刚经、陀罗经背，漂白布的高筒水袜子，蓝呢子盘金线，厚底儿的夫子履，
1: 他就爱这个。
0: 再说你爸爸这口棺材，喝这棺材的格局讲究，好，
1: 这是棺材吗？啊，有这么比划的吗？这不缺修过罗吗？这不像话吗？
0: 他这么大棺材，我比得过来吗？
1: 我让你比划了吗？你就说说就得了。
0: 这棺材太好了，
1: 哪儿买的？
0: 北京前门外打磨厂，那叫万亿祥木厂的货。
1: 都说那儿的货好。
0: 这个材料叫金丝楠，挂阴沉里儿。棺材来了，上三道大漆，挂金边，头顶福字，脚踩莲花，棺材头里用白油漆写的宋体的扁字，
1: 那是我父亲的名字。
0: 每一个字都这么宽，这么扁。
1: 对，
0: 上写清风，这清风这俩字得用红色。清风登侍郎，皇太公会侍人。
1: 我爸爸皇侍人，像话。
0: 入殓，入殓你懂吗？
1: 就是死人装棺材，
0: 入的是响殓，
1: 还入响殓。
0: 哎，吹唢呐，知道吗？吹唢呐。
1: 对，
0: 晚七点钟入殓。八面大铜锣呀，这么大大锣呀。咣咣咣咣咣。敲的是震天震地，
1: 敲的人心忙。
0: 阴阳声一报，吉时已到。掐尸的、入殓的四个人，抬起你爸爸尸体，请大爷叫你哥哥过来拖着脑袋，
1: 这叫长子抱头。
0: 走，起家伙，吹！哒哒滴哒滴啦哒滴哒滴哒滴啦哒滴滴哒。
1: 散戏了。
0: 我记得吹也是吹了。不知道什么牌子，
1: 不知道就别瞎吹呀。
0: 第三天念经，叫什么经？
1: 叫接三经。
0: 放焰口啊，请来40名和尚，高搭法台超度亡魂。念经
1: 是
0: 6张8仙桌子，摆这么一条，两边的和尚可都坐满了，有吹管子的，有吹笙的，有打九音锣的，还有敲那个铜镲铜钹的，一敲那大铜镲，这声音，咵，切咵，切咵，切咵，切咵，咵，
1: 还真是这意思。
0: 当间坐着一和尚，戴着五佛冠，帽子上有5个小佛印，这叫大帽。他戴着念，念什么经啊？焰口施食，开16本经，一边念经呢，一边还扔这么大那个小馒头。舍小馒头，撒铜钱，撒米。哎，我给小雨念经怎么样？
1: 好，太好了。
0: 全小不行，咱就小几句啊。
1: 可以，
0: 就是前6句啊。来了试试啊。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聚扬圣号。来了试试啊。
1: 好，
0: 请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

0: 香，在身照镜，照镜啊，清风灯死狼，踹死狗，咬死耗子，踢死猫，血尽孝，来受甘露法师啊，来。
1: 这念的什么乱七八糟，什么词儿这都是？
0: 那就念一点嘛，念前几句，你赶紧拦着，蛮好。你不拦着可乱了。
1: 哦，这还怨我了，这。
0: 那可不，每七天念一次，这叫迎七经、二七经、三七经。
1: 嗯，
0: 搁到七七四十九天，禅道翻译轮班来，北京佛教会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爸爸转咒。
1: 一般人谁请得来呀、啊？
0: 出殡那天呢？正赶上一个好天儿。
1: 是啊，
0: 在你们家门口立三颗白沙包，
1: 嗯，
0: 院里搭起了起脊的天棚，
1: 嗯，
0: 门口是钟鼓二楼过街牌楼，
1: 哦，
0: 用蓝白纸花扎的彩牌楼，正当中写三个字，当大事。
1: 对，
0: 孔子曰，为送死者

0: 以当大事。
1: 不错，
0: 古月宣明有黑红帽在灵堂引路，早晨9点发引，连放3声铁炮，请来文官点主武将祭门。
1: 您听听，
0: 先由杠夫24名将金官请出门外，上小杠48杠，后换大罩80人杠。
1: 嘿，
0: 杠夫满都是红缨帽、绿嫁衣，剃头、洗澡、穿靴子、满穿套裤。80人杠换3班，240人，
1: 多大排场！
0: 这个大殡摆开了一字长蛇，5里地。
1: 好，
0: 最前边是3丈6的明镜幡，上写你父亲的官衔，前呼后拥。接着是纸人纸马，有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志不豪图，有方毕、方向、哼哈二将、秦琼、敬得、神荼、郁垒四大门神，杨学该、左伯涛、伯夷、舒淇，名为四贤。
1: 好，
0: 纸人过去，绮罗、散扇、奏大乐、两堂彩谱、一顶引魂轿，有金乐队、铜管乐、打击乐、管弦乐、铜音、发鼓、子弟文唱，骑个大座带家庙。有松毫、松露、松亭子、松伞、松幡、松轿子、花伞、花幡、花轿子、金瓜、乐府、朝天凳、鹦鹉、鹰幡、鹰照鹰、肃静、回避牌，一样50对。黄缎子、绣花伞一堂，上绣金福字。有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镖旗、飞熊旗、飞鱼旗、飞鳌旗，4对香幡，8对香伞。有尼姑20名，道姑20名，潭柘寺的和尚60名，白云观的老道40名。雍和宫的喇嘛40名，童子学柳150对，小男20对，花圈400对，挽联400对，中间有影亭一座，上面摆着你父亲的相片儿。
1: 猴啊，这是！
0: 各界亲友送殡的是2000多位，送殡的人胸前佩戴着白纸花，2个白帷帐，俩人架着你哥哥，俩人架着你兄弟。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哭丧棒，你哥哥左手扛着个引魂幡，哥俩是泣不成声。
1: 那能不哭吗？
0: 北京有名的一撮毛撒纸钱儿，一把纸钱儿节节高，刷3层开花满天星，叮叮叮叮叮叮，
1: 这是
0: 关照过来了。2个打响尺的倒退着走，叮叮叮叮叮，
1: 80人杠，
0: 唰唰唰，抬的是又平又稳，
1: 多齐的。
0: 关照过去，后边有60辆洋马车，
1: 车上是
0: 家属女眷跟着送殡。
1: 哦，
0: 早晨9点出堂发引，从东城奶子府你们家把这棺材抬出来，由东城奔南城，由南城走西城，由西城到北城，转遍了北京49城，溜溜转了一天，一直到下午6点半，才把棺材抬回你们家。
1: 怎么又抬回来了？
0: 没找着坟地。
1: 去你的！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4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您看我们二位往这一站，一高一矮，一高一矮，
10: 这儿
9: 一胖一瘦，一白一黑，一美一丑，一人一狗
10: 啊。说什么呀？
9: Sorry， 我说您也很优秀。
10: 哎，这话我爱听。
9: 当然了，你再优秀也是为我服务的。
10: 为什么呀？
9: 各位瞧不出来，我是逗哏演员，往这一站，至少能看见整身。
10: 那我也能看见腿啊。
9: 这是有2条假腿，
10: 真腿。
9: 我是逗哏，任务很是艰巨。
10: 那你也不能轻视我，我是捧哏，
9: 我为主，知道吗？
10: 知道知道。
9: 得了，
10: 我为辅，辅。
9: 我是花，
10: 我是叶儿，
9: 我是甲，
10: 我是乙，
9: 我是 A，
10: 我是 B，
9: 我是一，
10: 我是二。 他妈赶上这二了。
9: 给你换个数目字啊，要不你来个小三儿，嗯，要不您来个小四儿。
10: 我呀，啊，不三不四，哎，还不如这二呢，你什么？不是二四，怎么老有这数目字啊？
9: 你也观察出来了啊？其实咱们人呐，就生活在这数字当中。
10: 生活中哪有啊？
9: 比比皆是啊。嗯，你放眼望去啊，你看现场，多少位观众朋友？
10: 一百多位啊。
9: 数字，嗯，咱是第几个节目？
10: 第三个。
9: 数字，咱们是几个人呢？
10: 俩人啊。
9: 数字啊，包括您也有数目字啊？
10: 我没数目字。
9: 有
10: 哪有啊？
9: 您是两个肩膀，嗯，扛着一个脑袋。
10: 你这废话。
9: 双眼皮儿，哎，二五眼，两条胳膊，三只手，
10: 两只
9: 不够用，
10: 够用，够用啊。
9: 您是1.68米，
10: 身高
9: 202，
10: 体重
9: 三围是58 58 58。
10: 听懂没？我就一紫色的易拉罐，对吧？
9: 怎么样？
10: 我说什么呢你？
9: 哪一句话离开数目字了？嗯，
10: 数目字。
9: 当然了，嗯，我总结出的规律啊。
10: 什么规律？
9: 凡是中国人啊，说话就得带数目字。嗯，您要不带数目字，哎，您都张不开嘴，说不了话。
10: 您这话呀，啊。太大。
9: 大吗？
10: 在座各位不敢说啊，往这儿瞧。
9: 紫色易拉罐。
10: 你这易拉罐。
9: 您说。
10: 我说话就没有数目字。离开数目字我就张得开嘴说得出话。知道吗？
9: 不是。咱是北京演员啊，到这儿咱俩得合作默契。
10: 是合作。
9: 得团结啊，你得顺着我说。
10: 不不不。今天就跟你翻这杠。
9: 不是，刚才我给你演示了哪句话可都没离开这数目字啊。
10: 我就能离开，要不然现场来了怎么样？
9: 咱就在这儿来了。
10: 对呀。
9: 不是，那这相声呢？
10: 不说了。
9: 哦，就现场比试。
10: 现场帮杠。
9: 行，我比试你。
10: 什么话呀这是？
9: 现场来了。
10: 现场比赛。
9: 当然得打赌。
10: 好。
9: 打赌有输赢有胜败。
10: 怎么着？
9: 各位都是评委。嗯。一会儿你要说话不带数目字。
10: 怎么着？
9: 我认输。
10: 好。
9: 我请客，请你喝酒。
10: 请。
9: 你要带出数目字来。嗯。你请我。
10: 没问题。
9: 可以吗？
10: 再来。
9: 咱们可是君子协定。
10: 一言为定。
9: 请客。
10: 这不算这个。
9: 不是您都带出来了。
10: 这个就跟。踢球嘚吹哨才开始呢，对不对？现在随便说1、2、3、4、5、6、7、8、9、10。
9: 行，那我要给您提个小要求，您恐怕达到不了。
10: 不是什么要求啊？
9: 一会儿咱们聊天过程当中啊，数字的谐音咱也不带，你敢吗？
10: 只要我留神，谐音没有。
9: 那咱们开始，
10: 再来，
9: 来
10: 来，
9: 马老师，您好，
4: 好，
9: 您家里都好吗？
4: 看您问谁了。
9: 哎呦，我可好长时间没看见您老父亲了。哦，他高寿了。
4: 就是您问我父亲多大岁数。
9: 多大了？
4: 那你就别管了。
9: 我就说有岁数您就得说。
4: 必须得说。
9: 当然了。多大了？
4: 今年年近古稀了。各位，古稀啊。
9: 七十不说七十。哎，您母亲好啊？
4: 好。
9: 她多大了？
4: 过了花甲喽。
9: 你爱人多大了？
4: 怎么老问岁数啊？
9: 这容易出数目字啊。快说，你爱人多大了？也古稀了。嗯，多大了？
4: 比我小。
9: 行，那他比你小几岁呀？
4: 小不了几岁。
9: 小几个月？
4: 小不了几个月。
9: 小几天？
4: 小不了几天。
9: 小多的时间？
4: 抽根烟的功夫。
9: 不是抽根烟，这是多的功夫啊！
4: 我跟我爱人啊，同庚。
9: 哎，你就说一边大不得了吗？嗯，
4: 不能说边大。
9: 鼻音的功能都开发出来了。
4: 来，
9: 哎，您跟您爱人结婚几年了？
4: 反正离不了。
9: 什么叫离不了？
4: 感情特别好。
9: 感情特别好，肯定有小孩吧。

0: 要独生子，独生子，
1: 这就悬了啊！你们小孩几岁了？
0: 没我大。
1: 废话，比你大那是你哥哥，那他比你小多少？
0: 我比他大多少，他比我小多少？
1: 我给您听有一句人话，你们小孩儿，你们小孩结几回婚了？嗯，不像话这。你们小孩儿，孩子也问不出数目字来了。
0: 啊，问。
1: 哎，嗯，您在哪个单位工作呀？
0: 嘻哈包袱铺。
1: 哦，您是北京嘻哈包袱铺的。
0: 对。
1: 哎呦，我可听说了，你们单位演员特别多。
0: 多。
1: 有多少？
0: 有好几。
1: 打他们单位演员都是袜子。
0: 打
1: 你们单位有领导吗？
0: 有。
1: 有几个？
0: 有。有正有负。
1: 这是几啊？
0: 这个这我不认得。这个
1: 不认得像话。
0: 不认得。
1: 你们单位有电话吗？
0: 有。
1: 电话号码是？
0: 保密。
1: 什么单位你们保密电话？
0: 自己问自己问。
1: 行了，小胖子，
0: 别诓我。
1: 您家住在
0: 天津？
1: 我知道，天津地方大了。具体点，
0: 鼓楼。
1: 哦，鼓楼大街。门牌号码？
0: 拐弯就到。
1: 拐个弯有楼房有平房，您家住
0: 楼房？
1: 几层？
0: 地下室。
1: 地下室。几单元？
0: 厕所旁边。
1: 一窝水耗子。
0: 闻味就到。
1: 您这演员有休息吗？
0: 有。
1: 休息星期？
0: 我休息星礼拜天。
1: 您还是相声演员吗？说话这么不严格。
0: 怎么？
1: 什么叫星礼拜天？
0: 星
1: 啊，
0: 后边谐音，我没说。
2: 我没说。
1: 下礼拜天我没事儿，上您家拜访去，欢迎吗？
0: 非常欢迎。
1: 那您告诉我几点钟去？
0: 你后半夜。后半夜
1: 谁后半夜串门去啊？我上您家里坐车吧。
0: 嗯，
1: 坐几路啊？
0: 你地铁
1: 几号线
0: 到东站的？
1: 那人太多。
0: 那你打车？
1: 打车太贵。
0: 不贵。
1: 多少钱？
0: 那表蹦多少字儿
1: 啊？
0: 你就给他多少钱。
1: 不给人家让我走啊？
0: 随便问。
1: 不是，你说这大热天的您至于吗？行，我认输了。
0: 认输了。
1: 我认输了。
0: 好，
1: 我请您喝酒。
0: 好。
1: 我们家有啤酒有白酒，您喝。
0: 我喝啤水儿。
1: 什么叫啤水儿？
0: 冒沫的。
1: 冒沫的没有了，只有白酒。
0: 白的也行。
1: 五粮液还是二锅头？
0: 我喝茅台。
1: 行，但是喝高度的还是低度的？
0: 高度的。
1: 38的。
0: 嗯，
1: 那您喝
0: 53呀。
1: 出来了，
0: 关我。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6: 比赛到了这个阶段呢，
7: 啊，
6: 赛制越来越残酷，
7: 是有点残酷。
6: 每一位喜剧人的压力都非常大。
7: 是，
6: 我也是。
7: 您呢？
6: 啊，那当然了。
7: 啊，
6: 尤其刚才临上台的时候，我就紧张。
7: 是啊。
6: 哎呀，紧张，不至于。没事，我就琢磨呀。
7: 您琢磨什么？
6: 就让你说，哥，哎，比完赛以后，你最想干什么？
7: 我
6: 啊，
7: 回家，好好陪陪我爸我妈。
6: 这话说得好。
7: 哎，
6: 而且我都能想象出来。
7: 嗯，
6: 你跟你妈一说你要回家。你妈那种激动的心情，
7: 我妈能什么样
6: 啊？高兴啊！哎呀，我儿子要回来了，这真是，你说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我儿子是胖了是瘦了？

0: 是黑了是白了，
1: 是是
0: 是难看了，嗯，还是更难看了？
1: 哎，那我得多难看呢，我得啊，哎，啊！
0: 我儿子要回来了，
1: 妈，我回来了。
2: 你说你这个孩子啊，
0: 不是妈说你
1: 怎么了？
0: 你说你回趟家，你看看。你带这么多包袱干嘛呀？台上怎么没见你有包袱呢？嘿，
1: 妈，你真幽默。
2: 你看看，妈天天看你们这喜剧人都学会了。嗯，别愣着了啊，赶紧洗手去。哎，咱们准备吃饭。
1: 我这就去啊。
0: 快去，快去，快去。
1: 哎呀，哎妈，哎呀，那个儿子刚回来，你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了？
2: 你看看啊。嗯，我儿子回来必须都是好的，哼，都是你爱吃的。嗯，你看看这个，哎，大螃蟹，哎，这个，嗯，大海螺，嗯，这个大扇贝，哎呀，大花蛤，嗯，大虾，嗯，皮皮虾，嗯，甲鱼汤，好不好？
0: 好不好？
1: 妈，啊，我感觉我后背上那壳有点硬，
2: 什么意思？这是
1: 不是怎么全是海鲜呢？嗯，这也没点主食啊。
2: 你看孩子。吃什么主食啊？儿子回来就吃海鲜。哎呀，我儿子打小就爱吃海鲜。
1: 是，
2: 你别愣着，赶紧吃。哎，来吃这螃蟹。
1: 哎，不是，妈，
2: 吃吃这大虾，
1: 能夹。
2: 吃这花蛤，
1: 不是。
2: 来，宝贝儿，哎，宝贝儿，哎，快吃，张嘴啊，宝贝儿，快啊，吃不吃？你吃不吃？给爸爸吃了。来，给爸爸吃，不给爸爸吃。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呢，妈？我都30多岁了，你还喂喂我？你看，你看，你看，
2: 妈想你，妈想你。
1: 我妈什么毛病？
2: 不喂，不喂，不喂，这
1: 别喂了，
2: 你自己吃，
1: 我自己能吃，
2: 自己吃啊，
1: 嘿。这又怎么了？这是
2: 儿子多好，儿子。嗯，妈问你点事儿。嗯，找对象了吗？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哎呀，我一猜，我一回来，你又要问我这个，又要问我这个，不。妈，我一天到晚我大忙忙的，我又比赛，我又演出，我哪有空找对象呢？没找呢。
2: 这别找，
1: 真是
2: 不着急。儿子，你看你急什么呀？没找没找吧。我跟你说，这儿子对，知道吗？男孩就应该以事业为重。哎，这点儿子不是妈夸你，嗯，你就比你爸强，
1: 是吧？
2: 哎呦，你爸没出息着呢。嗯，你爸18那年就给我写情书啊，当时我就同意了。
1: 哎，是啊。哎，我说妈，那个别提你跟我爸了。
2: 是是是是，
1: 就我搞对象这事儿，我不着急，
2: 不着急。嗯，别人着急，我不着急。
1: 是
2: 我儿子长多帅呀，嘿，是不是？
1: 帅吗？
2: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不是妈夸你，嗯，整个喜剧人的舞台上，哎，我都看了，有一个算一个。嗯，就我儿子长漂亮。
1: 是啊，
2: 就儿子漂亮。
1: 妈。虽然您那眼神差点，但是您说完这句我特高兴。
2: 你不看谁生的，是不是？
1: 妈，我吃好了。那个，我拾掇拾掇，我把碗给您刷了啊。哎，
2: 快别动，别动，大宝贝儿，你刚回来，你让我干什么？
1: 干嘛呀？
2: 快好好歇着啊！你歇着，挺累，大老远回来的。嗯，
1: 这是跟谁？这是？啊？哎哎，干什么？
2: 还吃呢？嗯，还吃呢。嗯。儿子都吃完了还吃呢，
1: 跟我爸说话。
2: 哎，我就纳了闷了。哎，就这螃蟹今儿不吃，明儿能跑了是吗？嗯，明儿能跑了。哎呀，跑不了刷碗去。哎呀，刷碗去。
1: 你瞅我爸在我们家这地位，嘿，
2: 跟你一辈子的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这人你知道吗？这
1: 不是我妈说你，
2: 真是儿子。哎呀，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不是，我问你，哎，啊，我妈怎么跟我这么腻乎呢？
2: 你看你这话说的有毛病。嗯，不光是你妈，嗯，只要孩子回家，当妈的都这样。
1: 对，你这句话我同意，当妈的都这样。
2: 好啊，
1: 好啊，
2: 热情啊！
1: 我跟你说，要这样，我愿意在家待一辈子。啊啊！
2: 不用再说了，
1: 干嘛这么大反应？
2: 你要待多长时间？
1: 待一辈子？
2: 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嗯，不行不行，就这么几天，啊，知道吗？时间长了不行，时间长了活不了，知道吗？哎呦，时间一长甭说别的啊，早晨只要你不起，嗯，他推门就进来。
1: 他进来干嘛呀？
2: 推门就进来。嗯，嘿，晨曦，晨曦，晨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我妈进屋收我来了。
2: 哎呦，你自己看看这屋让你造的。哎呀，磨磨唧唧乱七八糟，这袜子得哪儿扔哪儿啊。就这屋跟猪圈有什么区别？猪都比你干净，知道吗？啊，
1: 这还是刚才那妈吗？
2: 什么意思啊？嗯，哦，你有俩妈，嗯，是吧？你妈双卡双待的啊？
1: 没有啊。
2: 怎么意思？

0: 我就纳闷，你那声带落欢乐喜剧人了是吧？嗯、啊，有这我喊你三声都不理我呀？
1: 不是妈，这一大早晨起来的，您说您这是干嘛呀？
0: 你说干嘛呀？嗯，你说干嘛呀？
1: 干嘛呀？
0: 起！几点了不起呀、啊？
1: 起起起
0: 起
1: 起起起起起！我这就起，我起了不就完了？我起！
0: 你让大伙看，就这么看着我，哎，一天到晚从睁眼就这么看着我，知道吗？干嘛儿子？我是绿豆，是吧？就这么看着我。
1: 您怎么说话呢？这是
0: 还怎么说？洗脸去不会吗？
1: 洗去洗去，
0: 脏死我！你看那头发几天不洗的，全是油，赶紧的上厕所用咱家那个洗发水，知道吗？
1: 妈，你在骂我的时候就不要加广告了，这个时候。我洗去，我洗。哎呀，
0: 这孩子一天到晚的这招不起，这急着人。
1: 妈，中午咱中午吃点什么呀？又哪句招着他了？妈，中午吃点什么啊？中午吃什么？
0: 吃鸡，
1: 吃鸡。
0: 你不嚷嚷吗？老嚷嚷，大吉大利，今晚吃鸡，吃鸡。
1: 哎呦妈呦，您说那是游戏。
0: 儿子，你还知道那是游戏呀、啊？嗯，拍着良心问问你，回来这么多天，你跟妈好好聊过一回天吗？天天抱着手机玩游戏，我跟你说，我算看透了。哎，我不是你妈，哎，手机是你妈，以后管她叫妈，知道吗？拿手机，妈。
1: 妈，我不哪儿那么多闲话，我不就问问中午吃什么吗？
0: 还用问呢？啊，还用问呢？脸上俩窟窿是肚脐眼儿是吗？
1: 是啥？
0: 睁俩肚脐眼看看，摆好了。都在这儿呢！
1: 哎呀，菜都撒了！哎呀呀呀呀！行了，
0: 不是睡就吃！
1: 哎呀呀，这嚷嚷啊！妈，不是都什么菜？我没看，
0: 米饭、馒头、面条、烙饼，吃，
1: 全是主食啊！
0: 哪孙子头一天回来就跟我要主食的呀？那话谁说的？哎呀，怎么全是海鲜呢？一点主食都没有，这都是主食按你做的呀？怎么
1: 不是？你不能全是主食，你多少有点海鲜吗？
0: 啊，多少有点海鲜。嗯，冰箱里还剩个螃蟹。嗯，烙饼卷螃蟹是吗？是。
1: 妈，那烙饼卷螃蟹那玩意多硬啊！那个，
0: 我嫌硬啊。嗯，榴莲软和啊。啊，烙饼卷榴莲，吃不吃？吃麻拿微波炉给你打一个。
1: 妈，烙饼卷上榴莲，拿微波炉一打，那玩意儿那就剩下的生化武器了。那个，太味儿了，那怎么吃啊？那个，哎，
0: 还怎么吃啊？妈喂你呀、啊。哎，妈喂你来，宝贝儿，张嘴、哎、啊，吃不吃？快吃张嘴，吃不吃？不是给爸爸吃了，不给爸爸，不给爸爸吃，就给宝宝吃。我有病是吗？哎呀，我有病是吗？我三十多，我喂你一锅，我欠你的我。我生你这么个玩意儿，天造！
1: 我跟你商量商量啊，咱们娘俩能不能就是好好说话，哎、能不能聊点正经天儿？
0: 这是你说的，
1: 说点正经的。
0: 你说要说点正经，
1: 行不行？
0: 那妈问你，嗯，妈跟你说点正经的，嗯，我缓一缓啊。什么时候搞对象？
1: 你看，又来了！我一猜又要问这个。
0: 怎么了，
1: 妈？我回来当天谁说的？哎，是不是你说的？你不着急？
0: 我是不着急。嗯，我着急有用吗？我不着急，我让你二姨给你介绍啊。你二姨在北京给你介绍那姑娘，怎么叫不搞？怎么叫
1: 不搞？
0: 怎么不搞？
1: 不搞！我就不搞。
0: 为什么呢？
1: 那姑娘那个儿太矮，太矬了。
0: 你还嫌人家个儿矮？矮，电杆子个儿高。你搂她过去，赶上漏电，电死你！
1: 不是您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你什么模样啊？你这模样，你还有脸挑人家这挑人那的？你自己什么样？你没数吗？你
1: 妈啊，这可没有。
0: 怎么了？
1: 这可没有。
0: 怎么没有？
1: 那我回来当天是谁说的？那个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我儿子长得最帅，长得最漂亮。
0: 你最漂亮。嗯，你最漂亮。你最漂亮。你最漂亮。
1: 这是干什么？哎
0: 呀，你最漂亮，天杀的老天爷呀！哎呀，我又说谎了，我呀，
1: 这干嘛呀？
0: 就你这模样，儿子，不是妈说你呀，吃的睡，睡的吃，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现在这模样跟狗熊一样，知道吗？好几天了，妈憋着想问你，妈我都张不开嘴。嗯、你这今天跟妈说实话，唐僧那袈裟是不是你偷的？
1: 妈，我是不是黑熊精那事儿您心里没数吗？
0: 没数，你现在跟你爹一模一样，俩大
1: 妈这。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

0: 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5: 开心茶馆，
6: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7: 谢谢大家的掌声，
8: 谢谢。
7: 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
8: 看出来了，
7: 哥俩孪生兄弟，
8: 双胞胎呀、啊，
7: 英文叫猝死，
8: 猝。你等会儿，等会儿，叫什么玩意儿？
7: 猝死，
8: 干嘛要死啊？
7: 吞死，
8: 吞死，
7: 对呀、啊，
8: 我是弟弟，
7: 哎，
8: 我叫郭亮，
7: 郭亮，
8: 郭呢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郭。
7: 这里有锅吗？
8: 亮呢是歌声嘹亮的亮，
7: 就是郭亮。
8: 站在我旁边这位
7: 介绍我了，
8: 这不是外人，
7: 是
8: 我的亲哥哥。
7: 那是
8: 他叫郭阳。
7: 哎，
8: 郭呢跟我这郭一样，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7: 我叫郭八。我哥哥郭八呀，
8: 这今天
7: 阳啊
8: 阳。
7: 我哥哥阳八呀。
8: 什么杨八呀？
7: 那你不叫郭杨，你叫什么？
8: 郭八呀。
7: 有意思吗？
8: 不是，我说哥哥，你这脑瓜也太慢了。
7: 我这脑袋好使着呢。
8: 你看，一说这就不服气，一说这就不服气。
7: 废话，
8: 当然了啊，他脑瓜慢，这有原因。
7: 什么原因？
8: 打小我们哥俩身体不好，
7: 爱生病，
8: 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刚一出生上秤一腰七八十斤，
7: 那是猪，七八斤。
8: 七八斤，
7: 对，
8: 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儿八斤，
7: 俩人八斤，
8: 我才七斤九两。一说的我伤心，
7: 不是你先别伤心了，嘿，嘿嘿嘿，俩人总共八斤，你七斤九两，我才一两，我就桃核这么大，我还能活吗我？
8: 刚出生的时候
7: 啊，
8: 我这脑袋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
7: 那我还有脑袋吗我？
8: 说实话，您看我们哥俩啊，虽然长相一样，
7: 对，
8: 但是兴趣爱好有所不同。
7: 是吗？
8: 我喜欢唱。
7: 哦，我喜欢说。
8: 所以有的人称我为音乐达人。
7: 什么呀，你就音乐达人呀？你会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8: 不是哥哥，我听你这话茬儿
7: 啊，
8: 你薛微的有点不相信呢。
7: 什么叫薛微呀、啊？我根本就不信呀、啊。
8: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件事儿吧。
7: 啊，什么事儿啊？
8: 美国知道吗？
7: 知道啊。
8: 美国请我那儿演出去，开演唱会。
7: 哦，
8: 这兄弟我没把你忘了。
7: 怎么意思？
8: 我打算带你一块儿去，咱哥俩组一组合，肯定火呀。
7: 这里还有我呢。
8: 怎么了？
7: 我可不去。你唱的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到了美国，我跟你丢人家呀！
8: 我跟你唱两句不就得了吗？
7: 唱两句，我们听。
8: 我给各位唱两句。
7: 好啊，
8: 行不行？
7: 好，来听听。
8: 这么着，我给您唱一首台湾著名小天王
7: 啊，
8: 周杰伦的。
7: 谁？
8: 周杰伦。
7: 你告诉那周杰伦的时候离我远点啊！哇，你别砸死我，到时候。周杰伦啊！
8: 周杰伦。
7: 对呀、啊。
8: 周杰伦有一首歌曲。菊花茶，你听过？
7: 有铁观音吗？
8: 歌没出呢吧？
7: 没听说过。菊花台，
8: 菊花台
7: 啊，
8: 这歌行吗？
7: 行啊，
8: 你听这个，
7: 我听听。
8: 前奏我都给你哼出来。
7: 哦，还有前奏啊。

0: 船。
1: 这周杰伦划着船来的是吗？这不我的祖国吗？
2: 不是哥哥，你不知道啊？
1: 怎么了？
2: 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你什么？
2: 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0: 那你用哪儿哼哼习惯啊？
1: 往哪看呢？
0: 什么叫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呀。
1: 不是，我唱歌我必须得有那吉他。
0: 吉他我们这儿没有。
1: 你那儿有？
0: 我们这儿有怼他。
1: 什么叫怼他呀？
0: 那个呀叫吉他
1: 啊。吉他，吉他有吗？
0: 什么？
1: 吉他有吗？
0: 这话问的，这是哪儿啊？平谷影剧院呀、啊。别说一把破琴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
1: 我要媳妇儿。有吗？
0: 呵，看你今儿来了多少丈母娘，找你这些男丈母娘要去啊。我给你拿琴去啊。
1: 是，我跟您说各位，我这个人唱歌必须得有乐器。为什么呢？这就是应了一句话，再好的厨师要是没有双手，他也炒不出那好菜。
0: 是废话，没手能炒菜吗？来，这是那吉他。
1: 就是这个
0: 啊。就这个吧。
1: 跟您各位说，有了这个我可以说是如水得鱼了。
0: 干嘛要做个汤啊？还得
1: 等会儿啊，掏一下拨片。
0: 贺家伙，行吗？先试试琴。
1: 我想先试一试行吗？
0: 哦，先试一下琴可以。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1: 怎么了？
0: 要不你后边先吃点药，我在台上等你。
1: 不是，我试试，我开开手指。
0: 怎么了？你干嘛？你这是帕金森的底子呀？这个，
1: 我开开手指啊！我怕什么森呢？
0: 你开什么手指？你直接来呀！
1: 怎么了？啊，知道今天在座各位都谁吗？
0: 这听相声的观众朋友们，
1: 这都是我的歌迷呀、啊，
0: 这都是你歌迷？
1: 那当然了，我跟我歌迷都有配合的，
0: 是吗？
1: 各位，咱配合一把，咱让他看看怎么样？
0: 嘿，我
1: 接下来我唱什么，您可得注意听了啊！
0: 我就不信这是你歌迷。
2: 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
1: 看出来了吗？
0: 看出来了。
1: 看出什么来了？
0: 今儿来了不少财迷。
1: 财迷像话？
0: 废话，您还挺配合的。
1: 是，
0: 像今儿来了这么多歌迷，是不是都是听你来唱歌了？对不对？
1: 对呀、啊。
0: 给我们来一拿手的好不好？
1: 没问题呀、啊。
0: 哎，
1: 这么着吧，各位，我给您唱一首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0: 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1: 这歌马上就得火。
0: 呵，那我们得听听啊。
1: 你听听这个，
0: 比小苹果都得火吧？
1: 小苹果是歌吗？
0: 呵，
1: 是新歌吗？
0: 好，都听着这新歌。
2: 这上个礼拜的新歌，咱还真得仔细听听。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0: 行，这是上个礼拜的新歌啊，这不上个世纪的新歌吗？这不甜蜜蜜吗？
1: 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0: 啊，换，这不是新歌啊！
1: 甭这么说话，哥哥，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0: 换一首歌，
1: 你听这个，
0: 哎，
2: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0: 行，甜蜜蜜。不还是这歌吗？
1: 没看出来啊，哥哥。
0: 怎么了？
1: 你会的歌不少啊。
0: 我这30年就听过这一首歌啊。
1: 你听这个，你听这个。
0: 哎，这节奏型多好啊。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呀？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呀？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三分了，都齁死我了都。
0: 不是，你知道我干嘛呢吗？
1: 你干什么呢？
0: 我这叫开嗓小唱，不是真格的。我开开我这嗓子。
1: 嗨，你早说，现在开开了吧？
0: 没问题了。
1: 那来吧，
0: 这么着，各位啊，我给您唱一首我自己压箱底的歌曲。
1: 哎，来一真格的。
0: 这首歌曲我是根据美国的西部风情和布鲁斯节奏创作而成的。
1: 美国乡。

0: 村，
1: 哥的名字叫啊 My Hometown， 美国乡村，和他自己写的。嘿，他不说这乡村音乐弹着就不一样。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别看屯子不咋大啊，可是有山有树林。
0: 停！你先从那树林里滚出来！你这歌叫什么
1: ？My Hometown。
0: 干嘛喊我？大点声！这歌叫什么
1: ？My Hometown。
0: 你这歌啊，不如叫《乡村爱情》怎么样？
1: 太好了，哥哥，
0: 是吧？
1: 中文名字就这么叫了。哎，然后咱们一到美国一扯，
0: 什么都不会，上这儿蒙人来了。上这儿，还我给你唱一首新歌，那歌马上就得火，那歌都火糊了，那歌都。还美国乡村，出东三省了吗？这歌？还买 Hometown， 听像买耗子药，什么玩意儿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后台这些演员吗？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吗？谁说对得起了呀？这真是你歌迷这个。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啊？你对得起灯泡吗？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呀、啊。你别看我，你别看我，我看你有点恶心啊！我给大家来段单口啊。嗯，
1: 不是，那我问问你，那咱这美国，
0: 你爱跟谁去跟谁去啊？
1: 那咱这组合
0: 爱跟谁组跟谁组，
1: 那咱这歌
0: 爱跟谁唱跟谁唱，你跟主持人唱，跟谁唱都行，就我不跟你去。
1: 那咱这一千万，
0: 你别跟我提这多少钱？
1: 一千万。
0: 对。您怎么知道啊？他是请你那个。你别闹，我告诉你啊，兄弟，你这背的琴累，来，我帮你，来，
1: 我不是我累什么呀？我啊，我累什么呀？我
0: 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1: 你跟谁去你？你跟谁去啊？
0: 我得照顾你，兄弟。
1: 你照顾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瞧你这儿啊，汤汤汤汤汤，跟吃了脏东西似的。我跟您说，各位，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本想着带你一块儿去美国，让你也长长见识，让你也住一住人家那五星级酒店，纽约的希尔顿如家，
0: 汉庭啊，速八都可以啊。
1: 哥俩一人一千万啊，一人五百万，坐那儿咔咔，咱俩点钱，那手不得搓出鸡眼来？
0: 拿哪儿点呀、啊、这个？
1: 啊，你不分青红皂白，你有损我形象，耽误在座朋友这么长时间，就你这样的。你对得起后台这帮演员吗？啊，
0: 你也是他歌迷是不是？啊，
1: 你对得起今天到场这么多观众吗？你对得起这灯泡吗？我告诉你，我最恼你一句话啊，还我怎么这么难看？咱哥俩一模一样啊。你不去啊？
0: 我问主持人去不去？
1: 哎，
0: 兄弟，听我说啊，别闹，知道吗？有这么一句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兄弟心连心，黄土变成金呐。你琢磨琢磨，明白了
1: 什么意思？
0: 我白说了，
1: 什么意思？
0: 不是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1: 啊！你现在你想跟我一起去
0: 啊？我这不照顾你吗？
1: 早麻去了。再说了，你唱怎么样，我还不知道。
0: 咱来了呀。
1: 来了
0: 啊，
1: 那行，
0: 你挑歌吧。
1: 那行
0: 啊，
1: 那这么着吧，哥哥，咱俩合作一首歌曲。
0: 好啊，
1: 如果掌声热烈的话，我就带你去，行吗？
0: 行啊，
1: 那行，咱俩唱一首那谁的吧。
0: 啊，
1: 庾澄庆的
0: 什么歌？
1: 情非得已。
0: 哟，这歌好听啊。
1: 这歌会吗？
0: 好啊，
1: 职工指令，咱唱一遍。
0: 行啊，
1: 行吗，各位？
0: 嘿，来这个。
1: 现在开始。

0: 怎么样，兄弟？
1: 没问题了，
0: 美国
1: 没问题，美国我带你去定了。
0: 好啊，
1: 不但带你去啊，咱们的组合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0: 还有组合名呢，
1: 咱们就叫活灵活现。
0: 好名字，
1: 我叫活灵，
0: 我叫活现。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4: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5: 正格得，各位看看我，
0: 你
5: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0: 看什么呀？
5: 体格怎么样？
0: 太瘦了。
5: 什么玩意？
0: 瘦
5: 瘦
0: 啊！
5: 别看哥们儿瘦，浑身是肌肉。
0: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5: 看不出来
0: 啊？
5: 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
0: 哦，
5: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0: 长哪儿？
5: 长骨头里。
0: 长骨头里？
5: 对。
0: 哎呦，你是螃蟹呀、啊！
5: 谁是螃蟹？
0: 螃蟹就长骨头里，
5: 不是得长在
0: 哪儿有
5: 嵌的骨头上？
0: 哪儿有肌肉？
5: 这人不服，就这胳膊
0: 啊，
5: 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5: 盯住了，
0: 看着呢。
5: 我问你
0: 说，
5: 怕不怕？嗯，
0: 你自个儿怕吗？
5: 我都怕。
0: 你怕什么呀？
5: 我怕他折了我。
0: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5: 折了不可能啊，
0: 小胳膊小腿，
5: 咱这胳膊
0: 啊，
5: 杠子似的。
0: 哎呦，
5: 腿墩子似的。
0: 瞧瞧
5: 腰，
0: 呵，
5: 柱子似的
0: 啊。
5: 脑袋
0: 傻子似的。
5: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0: 哪有功夫啊？
5: 从小练武术的，
0: 打小就练。
5: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0: 是吗？
5: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0: 真的。
5: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四九成烂颤。
0: 哪年呢？
5: 地震那年。
0: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5: 这都不叫事儿。
0: 是啊，
5: 前两天
0: 啊，
5: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0: 哎呦，
5: 打了俩钟头
0: 啊，
5: 愣没倒下，
0: 真功夫，
5: 捆树上打的。
0: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5: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0: 那怪什么用啊？
5: 有功夫盯着呢。
0: 哦，
5: 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0: 他有轻功，
5: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0: 啊，
5: 这么高的二楼，
0: 这么高，
5: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0: 哎呦，
5: 三楼怎么样？
0: 高啊！
5: 一垫脚，噌就上去。
0: 这都上去？
5: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儿，
0: 哎呀，
5: 一垫脚，噌就上。
0: 这怎么上去的？
5: 坐电梯？
0: 那
5: 太轻松。
0: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5: 这都不算什么
0: 啊！
5: 江湖上有外号，
0: 外号叫
5: “草上飞”。
0: 草上飞，
5: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5: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0: 哦，
5: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0: 嗯，
5: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0: 他，他爸爸是贼。
5: 什么叫贼呀？
0: 怎么还捅锁去？
5: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0: 啊，
5: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0: 还是个热心人。
5: 哎，
0: 啊，
5: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0: 是啊，
5: 先练内功。
0: 内功
5: 也就是气功。
0: 哦，
5: 气功知道吗？
0: 知道，
5: 丹田气。口吞铁球，
0: 这是怎么回事？
5: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0: 哦，这是个弹簧球，
5: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0: 哎呦，
5: 俩，先搁手里揉，
0: 揉，
5: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0: 咽了。
5: 不是咽到胃里，
0: 那你在哪儿呢？
5: 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叫
5: 丹田气拖着，
0: 哦，拖着，
5: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俩钟头，
0: 哎呀，
5: 甩头一子定乾坤，
0: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5: 天，吐出来，
0: 嗯嗯，
5: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0: 啊，
5: 功夫。
0: 哎呀，
5: 口吞宝剑，
0: 这怎么回事？
5: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
0: 嗯，
5: 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0: 有了，
5: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0: 弯腰，哎呦，
5: 没事，但是别低头啊。
0: 为什么呀？
5: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 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3: 是
5: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你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3: 嚯，
5: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3: 哎呀，
5: 口吞宝剑，
3: 还有什么呀？
5: 鼻子眼儿喝牛奶，
3: 这听着都新鲜的，还真。
5: 早餐牛奶拿过来
3: 啊，走，
5: 一整袋儿
3: 啊，
5: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3: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5: 这奶吸进去
3: 啊，
5: 储在我的鼻腔当中，
3: 火
5: 一叫丹田气，
3: 哎，
5: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
3: 火
5: 这边也行，
3: 滋儿，滋的够远的，还
5: 一块，
3: 我都分叉了啊。
5: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3: 还什么呀？
5: 油锤灌顶，
3: 这又怎么回事啊？
5: 早晨起来
3: 啊，
5: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3: 痒痒，
5: 难受啊！
3: 啊，
5: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3: 搁这儿。
5: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3: 干嘛呀？
5: 照我这脑袋，
3: 啊、
5: 当当当，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
3: 这是亲爹吗？
5: 这是功夫，
3: 有这功夫。
5: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得开。
3: 哎呀，各位，
5: 没事，
3: 姑姑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5: 这个来不了。
3: 灌一个，
5: 不是博您各位 啊，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3: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唱，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起火。太好了，
5: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3: 怎么了？
5: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3: 什么呀，
5: 主要这两天呀、啊、身体不适
3: 哟，
5: 天太热，有点中暑。
3: 哎呀，
5: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3: 啊，
5: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3: 哎呀，
5: 脑袋碎了，怎么办？
3: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5: 这演员多坏啊！
3: 我跟你开玩笑，
5: 是搭档说的话。
3: 开玩笑，
5: 不像话、啊！您这个
3: 不是还有什么？
5: 我这气功 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3: 拳脚的功夫，
5: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3: 啊，
5: 估计你都没听说。
3: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5: 你会什么拳？
3: 上小学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5: 行，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3: 还行。
5: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3: 正经的，
5: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3: 您会什么拳呀？
5: 我会的拳不下100种，
3: 吹，
5: 你都没听说过。
3: 拳术100种，
5: 首先来说啊，
3: 您说
5: 有这个孟苏七式拳，
3: 孟苏七式。还真有这个，
5: 有这个，
3: 还有吗？
5: 寸锦章关东拳，
3: 哎，
5: 斜穿星丘拳，
3: 哦，
5: 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
3: 嘿，
5: 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3: 还真不少。
5: 有达尊拳，
3: 还有吗？
5: 彝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抗拳，四纵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18内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72横拳，小十拳，108罗汉拳，
3: 还真不少拳法。
5: 还有啊，
3: 还有呢，
5: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保健拳，泰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行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

0: 哎，
1: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0: 这是
1: 袖子挽一挽，
0: 哦，
1: 哎，大褂有点长，给它系起来。
0: 你看，
1: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0: 上午的精神。
1: 哎，练武之前呢，
0: 啊，
1: 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0: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1: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礼多人不怪。
0: 嗯，
1: 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
0: 哦，
1: 武的您是老前辈，
0: 是了，
1: 在下我是个学徒，
0: 哦，
1: 学的年头不算多，
0: 怎么样，
1: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0: 哎，这是卖假药的，
1: 我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0: 甭客气了，
1: 考考你啊，
0: 来吧，来拉个云手，
1: 这都知道，
0: 你看
1: 看这个，
0: 哎，骑马蹲裆式
1: 行啊，
0: 不外行吧？
1: 骑过
0: 没有？
1: 猜这个，
0: 再来。金鸡独立，
1: 嚯，
0: 怎么样？
1: 有门户
0: 没有？没有，
1: 知道不少。
0: 没有老师，
1: 这个，
0: 哎，夜叉探海，
1: 嚯，
0: 怎么样？
1: 你探过
0: 没有？
1: 难不住你，
0: 知道一些。
1: 看这个，
0: 再来。
1: 嗯，
0: 哎，举火烧天，
1: 不对。
0: 霸王举鼎，
1: 不对，
0: 气贯长虹，
1: 对，
0: 那您这是
1: 无线 WiFi，
0: 去你的吧！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3: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4: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3: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4: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3: 说来听听。
4: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3: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4: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3: 嗯，
4: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3: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4: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3: 嗯，
4: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3: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4: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3: 说什么？
4: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3: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4: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3: 好家伙，海了去了。
4: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3: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4: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3: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4: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3: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4: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3: 共享美丽
4: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5: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6: 要我们经理干嘛呀？
7: 你这肉。

0: 找不到。
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摇不动啊，
2: 他也摇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岁月镌刻初心，山河见证征程。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从山河飘摇到国泰民安，一面鲜红的党旗引领亿万人民踏浪前行，把荒芜变沃土，让旧貌换新颜。今天我们以歌声寄深情，用诵读忆峥嵘，回望百年奋斗路，礼赞盛世新时代，一同传承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有请我们的老朋友听友歌声嘹亮带来经典歌曲《党旗更鲜艳》。党旗猎猎映山河，初心灼灼照前路，深情昂扬的歌声赞颂着党的百年荣光，描绘出国泰民安、山河锦绣的盛世图景。

嘹亮歌声振奋人心。感谢听友歌声嘹亮的精彩演唱，字字深情，句句赤诚，尽显党旗辉映下的盛世风华。如果说祖国是山河故土，那党就是守护我们的伟大母亲，温柔且坚定，温暖且有力量。接下来听友高飞将倾情演唱经典红歌《党啊，亲爱的妈妈》，一曲深情赞歌道尽赤子初心。

这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曲目，旋律温柔深情，歌词质朴动人。听友高飞用真挚饱满的歌声，诉说着亿万儿女对党最纯粹的热爱与眷恋。百年征程波澜壮阔，无数先辈以热血赴使命，以生命护家国。巍巍太行，烽火岁月，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下面请欣赏听友韩梅演唱的经典红歌《我们在太行山上》。熟悉的红色旋律，铿锵有力，斗志昂扬，带我们重回烽火连天的峥嵘年代，重温先辈奋勇抗争、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传承不朽的红色精神。

0: 伦理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今天是中国共产党的105岁华诞，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百年党史是一部坚韧不拔、砥砺前行的奋斗史诗，长征精神更是永不褪色的民族脊梁。接下来请出听友刘慧然、任素江带来大气合颂《长征》。铿锵有力的文字，饱满炽热的情感，带我们在朗朗声韵中感悟先辈初心，汲取奋进力量。
2: 90年前，于都河畔，红军将士脚穿草鞋，胸怀信仰，一步一步走进前无古人的风雨，一步一步走进历史波澜壮阔的苍茫。
3: 他们不问前路还有多长，只看见那面鲜红的旗帜在黑夜里亮得耀眼，亮得倔强。
2: 他们不惧头顶还有多少雪山的阻挡，只坚信往前走就一定会迎来民族的曙光。
3: 你听，湘江的水在呜咽，那是英雄的热血染红了大江。
2: 你看，赤水的浪荡在奔腾，那是绝境之中闯出的正确方向。
3: 皑皑的雪山呐，你记得你是被热血融化。
2: 茫茫的草地呀，你记得你是用生命丈量。
3: 你记得那位军需处长把全部棉衣分给战友，自己却身着单衣，化作雪山上永恒的雕像。
2: 你记得杀猪村那半条棉被，温暖了共产党人与人民血脉相连、生死与共的骨肉情长。长征路上，倒下去的是身躯，站起来的是脊梁。
3: 25000里，从来不是一串冰冷的数字，它是15个省份、60多条江河的血色洗礼。他是无数好儿女用信念一寸一寸的硬扛。
2: 25000里，从来不是一串冰冷的数字，它是40多座高山、600多次的激战，它是千万忠魂让鲜血一滴一滴的流淌。
3: 25000里，从来不是一段平凡的远方，它是从江西到陕北，从于都到延安，革命者用初心一秒一秒的守望。
2: 25000里，从来不是一段平凡的远方，它是红色火种沿着勇敢者的足迹一点一点的点亮。
3: 从湘江、乌江到金沙江、大渡河，从夹金山、孟比山到打鼓山、岷山，他们饿到啃树皮，他们冷到四肢僵，没有人选择退缩，没有人选择投降。
2: 哪怕 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扛起红旗，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也绝不退让。历史上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
3: 没有，从来没有。当山河破碎，有人屈膝求生；当国难当头，有人犹豫彷徨。唯有红军将士选择坚持血战到底，选择拯救民族危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2: 长征。

0: 融入我们的血脉，长征精神早已镌刻在我们的心房。
1: 我们接过先辈的火把，续写长征的荣光，我们担起时代的重任，奔赴民族复兴的远方。
0: 先辈呀，请你们看一看，这盛世如你所愿。
1: 先辈呀，请你们听一听，新时代的号角更加嘹亮。
0: 前路漫漫，我们热血满腔，征途迢迢，我们斗志昂扬。我们是新一代的长征人，新长征的中国永不迷航。
1: 我们是新一代的长征人，新长征的中国永远在路上。
0: 在路上，
1: 在路
0: 上，在路
1: 上，新长征的中国永远在路上。

字千钧，震撼人心。两位听友的合诵大气磅礴，让我们沉浸式读懂了长征精神的伟大与可贵。回望峥嵘岁月，翻越雪山，踏过草地，无数艰难险阻皆被初心和勇气一一跨越。节目最后是听友青石带来的经典红色歌曲《过雪山草地》，悠扬厚重的旋律，质朴有力的歌声，致敬先辈不畏艰难、永不言弃的崇高信仰，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百年风华正茂，奋斗续写华章。今天我们在一首首经典红歌、一段段深情朗诵中，回望历史，致敬初心，礼赞盛世。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愿我们永远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以初心赴山海，以热爱赴韶华，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曹操身边的一代奇才郭嘉英年早逝。

0: 成为三国历史上的汉室。曹操爱才，不但欣赏才子，更欣赏才女。当年有一位旷世才女流落到了匈奴，曹操不惜花费大把大把的金银珠宝将她给赎了回来。这位才女是谁呢？为什么让曹操另眼相看呢？她跟曹操又有什么关系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曹操啊，花了大把银子赎回来的这个才女是谁呢？有人说了，我知道，那就是著名的才女蔡文姬。没错，正是她。文姬归汉，被后世啊传为千古美谈。不过关于这蔡文姬跟曹操的关系，后世有很多的演绎，甚至有人呢拍了电视剧，讲述他们两个人之间风花雪月的浪漫爱情故事。其实啊，我告诉你，这都是胡编，很不可信。著名的文学家郭沫若先生曾经研究过蔡文姬和曹操的关系，还写了一部话剧，就叫《蔡文姬》。这部话剧曾经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大放光彩。郭沫若先生说过，从蔡文姬的一生可以看出曹操的伟大。曹操之所以赎回蔡文姬，并不纯粹是出于私人感情。那么曹操跟蔡文姬之间存在什么感情呢？这要从蔡文姬的父亲说起。在汉灵帝的四年，洛阳出了一件大事，在这太学的门口啊，立了一通石碑，就是著名的西平石经。这石碑刚刚立起来，就招来了成千上万的人前来观摩学习。太学门口车马太多，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这通石碑有什么稀罕？为什么如此火爆呢？其实这石碑上的内容没什么稀罕，它吸引人们眼球的是它的书写者。这个人是谁呢？他是有名的大文学家、大书法家、大音乐家蔡邕，也就是蔡文姬的父亲。这蔡邕字伯阶，河南开封人，东汉末年一位文化奇才，更是文坛上大师级的人物。他呢为人正直，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他敢于在灵帝面前直言进谏。不过因为他多次当着文武大臣的面顶撞着皇帝，所以弄得皇帝是脸红脖子粗，实在没面子，所以就有些看不上他。再加上那些宦官们经常在皇帝的耳朵边打小报告，说蔡邕这个人骄傲自大，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早晚他会谋反。于是这蔡邕就成了汉灵帝的眼中钉、肉中刺。蔡邕呢，他是个聪明人，他已经感觉到危险的来临，干脆收拾自己的行李，从水路逃出了京城，到了江苏的溧阳，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0: 这位琴棋诗画无所不通的大才子，政治上不如意，壮志难酬，但是人家呀懂得自我调节，隐居世外，欣赏那个好山好水好风光，也没有患上什么抑郁症，反而是无意之中制作出了两件闻名于世的绝妙乐器。究竟是什么呢？
1: 这两件乐器，一件是交尾琴，另一件叫柯廷笛。话说蔡邕在江南隐居的时候，借住在别人家里。有一天呢，这女房东在隔壁的厨房里烧火做饭，她把那柴火塞进了灶膛里，火星乱蹦，噼里啪啦的响。忽然蔡邕听到厨房里传来一阵清脆的爆裂声，不由得心中一惊，竖起耳朵仔细听了几秒钟，大喊一声不好，跳起来就往厨房跑。来到那灶火边，蔡邕顾不得烫手，伸手就把那块刚刚塞进灶膛里当柴烧的桐木拽了出来，大声喊道，快别烧了，快别烧了，这可是一块难得一见的做琴的好材料啊。结果呀，蔡邕的手给烧伤了，可是他不觉得疼，惊喜的在那桐木上是又吹又摸。好在他抢救的及时，这桐木呢还比较完整，蔡邕就把它买下来，然后精心的雕刻，终于做成了一张琴。这张琴弹起来音色是美妙绝伦。

0: 举世无双，成了世间罕见的珍宝。因为他的琴尾啊已经被烧焦了，所以人们就办他叫焦尾琴。我们再来说说柯廷迪。当年呢，蔡邕的全家到了会稽高迁，这里有一大片竹林，蔡邕想着用竹子来做笛子，可是寻摸来寻摸去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巧的是，有人在竹林的旁边盖了一座竹亭，小巧玲珑，非常的漂亮。于是这蔡邕就过来看，他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忽然眼睛一亮，搬了把梯子就往上爬，对着屋檐下的一根竹子是又看又摸，爱不释手。这可是做笛子的上好材料啊！于是他就请人从屋檐下把这根竹子拆下来，做成了笛子。做成以后果然是不同凡响。由于这竹子取材于柯廷，所以这把笛子就叫柯廷笛。蔡邕慧眼识良才的故事也就被后人广泛的传颂。这蔡邕不但留下了古琴曲叫《蔡氏舞动》，还留下了诗、赋、悲、名100多篇。他跟卓俊的卢植等人增补了《后汉书》，更创作出了独特的书法叫飞白书，堪称是东汉的旷世奇才。可是就是这么一位旷世奇才，他很不幸，老了老了，却偏偏赶上了乱世，最后被那王允整死在狱中，这又是为什么呢？
1: 连升三级，蔡邕为何得到董卓提拔重用？获罪下狱，王允为何嫉妒蔡邕判处死刑？
0: 东汉末年，天下动荡，董卓占据了洛阳。这个董卓没有一点文艺细胞，既不会写诗，也不会作画，整个一个大老粗。可是没想到这么一个大老粗董卓，他对蔡邕是非常敬重。他掌权之后，让蔡邕呢三天连升了三级，拜中郎将，后来还封他为高阳侯。可是好景不长，董卓就被王允和吕布给杀了，这蔡邕就被下狱治罪。蔡邕请求王允可以受禽兽越族之刑，就是在脸上刺字，砍掉双脚。他想效仿司马迁，要完成那汉史。当时很多人都请求王允放了蔡邕，说蔡邕可是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杀掉他太可惜，也会让世人失望的。可是这王允眼皮都没眨，还是杀掉了蔡邕。蔡邕死的确实有点冤。关于他的死因，这《三国演义》中说呀，董卓被杀以后，蔡邕扑到董卓的尸体上大哭。其实这纯粹是文人杜撰，把蔡邕写成一个政治傻子，所以这段他不可信。那么蔡邕为什么被杀呢？要知道，但凡这出类拔萃的文人，大都会遭到同类的记恨，这是几千年来文坛上的政治小人或者政坛上的那些文化小人惯用的狠招，这正是蔡邕丧命的原因。所以后世认为王允杀蔡邕，那是因为嫉妒，他嫉妒蔡邕的才气和名气比他高得太多。王允害死蔡邕，恰恰证明他心胸狭隘，是一个善意嫉妒的小人，最终也让他失去了民心。果然这蔡邕死后不久，王允呢也被人砍下了脑袋。王允被杀以后，人们倒觉得这是报应，他活该。那么曹操跟蔡邕又是什么关系呢？这俩人呢也是至交好友，蔡邕更是曹操的老师，他们的交情很深。董卓进京迫害曹操的时候，蔡邕还曾经帮助曹操出京。现如今蔡邕死了，家破人亡，曹操难免心痛。这后来这老师的女儿蔡文姬又被掠到了匈奴，曹操心中是义愤难平，他发誓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老师的女儿救回来。那么蔡文姬又是如何流落到匈奴的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

0: 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1: 蔡文姬，名妍，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才女和文学家，也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文学大师蔡邕的女儿，这蔡文姬啊，从小耳濡目染，也是一个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她隔着墙壁就能听得出她父亲把第一根弦弹断的声音。当时蔡邕是非常吃惊，为了试探女儿，又故意把那第四根弦给弄断，果然又被他女儿指出来了。蔡邕就感叹道：“我这女儿长大以后一定是琴艺超人。”小小的蔡文姬还以东汉史学家班昭为偶像，从小啊就留心典籍，博览经史，还想跟他父亲一起来续修汉书，青史留名啊，那可谓志向远大。蔡文姬呢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但是长大以后他却连连遭遇不幸。他第一次出嫁，嫁给了西汉名将卫青的后代，丈夫卫仲道那也是一位才子，夫妻俩呢是才子佳人，郎情妾意，让人羡慕。可惜啊，好景不长，结婚不到一年，这位卫仲道因为咳血就死了。偏偏那个时候蔡文姬呢有没有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就遭到了婆家的嫌弃，认为她克死了丈夫。你想着心高气傲的蔡文姬哪能受得了这份白眼和委屈呢，一气之下就回到了自己的娘家。可是蔡文姬她生不逢时，偏偏赶上了乱世，爱嫉妒的王允就杀了蔡邕。这老父亲死了，家也没了，蔡文姬又失去了最后的避风港。可这个时候各方混战，匈奴就趁机进攻中原，掳走了许多的女人，这蔡文姬呢也就不幸被掠走，带到了南匈奴。匈奴人一看这蔡文姬年轻美貌，还是个才女，就把她献给了匈奴的左贤王。这一年蔡文姬23岁，她在匈奴一待就是12年呢。在这12年里，她饱尝了异族生活的痛苦，也思念着家乡，当然她也为左贤王生了2个儿子，还学会了吹奏呼驾，学会了一些匈奴的语言。蔡文姬原本以为啊，这辈子就这么着过下去了，再也回不了自己的家乡了。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命运会因为曹操而改变。
2: 在这12年当中啊，曹操他也没闲着，他扫平北方群雄，当上了丞相，被封为魏王，连南匈奴的单于啊也到邺城来拜贺。一见到匈奴的单于，这曹操忽然想起了恩师的女儿还远在异国他乡受苦呢。这以前吧自己是没能力救她，现在可不同于往前了，所以不能坐视不管。曹操立即派人携带黄金1000两、白璧一双去左贤王那儿讨人，要把蔡文姬啊风风光光的给接回来。那么左贤王会放人吗？蔡文姬又愿意回国吗？
1: 这左贤王对蔡文姬是宠爱有加，当然舍不得放他走，但是又不敢违抗大汉丞相曹操的意志，只好呢让蔡文姬回去。蔡文姬一听说曹操派人接他回国，能回到日夜想念的故土，当然是十分的愿意，但是一想到要离开疼爱自己的左贤王以及2个天真无邪的儿子，他的心中万分难舍，一边是自己的故乡，一边是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蔡文姬是难以取舍呀，泪如雨下。回归故土和母子团聚本来都是好事，但是蔡文姬这个苦命的女人却不能两全。最终她在汉室的一再催促之下，没有办法，只好一咬牙，在孩子的哭声当中登上了回国的马车。在回国的途中，这12年的生活点点滴滴注入心头，对孩子的思念让他伤心不已，于是他写下了让人闻声落泪的胡家18拍和悲愤诗。 这首悲愤诗也就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回到大汉之后，蔡文吉面临的又是什么呢？故乡陈留俊的家只剩下了残砖断瓦，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容身。曹操知道以后说，这可不行啊，一个女人家怎么能住在这样残破的地方呢？就让她到邺城安排个住处，再给她找个好人家嫁了吧。那么曹操把蔡文吉许配给谁了呢？他就是屯田校尉董祀。为什么要许配给董祀呢？因为这董祀啊，他跟蔡文吉小时候就认识，而且也是蔡邕的崇拜者，所以曹操做主让董祀娶了蔡文吉。但是这个可怜的才女，她就像魔咒缠身一样，总是得不到幸福。就在她婚后的第二年，这董祀他犯了死罪，要被判处死刑。那么蔡文吉这个弱女子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2: 数九寒天，蔡文姬为何赤脚拜见曹丞相？满腹经纶，奇女子怎样默写典籍400章？
1: 蔡文姬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被杀掉，于是她来到了曹操的丞相府求情。当时曹操府上宾客满盈，曹操对客人们说，蔡伯杰的女儿就在门外，今天啊，我请诸位见一见。等到蔡文吉一进来，这大家都愣住了。只见他头发凌乱，脸色苍白，憔悴不堪，模样那是实在可怜。当时呢正值数九隆冬，外面是天寒地冻，可是蔡文吉啊竟然光着脚向曹操是磕头谢罪，字字句句让人垂泪。曹操是也不忍心了，叹了口气说，降罪的文书已经发下去了，这怎么办呢？蔡文姬说，你家的好马成千上万，勇猛的士卒那么多，难道舍不得一匹快马来拯救一条垂死的生命吗？曹操被他的话问住了，于是派人骑着快马追回那个文书，赦免董祀的死罪。其实提感情就越来越好。当初蔡文姬为董祀求情的时候，曹操啊看到他在严冬季节是披头散发，光着脚丫，就命人取来了头巾和鞋袜给他穿上，让他暂时住在自己家里，等着董祀回来。在这闲谈之中，曹操就问他，听说你家有不少的书籍文稿，现在还保留着吗？蔡文姬感慨地说，我父亲生前留给我4000多卷书，但是经过战乱都丢失了，不过我还能背出400多篇。曹操一听他能背得出这么多，那是非常高兴，就说了，我想派10个人到你家，让他们把你背出来的文章都记下来，你看如何啊？蔡文姬摇摇头说，男女有别，礼不受亲，用不着这样，只要你赏我一些纸笔，我回家就能把它写出来。后来蔡文姬就凭着记忆默写了400多篇文章，没有遗漏，可见这蔡文姬的才华呀。曹操把蔡文姬接回来，为保存古代文化做了一件好事，历史上把文姬归汉传为美谈，蔡文姬也就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名人。在1987年，国际天文组织正式公布第一批水星环形山的名字，其中有15座环形山，那是以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其中就有一座命名为蔡琰环形山，那就是蔡文姬。这正是蔡邕文才冠汉庭，管鲍之意知曹公，千金赎回蔡文姬，传承文化盖世功。
3: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One stop to the end.
4: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 文明用餐，保持安静，餐。

0: 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1: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2: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3: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2: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4: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2: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5: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2: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乡民，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5: 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辛夷，她曾被媒体评为中国最美丽女性，塑造了近百个经典角色，像是《女篮五号》中的篮球运动员林杰，《青春之歌》中的革命者林红，《铁道游击队》中唯一的女性形象方林嫂。她细腻的表演和美丽的脸庞给几代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962年，她被评选为新中国22大影星之一。在近半个世纪后的2009年，她又众望所归，获得了金鸡百花电影节终生成就奖。然而在风光的演艺事业背后，秦怡也经历了太多的劫难和风雨。年少时她为什么私自离家奔赴革命前线？43岁突遭生活变故，85岁白发人送黑发人，面对生活中的一连串打击，她又是怎么坚强面对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秦怡的百味人生。

0: 这首歌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1956年上映的电影《铁道游击队》，不仅捧红了这首歌，也捧红了这部电影中的女主角方林嫂。
1: 照片上的这位呢，就是饰演方林嫂的秦怡。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评价，在30年的观众眼中啊，她是大众情人，风姿优雅又纯真无瑕。在50年代观众眼中呢，她是当代女神，风华绝代又温良贤淑。在80年代观众眼中啊，她是坚韧的母亲，饱经风雨却依然故我。
0: 1922年，秦怡出生在旧上海一户富族人家里，原名秦德和。小时候的秦怡爱看电影，当时上海南市的少年宣讲团是小秦怡最爱去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她接触到了许多爱国演出剧。
1: 1938年，也就是秦怡16岁那年，上海沦陷，深受爱国话剧影响，秦怡决定投身抗战前线。因为担心家人的阻拦，秦怡偷偷地买好了船票，与好友相约共同前往当时的战时首都武汉。
0: 当时武汉保卫战已经打响，秦怡和同伴约好第二天在码头碰面，可谁知临到上船，朋友却被家里人给抓了回去。就这样，秦怡只身一人，怀揣着几十块钱离开了上海，离开了家人。此后秦怡几经辗转来到了重庆。
1: 虽然孤身在外，秦怡呢仍然是一有机会就去看话剧。一天看完话剧以后呢，秦怡站在门厅等朋友一块回家，这个时候场内走出两位气度不凡的男人，在经过秦怡身边的时候呢，不由自主的都打量了秦怡几眼，而且走过去没几步又转过身来朝秦怡走过去。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啊？他们呢是史东山和英云卫，他俩呢都是重庆战时著名的大导演。看到容貌姣好、气质优雅的秦怡，英云卫呢觉得她是一块做演员的好材料，就对秦怡说：“你到我们厂里来吧，我们是导演演话剧的。”在两位著名导演的邀请之下，1938年的冬天，秦怡参加了重庆的中万剧团。这便是秦怡初登艺术殿堂的开端。
0: 1939年，16岁的秦怡出演了她人生中的第一部话剧《中国万岁》。剧中，秦怡出演了一个只有一句台词的小角色。就这么简简单单的4个台词儿，我也要去。秦怡却排练得非常用功，她在后台对着墙壁练习了足足有上百遍。
2: 每天练，日日夜夜的练，而且4个字重音放在哪里，我也要去，我也要去，不对，我也要去，弄来弄去，其实就是我也要去嘛，就是这么一个话。
1: 秦怡的执着打动了导演，随后呢又得到了更多的演出机会。秦怡在重庆演出了《大地回春》《钦差大臣》等等20余部话剧。从《富家太太》到《青楼艺妓》，秦怡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将不同风格的人物塑造得活灵活现，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演员之一。秦怡也与白杨、苏秀文还有张瑞芳一起被称为抗战大后方重庆影剧舞台上的4大名旦。
0: 1946年，抗战胜利后，秦怡离开了重庆，回到了上海。那时的上海被称为东方好莱坞。1946年，24岁的秦怡主演了她第一部电影《忠义之家》。
1: 这一天呢，是1947年的春节，秦怡家的客厅外呀，隐约能够听到鞭炮的声音。客厅里边那是其乐融融啊！要知道，这可是秦怡离家8年来和家人过的第一个春节。就在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呢，秦怡家突然就听到了敲门的声音。守岁之夜来的会是谁呢？门这么一打开呀， 原来是秦怡的一位老朋友刘琼，也是一位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就笑着问他，找我有事吗？朋友神秘的眨眨眼说，我带了一个人来给你见见。这个时候呢，秦怡才注意到刘琼身后还有一位，这个人身材修长，五官俊朗。秦怡看了一眼，差点笑出声来。这个人呢，不就是秦怡仰慕已久的影帝金燕吗？
0: 金燕原名金德林，韩国人，因政治避难和家人逃到中国。他主演的影片《野草闲花》《野玫瑰》《大陆》等广受好评。1942年，金燕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十大电影明星票选中票数最高，赢得电影皇帝美誉。
1: 电影皇帝的突然到访让秦怡又惊又喜。那么金燕为什么会突然来登门造访呢？原来金燕啊，早年曾经也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刘琼是金燕的铁哥们了，觉得电影皇帝金燕与四大名旦之一的秦怡相亲，那岂不是郎才女貌吗？
0: 秦怡在念书时就是金燕的影迷，由她主演的《大陆》不知看过多少遍，还会烹饪、编织、缝纫、开汽车，仰慕之心很快使两人坠入爱河。
1: 婚后，秦怡和金燕有过一段甜蜜的生活。第二年，儿子金杰的出生为家庭增添了温馨幸福的气氛。夫妻俩又平生第一次，唯一也是合作的一次主演电影《失去的爱情》。虽然片子拍得一般，但他俩的精彩表演还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秦怡又陆续参演了一些电影的拍摄，其中令观众最为感动的就是这部名为《母亲》的电影。
0: 或许这并不是秦怡第一次饰演母亲，但一定是她演的最动情的一次。电影中最让人难忘的细节莫过于主角母亲在得知孩子生病却没钱送孩子去医院时绝望的眼神。新中国成立之后，秦怡又陆续在《女篮五号》《铁道游击队》《雷雨》等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铁道游击队》成为一代中国人心目中永恒的经典。
3: 站住！
1: 之后秦怡出演了《女篮五号》当中的母亲林杰。这部电影里呢，秦怡把一个为爱执着的女性形象塑造得动人心弦。在随后的《青春之歌》里，秦怡又成功塑造了一位满怀革命热情的共产党员林红，她英勇就义的镜头给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0: 这两场戏让秦怡名声大噪，他以深厚的表演功力很好地诠释了人物内心复杂的感情，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电影明星，因此还作为优秀演员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但平静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打击就接踵而至。
1: 1958年，金燕在拍摄电影《暴风雨中的雄鹰》时来到西北藏区，为了抵御高原的寒冷，金燕大量的饮酒造成胃出血。四年以后，金燕不得不进行胃切除手术。手术引起的并发症彻底摧毁了金燕的身体，让这个曾经高大英俊的男人不得不离开大荧幕，在病榻上度过他的余生。秦怡一边忙着拍戏，一边还要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不久，秦怡也查出身患肠癌。
2: 他没说是我得了肠癌，他说你的溃疡很严重，一定要很快开刀，你就不要回家了。
0: 他一边配合治疗，一边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演艺事业之中。
1: 1965年的一天，秦怡正在外地拍戏，突然接到电话。

0: 说是儿子金杰病了，金姨顿时感到不妙。如果是一般的病，家里不会急着找他。金姨连忙从外地赶回上海。当他在家中见到金杰的时候，他只是睁着无神的大眼睛，任人怎么叫，都没有反应。孩子已经不认识妈妈了。医生给出了一个残酷的结论。
1: 精神分裂症，正是这个结论，彻底改变了秦姨的下半生。为了给儿子治病，秦姨走遍上海大小医院，经过治疗，金杰病情终于稳定下来。六年下半年发作，看好，到六七年的夏天就不行了，重新再发作。
0: 在第二次发病之后，医生认为金杰的病已经无法挽回了，秦姨却从没有绝望过。儿子病后，什么事都不知道做了，他除了按时的给金杰吃药以外，还要给他洗头、洗澡、换衣裳，而且还不得不狠心的采取电休克疗法。每次治疗。 看见金杰痛苦地咬着毛巾挣扎，身为母亲的秦姨，那都是心如刀绞啊！她觉得自己常年在外拍戏，没有能够多地去陪陪儿子，才导致了这场悲剧。如果最初发病的时候能够及时的送医，或许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
2: 丈夫去世后，为了照顾好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儿子，秦姨付出了怎样的艰辛？美国影星施瓦辛格与秦姨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又是因为什么有了交集呢？曾经的金杰喜欢画画，聪明乖巧，是家里的开心果。可患病后，他成了秦姨的心病。
1: 常常会变着法儿的折磨妈妈，有时在家闷了，便马上要上街，有时突然想到要吃这吃那。秦姨毫无怨言，有时陪儿子逛上几小时的马路，直到精疲力竭。这的自己是没有病的，那么我一天盯着他要吃药，要怎么样，所以他就我是他的敌人。那么我拍海外赤子的时候，那时候天气热的不得了，我拍戏了，刚要进门，他就拳头上来了，我就赶紧逃走，逃不掉了嘛，我就只好把我抱起来，因为我想，不得了，他要把我脸啊眼睛啊打坏了，明天要拍戏拍不成了，要影响摄制组的工作进程的。
2: 几十年来，秦姨不知道忍受了儿子多少次的暴力，但她丝毫没有抱怨过儿子。秦姨的痛苦只能是深埋心中，只能更加投入到自己深爱的演艺事业之中。1983年，在电影《雷雨》的摄影棚里，她演的鲁妈与孙道林演的周朴园狭路相逢。 爱与恨，情与仇，一并在戏中爆发。他的表演得到满场喝彩声。而此时，丈夫金燕的病危通知书也送到了秦姨的手中。还没有来得及卸妆的她，直奔医院。弥留之际的金燕已经瘦成了一把骨头，但眼神并未散乱，一下子聚焦在了妻子的身上。
0: 秦姨与之对视，他俩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这样交流过了。生离死别之际，才有这样的碰撞，是怜悯、痛楚、忏悔还是乞求，说不清楚。唯有遗憾是共同的。为了弥补这种遗憾，秦姨历尽妻子的责任，精心的护理金燕。十多天来，白天棚里演着鲁妈。 夜晚，病床边陪着丈夫，似有千言万语，却一句也无法诉说。电影皇帝只能双眼似睁似闭地凝视着妻子，泪水沿着眼角渗出，最终离开了人世。
2: 久病的丈夫金燕离开了人世。

0: 备受心灵打击的秦怡更加感到了生命之重，她曾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有勇气活下去吗？可母爱的力量使她决心与命运抗争。
1: 为了使儿子能够重新地拿起画笔来，她请了一位画家教儿子画画，自己一有空总是陪着儿子到公园去写生。没想到金杰自从开始学画以后呢，病情就得到了好转，他不但不再打妈妈了，许多事儿呢还能够自己动手，这使秦怡感到了做母亲的快慰和伟大。
0: 经过秦怡的精心照顾，儿子的病情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精神状态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绘画水平也大有长进，他不但能简单地料理自己的生活，还能体恤母亲。
1: 在秦怡的悉心照顾、百般呵护之下，金杰总是穿得干净整齐，个子长得酷似父亲金燕，高大魁梧英俊，如果不和他对话，你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病人。秦怡说啊，因为他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我必须给他加倍的爱。虽说患病了，但金杰也知道妈妈对他好，只要秦怡在家，他总是跟在后面，嘴里不停地亲热地叫着妈妈妈妈。一次朋友问金杰，妈妈是什么样子的呀？他说，坐啊坐啊坐，真是妙极了。寥寥几个字说出了秦怡为他呕心沥血操劳的形象。2002年5月，上海波特曼大酒店举办了一场慈善的拍卖活动，其中呢有一幅名为《衡山公园》的画，以2.5万美元被拍走了。或许这在名画的拍卖市场当中呢，并不算是什么高价，但是您一定想不到，这幅画的作者正是金杰，而拍走画的人呢，则是大名鼎鼎的国际影星施瓦辛格。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施瓦辛格由衷地赞叹道，秦怡是我崇拜的中国影星，她的表演真善美，同时她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为了儿子她做了太多太多。
0: 在家里，秦怡常亲昵地称呼儿子金杰为小弟。
2: 我就说，哎呀，小弟你多学一点生活上的事好吗？妈妈死了你怎么办？什么都不会。他就说，他很坦然的先说，你不会死的，你现在这个样子会死的。他就全都看我这样，好像你不会死，其实他也不懂，是吧？人在一年一年的老，老了一定要死，他也不懂。他说你不会死的，我说人都会死的。后来他就说，你要死了我也死。
1: 2007年，这个秦怡几乎照顾了一生的小弟还是走了。已经86岁的秦怡在儿子的照片前泣不成声，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他说，小弟走了，我几乎不能活下去。可就是这样的一位母亲，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之后，慷慨解囊，将本来留给儿子治病的钱和自己的积蓄全部捐了出去。这个每个月拿着不过2000多元退休金的老人，一口气捐出了20万。
3: 我想我就多捐一点吧，因为我虽然不是很有钱的人，但是从前我儿子在的时候，儿子的病很多，所以我就把钱想留着给儿子用。但是这一次我儿子已经走了，所以我就想我有力量来捐一点了。
1: 秦怡已经能够很自然地在镜头前谈起小弟了，他觉得小弟这一生已经过得很值得。他有时也会觉得小弟还活着，似乎还在给他的生活以鼓励。这是一位几经磨难仍长盛不衰的电影明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是一位几乎经历了一个世纪岁月仍风采依旧的女人。
4: 他是真正的公安侦查员，又是银幕的反特侦察兵，英雄扮演英雄，他是几代人心中的男神。 他就是新中国22大影星之一的于洋。侦查员出身的他是怎么和电影结缘的？经历过战火硝烟的他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于洋，英雄虎胆。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6: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7: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4: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4: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0: 耳茶，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1: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春天给了诗人无限的想象，诗人用他们独特的视野给我们描绘了美入骨髓的春色。我们就来欣赏白居易的几首描写春天美景的诗词。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卒于846年，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是唐代著名的大诗人。白居易祖籍太原，生于河南新郑，他处在中唐以后政局不稳、战乱不断的动荡的年代。尽管他的父亲和哥哥都在做官，但是他仍然从小就经历了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他在《望月有感》这首诗里开头两句说道：时那年荒事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回忆了他凄苦的童年。也正是有着这样的遭遇，白居易很早就对社会的动荡和百姓的疾苦有了深切的了解。白居易自幼刻苦读书，勤奋写作，16岁进京之前，他就写出了很不错的作品。白居易到都城长安初次参加科举考试时，拜访了著名诗人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三个字，便诙谐幽默地说：长安物价正贵，恐怕白居不易。可是等他读了白居易写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这首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禁大为惊奇地说：能写出如此的诗句，白居也易。从此白居易诗名大振。我们今天要欣赏的《钱塘湖春行》这首七言律诗，是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写的，时间大约是在唐穆宗长庆3年至长庆4年之间，也就是公元823年到824年之间。钱塘湖就是西湖，此时正是早春天气，白居易在西湖边上信马游春，悠然自得。他用舒展的笔触，艺术地记录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使读者感到了盎然的春意扑面而来。

浅草才能磨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

0: 这是一首写景诗，除了地点以外，不用一处典故，全是白描。在写作上，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点呢，是它的结构和思路，安排的严密细致，完整周到，但是又顺畅自然，一气呵成。视野是先从孤山写起，登高鸟瞰湖水，全景非常开阔。接着通过莺燕花草这四处典型的景物，如同一个个特写的镜头，展现出丰富多彩的画面。最后以抒情的感叹，把笔触归到了白沙堤，落到了还不曾息止的游程之上。这样由点到面，再由面到点，中间的转换不显痕迹，而初评几处见遇才能最爱一系列词语，成了贯穿全诗的一条线索，实在是十分巧妙的。另外一个特点呢，是他的描写和刻画称得上画龙点睛，尤其是作为全诗关键和核心的中间两联，借四样景物从动态中把初春大自然的活力清新明快地写了出来。马茂元先生对这首诗曾经评价说，这是一首写景诗，它的妙处不在于穷形尽象的工致刻画，而在于集景寓情，写出了融合带荡的春意，写出了自然之美所给予诗人的集中而饱满的感受。
1: 七律共有八句，每两句成为一联，分别为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钱塘湖春行首联两句点题，诗人站在孤山这个制高点上，鸟瞰西湖全景。孤山位于西湖的北边，是一个小岛，因为看上去孤零零的，跟周围的山川都不相连，所以被称为孤山。在南北朝的时候，孤山上就建有孤山寺，在唐朝的时候，孤山寺还在这个山上。贾亭又叫做贾公亭，唐德宗的时候，贾全出任杭州刺史，在西湖的边上建了一座亭子供人游赏，所以人们把这个亭子叫做贾亭或者贾公亭。孤山寺北，贾亭西，所指的就是西湖北边的里湖。西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景点，一个是平湖秋月，另一个是断桥残雪。从平湖秋月到断桥残雪，连接它们的就是著名的白堤。这一条白堤把西湖分为了里湖和外湖，白居易游览的就是位于西湖北面的里湖。水面初平云脚低，诗人在西湖的岸边看到西湖的湖水正在慢慢的长高，几乎要和堤岸齐平了，不仅跟堤岸齐平，长得好像要到白云上去一样。这是因为天上的白云压得很低，低的好像跟湖水都连接起来一样，水天一色。那为什么看到云会很低呢？这是因为天气晴朗，蓝天上重重叠叠的白云倒映入水中，水天相接，朵朵白云都飘荡在了西湖的湖面上。西湖的湖水因为春天的到来，春水长得很高， 让人感觉湖水和云朵连在了一起，云脚也就显得更低了。第三四句颔联：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这里写了两个小生命，莺和燕，莺是早莺，燕是新燕，一个是稚嫩的雏鸟，一个是归来的候鸟，两者都在传递着春天的信息，它们都在忙碌着，或者攀枝欲蛹，或者啄泥筑巢，都显示了青春的活力。那为什么是暖树呢？一方面，春天到了，所有的树木都在太阳的照耀下，看上去暖洋洋的。另一方面，可能具体所指的就是那些向阳的树。早莺指的是黄鹂。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一诗中说：“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杜甫也曾经说：“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他们都写的是在初春的季节，黄鹂鸟早早地来到，在树上欢快地鸣叫，告诉人们春天到了。几处早莺争暖树，说的是早到的黄鹂鸟争着要到向阳的树上晒太阳。这个几处指的不是一处两处，而是好多处，说的是早春的季节，好多的黄鹂鸟都开始在向阳的树上欢快地鸣叫。谁家新燕啄春泥，这个谁家是指的很多家，几处和谁家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从北到南，好多的地方早莺都开始在暖树上鸣叫，很多的新燕来到这里开始啄取春泥来筑新家。诗人用黄鹂在暖树上鸣叫，用南方飞来的新燕正啄着春泥营造新家，来告诉大家春天到了。第三联颈联中描写的对象有动物转向了植物花草。花和草虽然不像莺和燕那么富有活力，但是一个乱字写出了春花初绽，来日方长，一个浅字道出了春草初长，不可限量，都显示出了他们的生命力。更为精彩的是，诗人把游人也融进了画面，让人们切身体会到了欣欣向荣的心意。诗人骑着马，在孤山寺北贾亭以西的内湖的岸边缓缓地行走，他不仅看到了早莺、新燕，还看到了因为春天的到来，各种各样不同颜色的花纷纷地绽放，万紫千红。盛开的花真是太多了，看得诗人眼睛都花了，应接不暇。诗人说：“见玉迷人眼。”一个见玉写出了他看花的层次，他向四周看，越往深处走，那花就开得越多，颜色也就越丰富，越看越看不过来。而这个时候的草是刚刚透出地面的春草。诗人说：“浅草才能没马蹄”，也是告诉我们此时正是初春时节的到来。花朵渐次绽放，草木逐渐一点一点地正在生长起来。正是因为这些可爱的初春景象，让人越看越喜欢，越看越高兴。尾联这最后两句由物又回到了景，描绘了杨树绿荫掩映下的白沙堤。这座堤位于湖东，是最适合游人漫步的地方，所以使诗人按耐不住地抒发了最为喜爱的感情。白沙堤，也就是著名的白堤，也叫做白公堤， 有不少人说这是白居易在担任杭州刺史时修建的。其实西湖上的这个白堤并不是白居易所建。白居易在杭州做刺史时的的确确主持修筑过一条堤岸，但是这条堤岸并不在西湖当中，而是在钱塘门外的石函桥附近，那里才是真正的白公堤。但是因为历史的变迁，这条白公堤现在已经看不到了。诗人在诗中提到的这个白沙堤，在唐朝也被称为沙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任职之前，这条堤就已经存在了。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期间，为政一方，为百姓做了很多的事情。他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为年久失修，就主持疏浚六井，解决了杭州人饮水的问题。他又看到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实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和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着很大的影响。在离任之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了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也许是因为在杭州做父母官的大诗人本来就不多，而白居易诗名太盛，正好他也姓白，白沙堤又是白色的，所以大家把西湖的美好想象都集中到了白居易的身上。为了纪念白居易，人们就把西湖中的这条白沙堤称作白堤。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忆江南，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忆江南，实际上是三首词。这三首词各自独立，联系起来呢，又是一个整体。第一首是总的回忆江南，第二首回忆的是杭州，第三首回忆的是苏州。这首词的词牌呢，叫做《忆江南》，最初是叫《望江南》。这个词牌最早出现在敦煌曲子词中，后来因为白居易写的这首《江南好》《江南忆》实在是太出色了，所以人们把曲子的词牌改为了《忆江南》。白居易并不是南方人，他的祖籍呢是山西太原，先后在河南和陕西生活。一个北方人，为什么第一句就会说江南好呢？

0: 他在诗中是这样解释的：风景旧曾谙，谙是熟悉的意思。诗人说，我是非常熟悉江南的风光和风土人情的，虽然我是一个北方人，但是我却非常的喜欢江南。白居易之所以会对江南的风景如此熟悉，是因为他在青少年时期曾经随家人在江南一带漫游旅居，特别是曾经在苏杭二郡旅居。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白居易又担任了杭州刺史。后来在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又担任了苏州刺史。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白居易在这两个人间天堂担任刺史，不仅为民谋事，也看尽了这里人间的美景。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白居易在洛阳担任太子少傅。人上了年纪之后呢，都会回忆往事。67岁的白居易此时此刻想起了自己在青少年时期，在50多岁任官的时候，在江南的所见所闻。
1: 白居易的晚年是很幸福的，总的来讲，就是比起什么李白啊，比起杜甫啊，白居易的一生应该说是还是比较顺利的。在那个阶段，他应该是17、18岁的时候游历过苏杭，当时那个年代虽然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但苏杭的景观和人文那还是非常的富庶。那么白居易后来回忆的时候说，能在苏杭为郡守，那是人生的一种享受，也是尊贵，只要守得其中一郡，人生便足矣。那后来齐了，他俩都守过，所以应该说在苏杭两郡为官，奠定了白居易对江南的认知。
0: 江南的风光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江南的花特别的红，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在第一首《忆江南》里，诗人认为江南风光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大红、大绿、大蓝，不仅有色彩，而且有温度。这一首描写的是一年之春的江南景色，写得生机盎然，色彩艳丽。日出江花红胜火，这一句刻画了在初日映照下的江畔春花，这花红得像火焰在燃烧，红得胜过火焰，不仅给人们传递了颜色，使视觉感受到了冲击，它还传送了温度，让人们能够感受到江花的火热。它表现出了春天花卉的生机勃勃之态，使人感到了江南春色浓艳热烈之美。后一句春来江水绿如蓝，蓝指的是蓝草，据说人们从蓝草当中可以制取染料用来印染。这句的意思是春天的江水春水荡漾，碧波千里，真的是太绿了，绿的已经开始发蓝发青。这里的绿和蓝都是为了衬托江水的清澈，衬托春天里江南的江水带给人们视觉上的极度的愉悦和情感上的极度慰藉。诗人夸张地形容江水比蓝草还要绿，这深浓的碧绿色与上句的日映江花的火红色相映衬，色彩更加的绚丽夺目。诗人用色彩明艳的词藻巧妙地描绘出了江南春色的迷人之态。像诗人这样长期居住在苏杭的人，自然是要能不忆江南。那相信即使是从来没有到过江南的人，也会想要一睹为快。
1: 这里边有一个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北方，北方的那些流水很少有绿如蓝的那样的，北方比较黄河，它是很雄壮的。那么那个花，从花花草草而言， 南方的种类品种肯定是多啊，是不是？所以对于白居易来讲，特别到他晚年，他在北方的洛阳天气比较干燥，没有那么多花，没有那么多的江河湖海，他所有这些你一定要注意，跟他创作的时候在北方待的这个境遇是要形成一个对照。所以当他在北方的时候，他所能想到的最强烈的美好就是江南，毕竟在当时的形势他不可能再去江南，所以他到底在回忆什么？景观是当然的，对一种文化的向往是当然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他想起了在年轻的时候江南给他的那种记忆。在杭州他建起了白公堤，他修六景，他造福了当时的老百姓的生活，所以那是让他感到可能在他一生当中为数不多的那么一段很充实的很美好又有成就感。但是毕竟是要做事情的人，是不是？所以我是觉得这种对江南的记忆在白居易的身上是非常全面的。
0: 第二首，诗人说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在杭州有两件事情让他最值得回忆，第一个是山寺月中寻桂子。据说在杭州的灵隐寺和天竺寺里有很多的桂树，每到中秋佳节，桂树上就会绽放桂花，就会有很多的桂花坠落到地上。寺庙里的僧人说，这可不是人间的桂树，在天上的月亮里也有一棵桂树，每到中秋节的时候，月亮里的桂树就会绽放，桂花就会静悄悄地坠落到灵隐寺和天竺寺的院子里。寺院里的僧人会在中秋时节拾取桂花。白居易做杭州刺史的时候，曾在流题天竺灵隐两寺诗中说，在郡600日，入山12回，宿因月桂落，最为海流开。他自己在诗的注释里说，天竺常有月中桂子落，灵隐多海石榴花也。可见在杭州的时候，他曾经去天竺寺拾过这月中的桂花，也到灵隐寺去看过石榴花。南部新书记载，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月，往往子坠，寺僧异常识得。可见这寺中月桂的说法不过是寺僧自神其说而已，但是生活真实不等于艺术真实。山寺月中寻桂子表现了诗人浪漫的想象，我们眼前仿佛看到了在一个朗照的秋月之夜，桂花飘香，纷纷坠落地上，诗人徘徊月下，时而举头望月，时而俯身细细寻觅着一朵朵的桂花。这是白居易对于杭州的美丽的回忆，这个回忆充满了浪漫的气息。在杭州第二个美丽的回忆是郡亭枕上看潮头。每到中秋节前后，很多人就会到钱塘江观潮。钱塘江潮蔚为壮观，每当江潮涌动的时候，就如同海啸一般呼啸而来，潮头最高的时候会达到3-4米。当钱塘江潮由远及近之时，后浪追逐前浪，一层叠一层，宛如一条长长的白链。当潮头由远而近的时候，潮头推涌，鸣声如雷，万马奔腾，大有排山倒海之势。钱塘江观潮这个习俗由来已久，它始于汉魏，盛于唐宋，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钱塘江潮有很多种，比如十字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等，气势无比的磅礴。中秋月夜寻觅桂花，在钱塘江观潮，这两件事代表了杭州在白居易心中的无限美好，这就是杭州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忆江南， 第三首是描绘苏州之美。吴宫实际上就是管蛙宫，它是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西施所修建的宫殿，在苏州西南灵岩山上。那白居易为什么会难忘吴宫呢？这是因为在吴宫里，白居易喝过美酒，看过歌舞。吴酒一杯春竹叶，这里的春竹叶是为了跟后面的醉芙蓉相对应。诗人在这里喝的是吴酒，喝的是江南的酒。这里的春竹叶可以解释成为春天酿熟的酒，喝的是带着春意的酒。唐代的时候，有很多的酒都会用春字来命名，比如富水春、若夏春等等。那醉芙蓉是用来形容舞者的舞姿，吴地的美女们美丽多姿，能歌善舞，她们的舞姿令人联想到在风中沉醉的荷花。诗人以美妙的诗笔，简洁地勾勒出苏州的旖旎风情，令人无比神往。在白居易年近七旬的时候，连着写了三首《忆江南》，可见江南苏杭给白居易留下了多么美好的深刻印象。
1: 在白居易的眼中，江南到底好在何处？红如火的江花，绿如蓝的江水，月中落下的桂子，奔腾而来的潮头，春天里的竹叶美酒，吴宫里的翩翩舞女，这就是一个老人心中的江南记忆。江南对于白居易而言，是少年时期的梦想记忆，是中年时期的难忘时光，是老年时期的幸福回味，更是大唐王朝一代的时代回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的美的确集合了江南之美，也展现着中华的经典之美。当我们写下了江南之美，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写下了经典的时代之美。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一起来欣赏朱自清的散文《春》。
2: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见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儿，踢起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绵软软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梨。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啊，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狐朋引伴的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的响。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

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带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知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风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蔡文姬这一生的坎坷命运，也讲到了他和曹操之间的一段传奇。曹操成就了一番不凡的事业，打造了一座辉煌的都城，他要把这一切传给谁呢？他的子孙又创造了什么样的历史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说起这曹操的后代啊，还得先从曹丕说起。其实曹丕并不是曹家的长子，他呀生于公元187年，他在兄弟当中排行老二，不过因为他的母亲呢是边太后，所以啊他就成了嫡出的长子。因为拥有这样的血统，所以到了东汉建安16年，也就是公元211年，刚满24岁的曹丕就当上了武官中郎将、副丞相。除了天生天成的身份，曹丕也多少沾了点姊妹们的光。你想，他家3个姊妹都被曹操送进了汉献帝的后宫，姐姐做了贵人，妹妹一个成了皇后，另一个也是贵人。这曹丕身兼当朝皇帝的小舅子和大舅哥，这社会地位那更要高出一层。后来汉献帝退位，又把自己的2个姑娘又嫁给了曹丕，这曹丕的身份又多了一种，那就成了前朝皇帝的女婿。
2: 来听听这曹丕的身份啊，可是够乱的。比这情况更复杂的是他的心思。曹丕在争夺王位的事情上是用尽了花招，终于是战胜了学习成绩排在他前面的亲弟弟曹植，在建安22年，终于坐上了继承人的位置。等到老爸曹操归天之后，曹丕啊先是当上了丞相，后来又做了魏王。如今大权在握的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1: 这事儿已经在曹丕的心里憋了好多年，就是要除掉曾经的王位竞争者曹植，为了把谋杀亲弟弟的事情啊做得不那么难看，曹丕还专门找了个理由，说你曹植没有参加老爸的葬礼，如此无情无义的不孝之子，实在死有余辜。曹丕还打算好了，要让曹植在临死的时候出个丑。他发话：“你平时不是最爱扯的牛皮，就是出口成章吗？那么就给你来个命题作诗，要求以你的罪孽为主题，在7步之内作诗一首。说得好呢，可以饶你不死；说得不好，那就别怪我不顾手足之情了。”

0: 步还没走完，曹植已经写成了那首著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话音刚落，在场的大臣们都被感动的是泪如雨下，就连这心狠手辣的曹丕也跟着红了眼圈。因为这首诗，这曹植躲过了一死，曹丕呢又把枪口转向了他的另一个亲弟弟曹彰，强迫着他交出兵权。这一年的10月，曹丕啊又逼着汉献帝交出了皇权，要把吃国的玉玺捏在自己的手里。这样的事情，就连曹丕的亲妹妹那汉献帝的曹皇后也看不下去了，他就诅咒曹丕说，篡权夺位一定是要遭报应的，
1: 都是你们这些乱贼为求富贵竟敢谋反。我父亲功高盖世，威震天下，尚且不敢篡窃皇位，我兄大逆不道，妄想篡汉，皇天不佑。
0: 可是这样的话根本动摇不了曹丕的野心，他清除了一切障碍，终于继位称帝，改国号为魏，改元皇初，把都城从许昌迁回到了洛阳，成为魏朝的开国皇帝，还把他的父亲曹操追谥为大魏武皇帝，这就是后世所说的魏武帝。坐上皇位的曹丕工作能力很不错，他一方面呢改变了东汉以来宦官转权的局面，把这机要大权转移到自己的身边，另一方面呢就吸取了前朝外戚转权的历史教训。为了镇住身边的那些女人们，这曹丕啊用了一个狠招，刺死了原配夫人无极甄氏，又借着这事儿大做文章，诏令女人不许在朝廷大事上插嘴，臣子们也不能背着皇上去太后那里说三道四，还规定这皇后嫔妃的家人统统不得担任辅政的工作。曹丕还建立了九品中正制，把人事权从那些大地主的手里都收归朝廷。这一系列的改革之后，曹丕的皇权就得到了巩固，大权在握的新皇帝曹丕学着父亲曹操，亲自率领大军去东征东吴。可是啊，去了三趟也没占着什么便宜，要说这曹丕还并不是没有什么机会扩张势力，可他到底没有抓住难得的机遇。有一回呢，刘备打算进攻东吴为关羽报仇，曹丕手下的谋士都建议他趁机参与到战场上去，可是曹丕偏偏不听人劝，等人家那边都鸣金收兵，他才去讨伐东吴，结果东吴的徐盛一把大火赶走了曹军，曹丕损兵折将又丢人，回到洛阳之后啊就一病不起。曹丕临终之前把他的太子曹睿托付给了曹真和司马懿，之后呢他就一命归西了，当时他只有40岁。或者这正是曹丕的亲妹妹曹皇后所说的报应啊。曹丕在位的时候用的庙号是世祖，所以称为魏世祖。在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魏明帝曹睿给了他个谥号叫文皇帝，所以后世就把他称为魏文帝。
2: 兄弟相争，曹丕出招设下哪般毒计？手足相残，曹植受害遭到何种打击？
0: 说过了这魏文帝曹丕，下一个就轮到他的同胞弟弟曹植。因为曹植呢曾经受封为陈王，死了以后谥号为司，所以后世的人们都称他为陈司王。这曹植是曹操的王后边氏，嫡生的第三子，

0: 他的兄弟当中排行第四。曹植从小就是个聪明的孩子，诗文词赋样样写的都好。有一回曹操瞧见这个十来岁的孩子的文章，心里就犯嘀咕，觉得这文笔他实在是好，简直不像是这个孩子的作品。他还以为曹植啊偷偷的找了枪手。曹植这孩子年纪不大，但是非常自信，他请父亲你可以当面测试，果然是出口成文，下笔成章。从这以后，曹操对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格外的多了一份宠爱，觉得他是这几个儿子当中最有出息的一个。要不是因为那大臣们的反对，这曹植没准就会成为太子。在建安十六年，也就是公元的211年，曹植呢被封为平原侯，到了19年的时候又被改封为临淄侯，这待遇地位都相当高了。曹操指望着曹植要成大事，也一直用心在栽培他。在建安24年，也就是公元219年，曹操的堂弟曹仁进攻刘备的军队，结果被关羽围在了包围圈里。曹操立刻任命曹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派他带兵前去解围。这实际上就是曹操让曹植试着要掌握兵权，对他进行重点的培养。都说树大招风，人红招恨，曹植的一路风光早让着曹丕恨得牙根痒痒。曹植就要领兵出征的消息传到了曹丕的耳朵里，他使出了一个毒计，带上好酒好菜，把那曹植灌得大醉。曹操那边派人去找曹植，他却醉得跟烂泥一样，根本起不来。
1: 大王，卯时已到，三军待发，临淄侯不知何往。
2: 来人。
3: 大王，
2: 速去后宫唤临淄侯来此见我。
3: 是。
2: 老夫昨日叮咛再三，还是如此误失。
3: 大王，临淄侯
2: 可曾唤来？
3: 临淄侯昨夜饮酒大醉，至今尚在沉睡，小人屡唤不醒。
0: 这事儿把曹操气得够呛，一怒之下就取消了曹植领兵出征的决定。曹植任性妄为的做派让曹操瞧不过眼去，曹丕的作风却总是符合曹操的心思。这一则在于曹丕啊早就有心继承大业，二来也因为他身边有高人指点。有一回曹操出兵打仗，这家人臣子们都来送行，到了说再见的时候，曹植大声朗诵了一篇为曹操歌功颂德的文章，赢得满堂彩。当时呢曹丕是也想表现表现，可是一时没有想出怎么办。曹丕身边的知己好友吴植啊在他的耳朵边上嘀咕了几句，曹丕呢就赶紧走上前去，摸着父亲的战袍，泪流满面地为曹操送别，把曹操这个当爹的感动得不行。这一回曹丕的亲情牌战胜了曹植的文采，正合了曹操标榜的一笑治天下的这个理念，让他父亲心里边那杆秤往自己这边偏了不少。在曹丕和曹植的王位争夺战当中，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是谁呢？待会儿咱们接着说。
4: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刚刚提到的这位他也不是外人，他就是曹植妻子的叔叔，叫崔琰，那也是汉末的名士，不光道德学问出名，相貌也非常的漂亮。根据陈寿《三国志》当中的记载啊，说崔琰这个人高个子，亮嗓门，眉眼开朗，还有一把四尺长的胡子，看上去是威严又庄重，是1000多年之前那是标准的美男。
5: 这有些人认为这大老爷们儿啊，还得是靠才学名士，这模样好不好看顶不上什么大用。不过在曹操看来呀，这外表还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有一回啊，那是曹操刚刚坐上魏王的时候，有匈奴的使者要来祝贺， 曹操听。

0: 听说了这事儿，就回家呀、啊，对着镜子就发起愁来。他左瞧瞧右看看啊，怎么看怎么觉得自己长得是不够气派，这可怎么办呢？曹操思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他是谁呢？
1: 这个人呢、啊、就是崔琰。他被招到了曹操的跟前，进门就问魏王有什么吩咐啊。曹操大笑着说，这匈奴使臣他要来拜见，可是我呢长得不够威武，想请你给我做一回替身，咱们会会他，你看怎么样？这话把崔琰吓了一跳。哎，使不得使不得呀、啊、丞相，丞相那一代大英雄，咱们虽然是儿女亲家，但这事儿真的不好开玩笑啊，我岂不成了篡权谋反了吗？曹操大手一摆说，没事儿，你就放心吧，反正这匈奴的使臣他也没见过本尊，我说你是那你就是。后来啊，这个故事他就被写进了《世说新语》的冗旨当中。当时匈奴的使臣来到了魏王府，崔琰端端正正地坐在正中间接受那使臣的朝拜，曹操呢手握钢刀，打扮成一个侍卫的模样，站在崔琰的身边。朝拜仪式结束之后，曹操派人去问匈奴使者的印象。那个侍者说，魏王俊美，风采高雅，而踏侧捉刀的那个人更是气度威严，非常人可及也，是乃真英雄也。看来啊，这匈奴使者他也不是等闲之辈，他瞧出来了崔琰底气不足，也看得出曹操那骨子里的英雄气概。这话传到了曹操那儿，他的心里啊也很是得意。其实并不是做替身的崔琰演技差，而是他呢心里发怵，气场上那就差了一大截子。这件事呢，只是因为他只看外表而忽视了内在的气质，才给自己开了这么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曹操对于崔琰那是非常信任，两个人的关系也很不错，所以曹操呢在自家大事上也经常要听听他的意见。比如说就在这立太子的事上，曹操召集身边的大臣让他们谈谈看法，大多数人都不敢吭声，生怕自己压错了宝，将来给自己惹麻烦。只有这崔琰站起来就表态，大家都以为他要给自己的侄女婿曹植要投赞成票，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崔琰啊支持的是曹丕。他说，从春秋以来就是长子为上，这五官中郎将曹丕不单是长子，而且人孝聪明，让他继承大业，我崔琰就是死也赞成。曹操听了这话，对崔琰的敬重那更加了十分，因为感慨他为人公正磊落，就给他加官进爵，让他做了中尉。遗憾的是，曾经让曹操清颜有加的崔琰，最终他还是死在了曹操的手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且听下文分解。
2: 风云变幻，名利场上斗争不断，谁人可以幸免？沧桑过境，父子家国纷争再起，究竟何处安身？
1: 曹操当了魏王之后，曾经被崔琰推荐做官的杨逊上书拍了一通马屁。这事儿传了出来，有人说杨逊是个虚伪的马屁精，也有人说崔琰推荐的人实在不怎么样。这崔琰知道了这事儿，就给杨逊呢写了封信，安慰他不用在意别人的牢骚。这事儿人口相传，传到曹操那儿，话的意思就变了，都说是崔琰对曹操有所不满，曹操一生气就把这崔琰下了大狱。崔琰从来就是个硬骨头，受了冤枉绝不会表现出半点服软求饶的意思。曹操一看这崔琰的表现，就赌气赐他一死。这事儿过去了很多年，到了建安25年，曹操因病去世，曹丕继位做了魏王，不久之后他又篡汉当了皇帝。从这以后呢，这曹植的日子 可就不好过了。亲哥哥曹丕整天给他小鞋穿，还好几回差点被处死。曹丕把曹植就赶出都城，让他到自己的封地老老实实的待着。结果曹丕啊派去的监国使者那个走狗陷害曹植，说他呢酗酒傲慢辱没监国使者，那就是亵渎皇上。所以曹丕又找茬给曹植治罪，就把他贬爵贬为安乡侯。这曹植被贬的安乡侯，那是汉魏时期啊县以下乡级的一个侯国，他的位置就位于现在石家庄市晋州市侯城村。曹植从这个林子侯被贬成安乡侯，那是从县一级的封邑降到了乡级，说到底不过就是因为得罪了他自己的哥哥的走狗。这事儿实在是非常的可悲，非常可叹。到了黄初七年，也就是公元226年，曹丕去世了，魏明帝曹睿继承了他父亲的家业，也继承了他父亲那副小心眼儿，时时处处都防着自己的亲叔叔曹植。可怜文才盖世的曹植啊，在这魏文帝魏明帝两代皇帝在位的12年当中，整天是被自己的哥哥和侄子挤兑，最后呢封地他就落到了陈郡。公元232年的12月27日，曹植逝世了，谥号司，后世就称他为陈司王。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一场戏，演出了一个家庭的是是非非，也演出了一个时代的起起落落。他们引领了建安文学的风潮，见证了一段历史的沧桑。这三曹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很多不朽的篇章，曹植的那首七步诗更成为一段史话。这首诗歌的意义，它已经超越了文学的本身，其中所包含的政坛纷争成为历朝历代兄弟反目手足相残的真实写照。这正是曹操立嗣费心思，曹丕篡汉建魏时，崔琰一语留遗恨，曹植悲命七步诗。
3: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4: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5: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6: 代表中国，
5: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7: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8: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有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7: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9: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咱最大的高兴。
7: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10: 哎，看咱们高城粳米啊，我咱高城粳米，你看，广听御用，真是好米。
7: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乡民，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哎，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

0: 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5: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4: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
8: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3: 是啊。
14: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5: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16: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他曾经是公安战线上的侦察员，又在银幕上成功塑造了反特侦察兵。他与新中国电影一起成长，参演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他个人的艺术生涯就是一部精彩的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他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洋。1958年，于洋凭借着《英雄虎胆》中侦察科长曾泰一角闻名全国，观众们被曾泰的勇敢、机智、临危不惧所折服，于是侦察科长曾泰就成了于洋的一个标签。也是从这之后，于洋的演艺之路开始越走越宽，《青春之歌》《暴风骤雨》《侦察兵》一系列经典影片奠定了他在中国电影界的地位。那么侦察员出身的他是怎么和电影结缘的呢？银幕上的硬汉生活中有着怎样铁汉柔情的一面？他又是如何面对人生残酷的重创，在坎坷中不断前行的？下面有请著名演员蒋雯丽为您讲述新中国电影艺术家于洋的故事。
1: 1960年的深秋，在一列从北京开往牡丹江的火车上，人们奔走相告，侦察科长曾泰来了。一时整个车厢都沸腾了，乘客、列车员、列车长争相赶到曾泰所在的车厢。这位引起轰动的神秘人物就是电影演员于洋。侦察科长曾泰是他在电影《英雄虎胆》中塑造的一个角色。
2: 1958年，于洋凭借着《英雄虎胆》中侦察科长曾泰这一角色闻名全国，观众们被曾泰的勇敢、机智、临危不惧，以及在女特务阿兰面前的从容不迫所折服。于是，侦察科长曾泰成了于洋的又一个称呼。
3: 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2: 1930年11月23日，于洋出生在山东黄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年仅6岁的于洋便跟随母亲闯关东寻找父亲。
4: 抗日战争爆发后，二哥于延全毅然投奔八路军参加抗日。
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终于迎来了全面胜利。
4: 于洋一家也盼望着多年来在外的二哥于延全回家团圆。
2: 几个月后，于洋终于见到了他日思夜想的二哥。在二哥的引导下，年仅15岁的于洋决心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中。于洋没想到

0: 二哥交给他的第一个特殊任务就是利用曾在东北电影公司工作的身份背景从事地下工作。
1: 过去他是搞地下工作的，搞公安局工作，所以当时呢他就希望我帮助他做一些了解敌情的工作，因为我有和那些个演员和那些拍电影的人有些接触，在当时来说那就是等于做地下工作了。
0: 1946年5月，国民党大举向东北进攻，长春难保。就在于洋和母亲也准备一同与东北电影公司紧急向北撤退时，一个意外降临了。
1: 但是在这时候呢，我的老母亲呢跟着部队先走了，我呢准备在最后走，正准备去的时候，国民党就说戒严不让走。在当时搜查一落下来的共产党八路军，我就被他们搜查去了。在过堂我的时候问我，你是怎么回事情，干什么的，我说我是电影厂的。
0: 于洋没想到正是因为自己特殊的演员身份得以逃过一劫。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以30万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区，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年少的于洋参加革命队伍，成为了一名公安战线上的侦察员，之后在牡丹江、林口一带参加了土改运动，后来又参加了四平保卫战、长春围歼战等多次战役。在硝烟与战火中，于洋成长为一名英勇的解放军战士。就在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的时候，一个新的任务在等他完成，他的电影生涯也因此而改变。
2: 1948年的深秋，哈尔滨36棚铁路车辆厂来了一位特殊的实习工人，他脱下自己的军装，换上了工人师傅焊师的工服。虽然他的动作并不娴熟，但在上千度钢水的炙烤下，他仍不厌其烦地模仿着工人的姿势。夜里，他挤在30个人一张通铺的地下室里，衣服里有抓不完的虱子，他只能起来用火烤一遍，然后若无其事地躺下来，默默地总结白天的收获和问题。很快，车间里的工人们都知道了，这个任劳任怨的小兄弟就是接到重要电影拍摄任务的于洋。
0: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3年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国家的新生在希望的曙光中指日可待。当时的电影人都深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影响，积极响应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号召。于洋从作战前方奉命再次调回东北电影制片厂，他没想到接到的重要任务就是参加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桥》的拍摄。《桥》讲述了1947年东北某炼钢厂为支援解放战争，突击抢修松花江铁桥恢复交通的故事。由于当时设备的简陋，为了保证摄影机的正常运转，在零下30多度的冰天雪地拍摄外景时，剧组将唯一取暖用的火盆留在了摄影机旁。于洋脱下自己厚实的棉军装，穿上工人轻薄的破棉袄，同摄制组一起在刺骨的冷风中完成拍摄。
1: 那个时候我们是吃穿不分彼此，穿的衣服我们也都是旧军装，身上也长虱子，他们也长虱子。虱子我们叫什么？叫革命虫。我们跟工人一样去参加劳动，所以到后来我就跟他们产生了很强烈的感情，分不出来谁是演员谁是工人。
0: 尽管摄制组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影片的拍摄，但片子出来后却差点夭折。
1: 我们5月份拿到北京来之后，给周恩来总理他们看，主席他们都看了。到后来王斌导演说拍得很粗糙很不好，周总理有一句话，再怎么说也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有了电影了。

0: 产党有了电影了，传达回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落泪了，共产党有了电影。
1: 1949年5月1日，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首映，自此新中国的电影事业正式拉开了帷幕。《桥》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工人阶级第一次以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银幕上。从《桥》开始，于洋也以他塑造的角色在新中国大力提倡工农兵形象的红色银幕上熠熠生辉。
2: 电影是艺术和技术相结合的产物，随着电影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今天的战争片、科幻片中出现的爆破、高空坠落等内容都可以通过各种电影特效技术来完成，而这一切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手段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是无法想象的。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欢欣鼓舞，广大电影工作者怀着满腔热情和旺盛的创作力，歌颂工农兵，歌颂新生活。电影《中华女儿》是新中国成立后拍摄的第一部抗日题材影片，影片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联战士们英勇杀敌的故事。在拍摄这部影片时，于洋可谓是九死一生。
0: 演了一个抗联战士叫张勇，这个角色呢有几场很冒险的事情。一个镜头是炸江桥，我上爬上了江桥之后，炸药放上我往下跳，在当时松花江的江桥让我往下跳，说你敢不敢跳，我说跳，当年的战士敢跳，我为什么不敢跳。
1: 于洋已经站立在几十米高的江桥上，开拍前导演林子峰慎重要求检查一下江水的情况，特级部门检查竟发现看似平静的水中竟有日本兵留下的破军车和船壳，正是这个临时的建议救了于洋的命。
0: 我说幸亏你没跳，你要跳的话就完了。
2: 这里就是电影《中华女儿》的拍摄现场，我身后是制景工人搭建的一个7-8米高的桥座，桥座的下面有一个大坑，上面铺着一些稻草秸秆，旁边有一个深坑，这里就是摄影师的机位。于洋从桥上到草堆的距离足有10米高，跳下来结果会怎么样谁心里也没底儿。当时导演林子峰特别叫了救护车到片场随时待命。
1: 于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导演的拍摄要求，鉴于动作的危险性，拍摄只有一次机会，尽管事先已经勘察过场地，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0: 结果这个草啊，东北的秋天呢、啊，经过一夜之后冻冰了，冰碴跳到冰碴里边之后，两只脚两个腿的膝盖撞到头上了，一下晕过去了，几个人过来来救我，把我抬出来，抬出我手头，我拍了吗？我拍了，这会儿眼泪啊，这儿已经出血了都。
1: 电影《中华女儿》为了强调影片的纪实效果，影片中多次出现了炸药爆炸、手榴弹爆炸的场景。由于当时特效技术的局限，这些画面都是在真实条件下拍摄完成的。为了拍摄出真实爆炸的效果，特技人员在于洋身边埋了一些炸药，但是这些炸药究竟有多大的威力都是未知的。开拍前现场氛围紧张到了极点，
0: 当时大家开玩笑说于洋别牺牲了啊，我说牺牲了就光荣了，咱们就啊再见了。所以那个时候拍电影我们讲叫生活的再现，那时候真是用着生命来拍电影。
1: 中华女儿荣获1950年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自由斗争奖，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在国际影坛获奖的影片。从《桥》《中华女儿》《怒海轻骑》到《英雄虎胆》等这些对新中国电影史具有特殊意义的作品，于洋在银幕上塑造了矿工、农民、抗联战士、海军军官、侦察员等风格各异的英雄形象，成为当时各行各业年轻人心中的偶像。

0: 1959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新中国电影迎来了创作的丰收。在被新中国电影史称为难忘的1959年中，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电影作品。于洋出演了其中的5部，迎来了他个人创作生涯的黄金时期。生活的积累使于洋在表演上又有了新的突破。在戴手铐的旅客中，他塑造的老公安局长刘杰的反特形象更加成熟，更有内涵，
1: 就是胜利。
0: 带着对战友的缅怀与致敬，于洋坚持一定要有一首动人的歌曲以倾诉战友之情，以歌声来表达老公安刘杰的心声。于是这才有了大家耳熟能详传唱至今的电影主题曲《驼铃》。
2: 这首歌它主要唱出革命战友这种感情，特别是战友啊，当心夜半北风寒啊，将来我们还是要见面的，一样见面两种情，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特点。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子唱出了那个年代人们的一种感情。
3: 革命生涯长歌，
2: 一部电影能够感染人，一个歌曲能够感染人，说明他唱到人的心里去了。我的每一部电影，我自己是动自己的感情，用自己真实的感情来对待他。真实的东西是最受人们尊敬，他生存的年代最远景，人们能记住他，用他打动了人的心。
0: 合照中的这对银幕伉俪，从银幕到生活，相濡以沫，恩爱如初。
4: 我回个老家，我们俩人在门口刚认识，开劳模会去了。从不认识到认识，这是媒人。这样一部戏叫我们两个人结合，一结合就是60多年。
0: 于洋的影片不仅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观众，也引导他的孩子们走上了电影之路。全家福中这个拥有4位导演的电影之家，在中国当代电影的历史中并不多见。就在所有人认为这个导演之家趋于完美而亲羡赞叹时，一个意外成为了于洋和杨静心中永远的痛。2005年正值中国电影百年华诞，儿子于小洋准备拍摄《30度》，作为中国电影百年诞辰的献礼。就在1月7日凌晨5点，出差归途的火车即将抵达北京站时，独自睡在车厢的于小洋，由于工作忙碌、积劳成疾，急性哮喘病突发，无声无息地走了。
4: 2005年突然去世，有很多的原因，有一条，我觉得作为父母对子女，我觉得我们关爱的不够，所以我儿子走了以后，我也一直心存着很多惭愧。哎呀，我儿子真是太优秀了，才44岁。
0: 于洋曾说：“我为电影献出了唯一的儿子，我们父子两代人都贡献给了电影。”晚年遭受如此重创，于洋与杨静互相慰藉，携手走过那段痛苦的岁月。
4: 人生有几个关键阶段，我觉得于洋都是男子汉。我跟他好，一个是当年那种纯真，互相一见倾心，愿意跟他待一辈子，都是在这种很困难的时候互相鼓励。我觉得于洋在我心目里不仅是我丈夫，是战友，是亲密的朋友。
0: 从1947年拍摄第一部电影开始，在70多年的从影生涯里，于洋由演员到担任导演、参与编剧，几乎每个时代他都留下了代表那个时代特色的人物形象和作品。于 阳的艺术生涯可以说是新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4: 演那些英雄本身，我们确实就是学英雄，那个年代就是要去做那些英雄，把我们自己就造就成那样时代的一个人。
0: 于洋的恩师卡赞斯基曾对他说，你是一艘大船，大船就应该在大海里航行。70多年来，于洋这艘大船在中国电影艺术的海洋里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光彩夺目的航标，留下了一系列经典的银幕形象。带着对电影无限的热爱与激情，他一直在艺术的海洋里乘风破浪，不断前行。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6: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7: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

0: 掘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的特别策划，我们要为小朋友们介绍由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小兵张嘎》。1963年，电影《小兵张嘎》在全国公映后引起轰动，之后久映不衰，成为几代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红色经典。这部电影的剧本和同名小说的作者正是我省著名作家徐光耀，他被称为小兵张嘎之父，是一位有着深厚抗战情节的作家。徐光耀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战争让那么多战士死在疆场，活下来的人有责任有义务来传扬他们英勇的抗战精神，他们是秉承民族大义的人，为救亡而死，是民族英雄。特别是我成了作家，就有责任让他们活在书上，活在后人的心中。徐光耀20多年的军旅生涯，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经历100余场战斗。这些残酷而壮烈的战争，赋予他一生不变的战士情怀和生死情结，成为他创作的源泉，驱使他写下了《小兵张嘎》《平原烈火》《四百生灵》《望日莲》《乡亲们呐》《杀人布告》《冷暖灾星》等多部小说和电影剧本。1938年7月，13岁的徐光耀参加了八路军，他经历了许多重大的战斗，很快从一个红小鬼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由于表现非常优秀，他当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徐光耀参加了大大小小100多次战斗，多次面临牺牲，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革命信念。1945年7月，徐光耀获2等5一奖章。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徐光耀来到11分区司令部任军事报道参谋，离自己的文学梦想又近了一步。解放战争时期，徐光耀于1946年3月调任政治部宣传科摄影记者，后到前线剧社任创作组副组长。1947年1月，到华北联大文学系插班学习。徐光耀在这里遇到了许多文坛名家，尤其是陈启霞和萧音，对他的帮助最大，教导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旅作家。1950年10月，徐光耀来到北京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中央文学研究所及鲁迅文学院的前身，成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任所长丁玲，副所长张天翼，被称为新中国文学界的黄埔军校。此前徐光耀的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刚刚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徐光耀于1958年1月23日开始动笔创作《小兵张嘎》，仅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小说和剧本的写作。1961年秋天，河北文学的编辑张庆田来保定组稿，在保定市文联遇到了徐光耀，便向他约稿。于是徐光耀把小说《小兵张嘎》的稿子交给了张庆田，很快就发表在了河北文学1961年11月12月合刊上。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强烈反响，深受读者的欢迎。徐光耀没有想到小嘎子活了起来，而且鲜活无比，形象深入人心， 成了几代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红色经典。1962年5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小兵张嘎》单行本，仅仅3个月以后就再次加印。同时，《北京晚报》也对《小兵张嘎》进行了连载。1964年，《小兵张嘎》被翻译成英文，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除了小说，《小兵张嘎》的电影文学剧本也发表在了《电影创作》1962年第6期上，并于1964年6月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此外，1963年12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小兵张嘎》连环画，更是直接地展现出张嘎子的形象。《小兵张嘎》还被翻译成英、印、蒙、德、泰、朝、阿拉伯、塞尔维亚等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泛流传，成为我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儿童文学经典名著。20世纪90年代末，徐光耀把《小兵张嘎》《平原烈火》的手稿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小兵张嘎》是徐光耀的代表作，关于嘎子的原型，大家众说纷纭。其实，根据徐老说，嘎子这个角色是没有一个固定原型的，它来自徐老生活的储存，写的是他心中的理想。
2: 世上常说的小兵张嘎，这一个是原型，那一个是原型，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原型。小兵张嘎是出自我内心，我写我自己的理想，写我自己的理想的那种性格，什么才是最好的孩子，这是我那个最高的理念，在这一点上。因此呢，我对嘎人嘎事记住了很多，心里这也藏了很多，这是我那个写作基础，这是最主要的一点。
1: 小兵张嘎出版之后，徐光耀把同名剧本寄给了自己在华北联合大学的老师，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崔维。另一名导演欧阳红英看了小兵张嘎的小说之后，被深深的感染和打动了，觉得如果拍成电影一定会大获成功。后来北影厂决定由他们两人来合拍。根据崔维的提议，北影厂把徐光耀约到北京来，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完善。所以小兵张嘎的电影剧本最终是在北京完成的。小兵张嘎的剧本最终敲定之后，随即送到了时任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的副部长夏衍手上。夏衍看了剧本之后，致信给汪洋、田芳还有崔维、欧阳红英等，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具体意见。有了夏衍这样的老电影人的指导，这部由崔维、欧阳红英联合执导，安吉斯、张莹、葛存壮、于中义主演的电影，在1963年年底设置完成，并在全国公映。正如预想的那样，影片一上映就引起了轰动，之后久映不衰，好评如潮。电影对《小兵张嘎》的再创作，把《小兵张嘎》推向了更高的高潮，使更多的人认识了嘎子。

0: 小兵张嘎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人，嘎子的形象也成为不可磨灭的经典。抗日战争时期的白洋淀，一次攻打炮楼行动失败，撤退时中连长受了伤，幸好张嘎子在河里摸鱼，把中连长救回家里养伤。嘎子是个天真、调皮、机智、英勇的孩子，和奶奶相依为命。
1: 奶奶，我给你去，照顾什么你？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逮这家伙去了。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老叔叔，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2: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1: 好，打扫就打扫，这怕什么？
0: 嘎子最喜欢听中连长讲打鬼子的事。
2: 瞧这个嘎小子。
0: 中连长做了一把木枪送给他，嘎子高兴极了，想着这样就能当上八路军的侦察员。他听说部队里有个叫罗金宝的，拿着笤帚疙瘩就搅了鬼子的王八盒子，现在他有了木枪，肯定也能拥有一把真枪。
1: 老叔叔，我有这个可以收我当个侦察员了吧？
2: 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察员？
1: 哎，你不是说过罗金宝叔叔用笤帚疙瘩搅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2: 那是不假呀，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察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老子要搜查。好吧，那就搜吧。说的他慢慢的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枪。
0: 外面传来枪声，鬼子来了。
2: 嘎子，别怕，咱们快走，出去装伪装。嘎子，这儿没人，我先出去看看，你要看着没事再出来。
1: 哎，
3: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快去看鬼子有啊！快去，快去，走，往里面开过去，走，看吧，
4: 走啊，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奶奶被鬼子抓去逼问中连长的下落，奶奶宁死不说。
5: 罗太婆，你得说八路的哪边的有。
6: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5: 哎，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马虎。
7: 你的家，八路的有，王军屯屯的知道。坐。
5: 怎么样，说不说？
0: 奶奶被打，鬼子举起刀就要下杀手。这时中连长挺身而出。
6: 什么家伙？
4: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7: 打他的好，你得说他们的八路的有
4: 有，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哎，

0: 钟连长被带走了，奶奶也被鬼子打死了。嘎子恨死了鬼子，当即决定去找部队参军。一天，嘎子在一个村庄遇见了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经过，看那个人的装扮，帽子、墨镜、敞开的衣衫，像是个汉奸。嘎子趁男人不注意，偷偷地给他的车胎放了气，车骑不了了，汉奸只好拿着气筒弯腰打气。嘎子一看机会来了，那人腰上好像别了一把枪，他立刻拿木枪抵住那个人的背，
1: 住手，站住来，打死你狗汉奸。
0: 他正要缴了那人的枪，却被那人猛地推倒在地，木枪也摔在了一旁，嘎子反而被给拿着枪止住了。
2: 你是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2: 要饭的干嘛下我的枪啊？
1: 换饭吃呗。
2: 换饭吃？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拿错了？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2: 鬼不灵的？起来，跟我走。
0: 那人说要带他走。
2: 走。
1: 走就走。
0: 嘎子脖子一扭，走就走，他才不怕呢。
3: 呵，来了，里边请，里边宽敞。
4: 回来了，区队长在吗？
5: 在，在。
2: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0: 没想到那人却把他带去了一个隐蔽的基地，有很多的穷人聚在那里，有人看书，有人剃头，还有人擦枪。
6: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6: 看看，看到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银包请来的。
6: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6: 你是鬼不灵的？
1: 这还能假了？
6: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2: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2: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2: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0: 闹了半天，这里正是他要找的部队，被误认为汉奸的人正是嘎子崇拜已久的大英雄罗金宝。
7: 区队长，老罗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救老罗叔，给我奶奶报仇。
8: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7: 不，我是来参加的。
9: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嘎子随罗金宝出任务，他们在炮楼附近摆了个西瓜摊，一个胖翻译走过来，
1: 崔大娘的大西瓜，咬一口甜点呀，吃吧，大西瓜。
10: 哎，吃瓜。
0: 也不问价，挑了个西瓜就拍开了吃。
2: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11: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2: 卖的也得问个价。
11: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
2: 哼，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
11: 什么？
2: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1: 你是干什么的？
2: 你看呢？
11: 我看你像八路。
2: 哦。
11: 啊，你是八路？
2: 你算说对。
11: 哎，不用，继续走。八爷，八爷饶命。
2: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 就把你放回来。
5: 是是。那汉奸呀，可真胖，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啊，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在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在腰眼上，不许动。
0: 哎，这段经历成了嘎子向小伙伴们炫耀的资本。
5: 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呀，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
0: 他把真枪展示给大家看，可真枪还没捂热乎，区队长就来找他了。为了争取胖翻译的协助，队长让他把枪交出来还给了胖翻译。嘎子交了枪，心里却不服气。这时胖墩儿来找他讨要木枪，嘎子不想给，就和胖墩儿比摔跤。嘎子赢了的话，就能得到胖墩儿的鞭炮，胖墩儿赢了就能得到他的木枪。胖墩儿长得壮，嘎子被按倒在地，可嘎子不服气，要求再来一局。
5: 你得说魏凡赢啊，
10: 来三百两，
5: 怎么的？
0: 眼看又要输了，嘎子一口咬在胖墩的肩上，勉强扳回一局。可这种赢法是不守规则的，围观的小伙伴们纷纷离去，说他耍赖皮不害臊。
12: 胖墩，算了算了，回家去。
5: 太狠！
12: 哎，你算什么八路，你怎么能张嘴咬人呢？啊，回去检讨检讨。
0: 等人都走了，嘎子一个人爬上房顶。这正是胖墩家的房顶。
12: 来，快说。
0: 胖墩正抱着柴火生火，嘎子拿干草把烟囱堵住，浓烟出不去，胖墩被呛得直咳嗽。嘎子趴在房顶偷偷的笑，胖墩儿气得要去部队告他。
5: 你偷我们家烟呢，我告你。
0: 嘎子一回到部队就被区队长批评了。
13: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5: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13: 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5: 不对。
13: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0: 嘎子认识到自己的确违反了纪律。
13: 吃饭吗？
0: 是他做错了。
11: 区队长，区队长。
0: 这时，罗金宝带回了一个好消息。
14: 情况说的完全对头。
5: 老罗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0: 嘎子央求罗金宝带他一起去打鬼子的伏击，罗金宝答应了。
5: 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做几天也没关系。
11: 你这嘎小，
0: 第二天战况激烈，

0: 嘎子忍不住冲了出去，跳进水里，抓住伪军的手腕，就一口咬住他拿枪的手，枪被嘎子缴了。有了上次的教训，这回嘎子把枪藏进怀里，然后才得意地押着伪军回到部队。真正的艺术是不朽的，经典永远具有照人的光芒。1980年，小兵张嘎获得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1981年6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把小兵张嘎选入《战斗的童年》文学丛书。新时期，小兵张嘎被教育部编入了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和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入选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同时，他还被地方的教育部门指定为学生课外读物。小兵张嘎依然以他强大的艺术魅力传播着正能量，影响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1: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电影《闪闪的红星》在中国影坛掀起了一股红星热。影片讲述了在30年代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少年英雄潘冬子的故事。电影插曲《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都广为流传。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很多人都会想起电影《闪闪的红星》。影片中机灵勇敢的潘冬子，憨厚朴实的春芽子，还有恶霸土豪胡汉三，这些人物都在观众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但是很多人对《闪闪的红星》小说作者李新田并不熟悉。李新田是毕生从军的军旅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成绩斐然的儿童文学作家。1929年1月，生于江苏省睢宁县大理集。1950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华东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当教员。1953年开始写作，发表过诗歌、剧本、小说、电影文学剧本等。从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起，李新田就将

0: 出版该小说，后被拍成同名电影。1986年，明天出版社出版《船队按时到达》，另外还出版有《石父自画像》《屋顶上的蓝星》《第六演播室》等。在李新田的创作中，儿童文学占了半壁江山。他创作的8本儿童小说，有3本被拍成了电影，如《闪闪的红星》《两个小八路》和《夜间扫街的孩子》。当谈到为什么钟情于儿童文学创作时，李新田回忆了自己的童年。他说，9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又结了婚，给我找了一个晚娘。有一次在家下面条吃，晚娘给我剩下很少一点，我就躺在那个小床上说，人是一盘磨，人睡了就不饿。就是这样一些生活经历，一直埋藏在李新田的心底，所以后来他把这些记忆经过艺术加工写成了作品，也从此走上了儿童文学创作之路。1961年，李新田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两个小八路》，责任编辑约他再给孩子们写一本书，李新田就答应了。这就有了最初定名为《战斗的童年》，后来改为《闪闪的红星》这部儿童小说。《闪闪的红星》这个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但是潘冬子这个原型到底是谁呢？李新田在生前专访中讲述了《闪闪的红星》背后的创作故事。
1: 我第一本儿童书呢是在北京那个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的《小八路》，那个编辑呢现在给我们写一本吧，我说行啊，我就答应他了。开始叫什么呢？叫《战斗的童年》，后来就想起了一个《闪闪的红星》，到现在这个多一个五啊，它没有山啊，咱叫闪闪的红星吧。
2: 冬子，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
1: 写作品呢，我就是我就讲这个我的生活。如果说生活里有一个东西，它使你总是不忘，我把它改造一下，就讲这个闪闪红星，都写谁啊？其中有一个吧，我说我们山东啊，有一个女共产党员，这人只有一件党员党令啊，让敌人吊在树上，一靠打死了。你看，我说我那个里头其中有一个。就是冬子他母亲，我这就有。
2: 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说再有就是我自己，我说我那个自己，我眼看着，没饭吃了，是共产党来了，我党军。我在吃什么？我在成人呐！哦，我是我个人体会。
2: 说，红军。
1: 这个小说一出啊，马上那个反响非常。17家印刷厂，就是出版社，跟人们说要这个书型去翻印，这个书影响好大。
0: 当年在创作《闪闪的红星》之前，有几件事让李新田受到震撼。一是当时他在部队速成中学当教员，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儿子许光，政治部主任鲍先志的儿子鲍生苏，都跟他学文化，这两个

0: 孩子都是长征前留在家乡，全国解放后找到父亲的。第二件事是李新田曾听说，江西根据地有一位红军，长征时给家中留下了一顶军帽，军帽里写了名字。后来这位红军的儿子拿着这顶军帽找到了他的父亲。第三件事是抗战时胶东有个17岁入党的女青年，入党的第二天被捕，后来被敌人活活地烧死了。这些人物和故事一直被李新田记在心里，最终潘冬子的形象浮现到了他的眼前。闪闪的红星这部小说创作于20世纪50-60年代，作品本身有着浓厚的时代印记。作品中的潘冬子、胡汉三是正反两面的典型，作品反映的年代贯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潘冬子从一个7岁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有觉悟的少年，最终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而胡汉三从被打倒的土豪摇身一变成了还乡团团长，又披上了黄皮成了汉奸，最后与国民党反动派沆瀣一气，被人民公审处决。人物的设置和情节的走向是有必然性的，但作者没有生硬地做公式化处理，而是通过情节的发展来推动人物命运的发展。作家以对作品高超的驾驭能力，成就了一部儿童文学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叙述了农民孩子潘冬子如何一步步被逼向革命，最终成为红军战士的成长历程。故事发生在1934年的江西柳溪村，主力红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红军战士潘行义留下7岁的孩子潘冬子参加长征走了。继续坚持斗争的母亲不幸被还乡团头目胡汉三活活烧死，发誓要为母亲报仇的冬子点燃了胡汉三的房屋逃了出来，向着延安方向去找父亲，不料中途和一个村庄的保长发生了冲突，幸亏红军家属姚公公相救，并把冬子收留在家中养伤。从此冬子生活在姚家，称公公为姨父，姨父给冬子讲了很多革命故事。冬子决定，我要去延安，我要找游击队，不只是为了替妈妈报仇，而是要去革命。怀着这样的心愿，冬子跟随姨父一起投入新的战斗。父亲长征前给了冬子一枚红五星，冬子视为珍宝。终于冬子带着那枚红五星找到了部队，成长为一名英勇的红军战士，而胡汉三则被新生政权镇压。冬子终于为母亲报了仇。闪闪的红星讲的是一个复仇与寻父的故事。冬子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逐步懂得了，只有将小我的复仇与整个阶级的解放、大我的复仇融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复仇与解放。而寻父的结果则是冬子和父亲一样投身革命。冬子的复仇与寻父的过程是一个少年的成长历程。从艺术结构而论，闪闪的红星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成长小说的艺术特征在闪闪的红星中全部从我的角度表现出来。这种第一人称的主观叙事模式使作者更容易从亲身经历者的视角展开观察与叙述，情感真切自然，叙事焦点集中流畅， 全书的焦点就是东子的母亲被害，到东子复仇火烧胡汉三，到逃离家乡出走寻父，再到姚公公的引导使东子顿悟，直至认识革命道理，走向新的战斗。东子作为一名母亡父不见的孤儿，残酷的现实和惨痛的经历使他一夜之间失去天真，人物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具有必然的逻辑，走出绝境的唯一选择只能是投身革命。父亲留下的那枚闪闪的红五星是革命信念的象征，姚公公和乡亲们的爱心与坚定的革命意志促使东子更快地成长与成熟起来。而我的叙事视角给人特别的代入感和真切感，带来强烈的情绪化色彩与生命体验，有力而有效地增强了成长小说的内容亲历性、环境现场感和心理感染力。闪闪的红星已经问世，可谓一夜爆红。闪闪的红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2年5月出版以来，全国累计印数在数百万册，同时又很快被译成英、日、法、德、越等文字介绍到国外。2007年李新田的小说《闪闪的红星》被列入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重版后的《闪闪的红星》一印再印，成为畅销不衰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1974年，《闪闪的红星》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改编为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引起轰动。《闪闪的红星》是一部彩色故事片，为拍好这部电影，不仅编剧、导演和演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贡献了智慧的艺术创造，而且摄影、美工、音乐等部门也都下足了功夫，通过景物、色彩、用光、音乐和音响等艺术手段的综合运用，成功地刻绘了潘冬子由山里娃成为红军战士的精神成长。闪闪的红星中的音乐设计和艺术效果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片中的音乐尤其是主题曲是塑造东子艺术形象的重要元素。1973年夏天，乌大维和魏宝贵应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作曲家傅庚辰之邀，为闪闪的红星撰写主题歌歌词。整个影片的主调音乐就是以主题歌词贯穿起来的。影片中的欢庆胜利、怀念红军、母亲就义、竹排流水、东子参军等场景是影片音乐发挥作用的重点关节，这几场戏都是东子情绪爆发的节点。当用任何语言、动作都难以充分表现主人公情感的时候，主调音乐与歌声水到渠成地响了起来，音乐语言成了最好的情语、心语。母亲就义时的音乐与歌声极为震撼人心，高举红旗朝前迈，革命鲜花代代红。这既是母亲的精神写照与殷切嘱托，又是东子的满腔悲愤与革命誓言，将人物的性格转变托举到了一个必然的高度。随着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上映，电影主题曲《红星歌》、插曲《红星召我去战斗》、《映山红》迅速唱遍了祖国大江南北。《红星歌》已经成为传唱广泛的儿童歌曲与经典红歌，影响久远。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疾风暴雨的1931年，潘冬子的家乡柳溪镇暂时还处在大土豪胡汉三的统治下。一天，潘冬子挑柴经过胡汉三家门前，被正准备仓皇逃命的胡汉三拦住盘问，逼他说出他父亲潘行义的下落，并丧心病狂地把潘冬子吊打拷问。
2: 你们都眼睛瞎了？
3: 老爷，老爷，潘行义跑了。
2: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就是走也得把潘行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3: 老爷，这就是潘行义的儿子。
2: 你爹哪去了？
4: 不知道。
2: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哎，给我吊起来。
3: 说
2: 说你爹哪去了？
4: 呸，
5: 晚上打中了。
4: 冬子，妈妈，孩子凭什么打人？
2: 不准打人。
6: 凭什么打人？
2: 红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胡。
5: 呸！
0: 这时，红军在潘行义的引导下打进了柳溪，解救了潘冬子。

0: 柳溪建立了红色政权，潘冬子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潘行义在对敌作战中负伤，他在手术中主动将麻药让给了阶级兄弟，使潘冬子深受教育，让他非常讲义气。1934年秋，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潘行义随部队转移，临行前他给潘冬子留下了一颗闪闪的红星。
1: 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2: 大爹，
3: 等等吧，快走，胡汉三进村了。
2: 哎，
0: 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镇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4: 没想到吧，我胡汉三回来了，这柳溪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5: 老爷，
1: 潘兴义跑了。
4: 什么？潘兴义跑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在儿子还，老公不在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0: 潘冬子和母亲暂时离开了柳溪，转入了深山老林。在当地领导游击队和革命群众进行斗争的红军干部吴修竹向他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增强了潘冬子和母亲坚持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2: 大爹，你带领群众向后山转移，我掩护。
3: 不，你带孩子走。
2: 大爹，这是党的需要，快，孩子跟宋爷一块走。
3: 来，
2: 妈妈，你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
6: 我是党的孩子，
2: 党需要他的孩子跟宋爷爷一块儿带领群众转移。
6: 妈，
2: 听话，听党的话。
6: 嗯。
3: 团长，
5: 有人往后山上跑了，
3: 追，往山上追，
5: 快追！是冻的吗？
3: 烧死他！
5: 上！
3: 宋大爹，宋大爹！
6: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为了掩护乡亲们撤退，潘冬子的母亲壮烈牺牲。潘冬子看到母亲的死，变得更加坚强。在闪闪的红星照耀下，潘冬子积极参加对敌斗争。他在战斗中破坏了吊桥，切断了敌禁卫团的后路，使敌人缴枪投降。他巧妙地把盐化成水，躲过敌人的搜查，送给游击队。他和春芽子把情报送给了游击队，把敌人的运粮船弄沉了，破坏了敌人的搜山计划。

0: 你回来。你妈妈在家吗？
1: 不在。
0: 死了？
1: 不，活着。
0: 你爸爸呢？
1: 在家。
0: 做什么的？
1: 杀猪的。
0: 还会杀人吧？你叫什么？
1: 郭振山。
0: 不对，你姓潘，叫潘东子。你爸爸叫潘兴义，你妈妈被火烧死了。退派。
2: 郭振山，你妈来看你来了。
1: 哎，哼。
3: 潘东子沉着机智地应付了胡汉三多次狡猾的试探和盘问。
4: 你得快走，万一胡汉三酒劲一过，走，我也不能饶了他。我不让他活到明天，那我跟你一块儿。不，你快去告诉宋爷爷，请他告诉吴大叔，趁着这里一乱，赶紧打进来。
5: 好。
4: 那你快，这是战斗，告诉宋爷爷，我是党的孩子，请他放心。
0: 我活。来人呐！
1: 哪儿跑？
0: 是你？
1: 是我，红军战士潘东子。
0: 啊！
3: 最终，潘东子满怀仇恨地砍死了胡汉三，有力地配合了游击队攻打姚氏行动。
6: 东子，
1: 宋爷爷，胡汉三砍死了。
6: 嗯，好，
1: 太好了。
6: 走，找你吴大叔去。
3: 战斗迎来了胜利。1938年，在江南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上级派潘兴义来接吴修竹领导的游击队下山。
1: 爸爸，
6: 东子。
3: 潘东子和父亲终于见面了。
7: 我差一点认不出他了。
8: 可不，你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现在成了红军战士了。
9: 红军闪闪放光彩，红军灿灿暖胸怀，红军是
3: 潘东子带上那颗闪闪的红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红军战士，加入了红军的行列，踏上了新的征途。在1980年的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电影《闪闪的红星》获二等奖。《闪闪的红星》还引发了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评论的一个小高潮。据统计，1975年围绕小说与电影《闪闪的红星》出版的评论集多达7种。就一部儿童小说和电影展开如此大规模全方位的评论，这不但是上世纪70年代文坛的一个奇迹，也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唯一现象，在当时引起了人们对儿童文学的广泛关注。任何文学作品能够在一定时期产生重大影响，广为传播，妇孺皆知，一定是由历史的与现实的、审美的和非审美的、文学自身的和文学之外的诸多因素叠加互动产生的结果。李新田的小说《闪闪的红星》自上世纪70年代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欢迎，已经影响了2代孩子。由小说而电影，而歌曲，而芭蕾舞，从文学到电影，到音乐，到戏剧，闪闪的红星现象是当代儿童文学乃至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一道特殊而闪亮的风景线。今天节目中为大家推荐的是由北京教育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儿童文学名家经典书系《闪闪的红星》。《闪闪的红星》讲述了潘东子在革命前辈的指引和帮助下，由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年逐渐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的故事。情节感人至深，语言生动活泼，自问世以来深受读者的喜爱， 广为流传。小主人公潘冬子豪爽善良，智勇双全，是小学生学习的楷模。潘冬子热爱祖国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儿童。这本书有助于少年儿童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勇敢、坚强、善良的优秀品质。
5: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7: 姥姥，生日快乐！
5: 谢谢大乖孙。
10: 妈，看我这儿。
11: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10: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11: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5: 来，咱们共同举杯。
10: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11: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5: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7: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12: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春天给了诗人无限的想象，诗人用他们独特的视野给我们描绘了美入骨髓的春色。我们就来欣赏白居易的几首描写春天美景的诗词。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卒于846年，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是唐代著名的大诗人。白居易祖籍太原，生于河南新郑，他处在中唐以后政局不稳、战乱不断的动荡的年代。尽管他的父亲和哥哥都在做官，但是他仍然从小就经历了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他在《望月有感》这首诗里开头两句说道：时那年荒事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回忆了他凄苦的童年。也正是有着这样的遭遇，白居易很早就对社会的动荡和百姓的疾苦有了深切的了解。白居易自幼刻苦读书，勤奋写作，16岁进京之前，他就写出了很不错的作品。白居易到都城长安初次参加科举考试时，拜访了著名诗人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三个字，便诙谐幽默地说：长安物价正贵，恐怕白居不易。可是等他读了白居易写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这首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禁大为惊奇地说：能写出如此的诗句，白居也易。从此白居易诗名大振。我们今天要欣赏的《钱塘湖春行》这首七言律诗，是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写的，时间大约是在唐穆宗长庆3年至长庆4年之间，也就是公元823年到824年之间。钱塘湖就是西湖，此时正是早春天气，白居易在西湖边上信马游春，悠然自得。他用舒展的笔触，艺术地记录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使读者感到了盎然的春意扑面而来。

草才能磨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

0: 这是一首写景诗，除了地点以外，不用一处典故，全是白描。在写作上，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点呢，是它的结构和思路，安排的严密细致，完整周到，但是又顺畅自然，一气呵成。视野是先从孤山写起，登高鸟瞰湖水，全景非常开阔。接着通过莺燕花草这四处典型的景物，如同一个个特写的镜头，展现出丰富多彩的画面。最后以抒情的感叹，把笔触归到了白沙堤，落到了还不曾息止的游程之上。这样由点到面，再由面到点，中间的转换不显痕迹，而初评几处见遇才能最爱一系列词语，成了贯穿全诗的一条线索，实在是十分巧妙的。另外一个特点呢，是他的描写和刻画称得上画龙点睛，尤其是作为全诗关键和核心的中间两联，借四样景物从动态中把初春大自然的活力清新明快地写了出来。马茂元先生对这首诗曾经评价说，这是一首写景诗，它的妙处不在于穷形尽相的工致刻画，而在于集景寓情，写出了融合带荡的春意，写出了自然之美所给予诗人的集中而饱满的感受。
1: 七律共有八句，每两句成为一联，分别为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钱塘湖春行首联两句点题，诗人站在孤山这个制高点上，鸟瞰西湖全景。孤山位于西湖的北边，是一个小岛，因为看上去孤零零的，跟周围的山川都不相连，所以被称为孤山。在南北朝的时候，孤山上就建有孤山寺，在唐朝的时候，孤山寺还在这个山上。贾亭又叫做贾公亭，唐德宗的时候，贾全出任杭州刺史，在西湖的边上建了一座亭子供人游赏，所以人们把这个亭子叫做贾亭或者贾公亭。孤山寺北贾亭西，所指的就是西湖北边的里湖。西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景点，一个是平湖秋月，另一个是断桥残雪。从平湖秋月到断桥残雪，连接它们的就是著名的白堤。这一条白堤把西湖分为了里湖和外湖，白居易游览的就是位于西湖北面的里湖。水面初平云脚低，诗人在西湖的岸边看到西湖的湖水正在慢慢的长高，几乎要和堤岸齐平了，不仅跟堤岸齐平，长得好像要到白云上去一样。这是因为天上的白云压得很低，低得好像跟湖水都连接起来一样，水天一色。那为什么看到云会很低呢？这是因为天气晴朗，蓝天上重重叠叠的白云倒映入水中，水天相接，朵朵白云都飘荡在了西湖的湖面上。西湖的湖水因为春天的到来，春水长得很高， 让人感觉湖水和云朵连在了一起，云脚也就显得更低了。第三四句颔联：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这里写了两个小生命，莺和燕，莺是早莺，燕是新燕，一个是稚嫩的雏鸟，一个是归来的候鸟，两者都在传递着春天的信息，它们都在忙碌着，或者攀枝欲蛹，或者啄泥筑巢，都显示了青春的活力。那为什么是暖树呢？一方面，春天到了，所有的树木都在太阳的照耀下，看上去暖洋洋的。另一方面，可能具体所指的就是那些向阳的树。早莺指的是黄鹂。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一诗中说：“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杜甫也曾经说：“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他们都写的是在初春的季节，黄鹂鸟早早地来到，在树上欢快地鸣叫，告诉人们春天到了。几处早莺争暖树，说的是早到的黄鹂鸟争着要到向阳的树上晒太阳。这个几处指的不是一处两处，而是好多处，说的是早春的季节，好多的黄鹂鸟都开始在向阳的树上欢快地鸣叫。谁家新燕啄春泥，这个谁家是指的很多家，几处和谁家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从北到南，好多的地方早莺都开始在暖树上鸣叫，很多的新燕来到这里开始啄取春泥来筑新家。诗人用黄鹂在暖树上鸣叫，用南方飞来的新燕正啄着春泥营造新家，来告诉大家春天到了。第三联景联中描写的对象有动物转向了植物花草。花和草虽然不像莺和燕那么富有活力，但是一个乱字写出了春花初绽，来日方长，一个浅字道出了春草初长，不可限量，都显示出了他们的生命力。更为精彩的是，诗人把游人也融进了画面，让人们切身体会到了欣欣向荣的心意。诗人骑着马，在孤山寺北贾亭以西的内湖的岸边缓缓地行走，他不仅看到了早莺、新燕，还看到了因为春天的到来，各种各样不同颜色的花纷纷地绽放，万紫千红。盛开的花真是太多了，看得诗人眼睛都花了，应接不暇。诗人说：“见玉迷人眼。”一个见玉写出了他看花的层次。他向四周看，越往深处走，那花就开得越多，颜色也就越丰富，越看越看不过来。而这个时候的草是刚刚透出地面的春草。诗人说：“浅草才能没马蹄”，也是告诉我们此时正是初春时节的到来。花朵渐次绽放，草木逐渐一点一点地正在生长起来。正是因为这些可爱的初春景象，让人越看越喜欢，越看越高兴。尾联这最后两句由物又回到了景，描绘了杨树绿荫掩映下的白沙堤。这座堤位于湖东，是最适合游人漫步的地方，所以使诗人按耐不住地抒发了最为喜爱的感情。白沙堤，也就是著名的白堤，也叫做白公堤， 有不少人说这是白居易在担任杭州刺史时修建的。其实西湖上的这个白堤并不是白居易所建。白居易在杭州做刺史时的的确确主持修筑过一条堤岸，但是这条堤岸并不在西

湖当中，而是在钱塘门外的石函桥附近，那里才是真正的白公堤。但是因为历史的变迁，这条白公堤现在已经看不到了。诗人在诗中提到的这个白沙堤，在唐朝也被称为沙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任职之前，这条堤就已经存在了。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期间，为政一方，为百姓做了很多的事情。他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为年久失修，就主持疏浚六井，解决了杭州人饮水的问题。他又看到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实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和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着很大的影响。在离任之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了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也许是因为在杭州做父母官的大诗人本来就不多，而白居易诗名太盛，正好他也姓白，白沙堤又是白色的，所以大家把西湖的美好想象都集中到了白居易的身上。为了纪念白居易，人们就把西湖中的这条白沙堤称作白堤。

小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春天来了，桃花、杏花、梨花都开了，小蜜蜂也出来采蜜了。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4: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5: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4: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5: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4: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5: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4: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5: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3: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忆江南，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江南忆，其次忆吴宫。

0: 有词各自独立，联系起来呢又是一个整体。第一首是总的回忆江南，第二首回忆的是杭州，第三首回忆的是苏州。这首词的词牌呢叫做《忆江南》，最初是叫《望江南》。这个词牌最早出现在敦煌曲子词中，后来因为白居易写的这首《江南好》《江南忆》实在是太出色了，所以人们把曲子的词牌改为了《忆江南》。白居易并不是南方人，他的祖籍呢是山西太原，先后在河南和陕西生活。一个北方人为什么第一句就会说江南好呢？他在诗中是这样解释的：风景旧曾谙，谙是熟悉的意思。诗人说，我是非常熟悉江南的风光和风土人情的，虽然我是一个北方人，但是我却非常的喜欢江南。白居易之所以会对江南的风景如此熟悉，是因为他在青少年时期曾经随家人在江南一带漫游旅居，特别是曾经在苏杭二郡旅居。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白居易又担任了杭州刺史，后来在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又担任了苏州刺史。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白居易在这两个人间天堂担任刺史，不仅为民谋事，也看尽了这里人间的美景。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白居易在洛阳担任太子少傅。人上了年纪之后呢，都会回忆往事。67岁的白居易此时此刻想起了自己在青少年时期，在50多岁任官的时候在江南的所见所闻。
1: 白居易的晚年是很幸福的，总的来讲就是比起什么李白啊，比起杜甫啊，白居易的一生应该说是还是比较顺利的。在那个阶段他应该是17、18岁的时候游历过苏杭，当时那个年代虽然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但苏杭的景观和人文那还是非常的富庶。那么白居易后来回忆的时候说，能在苏杭为郡守，那是人生的一种享受，也是尊贵，只要守得其中一句，人生便足矣。那后来齐了，他俩都守过，所以应该说在苏杭两郡为官奠定了白居易对江南的认知。
0: 江南的风光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江南的花特别的红，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在第一首《忆江南》里，诗人认为江南风光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大红大绿大蓝，不仅有色彩而且有温度。这一首描写的是一年之春的江南景色，写得生机盎然，色彩艳丽。日出江花红胜火，这一句刻画了在初日映照下的江畔春花，这花红得像火焰在燃烧，红得胜过火焰，不仅给人们传递了颜色，使视觉感受到了冲击，它还传送了温度，让人们能够感受到江花的火热，它表现出了春天花卉的生机勃勃之态，使人感到了江南春色浓艳热烈之美。后一句春来江水绿如蓝，蓝指的是蓝草，据说人们从蓝草当中可以制取染料用来印染。这句的意思是春天的江水春水荡漾碧波千里，真的是太绿了，绿的已经开始发蓝发青。这里的绿和蓝都是为了衬托江水的清澈， 衬托春天里江南的江。

0: 水带给人们视觉上的极度的愉悦和情感上的极度慰藉。诗人夸张地形容江水比兰草还要绿，这深浓的碧绿色与上句的日映江花的火红色相映衬，色彩更加的绚丽夺目。诗人用色彩明艳的词藻巧妙地描绘出了江南春色的迷人之态。像诗人这样长期居住在苏杭的人，自然是要能不忆江南。那相信即使是从来没有到过江南的人，也会想要一睹为快。
1: 这里面有一个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北方，北方的那些流水很少有绿如蓝的那样的，北方比较黄河，它是很雄壮的。那么那个花，从花花草草而言，南方的种类品种肯定是多啊，是不是？所以对于白居易来讲，特别到他晚年，他在北方的洛阳天气比较干燥，没有那么多花，没有那么多的江河湖海，他所有这些你一定要注意，跟他创作的时候在北方待的这个境遇是要形成一个对照。所以当他在北方的时候，他所能想到的最强烈的美好就是江南，毕竟在当时的形势他不可能再去江南，所以他到底在回忆什么？景观是当然的，对一种文化的向往是当然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他想起了在年轻的时候江南给他的那种记忆。在杭州他建起了白公堤，他修六景，他造福了当时的老百姓的生活，所以那是让他感到可能在他一生当中为数不多的那么一段很充实的、很美好又有成就感。但是毕竟是要做事情的人，是不是？所以我是觉得这种对江南的记忆在白居易的身上是非常全面的。
0: 第二首，诗人说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在杭州有两件事情让他最值得回忆，第一个是山寺月中寻桂子。据说在杭州的灵隐寺和天竺寺里有很多的桂树，每到中秋佳节，桂树上就会绽放桂花，就会有很多的桂花坠落到地上。寺庙里的僧人说，这可不是人间的桂树，在天上的月亮里也有一棵桂树，每到中秋节的时候，月亮里的桂树就会绽放，桂花就会静悄悄地坠落到灵隐寺和天竺寺的院子里。寺院里的僧人会在中秋时节拾取桂花。白居易做杭州刺史的时候，曾在流题天竺灵隐两寺诗中说，在郡600日，入山12回，素因月桂落，最为海流开。他自己在诗的注释里说，天竺常有月中桂子落，灵隐多海石榴花也。可见在杭州的时候，他曾经去天竺寺拾过这月中的桂花，也到灵隐寺去看过石榴花。南部新书记载，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月，往往子坠，寺僧异常识得。可见这寺中月桂的说法不过是寺僧自神其说而已。但是生活真实不等于艺术真实，山寺月中寻桂子表现了诗人浪漫的想象，我们眼前仿佛看到了在一个朗照的秋月之夜，桂花飘香，纷纷坠落地上，诗人徘徊月下，时而举头望月，时而俯身细细寻觅着一朵朵的桂花。这是白居易对于杭州的美丽的回忆，这个回忆充满了浪漫的气息。在杭州第二个美丽的回忆是郡亭枕上看潮头。每到中秋节前后，很多人就会到钱塘江观潮，钱塘江潮蔚为壮观，每当江潮涌动的时候，就如同海啸一般呼啸而来，潮头最高的时候会达到3-4米。当钱塘江潮由远及近之时， 后浪追逐前浪，一层叠一层，宛如一条长长的白链。当潮头由远而近的时候，潮头推涌，鸣声如雷，万马奔腾，大有排山倒海之势。钱塘江观潮这个习俗由来已久，它始于汉魏，盛于唐宋，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钱塘江潮有很多种，比如十字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等，气势无比的磅礴。中秋月夜寻觅桂花，在钱塘江观潮，这两件事代表了杭州在白居易心中的无限美好，这就是杭州给他最深刻的印象。《忆江南》第三首是描绘苏州之美。吴宫实际上就是管蛙宫，它是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西施所修建的宫殿，在苏州西南灵岩山上。那白居易为什么会难忘吴宫呢？这是因为在吴宫里，白居易喝过美酒，看过歌舞。吴酒一杯春竹叶，这里的春竹叶是为了跟后面的醉芙蓉相对应。诗人在这里喝的是吴酒，喝的是江南的酒。这里的春竹叶可以解释成为春天酿熟的酒，喝的是带着春意的酒。唐代的时候，有很多的酒都会用春字来命名，比如富水春、若夏春等等。那醉芙蓉是用来形容舞者的舞姿，吴地的美女们美丽多姿，能歌善舞，她们的舞姿令人联想到在风中沉醉的荷花。诗人以美妙的诗笔简洁地勾勒出苏州的旖旎风情，令人无比神往。在白居易年近七旬的时候，连着写了三首《忆江南》，可见江南苏杭给白居易留下了多么美好的深刻印象。
2: 在白居易的眼中，江南到底好在何处？红如火的江花，绿如蓝的江水，月中落下的桂子，奔腾而来的潮头，春天里的竹叶美酒，吴宫里的翩翩舞女，这就是一个老人心中的江南记忆。江南对于白居易而言，是少年时期的梦想记忆，是中年时期的难忘时光，是老年时期的幸福回味，更是大唐王朝一代的时代回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的美的确集合了江南之美，也展现着中华的经典之美。当我们写下了江南之美，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写下了经典的时代之美。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一起来欣赏朱自清的散文《春》。
2: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见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儿，踢起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绵软软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梨，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啊，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狐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带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上前去。
3: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4: 姥姥，生日快乐！
3: 谢谢大乖孙。
4: 妈，看我这儿。
5: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4: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5: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5: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3: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6: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2: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河头老街的文旅主题是什么？河头老街是如何被盘活的呢？河头老街的小吃有什么特色吗？
2: 是中国首个以唐风文化为主，与印河为依托的北方大型全场景沉浸式夜游项目，用三步盘活这个景区，九个字，就是先让它活起来，然后活起来，第三步是活下去。我们要控制所有加盟的特色小吃的比例不能超过20%，就是你一定要到这个街区里面能够吃到你除了这个街区以外你吃不到的特色小吃。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河头老街创始人邱凯。邱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非常荣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交流分享。
3: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网络热词哈，就是唐山你让我感觉到陌生啊，这是很多网友在网络上的这样一个戏称。因为唐山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它一直是一个工业城市，但最近呢有一个景区也是带火了唐山这座城市，就是邱总的这个河头老街景区。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河头老街景区吗？
2: 好，首先我觉得各位网友太过誉了，我觉得唐山能够这个城市让大家觉得很陌生，不是光靠一个河头老街的一个项目让大家改变了这个城市的认知的，是很多个项目共同在努力的。那么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头老街。河头老街是一个在停摆了近12年的街区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盘活的，是中国首个以唐风文化为主，与印河为依托的北方大型全场景沉浸式夜游项目。项目以在地文化为核心，唐山特色文化为主线的，深度挖掘唐山与唐朝的渊源，以最能代表盛唐气象的盛唐风格为基底，将盛唐文化与我们唐山的开埠文化、本土文化、商贾文化、庙会文化进行了全新的包装与升级，当然也融合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沉浸式的文旅主题场景，还是兼具了接地气聚人气的大众需求，通过科技赋能搭建古今对话空间，现在已然构成了京津冀休闲度假网红目的地和打卡地，当然也促进了繁荣城市经济，也打响了夜经济醉唐山的我们的金字招牌。
3: 刚刚您提到河头老街是停摆了近10几年的一个项目，那这么大体量的景区您是怎么盘活的？
2: 其实刚开始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压力还是非常大，因为它毕竟是停摆了10几年啊，各项的设备设施也好啊，社会上的一些认知也好啊，都不是很好，我们依然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当时我们想分了三步，用三步盘活这个街区，九个字，就是先让它活起来， 然后活起来，第三步是活下去。那当时我们在给这个三步定位的时候呢，就说觉得每一步会比每一步难，活起来相对容易，活起来难，活下去更难。那么我们用了很快的时间，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打造了一些唐朝主题的、唐风主题元素的这种盛唐的这种景象，融合了这种民俗文化、庙会文化，还有本地的一些文化，在一个春节的时候，再像我们搞了很多演绎啊，搞了很多大的这种夜经济场景的营造，
3: 嗯，
2: 就是把它做火。那么我们让它为什么分三步呢？就是当火起来的时候，

0: 大家都对这个项目有信心了，
1: 对，
0: 自己对这个项目也有信心了，因为大部分的文旅项目它的建设周期是很长的，那这个过程当中最考验人的就是耐力，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无数个因素会左右这个项目的成长，所以我们分了三步，让它先火起来，
1: 嗯，
0: 然后先建立信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在不断的摸索你应该朝哪个方向去走。
1: 那火起来呢？
0: 火起来就比火起来难了，当然有些绕嘴啊，
1: 嗯，
0: 我说的活是活跃的活，是活着的活，那体现这个活字我们要做到一步一景，一店一业态，你要把整个的文化属性 IP 所有的东西都融入到这个街区里面，所以这个活字比那个火字难得多。其实很多项目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每一个项目开的时候都会火的，但是不代表真正的火起来，真正的活跃起来，
1: 长久的活起来，
0: 就能够长久。那么我们第二步用了一年的时间，我们火起来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很快就把场景搭出来了，很快就融入了很多的演绎，就是说庙会文化嘛，灯会文化呀，然后那些民俗演绎的文化融进去，就很容易大家满足大家的情绪价值，
1: 对，
0: 很容易就哎呀很喜欢。但是长久的喜欢，长久的观看，长久的品味下去，你一定要有内涵了，这个内涵就是火。所以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才真正做到火起来。我们火起来了分了几步，第一从文化的挖掘上，就是一定要重塑在地文化，我们讲用在地文化赋能整个街区，我们更希望让所有来到这个城市的客人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市不同的文化。换句话说，大家来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可能最感兴趣的也是这个城市的文化。比如说吃，我们肯定不希望您来到唐山，我请你吃北京的全聚德，你肯定愿意吃唐山地道的特色小吃，
1: 对，当地特色
0: 和餐饮文化。
1: 嗯，
0: 那么你也愿意来到这个城市，通过一个文旅的窗口了解这座城市的文化，一定的。因为很多人啊，你这一生去到的城市也许就那么一两次，所以我们想一定要抓住这个在地文化的这个根，这个脉络，通过这些文化赋能到这个整个街区里面。所以从挖掘文化上，那么如何从文化再能够呈现和展现做出你文旅的场景，那就是做每一个细节，
1: 对，
0: 去抠每一个细节。那当然这个也是我们最擅长的，因为在做河老街这个项目之前，我们有做了唐山宴的经验，唐山宴也是以在地文化为根为依托的。
1: 那您认为在地文化赋能景区啊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0: 我觉得在地文化赋能景区的最大优势就是经得住品味，就是越品越有味道，越长久。在地文化赋能景区，你能够让本地人感到骄傲和自豪，你能让本地的这个顾客能够感受到家乡的自豪感，你能够让外地的人来到这个城市必来打卡，必来感受这座城市的文化魅力。我觉得这就是在地文化非常核心的这个价值。
1: 在火起来这点上，除了在地文化的挖掘和场景的营造上，咱们还做出了哪些努力？
0: 其实在场景营造上我们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刚才讲到的唐风文化为主线的，比如我们在运河的这个基础之上有上百架唐风灯笼，因为我们主要做夜经济嘛，我们就要做出超级场景，超级场景我们是以唐风为主的。然后呢，除了这些，你要营造超级场景，让大家拍照打卡，让大家完全吸引他来啊，这是一方面，就是很震撼的这种场景。剩下就是很有细节、很有文化属性的这种场景。你比如我们做了东征文化广场，东征文化广场我们做了一个李世民东征高丽的一个铜像的雕塑群，那这样的一个超级这个符号、超级文化 IP 也是做了一个超级场景，这是也是扣了我们唐朝这个文化这个主题。我们也做了祈福广场，

0: 唐山画广场，还有很多个文化广场，这每一个广场它既能够体现唐山的在地文化，它又能够实现拍照打卡的超级场景营造。我们把水的文章还要用足，比如说我们如何营造说每个的游客进来之后能够完全亲水，能够完全让这些所有的景观是否可以倒映在水里，形成这种互相映衬的这种美。说你在岸上走，他在船上游，要营造这种文旅的场景，除了这种文化的场景，还要加上这种文旅的这种拍照打卡这种超级场景，所以场景上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我们看视频的话能够看到很多细节，不管是灯笼还是建筑，我们融合了北方的风貌，也加入了一些南方的小巧和灵秀，就和秀美。
1: 嗯，
0: 我们也没有丢掉北方的宏伟大气，就是完全做了这样的融合，这是在场景上的打造。
1: 那除了场景的打造之外，还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0: 在火起来这个点里面，这个阶段，那就是商业业态。我们说，除了要做超级场景以外，你就要做超级商业，比如说特色小吃。说做文旅，吃住行游购娱，吃是最头疼的一件事。
1: 对，最难的。
0: 在做文旅企业来讲，吃是最难的。
1: 那您是怎么做的呢？
0: 大部分吃的都是招商，大部分吃的就是全国各种特色小吃的加盟连锁，这是文旅街区的现状。我经常会把街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旅游街区，一种是文旅街区。旅游街区就是我们经常去看到很多这样的街区啊，有文化，有底蕴，有内涵，但是它的运营不是很好。你在这个街区看到的所有的商业业态都是重复的，它可以一个臭豆腐在这一个街区上有上十家，
1: 同质化比较严重，
0: 非常严重。要不就是加盟，你很难在这个街区上吃到地方最具特色的小吃，
1: 对，
0: 更别说感受它的文化了。所以在这一点，我们还是延续了唐山宴的经验，所有的小吃70%都是我们自己运营，招募合伙人，主理人经济，就跟大家共同把每一个吃的文化最地道的这个味道，最有特色的场景呈现出来，这是我们最擅长的，也是一直在坚守做到。你比如说，我们要控制所有加盟的特色小吃的比例不能超过20%，就是你一定要到这个街区里面能够吃到你除了这个街区以外你吃不到的特色小吃和特色的味道，独具特色的味道，这是一个。第二一个，营造超级场景，就是小吃也要有超级场景，就是你一定要，比如说唐山最具特色的小吃七子烧饼，那你一定是现包，现和面，现包，然后现烤，你要把整个制作的工艺展现出来。你比如说我们的十四王爷烧鸡，我们要把整个烧鸡的从腌到烤到风干到制作整个这个场景呈现出来，就让他通过这个场景就能知道啊，你是最正宗的，你是最地道的，你是货真价实的。这是在做吃的这个场景的第二点。那第三点，那我们的小吃要有几个特点，就是货真价实有特色，这个好吃不贵，最实惠，然后有试吃，有吆喝，有温度，这就是我们营造出了这样的，让这个吃的火起来，赋能这个景区。另外我们还是刚才讲到，就是主理人经济。
1: 对，
0: 我们一开始这个街区也是走了传统的模式，就是招商招租，但是后来还是叫停，在今年的4月份就叫停，我们还是恢复到了主理人经济。我们还是希望找到能够跟我们有共同价值观，共同愿意为这个景区一直可以看得更长远一些的，更愿意沉下来做事情的，有一定的这种情怀的人一起来做这个景区。
1: 嗯，
0: 让每一个商业，每一个商店，每一个业态 都是跟景区相互赋能的，你景区的客流和流量可以赋能于它，政策赋能于它，它的这种个人情怀、品质、各自己的这种能量，对产品的坚守，能够反过来赋能这个景区。你没有钱，我们来投资你都可以，就是我们在超级商业这个上，是要找到对的人干对的事儿。所以火起来，我们拥有整整的一年的时间，现在看我们也没有完全做好，就一直还在努力，还在不断的去丰富每一个商业。就是我们火起来难在哪儿啊？难在你每一个业态都要，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都要用十分的努力
1: 做细节，
0: 做细节，做它独具独属于它的文化内涵和独属于它的商业业态。换句话说，有可能每一个商业都可能走出自己的赛道，从选人、陈列、装修、呈现，再到运营，是一个很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要沉下来脚踏实地的。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河头老街成功的核心是什么？河头老街经历过哪些困难？
0: 就是我招的很多员工啊，不是文化或者文凭有多高，但是大家都有一颗真诚的心，所以我们在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你面对最大的困难和压力，就是所有人都会看着你，你的每一个细节都得经得住别人的推敲。
1: 刚刚您说了这个活起来，活起来，那接下来这个活下去该怎么做呢？
0: 这就像我刚才讲的，一个比一个难，活下去是最难的。经常有人会问我说，一个文旅项目到底是策划重要、设计重要，还是施工的细节重要？我每次的回答都很坚定，我说重要当然都重要，如果要拿哪个最重要，运营最重要。我说好的策划跟好的设计可以让一个项目活起来，活起来，但只有好的运营才能让一个项目活下去。所以活下去，我们想就是运营潜质，这是我们在中国内首次提出的，就是我一直在坚持的，运营一定要潜质。什么叫潜质啊？就是在一个项目最顶层的策划设计和规划和在建设当中，运营的人一定要进去，就最懂运营的人一定要参与进来，参与到他的项目的策划规划和顶层设计上。因为运营的人他才能够知道顾客需要啥，他才能知道在运营的过程当中你是什么样的动线，运营的人才能同时站在几个维度的视角，建设者的视角、策划者的视角、顾客的视角，而最主要是顾客的视角，他非常知道顾客需要啥，他懂得市场运转的规律。
1: 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运营前置哈，它是具体怎么实施呢？
0: 你比如说河头老街，我们在这个项目刚开始策划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定位了运营的人。我所谓的运营前置，就是要运营的人在你项目建设的初期都要参与到它的策划设计和施工当中。那这里面最难的就是选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运营要前置，要提前参与到项目的顶层规划设计和施工当中，那选人是最主要的，不是随随便便干过运营的人加入到进去跟着听吆喝的。这个人首先要具备家乡情怀，我是提倡像这样运营的人才，我是提倡这些人一定要从本地找，或者尽量从本地找，因为他有家乡情怀，他有地方文化的了解。第二， 这个人一定是喜欢文旅项目，因为只有有情怀的人，只有家乡情怀的人，他才会把这个项目当成自己的孩子，当成自己的事业。所以这也是河头老街，或者说是我做的别的文旅项目真正成功的核心吧。就是我招的很多员工啊，不是文化或者文凭有多高，但是大家都有一颗真诚的心，一个热爱文旅的心，一个热爱家乡的心。
1: 让我们这个景区从最开始的走到游客的眼中，到走到游客的心里啊，这个逐渐去不断去变化，不断去努力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听说咱们河头老街被称为是水上的大唐不夜城，很多网友说这个河头老街可以跟陕西的大唐不夜城相媲美啊，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0: 首先我是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是过誉了，因为河头老街的成长只有2年的时间，我们照西安的大唐不夜城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跟它有不一样的点，除了大家都打造了长风的为主的盛唐的景象，我们依托了运河，就是我们打造了中国首个水上大唐不夜城，我觉得这个定位我们比较认可。那么水呢就有灵气，特别是北方缺水，这点是我们跟西安大唐不夜城比我们觉得我们独具特色的点。
1: 对，
0: 我们可以把两岸的和两排的灯笼和所有的人都能倒映在水里，所以呢很多顾客来了之后呢，他看到过陆地版的大唐不夜城的盛世景象，他很少感受到在水上大唐盛世景象的再现。很多网友来了之后觉得很震撼啊，跟我们做了跟西安做了对比，所以呢网友们觉得很震撼，跟西安大唐不夜城有对比。但是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在文化内涵上，然后呢产品的细节上，我们要包括演绎上，照西安大唐城不夜城比，我们还要下很大的功夫，应该是相互对标吧，相互努力，主要咱们是学习人家，咱们一直在路上。
1: 我也相信咱们这个水上大唐不夜城啊，河头老街景区会越来越好。那在盘活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吗？
0: 比如说从最开始你要接手这个街区盘活的时候，大家对你有质疑，实际上特别是这个街区它十几年前啊曾经火过，而且呢名字不叫河头老街，叫运河唐人街。唐山本地人有太多的人在这个街区上有回忆了，所以我们在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你面对最大的困难和压力就是所有人都会看着你，你的每一个细节都得经得住别人的推敲，甚至说经得住别人的质疑甚至诽谤。刚开始做这个项目，我们首先改了这个名字，把运河唐人街改成了河头老街，大家不理解，各种质疑的声音全部都出来，觉得河头老街名字太土了，然后运河唐人街很洋气，但是你又不能完全去解释，你不能解释，你也解释不明白，你只有忍着，
1: 对，
0: 然后呢化成动力，真诚的发心，真诚的用力去做，慢慢大家就知道了。运河唐人街叫唐人街的全世界上百个，它不属于唐山自己的文化 IP， 那河头老街是属于唐山，属于我们这个，我们属于丰南区这个地方的自己的文化，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文化赋能自己的景区呢？就是还有质疑说你一个唐山是工业之城，你为什么不做工业旅游，你应该发展工业旅游，你为什么要搞一个唐风大唐文化，你跟西安的文化底蕴你都没法比，各种质疑的声音很多很多， 甚至很多人他都不知道唐山是跟唐朝是有渊源的。唐山的名字

0: 是李世民东征高丽，在此驻地屯兵演练，壮大唐军威，是守土护疆的决心，是丰碑，这是很了不起的这个文化 IP， 我们就跟唐朝是有渊源的。
1: 对，
0: 他会质疑，他质疑你没有这样唐朝的这种文化属性。
1: 邱总，那最后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还是非常真诚的邀请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唐山。唐山是一个英雄之城，是一个热情好客的城市，工业摇篮，碧海蓝天，说唐山不如大家来唐山，唐山稀罕大家来。
1: 那听完邱总的介绍呢，我们也更期待啊，唐山未来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好的，再次感谢邱总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河头老街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邱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我们下期再见。

0: 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尽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开心茶馆，
1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8: 罗家罗老师，
19: 对，
18: 喜欢跟他一块玩耍，
19: 相互学习。
18: 大家能看出来吗？身高、个头、模样、打扮差不多。
19: 是，
18: 说实话，我们俩打小是一块长起来的，
19: 发小。
18: 哎，我们一起上的幼儿园，
19: 对，
18: 一起上的小学，
19: 不错，
18: 一起上的初中，
19: 是，
18: 一起上的高中，
19: 哎，
18: 一起留学。
19: 你等会儿，
18: 接我呢？
19: 留学这事儿没人通知我呀？
18: 没人通知你，像话吗？
19: 啊，
18: 咱俩，
19: 对呀、啊，
18: 高考那年没考上，留学一年吗？
19: 那是留级，
18: 我这么说显得咱们高大上。
19: 嘿呦，你这么说显得你傻。
18: 没有，就是打小在一块玩，
19: 那说清楚了。
18: 而且很多熟悉我们的朋友都说
19: 啊，
18: 说我们俩长得特别的像。
19: 哎，其实模样并不像。
18: 哎，模样真不像。
19: 对对对，
18: 哪像啊？
19: 啊，
18: 身材比较像。
19: 哎。

0: 烦什么呀？
1: 各位肯定都有这种体会啊。咱就说您每天下了班以后啊，您到了地铁门口
0: 啊，是
1: 超市门口
0: 啊，对，
1: 小区门口啊，总有那么一两个人啊，直么拿着手里拿着这个传单，嗯、啊，也不管是男是女啊，哦，直么愣登的上来跟您搭讪
0: 啊，说什么呀？
1: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0: 对，我也见过这样的。
1: 本店呀，现在搞店庆啊，年卡八折优惠，哎呦，还送四节私教课，
0: 这么好，那就办吧。
1: 不办，
0: 呦嚯，
1: 我们那儿所有的设施都是世界顶尖级的，
0: 办吧。
1: 不办，
0: 行。
1: 我们那儿有什么游泳区域呀、啊，什么无氧区域、有氧区域、休闲区域，应有尽有。
0: 办吧。
1: 不办，
0: 可以。
1: 我们那儿针对不同的人群啊，不光有小哥哥，还有很多像我一样漂亮的小姐姐。
0: 不办，
1: 我考虑考虑。嗯，但是我没办，
0: 有志气。
1: 你有卡？哎。
0: 我把这茬给忘了
1: 不是，我不是说不办卡啊，因为办卡之前我得弄明白一个问题
0: 啊。什么问题呀、啊？
1: 我们为什么要健身？
0: 为什么？嗯，强身健体呀、啊，
1: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0: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1: 是。
0: 你有病啊你！把我问含糊了都。
1: 我是说呀，这个强身健体它是最基本的啊。我跟你说，我跟大家想的就不一样。
0: 怎么呢？
1: 我每次到了健身房啊，先给自己拍个照，哎呦，发个朋友圈啊，让朋友们给我点赞打 call。
0: 哎，好多骗赞的都你这样。
1: 我跟你说，我这不是骗赞，
0: 那是啊，
1: 我这是第一步。哎呦，告诉大家我开始健身了。
0: 哦，哎，第二步呢？
1: 第二步啊，
0: 哼，干嘛呢？
1: 学嘛。
0: 什么叫学嘛呀？
1: 看看哪个区域有漂亮的小姐姐。
0: 我天哪、嗯、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啊。
1: 什么叫飞眼珠子呀？啊，你说我一单身年轻人我不能看看了。
0: 哦，那你看吧。
1: 对吧，看一看、啊、哎啊，这行。哎，
0: 怎么呢？
1: 你看哑铃区域啊，有一个身材千甜的小姐姐。
0: 哎，你等会儿、哎、这千甜是
1: 说人家瘦，
0: 那是纤细。哦，你这儿要读千甜的话，刚才那怀武就没争议了啊。
1: 我是说人家这个身材比较好。
0: 那得说对了。哎，
1: 你说啊，我是不是得在小姐姐面前展现一下？
0: 你怎么展现的？
1: 人家举哑铃呢，啊，咱也过去举哑铃啊。
0: 是吗？
1: 咱上来也不含糊。
0: 怎么样？
1: 直接举四两的。哎，
0: 有四两的哑铃吗？
1: 这你就不明白了啊。老话说得好啊。
0: 怎么说的？
1: 四两拨千斤。
0: 把它放这儿了哈。
1: 我一只手四两啊，俩手加一块2000多斤呢。这
0: 没听说过啊。嗯，人家哑铃的重量都说棒。
1: 棒，
0: 对，
1: 那我能不知道吗？啊，我主要是为吸引小姐姐的注意。
0: 哦，那她注意你了吗？
1: 哎，你看人家的表情
0: 什么样的？
1: 切，
0: 这瞧不起你。
1: 凭什么瞧不起我？
0: 凭什么？你五大三粗的、啊、
1: 怎么了？
0: 兄弟，咱们来一个16磅的。
1: 你都说了我五大三粗的啊，16磅啊，我
0: 啊30磅，
1: 还是瞧不起我呀？
0: 60磅。
1: 站你别长了啊！我当时没含糊，
0: 怎么着？
1: 直接上100斤的，
0: 100磅，
1: 我让他看看啊，什么叫爷们儿？
0: 我天哪，
1: 对吧？啊，双腿伸蹲，
0: 怎么着？嗯，
1: 运足一口丹田气啊，握住哑铃，
0: 走，
1: 走你
0: 起来了，
1: 腰闪了，
0: 那
1: 嗨。
0: 那就别练了，哎呀，回家吧。哎
1: 呀，反正当时是练不了
0: 啊。是啊，
1: 不过回家歇了没2天啊，我又去健身房了。
0: 你腰好了吗？就去了啊？
1: 腰好不好不重要，
0: 怎么着？
1: 重要是那天你有事儿。哎，
0: 你还用我的卡呢呀？
1: 那当然了，啊、我们还得去嘛。哦，去了以后怎么那么巧？
0: 怎么着？
1: 又碰上那位小姐姐了。
0: 哦，还在那儿练哑铃呢。
1: 这次人家没练哑铃，
0: 干什么呢？
1: 在形体室练形体呢。
0: 是吗？哎，
1: 你看人家那形体
0: 怎么着？
1: 呵，做动作啊，
0: 我你学学。哎，嗯，金鸡独立
1: 是这个意思啊。
0: 这个不、哦、双龙探海
1: 对吧？啊，还有个这个
0: 画地盘
1: 画什么地盘啊？画地盘啊？
0: 不是，你这个动作是什么呀？
1: 人家这个动我哪学得上来、啊、
0: 那这人是瑜伽。
1: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个啊。你说各位啊，啊，我啊已经认识过一次了
0: 啊。对啊，
1: 咱得上去打个招呼。
0: 那应该的呀。
1: 嗨啊，
0: 什么模样是啊？
1: Hello， 小姐姐。啊啊，我
0: 对，
1: 还记得吗？
0: 啊，是
1: 我
0: 啊，对，
1: 就是那个，嗯，
0: 哎呀，小姐姐怎么说？
1: 哟啊，腰好了，
0: 还是认出来了。
1: 不是，小姐姐，你别闹啊。啊，就是你刚才，哎，是什么练着什么？
0: 瑜伽。
1: 哎，瑜伽啊。哎呦，你这个身体的柔韧度太好了。
0: 啊，是。
1: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0: 哎，对。
1: 我天呀，我看见你就像看见瀑布一样。
0: 啊，就这么美、啊。
1: 哎，老话怎么说的来着？
0: 怎么说的？
1: 叫飞流，嗯，飞流，嗯。
0: 谁开你震动了？这是。
1: 开什么震动啊？
0: 飞流直下3000尺啊！
1: 飞流。

0: 直下三千尺，
1: 哎，
0: 疑是银河落七天呐，
1: 对，落酒店了，
0: 落什么酒店啊？
1: 酒店呀、
0: 啊，哪天不一样啊？
1: 差两天呢啊！
0: 我说小姐姐
1: 啊，
0: 咱俩都这么熟了，
1: 对，
0: 你说咱俩拍个照片呗？
1: 那他理你了吗？
0: 这回客气多了，
1: 怎么说的？
0: 滚！
1: 哎，漂亮，
0: 你行
1: 啊，
0: 两次了，
1: 是
0: 两次了
1: 啊，
0: 你怼我两次了，
1: 对，
0: 我跟你说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0: 有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
1: 是。
0: 今天的我
1: 啊，
0: 你爱答不理。
1: 哎，
0: 明天的我
1: 怎么样？
0: 照样找你。
1: 哎，好，
0: 好啊！
1: 我不服谁图，只服你呀、啊！
0: 怎么的？
1: 你没事你也练练。
0: 谁说我没练？
1: 你练什么了？
0: 瑜伽、拉丁
1: 啊！
0: 小姐姐练什么，我练什么呗。
1: 哟，那都是小姐姐练的，人家能理你吗？你练练有那个身体对抗的，哎，拳击。
0: 想一块儿去了，
1: 对不对？
0: 拳击，
1: 你看看，
0: 当时想到拳击啊，
1: 啊，
0: 我也二话没喊，戴上拳击手套，
1: 是
0: 直接上擂台。
1: 哎呦，
0: 上去以后咱得喊一嗓
1: 子，你怎么喊的？
0: 你们谁敢弄死我？
1: 哎哎，
0: 等等，
1: 你这软话说的这么硬气吗？
0: 怎么你气势上震慑住
1: 我？你这不作死呢吗？
0: 我跟你说，
1: 一天没练，直接上擂台了。
0: 我跟你说，就我这一嗓子喊出来
1: 啊，
0: 还真站起来
1: 一，我真有人来了。
0: 你看人的个头
1: 什么样？
0: 1.85米的个儿。
1: 哎呦！
0: 黑黝的皮肤，
1: 我天哪，
0: 哪儿都好
1: 啊，
0: 就是脑袋上没有毛，
1: 哦，就是光头。
0: 哎，我跟你说，哎，胳膊
1: 啊，
0: 你看胳膊上那肱二头肌，
1: 我这么壮啊，
0: 哎，大腿上的肱二头肌，
1: 你，
0: 我小腿上的肱二头肌，
1: 不是，
0: 脖子上的肱二头肌，
1: 这不蛤蟆吗？
0: 蛤蟆，
1: 一身的肱二头肌，
0: 比较健壮，
1: 你就说身体好就行了。
0: 哎，站起来跟咱哥们客气客气。
1: 哦，怎么客气的？
0: 那这是弄啥嘞？
1: 这是什么味儿？
0: 刚才那个叫嚣可带劲呢。
1: 哎呦。
0: 正好
1: 啊，
0: 俺练了条组合拳
1: 哦，
0: 要不咱俩切磋切磋？
1: 哎呦，还有这好事啊？
0: 这是好事吗？
1: 啊，
0: 我听不出来他要打我吗？
1: 那赶快认输，
0: 认输
1: 啊！
0: 我告诉你，这时候不能认怂。
1: 那你怎么办？
0: 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
0: 36计、啊，
1: 你把震动关了行吗？
0: 我这
1: 赶快走
0: 走
1: 啊！
0: 那是我的性格吗？
1: 那你
0: 跑啊
1: 啊！
0: 我告诉你，跑不能白跑。
1: 你怎么着？
0: 我得说他两句。
1: 哦，你怎么说的？
0: 打不到我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啊！追不上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打不着啊，打不着。
1: 玩去！哎呦我的妈！老话说得好啊，
0: 怎么的？
1: 你能活到现在是个奇迹呀、啊！
0: 不是，反正拳击练不了。
1: 是啊，你再练就组合拳了。
0: 怎么的？
1: 健身健身，锻炼身心呢。
0: 对
1: 啊，
0: 我一定把身体锻炼好了，
1: 这就对了。
0: 让小姐姐对我刮目相看，
1: 还不让小姐姐使劲呢？
0: 那当然了
1: 啊，
0: 要不卡不白办了吗？
1: 你，哎哎
0: 嗯，
1: 我的卡，
0: 我知道
1: 啊，
0: 咱俩谁不一样啊？啊，
1: 不一样
0: 啊，
1: 我花的钱，
0: 哼，我锻的炼。
1: 我没看见小姐姐，
0: 我看见了，
1: 我赔了，
0: 我赚了，
1: 你要点脸行吗？
0: 我容易骄傲、
1: 哎、你这拉倒吧，健身房没有合适你的项目你就别练了。
0: 谁说没有合适项目？
1: 有吗？
0: 后来真让我找着一个。
1: 什么呀？
0: 动感单车。
1: 嗨，那不就是自行车吗？
0: 你看这人、啊、一看就没骑过。
1: 我也不爱骑那玩意儿。
0: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有区别。
1: 有什么不同啊？
0: 他看着跟自行车似的
1: 啊，
0: 但是他不好骑。
1: 是吗？
0: 有那么个规律。
1: 什么规律？
0: 俩腿猛蹬、
1: 啊、
0: 看着轻松，浑身发力，不往前冲。
1: 听你一说还挺门清。
0: 哎呦，我听你还能跟上是吗？
1: 跟你学的吗？
0: 就是不好骑。
1: 哦、是，
0: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骑不好，容易把大胯裂了。
1: 那不至于吧、哦？
0: 怎么不至于
1: 啊？啊，
0: 不信是吧？
1: 怎么着？
0: 不信，我今儿在这儿给你骑一回。
1: 在哪儿骑、啊？
0: 在这儿骑。
1: 这，
0: 啊，
1: 不是这也没有动感单车呀？
0: 无实物表演
1: 啊！
0: 让你看看我怎么骑的这动感单车。
1: 那行
0: 行、啊，
1: 那我们看看你怎么裂的大胯。
0: 别老提大胯的事儿。
1: 行行行，来吧，
0: 你不能闲着，知道吗？
1: 我给你加油、
0: 啊，我用不着你加油。
1: 我怎么着？
0: 你跟我一块儿骑。
1: 我不会骑呀、啊，
0: 跟着我的动作来就行。
1: 那行，那你带着点我、啊。
0: 很简单，
1: 行，
0: 知道吗？但是咱俩骑呀、
1: 啊，啊，
0: 也出不来那种状态。
1: 那怎么办呀？
0: 没有那种氛围，
1: 是吗？
0: 全场的朋友们一块儿参与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就可以了。
1: 不是，这怎么互动啊？
0: 很简单
1: 啊，你说说。
0: 我喊一二三，
1: 啊，
0: 大家喊嘿就可以。
1: 哦，就这么简单。
0: 只要我喊一二三，大家喊嘿。
1: 哦，那行了，行了，
0: 可以吧？
1: 可以，
0: 这样咱们很简单，咱排练一下，好吧？
1: 行，
0: 来来来啊，
1: 哎，
0: 一二三，
1: 嘿，
0: 你们骑一点好不好？
1: 啊
0: 啊，骑一点啊，
1: 好，
0: 来，一二三，
1: 嘿，
0: 一二三，
1: 嘿，
0: 一二三，
1: 嘿，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嘿，
0: 我觉得
1: 咱二三，嘿，一二三，
0: 不是，
1: 嘿，
0: 不是，
1: 二三，
0: 嘿，
1: 一二三，
0: 你自个儿玩吧。
1: 哎，
0: 还赢我吗？这里边啊，
1: 不是。

0: 觉得这个互动挺带劲的，
1: 差不多就行啊。我告诉你，可以这样互动。
0: 行，
1: 还有啊，一会儿我骑这个动感单车的时候，
0: 怎么着？
1: 必须有这激情变化的音乐。
0: 你放心，没问题。
1: 我告诉你啊，现在开始，我让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骑这个动感单车的。
0: 我们拭目。
1: 开始了。
0: 好嘞，不是，哎，哟，兄弟，你这是干什么呢？
1: 这不上车了吗？对吧？
0: 我这你上车的动作这么销魂吗？
1: 你别看我这样啊，一会儿你也得这样。
0: 哦，一会儿我得这样。
1: 那当然了。
0: 哦，那行了，
1: 跟我来好吗？
0: 我看看，
1: 各位都准备好了啊。
0: 好。
1: 音响师，还有全场的单车达人们，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0: 号，一二三，嗨！
1: 少吃多餐你不熬酒，没事健身你多走走，心情愉悦常相守，你快快乐乐到永久。一二

0: 怎么停了？大胯脸了，怎么老脸大胯呀？哎呦呵，啊，行行，
1: 我问你，是不是特别发泄？
0: 还真爽！
1: 我告诉你啊，就打那天开始啊，我这动感单车骑的特别好。哎呦，
0: 整个健身房里边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哎，你骑这么好，去找你那个小姐姐吧。
1: 我都骑这么好了，我还找她干嘛呀？
0: 那你
1: 其他的小姐姐主动过来跟我搭讪了，
0: 说什么？
1: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0: 还是蛋挞呢？
2: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久居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2: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4: 求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2: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2: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2: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5: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
16: 是
15: 我们是年轻的演员，
16: 哎，
15: 在台上啊，为了给您说好一段相声，在台下我们得花好几十倍的努力去学习。
16: 没错，
15: 这个呀，是我们年轻的演员应该学的。我们从学校毕业之后，
16: 没有，建桌建桌，谁这么说话呀？
15: 怎么了？
16: 您这年轻人，您这说的这方言，这都是
15: 这不是方言呀？
16: 听不懂了，
15: 咱们大伙儿平常聊天的时候不都这么说话吗？
16: 啊，
15: 上学啊。对不对？
16: 什么？
15: 上小校啊，上小校上小啊，上小校上小小树校，上中小校。

0: 上桥桥树桥上大桥要笑摇笑笑笑笑笑笑不笑？
1: 你有病吧？
0: 怎么有病？
1: 谁这么说话呀？
0: 都这么说话。
1: 没有听不懂那会儿。
0: 这么说话怎么听不懂、啊？
1: 听不懂，听不懂。
0: 上小桥。
1: 上小学。
0: 小数小。
1: 学数学。
0: 上小桥笑小数小。
1: 上小学笑学数学。
0: 笑笑笑笑笑笑笑笑。
1: 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0: 这不都明白吗？
1: 我明白什么呀？我明白不了，不是这么
0: 学习呀、啊，
1: 学习，学习，
0: 哎，学习，
1: 学习，
0: 学习，学习，哎，我们年轻人呢、嗯，得这个努力的学习，
1: 是是是，
0: 得有这个文学的素养，
1: 应该是这样，
0: 这词儿没说错吧？
1: 没说错，
0: 读音没错吧？
1: 对对对，
0: 文学素养
1: 啊、
0: 嗯，你像我，
1: 您
0: 平时啊就注重培养很多这个业余爱好，
1: 你啊，
0: 我平时啊、
1: 嗯、
0: 最大的一个爱好
1: 什么
0: 就是业余。那个我平时、
1: 就是、业余，那太业余了呀！什么叫业余？
0: 这词儿怎么？我说错了，我说错了。
1: 我哪知道你最大爱好什么？
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文学，就是我喜欢的东西很多。
1: 哦哦哦
0: 我最喜欢诗歌，诗歌我喜欢。
1: 你师姐知道吗？
0: 我喜欢哪个诗歌呀？诗歌你不懂吗？
1: 什么呀？
0: 诗歌不是师兄弟儿那
1: 哪个，
0: 不是那么写的
1: 哪个诗歌，
0: 那么写的那个
1: 哪个哪个
0: 诗嘛、嗯，就是诗诗词歌赋的词，
1: 什么
0: 不是
1: 哪个
0: 诗？
1: 到底说清楚了，
0: 诗词歌赋的诗。
1: 歌呢？
0: 歌就是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啊，愉快的歌声满天飞的歌。
1: 怎么没
0: 就是这俩字儿，
1: 你就说诗词歌赋的诗歌不就完了吗？这
0: 也行也行、嗯、我喜欢这个诗词歌赋
1: 啊、
0: 嗯、舞文弄墨
1: 哦，
0: 这个最擅长了
1: 是吗？
0: 你看啊、
1: 嗯、
0: 这个诗歌的种类啊、
1: 嗯、
0: 特别的多，
1: 是啊，
0: 咱们国家
1: 啊、嗯、
0: 什么外国的
1: 啊、嗯、
0: 古今中外
1: 啊、嗯、
0: 种类太多了，
1: 是吗？你最喜欢哪类的？
0: 我呀
1: 嗯，
0: 我最喜欢这个什么题材啊？
1: 什么呀？
0: 我喜欢这个
1: 嗯
0: 爱情的。爱情是神圣的话题，
1: 是这么神圣的俩字从你嘴出来怎么那么猥琐呢？就
0: 谁猥琐了？
1: 你就喜欢爱情了。
0: 是这模样吗？不是，就爱情题材的诗歌种类很多呀、
1: 哦、
0: 就拿咱们中国古代来说
1: 啊、
0: 嗯、古典文学
1: 啊、
0: 嗯、第一个诗集叫做诗经，
1: 诗经
0: 开篇第一首就是写爱情的，
1: 是吗？
0: 关雎呀、
1: 啊、嗯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我怎么那么恶心呢？我
0: 还有就是李商隐的《无题》，
1: 嗯，
0: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 你晚上做不了好梦了，我。
0: 还有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
1: 从那边说。
0: 回眸一笑百媚生，
1: 我躲不开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啊，这都是过去的这些诗，
0: 这都是古诗。
1: 嗯嗯，
0: 背的是不是特别多？
1: 嗯，挺多的，
0: 全会背
1: 啊、嗯、
0: 不光会背
1: 啊、嗯、
0: 我还会写。
1: 还会写呢？
0: 会创作呀。
1: 你呀、啊、
0: 我自己创作了很多小诗歌呀。
1: 是吗？
0: 各大报刊上都发表过。
1: 哦，
0: 真的
1: 啊、
0: 嗯、都是我写的作品
1: 啊、哦、你啊
0: 我报你跟
1: 报刊上还发表？
0: 你什么
1: 意思？哪报刊怎么不开眼呀、啊？
0: 什么叫不开眼呢？
1: 报刊还发表你的
0: 诗歌？我写作品可多了。
1: 嗯。
0: 哎，你要不信的话，
1: 嗯，
0: 我跟这儿当着大伙儿啊，
1: 嗯，
0: 我朗诵一个，我自己创作的作品，
1: 你来呀来，
0: 朗诵一个，
1: 来没问题，
0: 我的代表
1: 欢迎朗诵一个，行不行？
0: 谢谢啊。
1: 啊。
0: 拿手作品
1: 啊，
0: 注意。
1: 要不先上趟厕所去。
0: 怎么老捣乱呢？
1: 你干嘛呢？在这
0: 酝酿感情
1: 啊、哦，
0: 爱情的 啊,
1: 啊，
0: 这是一个悲情的
1: 哦
0: 小诗。
1: 那你应该说的前边那
0: 悲情的、
1: 啊，我知道，
0: 嗯，悲情的，
1: 嗯、啊、
0: 悲情歌曲，注意啊，
1: 嗯嗯。
0: 啊，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出卖我的爱，你背了良心债，就算付出再多情感也买不回来。
1: 当初是你要分开。

0: 分开，
1: 现在又要用真爱
0: 把我哄回来。
1: 爱情不是你想买，
0: 想买就能买，让我睁开，让我明白，放手你的爱。
1: 这是什么呀？这是
0: 我这诗你读过，
1: 这歌我听过。爱情买卖吗？这不是，
0: 这不是我写的。
1: 你写的什么呀？就我告诉您，就您这诗，那我张嘴就有，我满肚子都是这诗啊。
0: 不，你还能来呢？
1: 全这模样，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0: 绝句呀、
1: 啊！绝什么句呀、啊？这不都是歌吗？
0: 什么？
1: 这都是歌，不是诗啊？
0: 都是歌。我开头我就说了啊，我喜欢诗歌呀，啊，对不对？诗歌，诗歌，这是不分家的，啊，有诗就得有歌，明白吗？哦，今天就要歌教给你什么是歌。
1: 怎么那么别扭呢？怎么？
0: 诗歌种类太多了，嗯，歌曲的种类。
1: 歌曲。
0: 我也最喜欢爱情的呀，凡是爱情类的歌，嗯，我全会唱。
1: 哎呦哎呦，
0: 就敢这么说。
1: 哎，你行了行了行了，干嘛？你这口气太大了。
0: 还这一点都不
1: 爱情的歌你都会唱。
0: 对了，
1: 我也会唱啊。
0: 你瞧你，
1: 我比你会的多。
0: 我有研究。
1: 你有什么研究？我会都比你多，你甭管你研究不研究啊。
0: 你那意思你也会？
1: 当然了。
0: 那我跟这儿唱一爱情歌曲。
1: 你唱，你都不用唱啊，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是哪首。
0: 这可你说的啊。
1: 那当然了，
0: 注意啊。知道我唱的什么吗？
1: 我知道你吃的是什么。
0: 吃的干嘛呀？
1: 你干嘛？
0: 你说一张嘴，
1: 一张嘴你得出个声，你得出个动静啊。
0: 哦，我还得出个声呢。
1: 我还出个声，谁把你气没心拔了是吗？
0: 出个声，
1: 出个声，
0: 出个动静。
1: 对，
0: 唱有旋律的。
1: 对对对，
0: 没问题啊。都会啊。
1: 那当然会了，
0: 名字都能说得上来。
1: 都说上来，你就不光说上名字，我还能给你接出下句来。
0: 还想接下句啊？听我这歌、个、
1: 来呀、啊。
0: 春季里那么到了啊，迎春花儿开，
2: 迎春花儿开，年呀请你个女儿啊，采呀么采青来呀，小呀哥哥，
0: 把你的心
2: 小我的心穿一穿，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心圆。
0: 哎，我别
2: 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终于失去了你，再用几点眼睛
0: 走嘞，
2: 撒谎假的，撒谎假的。
1: 不要了，我豁出去了。
0: 豁出去什么呀？会的不少啊你。
1: 大点比你会的多我。
0: 够可以的呀。
1: 什么意思啊？
0: 你会唱你不算能耐。嗯。刚才我说了我有研究，这是主要的。
1: 研究什么了你？
0: 我有发现呀。
1: 什么发现？
0: 通过我的研究啊，嗯，我发现不少这个爱情歌曲啊，嗯，都用一种动物来比喻美好的爱情。
1: 是吗？
0: 随便给你举个例子。嗯。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哦，听出来了吗？什么动物？哦，
1: 大米。
0: 什么叫大米？老鼠？
1: 老鼠？
0: 老？你同类啊？
1: 谁同类啊？
0: 你看你大牙长得跟老鼠似的。
1: 哎，不是，你们怎么回事啊？好家伙，我爸说我长相兔子，你这又说我长相老鼠。我怎么那么多属性啊？
0: 你胡说，我就得说你老鼠爱大米，
1: 老鼠老鼠
0: 是不是有？
1: 是，
0: 对不对？嗯，那咱们来命题唱一首。
1: 好啊，
0: 马有关的爱情歌曲。
1: 可以，
0: 词儿特别好，
1: 我听听。
0: 听着啊，
1: 啊，跟马有关的啊。
0: 天天都需要你，我的心只有你猜。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怎么样？
1: 是不是谁踩你尾巴了？
0: 词儿啊，
1: 你有没有感觉你那个词头该擦一擦了，就有点颤音。
0: 我没让你听我这嗓子，嗯，主要这词儿好啊。
1: 词儿也不行啊，嗯，你词儿没马呀，对不对？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唱马，
1: 词跟马有关系。
0: 给你换一个，嗯，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相片。
1: 没马，没马，这没马。
0: 我承认都是月亮。
1: 没有，这没有，这有月亮，这有兔子，没马这个。唱，啊，跟马有关的，
0: 我主要唱马哈。
1: 对对，啊，
0: 有了，嗯，听那个啊。嗯啊，白龙马，天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有马没有？
1: 有马，
0: 对吧？
1: 没爱了，
0: 马
1: 爱呢。
0: 你别捣乱，后头有，
1: 后边也没有，
0: 你往后听啊。
1: 没有，
0: 我这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鬼迹，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鬼迹，都挡不住火眼金睛入一帮护送师徒朝西去。怎么样，
1: 你竟然给唱完了。宝贝儿，我们爱呢，都让你唱西边去了。怎么
0: 不是唱这有
1: 爱？没有，这歌你没爱啊。
0: 没有
1: 爱。
0: 哎，你看没有，
1: 唱有爱的，有马有爱的，
0: 唱换一个，
1: 你换一个，
0: 再换一个，
1: 你换一个，
0: 就这歌有啊。
1: 这怎么回事？
0: 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我。恩爱过后，恩爱有爱没有？
1: 大家都散了吧，这钱我们演砸了，
0: 不是
1: 都走了吧。
0: 你别煽动群众好不好？
1: 我什么不煽动群众啊？
0: 不是有啊，
1: 你不有马有爱了吗？
0: 对呀、啊，
1: 是有爱了。
0: 刚才有爱了吧？
1: 没马了，
0: 后头有，
1: 后边也没马。
0: 别着急往后听。
1: 没有，我
0: 恩爱过后就不来找我，总说你很忙没空来陪我。
1: 没马，
0: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1: 马呢？
0: 拖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良心有木有？你的良心够叼走，一走就是几万里。
1: 别唱了。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0: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9: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1: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
4: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12: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3: 嗯，我只吃纸制品。
14: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5: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6: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15: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
17: 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喂错了。
1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9: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20: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9: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20: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21: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22: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23: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24: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5: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21: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6: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7: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8: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9: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21: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3: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4: 跟车再远一些，
1: 转弯慢一些，
2: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
12: 幸会，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3: 可不是老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栾城猪猪侠赵新志演唱的丝弦《枫阳家》。

快。

头乖

太君，我让你做

0: 丝弦是中国仅有石家庄特产的地方剧种，有着5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我们的听友赵新志唱的是真好，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且呀，他还是个热心肠，作为栾城区柴舞台综艺团体的团长，经常带领团员们参与敬老院、特殊教育学校和当地社区的各项公益演出，大家都很喜欢他。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的朗诵作品《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1: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号称史上最短的情书，是吴越王钱镠写给夫人的信，盼望小别的妻子归来，深沉而内敛的思念之情，平实无华，情愫深重，寥寥数字便美到了极致。古诗文人真是吝啬纸墨，可谓是字字珠玑，仅一句话9个字，将爱意、怜惜、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实也是，情到深处又何须多言，只单单9个字就足以柔软了你的心房。阡陌之上百花盛开，芳草萋萋，伊人倩影，可一路赏花缓缓归来，在晨曦的微风中，在夕阳的余晖里，带着一路的芬芳。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淡淡的清愁带着丝丝的甜蜜，无限的遐想与憧憬在心中蔓延。等你归来，趁时光温柔，莫错过了花前月下。盼你归来，趁岁月静好，庭前赏荷，听蝉鸣。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一幅温馨的画卷跃然纸上，无限的美好都可一一叠加进去。读到这9个字，如沐春风，心湖荡漾，那份惬意与温暖瞬间就融化了你的心。中国汉字博大精深，如璀璨的星河，可温暖孤独的心灵，又可抚慰浮躁的情绪，让烟火的人间溢满温情。眼里有风景，心里会成画，世间万般美好仅用几字就可抒怀。午后小憩，捧书品茗，斜阳正暖，晓风轻

茶香弥漫，晕染着时光，将诗行拉得好长好长。远方的人呐，那约定可还记于心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短短九个字，却情真意切，细腻入微，表达出了一位丈夫对妻子深沉内敛的爱。再为大家送上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爱不停息》。

0: 伦理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夏荷的朗诵作品《逍遥游·北冥有鱼》。
2: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其邪者，志怪者也。邪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湍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也，其远而无所至极也。其视下也，亦若视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澳塘之上，则芥为之舟；至杯焉，则蛟，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思在下矣。而后乃今平风，背负青天而莫知妖恶者，而后乃今将图南。条与学究笑之曰：我血起而飞，枪于方而止，实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昔已知九万里而难为，是莽苍者三餐而返，复有果然；是百里者朽冲凉，是千里者三月俱凉，知二重又何之？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昔已知其然也。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陵者，以500岁为春，500岁为秋。上古有大春者，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酒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疾也是矣。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湍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然后图南，且是南冥也。赤焰笑之曰：彼且奚是也？ 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非之至也，而彼且奚是也？此小大之变也。故夫知孝一官，行彼一乡，德合一君，而争一国者，其自是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硕硕然也，虽然犹犹未数也。夫列子御风而行，凌然善也，旋游五日而后返，比于制服者未硕硕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成天地之政，而欲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呜呼待哉？故曰：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逍遥游是指不借任何外力，也不受任何外力束缚的遨游，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心灵去遨游，但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冥想，而是独具特色的体道方式，在精神上和宇宙和谐交融，达到天地共生、万物合一的人生境界。听友夏荷是第一次投稿，声音动听，情绪饱满，期待您更多的优秀作品。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专业音乐制作人听友杨冬玉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让一切随缘》。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0: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1: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10: 尽情的歌唱，
12: 夜深沉，
10: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3: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4: 你这肉咬不动。
13: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5: 他也咬不动啊。
1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爱的城石家庄》。

0: 我的家乡石家庄是一座每天都充满爱的城，爱上一座城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石家庄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而是因为它见证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在诗经里与诗经相遇》。
1: 我在咸阳的风中，在诗经里与最古老的诗歌相遇。我把自己交付给时光，任时光不停地回转，让我在一条清澈的河边回转到3000年前的今天。一株水草静静地浮在水面，他以思慕邪的眼神与我深情地相见。300首诗歌在这一刻突然从源头涌来，像线装的古籍铺展在时间的面前。那是最古老的诗魂，是一片片华美的锦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对佳人，一片雾霭，一笼青烟。

以策经卷。水路凝成霜花，青山漫散朝霞，窈窕淑女在诗经的韵脚里逆流而行。这是我在咸阳的秦风中，在一只白鹤的羽翼下瞧见的景致。这是我在一条河流的边缘，在一片平平仄仄的花海里嗅到的诗意。那条河澎湃了3000年，河床上排列着成行的文字，每一个字符都刻在整齐的竹简上，它们波澜不惊，词句飞扬，像高贵的石头被时间的河水一天天冲洗，而幽渺的韵律却从未与干渴的生命分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000年前的一缕羞涩，漫过3000年的河堤，在诗韵墨香的清风中一泻千里。这是阳光，这是空气，这是流水，这是花语，这是浸润在骨髓里的波澜，在每一个朝代，每一寸芳心荡起涟漪。我乘天子的车舆，在暮色苍茫中找寻诗经的故里，在山之阳，在水之阴，在前生，在今世，在我祖先耕种过的质朴的土地，每一个闪光的窗口都有风雅素的传说，每一首崭新的诗行都有赋比兴的延续。这是镌刻在龙之传人血脉里的诗魂，是绵延在中华文化里的最绝美的音律。这个春天，我站立在一条古老的河边，我在氤氲的雾霭中再次吟诵起浸润在心底的支撑着我们诗歌命脉的词句。岁月荒荒，唯有诗之经典立于峭壁之上；河水汤汤，唯有诗之柔美立刻水火刀枪。光阴的茧穿越3000年的帷幕，又将我带入咸阳的风中。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是蒹葭苍苍的故乡。我划着时光的桨，在秦风的诗经里，在被诗意一寸一寸抚摸过的风水边，再次与诗经温柔地相见。

在西安有一条古老的河风河，在风河东岸有一个以诗经为主题的特色小镇诗经里，走进这座小镇就仿佛沉浸在诗经的美与柔情之中。再为大家送上听友冰儿演唱的歌曲《化蝶》。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太阳哥哥月亮妹》。

0: 君子于义不问归期，女子于礼静候佳音。这首歌用日月做对比，通过听友刘小伟的深情演唱，表达了军哥和军嫂们感人的爱情故事。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爱琴海的朗诵作品《写诗吧》。
1: 如果你很烦恼，那就写诗吧。如果你很开心，那就写诗吧。不管岁月给予你怎样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幸福。你看，田间的麦苗绿了，村头的小河动了，你看林中的小鸟叫了，山上的野菊花笑了，还有天空草原，春天还没来得及张望，它们就准备好了，蓝蓝的轻轻的韵脚，等你不止眼目提笔写诗。诗吧，写岁月静好，写细水长流，写人生安暖，写繁华三千。写诗吧，写爱情甜甜蜜蜜，写友谊天长地久，写爱人，写孩子，写同事。

些气候，把开心写在诗中，把梦想写在诗中，把烦恼写出来，把忧愁写出来，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涂上幸福的颜色。原谅闪电撕破天空，原谅乌云遮住太阳，原谅噪音困扰着耳膜，原谅黑暗蒙蔽了双眼，原谅所有的不快，原谅所有的不幸，让所有的痛苦都散发着巧克力的味道，让所有的伤疤都结成诗意的舞伴。写诗吧，当旭日冉冉升起，当夜幕徐徐降临，当春天如花儿开满枝头，当希望似星星闪耀天空，当生活的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依然能从爷爷的烟袋锅里看到希望的火苗。当岁月的坎坷踉跄了我的誓言，我依然能从奶奶的民谣里听到未来的召唤。写诗吧，把苦涩写成甜蜜，把纷杂写成简单，把日子过成普通，把伟大写进平凡。写诗吧，不要停下来，生活美好，记得微笑。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青就是黑，
3: 黑
2: 它怎么那么黑
3: 啊？
2: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挂，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腰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身的腰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腿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3: 明白了，
2: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1.9块，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1.6块，1.5块了吧？
3: 您老师不要，
2: 给1.4块了吧？这是1.4块，您怎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这2毛，我您给1块钱呢？这个1块钱呢？您怎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8毛，
3: 多少钱呢？
2: 都给赔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行行行，我知道了。
4: 猜不着我揍你啊。
5: 冰棍。
4: 不对。
5: 冰棍。
4: 冰棍能吃吗？
5: 吃冰棍。
4: 能喝吗？
5: 化了喝汤。
4: 能坐吗？
5: 愣坐。
4: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5: 凉丝儿凉丝儿。
4: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5: 答案
4: 告诉你。
5: 嗯，
4: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这是
4: 面包、牛奶和沙发。
5: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4: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5: 三样。
4: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5: 没有。
4: 对呀，
5: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4: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5: 再来
4: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5: 好好好，
4: 逻辑啊，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5: 哦，
4: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5: 他奔西了。
4: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5: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4: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5: 怎么了？
4: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5: 这什么教授啊？这
4: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5: 说
4: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5: 五根。
4: 不对。
5: 对了，
4: 怎么算的？
5: 头了看几根？
4: 两根。
5: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4: 二加三等于五。
5: 对，
4: 小朋友都知道。
5: 嗯，
4: 不对，
5: 那这答案
4: 一根都没有。
5: 什么原因？
4: 你没注意。
5: 说，
4: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5: 嗯，
4: 后边三根头发。
5: 哎，
4: 注意这句，
5: 您说呀，
4: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5: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4: 怎么样？没猜着？哎
5: 哎，哎哎哎，
4: 我再给你说一个。
5: 你别说了，
4: 说远看呐，是个
5: 成，你就到这儿吧。
4: 干嘛呀？
5: 我说一个，
4: 你说一个。
5: 哎，
4: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5: 对对对，
4: 说。
5: 哎，我说刚才
4: 干嘛呀？
5: 石富宽老师来了
4: 啊？对啊，怎么了？
5: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4: 行。
5: 哎，石先生，
4: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5: 爷们
6: 儿，怎么着，爷们
5: 儿？您来了
6: 啊！
5: 您得帮衬帮衬我。
6: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5: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6: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5: 哎，嗯，高峰
6: 啊，高峰，
5: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6: 我刚才听见了。
5: 是
6: 啊，
5: 他说了
6: 啊，
5: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6: 嗯，
5: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6: 嗯，
5: 咱说让他猜。
6: 好主意。
5: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6: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5: 得嘞，
6: 咱们这回打他，
5: 得嘞得嘞得嘞，
6: 咱说一好的，
5: 好的
6: 啊，
5: 嗯，
6: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5: 行，
6: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5: 好
6: 好的，
5: 我先听听，
6: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5: 嗯，
6: 近看是条狗，
5: 是
6: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5: 死狗，
6: 我这给。
5: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6: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5: 哦，不是死狗，
6: 不是死狗，
5: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6: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5: 好，
6: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5: 要不说呀，
6: 啊，
5: 人老奸马老滑。
6: 嘿，您夸我。我
5: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6: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5: 哎哎，
6: 准备好这个啊！
5: 来，
4: 怎么了？
6: 猜啊！
5: 行，
4: 猜这什么身段？
6: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5: 来来，
6: 来爷们，
5: 听着啊，
4: 要加演一段快书。
5: 不是，
4: 不是，不是，
6: 没有
5: 快书不忙
4: 啊。
5: 听着啊，
4: 哦，来了，
5: 远瞧是条狗，
4: 这是老灯谜。
5: 近瞧，
4: 这我知道。
5: 远瞧是条狗，
4: 对，
5: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4: 对，
5: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4: 一拉就走，
5: 这是
4: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5: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4: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6: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5: 哎呦，这
4: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是
5: 咱还有没有了？
6: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5: 行，
6: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5: 三毛啊？
6: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5: 对，
6: 老三
5: 推高了。
6: 对，问他，我问他。啊、
5: 哎，
4: 又来一个，
5: 多新鲜，
4: 还挺快的。
5: 咱有的是，
4: 你说一个好的。
5: 好的啊，
4: 我准猜着。
5: 我先酝酿一酿啊，
6: 酝酿。
5: 来，我妈有仨儿子，
4: 仨儿子。
5: 大的叫大毛，
4: 大毛；
5: 二的叫二毛，
4: 二毛；
5: 三的叫什么？
4: 三毛啊，
5: 石富宽呐。
4: 对。
6: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这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4: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6: 不是这乱了，
4: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6: 怨我！
4: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5: 这不赖您，这赖
4: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6: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5: 好，
6: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5: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6: 啊，
5: 没答案。
6: 有答案呢？
5: 怎么回事？
6: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5: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6: 这回咱打了，
5: 得嘞，
6: 来，
5: 得嘞，得嘞，
4: 撤。
5: 哎，
6: 总教习让他过来。
4: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6: 不行，
5: 厅长，
4: 哎，你说吧，
5: 铁锅是吧？
6: 啊，对。
5: 是有一个人
4: 啊，
5: 拿铁锅
4: 哎
5: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4: 俩豆。
6: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5: 他怎么知道的？
4: 这什么玩意？
6: 你告诉人家呢？
4: 哎，
6: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5: 换战术，
6: 咱俩也绕住了。
5: 怎么？
6: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5: 高了。
6: 这回就打着他了。
5: 您这边，
6: 哎，我来，
5: 照相出来好看呀。
7: 那高老师，
8: 别话，
7: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哟呵，换战术了
7: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
4: 这热了是怎么着？
7: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4: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7: 啊？就这意思。
4: 我说这，您甭说猜
7: 啊，
4: 大门您都找不着。
7: 那，
4: 听我这个
7: 啊，你来，
4: 说什么东西啊？
7: 啊，
4: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5: 你猜猜这个？
4: 这多好，这个。
7: 这是打什么？
4: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5: 吓我一跳，
6: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5: 没有。
6: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5: 嗯，
6: 这就告诉咱们了。
5: 告诉他什么了？
7: 高老师，猜着了，
4: 猜着了。
7: 这是耍狮子，
5: 你听
7: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4: 舞狮啊？
7: 对，
4: 不对？
7: 你
4: 不对，
7: 肯定对。
4: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7: 当然有了。
4: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7: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4: 那我知道，
7: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4: 对
7: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5: 对，
7: 加了一起三头，
5: 那狮子还一头呢，
4: 六耳呢，
7: 更对了，
4: 你说说，
7: 俩人四个耳朵，
4: 对，
7: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4: 六
7: 耳，
4: 八条腿呢，
7: 更对了，
4: 你说说呀，
7: 两个人四条腿，
4: 四条腿，
7: 那狮子四条腿，
4: 对呀，
7: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4: 还真赢了，一只眼，
5: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揍我都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完耳胡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4: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辈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现在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帮

0: 老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妈，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3: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3: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3: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3: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1: 托。
0: 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谁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

0: 就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真的黑呀。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搁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2: 亲。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2: 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了。

0: 子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1: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0: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4: 啊！你才不是东西。
5: 嗯，
4: 我招你惹你了？
5: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

0: 你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疑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喝。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呀。
6: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哎呀，

0: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
1: 啊。
2: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的表现改革。
1: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0: 哎，
1: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2: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啊，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啊、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3: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13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早晨呢是有轻雾，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呢有分散性雷阵雨，总体来说雨量不大。延庆和怀柔的山区降水量会相对明显一点，北转南风二三级。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南转北风一二级。7月2号到4号之间北京市会大部分时间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也请大家注意防范。来看北京，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近邻天津呢是多云转晴，24到37度。石家庄多云，25到35度。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呢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四，限行的尾号是4和9。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也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这一时段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带来的《想回到那一天》。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这一时段呢，跟大家分享一组文旅资讯。与天府御世界航文旅融合活动近日举行，活动现场天府机场携多家单位，针对亲子、研学、银发、青年等不同群体，推出了熊猫生态游、烟火休闲游、人文历史游、美食体验游、探索研学游、活力时尚游等十条成都旅游精品线路，覆盖了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天府古镇、休闲度假、时尚消费、美食品鉴等特色资源，展示成都自然之美、多彩人文之韵，为旅客提供省心地道的全域游玩选择。为更好地满足旅客日益增长的航空旅游需求，天府机场联动航司 OTA 平台推出了实惠云端加便捷地面系列产品，为中转旅客推出了酒店住宿、商家消费、地铁出行、景区减免等产品，全面覆盖了中转出行的多种需求，为国际旅客推出航线燃油补贴、入境旅游优惠券等权益，切实减轻了暑运出行的成本压力。同时呢，为了满足个性化游玩需求，成都东部新区管理委员会、教育卫健与文旅体局、崇州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以游客体验为中心，整合资源推出了一张机票游权益，为天府机场游客提供旅游期间的景区、酒店消费折扣，通过票根经济更好地释放航文旅融合消费的惠民效应。截至目前呢，天府机场累计开通了国际及地区航线76条，其中客运航线63条，货运航线13条，客运航线数量稳居中西部第一，航线网络覆盖了5大洲，与伦敦、法兰克福、罗马、米兰、伊斯坦布尔、还有洛杉矶、多哈、新加坡等全国主要航空枢纽均实现了直航，国内航点覆盖207个城市，覆盖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未来呢，天府机场将继续锚定打造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全球性航空枢纽机场目标，全力拓展航线网络，强化国际互联互通，以枢纽能级提升赋能文商旅体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体系，持续推动世界文化旅游名城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让公园城市幸福成都随飞机银翼飞向全球。7:24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路口》。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来听听啊，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啊，早晨闹钟响起，你猛地从梦中惊醒，伸手按下稍后提醒，几分钟之后啊，这铃声再次响起，你又按了一次，第三次响起时，你终于可以艰难地爬起来了，但是呢却感到脑袋昏昏沉沉，四肢又沉重，仿佛比直接起床还更疲惫了。这种每天都在上演的起床拉锯战，你是否也参与其中呢？那这样究竟好不好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按闹钟的贪睡键几乎成了现代都市人最常见的事情之一。根据一项涵盖全球300万夜晚的数据分析呢，超过一半的人在早上第一声闹钟响起之后都不会立刻起床，而是反复按掉，反复挣扎。咱们为什么会贪睡呢？这到底是在补救前一晚的疲惫，还是在损害本该完整的大脑恢复过程呢？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对您的认知状态、情绪和大脑功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科学界对此其实并没有一致的结论，有研究指出贪睡会打断大脑最重要的修复期，也有证据表明适度贪睡可能有助于更平稳的清醒。那么每天早上的那几次再睡几分钟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根据2025年5月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大型研究，全球超过 55.6% 的睡眠记录都出现了贪睡行为。这项研究啊，由布莱根妇女医院与麻省总医院联合团队发起，分析了来自21000多名用户的睡眠数据，并追踪了约300万个夜晚。研究发现，每次按贪睡键平均可延长11分钟的赖床时间，而重度贪睡者在超过80%的清晨都使用过该功能，则每天花费约20分钟在断断续续的醒来与睡眠之间反复拉扯。每次贪睡并非只按一次，而用户呢平均是按了2.4次，相当于是每早惊醒到入睡的回合循环至少2轮。贪睡行为在工作日显著增加，尤其是在压力大的日子里，人们更难果断起身。调查还发现了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贪睡键，瑞典、德国、美国是贪睡率最高的国家。更有趣的是，这项研究呢还发现了一类反直觉现象，就是那些每晚睡眠不足5小时的人反而更少贪睡。研究人员认为啊，这可能是这类人早晨通常面临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说照顾孩子、赶早班车、出门工作等，根本没有再睡一次的空间。相反，那些每晚睡眠时间超过9小时的人则更倾向于在醒来前贪睡，这可能代表着他们正处于一个补觉阶段，或者说身体正经历某种恢复状态，比如感冒、疲劳或者心理压力后的修复反应。接下来呢，咱们就这个问题首先跟您阐述一下反方的观点。反方说，贪睡可能会打断大脑的黄金修复期。虽然再睡几分钟听起来像是对自己温柔以待，但不少睡眠专家看来呢，这种习惯可能正在悄悄削弱我们最宝贵的睡眠阶段。反复的贪睡行为呢，会导致咱们的睡眠节律碎片化，扰乱褪黑素和皮质醇分泌的自然节律，使大脑难以分辨真正的起床信号。起床之后呢，即便身体已经醒来了，但是大脑仍然像裹在被子里那般的迟钝和昏沉，需要更长时间来恢复清晰意识。特别啊，是对那些原本就睡眠不足的朋友来说，贪睡带来的额外睡眠质量极差，甚至会带来反效果。对于还是同样的贪睡这个事儿哈，正方的观点则认为呢，适度贪睡可能更利于大脑清醒。虽然多数睡眠专家仍对贪睡持谨慎态度，但是呢，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行为的复杂性。有国际团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首次通过实验室实测，提出了不同观点，在合理时间范围内，贪睡并不会显著损害认知，反而可能帮助人们更温和的清醒。研究团队招募了31名重度贪睡者，要求他们在一周内分别完成立即起床与30分钟贪睡两种起床模式，并监测其脑电波、唾液皮质醇反应时间以及主观清醒度。结果显示，贪睡者总共只减少了约6分钟的睡眠时间，远低于人们普遍担忧的严重睡眠浪费，并且在多个认知任务上呢，贪睡族表现略优或者无差异，反驳了贪睡降低清晨效率的常见说法。更关键的呀，是研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机制假设，就是贪睡可能能帮助大脑从深度睡眠过渡到浅睡，从而减轻睡眠惯性带来的起床迟钝。当然了， 以上呢也并不意味着贪睡就是无害的，是人人适用的。专家呢也明确指出了，研究样本呢为睡眠充足者，而且贪睡时间控制在了半小时以内。若睡眠本身已不足或贪睡时间过长呢，可能就无法获得类似的积极效果了。最后给您总结一下，贪睡呢不是简单的懒惰或者自律失败，它是一种复杂的睡眠调节行为，背后牵扯到大脑的唤醒机制、情绪调节与生理节律的多重互动。从目前研究看来呢，若你本身睡眠充足，贪睡时间不超过半小时，适度贪睡未必有害，甚至可能会帮助您更平稳的清醒。但若你长期睡眠不足，贪睡频繁反复，则可能会打乱生理节律，反而加剧疲劳与认知低下。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呢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四，限行的尾号是4和9。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也提示大家啊，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8点01分了，接着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张靓颖带来的《野心家》。